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3, 2, 1，
1: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2: 7月9号的下午4:01，来到了流行现场的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宇翔带来的《一直下》哦。这个台风要来了，是不是要一直刮风、一直下雨呢？来欣赏这首歌曲《一直下》。

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4:04，我是 Andrew， 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在收音机旁边呢，记得打开电脑、手机、平板，到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流行现场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哦。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分享，最近的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的事情啊，或者这个台风要来了，有没有做好防台准备呢？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陈宇翔最新呢，在上个礼拜六7月4号才推出的歌曲《一直下》。没想到歌曲推出过后呢，台风就要来了。可能再过个几天，明天下半天到礼拜六呢，可能就会有非常强大的雨势，雨就会一直下了，所以记得要做好防台准备哦。那这陈宇翔呢，他其实是2001年才出生在新竹，所以他这个年纪也没有到很大，才刚这个可能大学毕业，然后就推出了很多的歌曲哦。他比较擅长的是华语抒情还有民谣的歌曲，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有创作毕业歌，所以启蒙了他的音乐之路。那到现在呢也为了很多戏剧演唱 OST， 然后他也常在街声上面发表他的创作，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歌手陈宇翔。那他最新

推出的单曲叫做《一直下》哦。啊，那讲到这个台风呢，其实今天有一个小小的主题，就是这个在风台风天啊，这个下雨天或是刮风的时候，有没有大家平常会想要听的一些歌单？那这个雨外面雨声不断嘛，那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也会打开音响，打开喇叭，放自己喜欢的歌曲。在这种雨声当中呢，总会有一些歌曲就让你很想要搭配着一起听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在流行现场的节目的这个 Instagram 账号上面呢，调查听众朋友们平常在这个雨天有没有自己的雨天歌单。所以如果你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没有到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分享的话，记得可以到 IG 上面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那在今天的现实动态里面呢，就和大家调查了一下平常喜欢听的雨天歌单，所以记得可以到Instagram 上面追踪我们，然后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爱歌哦。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马上进入到流行现场的经典单元，就是世新华语流行榜。那这个我们本周的歌单的这个排行榜统计的时间呢是6月26到7月2号这段期间。那在这个礼拜呢有哪些歌曲进到排行榜里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揭晓吧。世新华语流行榜，原本呢明天要在北流开唱的卢广仲因为台风搅局，所以只好延到下周一举办。而本次演唱会的同名专辑《伤心早餐店》中呢，这首《太阳与地球》已经占据榜单好几个月，本周在第10名，和上周有一样的好成绩。

Number nine。本周的第九名是 Energy 的萧景洪阿迪哦，他被誉为是2026乐坛最熟悉的新人。那他在出道24年后呢，在6月29号推出了萧景洪首张同名专辑，其中的这个抒情主打《背光的角色》呢，这首歌就是萧景洪年少时期的一个创作，是他亲自作词作曲，献给每位默默付出、等待被看见的人们。那这首歌呢，才刚推出，就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第九名，第一次出现在榜单上面。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萧景洪带来的《背光的角色》。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您现在收听的是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 现在来到了下午的4:13。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萧景洪在6月底才推出的《背光的角色》这首新歌哦。同样是新歌呢，我们要继续来听新歌，来到了这个谁是新歌声单元。那本周呢，要和大家介绍的这首新歌呢，是来自小雨宋念宇，他呢即将要在夏天发行了他的个人创作专辑《我还有个》的这个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歌曲《我还有个梦》。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专辑的第一首推出的作品，也是代表整个专辑的脉络，从遗憾为主题呢来抒发，那表达那些曾经存在过没能完整，以为已经放下的这个人事物。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最新的歌曲，小雨宋念宇推出的《我还有个梦》。

0: 我奉陪。
1: 刚刚听到歌曲呢，是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我还有个梦》，他即将推出个人的全新创作专辑，那首歌呢是他第一首推出的这个作品哦。那我们接下来呢，在进入到下一段榜单的揭晓之前，要和大家来稍微讲一下这个台风的资讯哦。这个巴威台风呢，已经在下午2:40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那明天晚上呢，到周六白天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段，在北部、中部、宜兰及各个山区呢，都会要慎防豪雨以上的降雨哦。那在沿海和离岛呢，甚至要防9到12级的强阵风还有巨浪。那这个台风呢，在海上台风警报的警戒范围就包含了巴士海峡，还有台湾的东南部及东北部的海面。目前这个巴威台风是强烈台风，在台湾的东南东方，距离大约9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那移动方向呢，是朝北北西转西北，逐渐接近台湾哦。那目前的移动速度是每小时15到20公里。那大家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它的这个暴风圈，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呢，大概有380公里，快要把整个台湾都笼罩住了。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则是180公里哦。那这个台风目前受到中层风切影响，它的强度有稍微减弱，但是还是有强台的规模啦。那只是接触到台风，接触到台湾的时候呢，可能会到强台的下限。那大家最关心的还有就是它的影响时间，在7月9号今天呢。台风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影响，那甚至呢今天都还有高温哦，其实大家中午出门的时候可能都觉得很热，但是到了明天的白天呢，因为台风的环流逐渐影响台湾，所以在北部还有宜兰山区开始会有大雨或是局部的豪雨，那在沿海的地区呢风力更强了。到了明天的晚上到礼拜六白天，7月10号晚上到7月11号的白天呢，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各地的风雨呢都会非常的明显哦。那到礼拜六晚上风雨才会逐渐的趋缓，但是还是要留意。那到礼拜天呢，这个台风就会逐渐远离，风雨就会明显的减弱。那要提醒大家的重点呢，就包含了从7月10号明天白天开始，沿海就会有强阵风。明天的晚上到后天的白天，礼拜六的白天呢，各地都会有很强的这个强阵风哦，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那其实还有讲到一个让大家觉得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这个这次的这个巴威台风呢，是大概是超过了20几年来哦这个最大的这个暴风半径的台风，所以其实在各个区域都要非常的小心，就是它的这个强度呢有可能会很强，所以大家今天晚上或是明天白天呢都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那大家可能还会很在意，就是明天会不会放台风假，这个台风

风价呢都是各个县市政府会和大家公告的，所以呢按照往例啦，北北基桃呢会在晚上的八点有公告明天是否停班停课，所以这个大家关心哦，明天有没有要正常上班上课呢，就请大家要锁定这个各个县市政府在晚上公告对外公告的这个消息咯。OK， 那讲完台风资讯呢，接下来要来和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咯。接下来要揭晓的榜单是第八名到第六名，本周的第八名、第七名、第六名有没有哪些新的歌曲，还是又是已经在我们榜单上面好几周的这个经典的作品呢？一起来揭晓吧。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8，本周第八名是2020的歌曲王燕威带来的《离开我的依赖》，在推出六年多后呢，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在这个礼拜呢，同样维持在第八名的好成绩。

Number Seven。第七名同样是在我们榜单上面已经来到四个礼拜的歌曲，那在本周下降三个名次来到第七名，是郭家伟在五月底推出的歌曲《等你等我》，有第七名的好成绩。

Number six。本周的第六名是谷谷吕思伟的第四张创作专辑《Vitamin G》其中的歌曲《透明伞》。那在这个礼拜呢，已经连续五个礼拜在榜单上面，这礼拜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六名。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谷谷吕思伟带来的《透明伞》。

0: 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它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7，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本周在这个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六名的歌曲，来自姑姑吕思维的《透明伞》哦。这个作品呢，其实也已经推出一阵子了。他这张新专辑呢，在刚推出的那时候呢，我也有循环播放整张专辑很久，因为姑姑的这个作品的风格其实一直都蛮符合我胃口的，就是他跟那个萧秉治的风格有一点点类似，但又有一点不太一样。但他们两个的这个元素都有一点，算是抒情，然后又有一点摇滚的这种感觉，就是还蛮符合我的听歌胃口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到串流平台上面搜寻一下姑姑吕思维他的这个第四张创作专辑《Vitamin G》这张专辑呢，《维他命 G》这个蛮酷的这张专辑，我觉得里面有很多歌曲还蛮不错的。那这个我们现在同步呢，除了在广播频道播出之外，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到YouTube 频道上面YouTube 上面去搜寻世新广播电台，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聊天室，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分享一下这个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或是外面天气有没有很热，或者说有没有做好防台准备了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聊天室一起和我们分享哦。那接下来又要继续回到世新日韩排行榜了。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的统计时间一样是6月26到7月2号这段期间。那究竟在这个礼拜呢，有哪十首歌来到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呢？我自己觉得整个榜单都有蛮大的变动，那也有原本在中段班的歌曲就直接爬升到第一名哦。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本周这十首进到世新日韩排行榜的歌曲吧。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妈妈木 Four Flowers。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最新华语流行。刚刚所听到的是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的单元哦，那这个里面呢就揭晓了十首呢这个大家本周最喜欢的这些日韩歌曲，里面就有很多这最近哦听到很多身旁的同学同伴呢都有在分享的经典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最新的跟台风有关的资讯，就是台中市政府呢今天中午有开设了三级灾害的应变中心，那台中市长卢秀燕就表示这个他们已经做好了备战状态哦，那在今天晚上八点钟会宣布明天是否放台风假。那在这个台北呢，台北市呢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也有到文山、信义、内湖等地视察，那他就说呢这个是否会放台风假会依据相关的规定在今天晚上八点宣布，那也提醒民众呢在周五周六没有必要的话就尽量待在家中，所以提醒大家就是今天晚上八点记得要锁定一下看自己所在县市有没有放台风假，有没有要正常上班上课。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刚刚在世新日韩排行榜单元的这个时候呢我有调整了一下我们 YouTube 直播后方的这个电视，就现在上面所看到的是我们在象山看到的台北，就是可以看到现在真的天气非常的好，一片蓝天哦，就很像暴风雨前的宁静这种感觉吧，虽然说台风真的离我们还很远，但大约是在明天就会开始逐步影响到台湾，所以大家记得就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啦，就避免影响到这个无法挽回的后果。

OK，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还有频道上面来揭晓每个礼拜的世新日韩排行榜还有世新华语流行榜之外呢，也要记得锁定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刚刚有和大家分享，就是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在这个账号上面呢，我也会在每个礼拜的节目过后就和大家分享那个礼拜呢的所有的榜单，所以呢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账号，在上面也可以看到最新的榜单资讯哦。 OK， 那来到我们的生活资讯补给站单元呢，要和大家讲的就是最近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让大家去走走啊，或者去玩一下。但是呢要提醒大家，本周是台风天，这台风靠近台湾最靠近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不要这个礼拜去，这个礼拜大家就好好待在家，可以追剧啊，或是找自己喜欢的游戏，或是和亲朋好友们用远距的方式，线上 meeting 的方式也可以见面，但是记得不要出门。那如果到了下个礼拜或者在暑假的其他的假日，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呢？比方说呢，就大家很喜欢吉伊卡哇，在华山呢有吉伊卡哇的台北特展，时间是7月4号到9月27号，在华山1914文创园区的东二馆四联栋呢，它有这个吉伊卡哇的特展。那在台北站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有台湾夜市的主题展区，那这个角色呢会结合卤肉饭、地瓜球还有珍珠奶茶等等这个台味元素哦。那它是有这个需要预约入场的，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有兴趣，记得要上网了解一下最新资讯哦。大家很多人都喜欢吉伊卡哇，但是在这个台湾的元素里面，吉伊卡哇又会是什么样子的方式呈现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同样在华山有这个动漫最高纪，还有夏日海滩纪，以及咖波的快闪，这个很多的特展呢都在华山举办，那这个展期一路到9月的前后。那这个如果是动漫最高纪的话到9月13，然后夏日海滩纪到9月14，这个咖波的快闪呢也是到9月13，都是一些比较轻松比较适合周末去走走的这个选项。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些主题有兴趣，其实华山这种非常多有趣的展览都在那里等着大家，可以去看看走走看看，看有没有兴趣的主题可以一起来多多的接触这些大家有兴趣的 IP， 也可以支持他们。同样是特展的资讯，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们对哆啦 A 梦很感兴趣，很喜欢呢？那在松山文创园区呢，从7月10号到10月11号，明天开始呢，会有这个哆啦 A 梦樱花节在台北。那这个活动呢，一路到10月11号。但是，虽然说明天开始，但是这个台风接近，所以呢，其实有很多活动都受到台风影响，有延期或是改期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这阵子要出门的话，记得要关注一下这个各个活动的资讯哦。比方说卢广仲原本明天要在北流开唱，但是这个明天的场次就延后到礼拜一才来举行哦。但是当然还是提醒大家啦，就是要注意安全，就是台风天呢没四千万，不是指你要有四千万的这个存款哦，是没四千万就不要出门啦，就是外面真的是风大雨大，非常的危险，尤其是明天后天呢，这个影响台湾最剧烈，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真的千万要注意安全，就是小心，所有事情呢都是安全第一啦，能待在家里就待在家里。那记得就是在今天呢，或是明天的白天，如果风雨还没有很大的话，可以准备一些防台的物资，避免说呢，真的风雨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出门买食物啊，或是找一些食材。所以可以在今天或明天，等一下听完我们流行现场节目呢，就来准备一下咯。OK， 那接下来呢，又要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咯。接下来要揭晓的是第五名和第四名的歌曲。这两首歌呢，也是我们蛮熟悉的歌曲，因为出现在榜单上面，有一首出现在榜单上面很久了，有一阵子。那其中另外一首呢，是上个礼拜我们才听过，而且呢，是在金曲奖上面就获得很多奖项的这个作品。到底是哪两首歌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第五名和第四名的歌曲吧。世新华语流行榜。

Number Five。本周的第五名是来自陈世安，终于来到了榜单的前段班。他在这个礼拜呢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五名，是陈世安新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的主打歌《给我一枪》，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咯。来听这首《给我一枪》。

Number Four。本周第四名是上个礼拜才听过歌曲，在金曲奖上面横扫三个奖项的张震岳呢，这就是得这首《浪人》的这首歌曲哦。那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在节目一开始就有和大家分享过这首蛮秀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本周第四名，才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就来到第四名的好成绩，是张震岳带来的《浪人》的。

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的高中同学 Mina 点播的歌曲，是 IU 的 Raindrop。这首歌呢名字就叫 Raindrop 嘛，所以很适合在雨天一起来听吧。这是一首抒情的歌曲，旋律也不会太激烈，就有点像雨滴一样，那种雨滴慢慢落下的感觉。前几天呢在和 Mina 聊天的时候呢，我就有说我自己雨天呢最喜欢听这个雨声，就是很有白噪音的感觉吧，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同感，就是好像听着这个雨声就会觉得比较平静一点。那我自己是蛮喜欢雨天的啦，但是 Mina 呢她说她不太喜欢雨天，因为很容易头发会湿湿的这样子。那么一起来欣赏这首由 Mina 点播的 IU 的 Raindrop。

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二马老师点播的 Singing in the Rain 哦，这可以说是雨最经典的一首歌曲，因为呢它来自了同名的歌舞电影万花嬉春。那这个作品呢在雨中就有边跳舞边唱歌的这个画面，在我们的电影里面算是一个影史的名场面吧。那这首歌很迷人的地方就是它并不是把雨天唱得很忧郁，而是把雨变成一种快乐的背景，好像只要心情够亮呢，其实就算下雨也可以唱着歌往前走。

接下来呢，同样是来自我们听众点播，是一根这位听众点播的杨丞琳与爱，这首算是很多人心中的偶像剧回忆吧，那也算是很代表性的一首抒情作品，来听这首与爱。

接下来要听的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午茶旋律的节目主持人庭轩点播的歌曲，是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欸，为什么会点这首歌曲呢？我那时候有思考了一下，我猜应该是因为这个台风来，可能会让大家的行程都搅局了吧，所以想就对台风说别找我麻烦哦，真的是。那这个庭轩点的这首《别找我麻烦》呢，它也不是跟雨天没什么关系，但是它讲的说拜天拜托麻烦事先不要来找我，这种心态就跟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台风一样哦，希望台风真的不要来影响大家，尤其现在台风的这个预报呢都觉得非常的可怕，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就是真的要做好防台准备。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蔡健雅带来的《别找我麻烦》。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hree， 来到了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的季军啦。本周的第三名是香港歌手 Garrity 唐林山的作品《玻璃》，在我们榜单上面已经连续六个礼拜都有见面喽。那这个礼拜呢是下降一个名次，来到季军第三名的好成绩。

Number Two。本周的亚军也是老朋友了，已经三个礼拜在榜单上面，快要累积满一个月了，是阿令带来的作品《一个人》，本周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二名。那这首歌也是他的好朋友戴佩妮帮他作词作曲哦，其实是在他们在机场遇见呢，然后就直接邀歌，所以促成了这首作品是阿令的《一个人》。

Number One。本周的冠军第一名也是上个礼拜的季军，第三名是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这个剧呢，一推再推，已经被我连续推荐了三个礼拜。这个剧真的非常的好看，本周是连续两个礼拜出现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来到了冠军第一名。那我们的节目呢，流行现场也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

下进入尾声咯，我们节目流行现场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直播，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频道或是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我们的世新电台的这个官方频道，都可以找到我们现场直播的这个聊天室。所以记得呢，我们要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空中见面，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台准备，应这个八威台风哦，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4: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3: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0: 我是柳晨，
1: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
0: 心不柳情，
1: 我是小新，
0: 我是柳晨。
1: 这个礼拜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缘分。太好了，在爱情的一开始就是必须要有一些冥冥之中好像有一点什么的东西，这样子的话才能让我们的爱情真正的开始。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这礼拜的歌曲，如果可以。

0: 耶、yeah! yeah! 我们回来啦诶终于我们就是第一集、第一集节目终于开张了，我们终于要正式进入到我们的内容了。
1: 没错，
0: 太好了，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要跟大家聊的是缘分，所以我们就想要问大家，你们相信缘分吗？你呢？你相信缘分吗？
1: 我其实是相信的。
0: 怎么说？
1: 我一直认为就是冥冥之中，就是你生命中所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就算不是恋人，是朋友，那都是缘分，就是因为缘分你们才能有办法认识、我一直相信这个观点。
0: 那你觉得这个缘分当中的话，是有谁在从中作梗吗？还是说就是是谁在帮忙促成缘分这件事情？
1: 你要说到促成缘分吗？我觉得爱情的部分可能是月老吧。
0: 那其他的部分可能是
1: 上帝。
0: 哦，原来是这样子，我们就有点到变到那个身心灵的那边去了，这样子。
1: 哎，也是不要心灵。
0: 因为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是不太相信缘分的，到现在我觉得都是。因为我觉得我后来发现，我就是我归纳出一个理论，就是我觉得缘分这件事情是给人类拿来说故事用的。就是如果我今天遇到这个人，然后我跟这个人发展了成一段故事，然后我要解释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会拿缘分这个词儿去解。还卷舌呢。对啊，我就会拿缘分这个名词，然后拿去来解释我的那个这段故事。就我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我觉得缘分这件事情感觉好像是胜利者在说的。
1: 胜利者在说吗？
0: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就是在讲缘分这种东西的时候，感觉就是会有一种拽拽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说哦，我能遇到这个人就是因为我跟他有缘，这样子的感觉。
1: 可是你不是，你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是给你带来美好的回忆，那这样的话你也会用缘分来去说哎、我认识就是因为缘分。
0: 不会，我就会说孽缘。直接把它斩掉的那种，你知道吗？
1: 哦，原来是孽缘的部分。
0: 没错，没有，就是应该怎么说，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你今天你遇到一个人，然后这个人他没有任何伴侣，然后他在跟你就是哭诉说，就是 why 为什么我都找不到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大部分都是会 focus 在他可能他的外在条件，或者是说他的就是个人谈吐，或者是说他的个人兴趣等等的，可能不够吸引人。但是我们不会说就是我们不太会说就是我们不太会怪他说他没有缘分没有到。
1: 对耶，
0: 是这样吗？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啊，
1: 确实比较少人会说那就不是你的缘。
0: 简单来说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人交不到另外一半，就是那个人不够努力，就是我
1: 不可以这么说。
0: 我也知道，但我觉得别人有个时候会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看待这件事情。
1: 你是说，可是我觉得这样有点像内耗耶。
0: 的确是会，就是如果这种想法变多的那个时候，如果是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常有个时候会这样去想别人这件事情。还是你不会？
1: 应该说我会问他，就是因为我认识这个人，所以说我应该基本上会了解他的一些处事风格，跟他的一些观念，以及他就是在交另外一半的一些状况，就是以前的经验来讲。那因为我不会认识他现在所认识的那个对象，所以说我只能从他的嘴巴里面知道说这个对象给他带来了什么，给他带来哪些开心的事情，还是给他带来哪些让他伤心难过焦虑的事情，然后再去综合跟他讲说那可能是因为他比较容易忽冷忽近，所以说你才会跟他有这样子的问题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0: 就是你会比较从一个比较就是比较现实比较实务的层面去看待这件事情。
1: 没错，
0: 了解。那我觉得我们蛮适合来聊就是下面这一题的，就是跟也是跟缘分有关的，就是很常会有人在说

0: 就是你在一个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你相信有这种事情吗？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
1: 我觉得我比较相信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0: 哎，等一下，我刚刚好像讲错了，是叫做对的人在错的时间遇到，这样
1: 没
0: 才对。我刚刚完
1: 错。
0: 全讲错了，好不好？再翻转一下，就是我在想要讲的这个问题是说，你相不相信在就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件事情？
1: 我其实是相信的，
0: 怎么说？
1: 因为你，怎么讲呢？就是
0: 对啊，怎么说呢？
1: 说，有可能这个人跟你真的很 match，可是可能因为双方的家庭、事业或者课业，然后会种种因素导致说你们两个分开。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可是我相信，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是正缘，就是一定会修成正果的话，那么即使在错的时间遇到对方，那到后面也会在对的时间重新相遇。
0: 因为这个时候我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时间是对的时间，或是错的时间啊？
1: 应该说，就变成问题可能不是出自在双方的内在，可能比较多是出自于外在原因，或许是家人不同意，也或许是目前的课业压力不允许，也或者是一些外来因素之类的。
0: 感觉好像这当中很多很复杂的情况，就是可能有各种的变数。你自己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况吗？就你觉得说他是对的人，但是我现在这个时间我没有办法接受他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没有，
0: 你还目前还没有。
1: 我只有在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
0: 哎，那他就是错的而已，他就只是错的而已。
1: 被发 现
0: 简单
1: 了，
0: 来说，他就是错的人这样子。
1: 被发现了。
0: 哦，因为我自己在想这一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也不是不相信有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会觉得说，竟然你在，就是我好，首先应该是我没有办法判断说这个人到底是对的人还是错的人，然后我可能会就是经过各种相处啊，或者是那个，可能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可能是我现在的那个事业也好啊，或者是说。我现在的一些人生追求啊，等等的，可能他不符合我现在所想要的那个要求，那我就会觉得说，照这样子情况来讲的话，那他应该就是错的人，就是比较偏错一点点的错的人，所以我就不会把他归类成是对的人，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说对的人就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因为基本上他只要就那些。要求的话，我可能没有，就是他没有办法满足我这些要求，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哪些方面没有办法 match 的话，我就会觉得说，那他应该就是比较偏错一点点的那种人，这样子。
1: 哦，我懂你意思。
0: 所以我就会不知道我就会觉得说那个用一些比较实际的方式来看这件事情吧，
1: 确
0: 就
1: 实，
0: 是觉得错就是错啦，简单来说就这样。
1: 确实，确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0: 所以我就会。不知道，因为我有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有个时候一些课业啊，或者是说工作，真的会忙到那个哦，真的会忙到说你没有办法顾这段感情吗？我现在还没有遇到，所以会有点那个，所以可能会需要就是观众朋友就是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或者是说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1: 有诶，就是我之前，有交过一任，然后之后那一任就是一整天24小时，然后他就只回我两句话，一整天只回我两句讯息，然后剩下的时间都没有已读，也没回讯
0: 你们交
1: 息，
0: 往了吗？那个时候？
1: 交往了，可是他会发限动，然后我问他在干嘛，然后他就说。哦，他在，就是在开车，然后没办法回讯息，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离开了，
0: 他
1: 你
0: 在
1: 开
0: 环
1: 你，
0: 岛吧，我
1: 对
0: 猜。
1: 啊，你开了一整天的车吗？就是你真的都没有中途停下来休息吗？就他跟我讲说，因为他们到那个目的地是山上，然后因为他知道要爬山，所以他就没带手机下去，虽然就。

0: 有，就让我觉得有点合理，但是有点荒谬。但是
1: 哦。
0: 他的工作确实就是会在一些很奇怪的时间出门，像他就有可能会在半夜的，可能3点多、5点都还在外面应酬，然后就导致说我们两个时差是整个倒过来的。然后他也会一整天都在睡觉，从昨天晚上睡到今天的晚上那种的。就睡了一
1: 哈，
0: 整天，就睡一整天。
1: 那已经不是睡觉，那是昏迷，好不好？你确定你真的，你可能要帮他去看挂一下睡眠科还是什么？
0: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还就是语气就是睡眠，就是感觉刚刚真的是被我吵醒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把我电话挂掉继续睡。
1: 他很长时间都这样吗？就是都要去爬山这样子，然后锻炼。
0: 那其实没有，但是他其实就是会载别人去一些地方，然后赚一些
1: 穿些什么？
0: 钱，就是他载
1: 吓
0: 别
1: 死
0: 人
1: 人了！
0: 去，就是他载别人去那个地点，然后那个人可能会给他多少钱之类的这种。
1: 你确定真的是钱吗？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之后可以再，我觉得之后我们可以再开一集聊这件事情，
0: 可以。
1: 挺不错的。就是就是跟关于一些什么不，就是不安全感，或者是男女界限等等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之后还可以再那个另外开一集聊啊。那就我们就轮到下一题了。你相信有唯一的正缘吗？就
0: 我
1: 是
0: 觉得，
1: 还是说每就是你遇到每一个人，你觉得只要频率对上的话，他就是可以修成正果的。
0: 没有唯一正缘这种东西。
1: 嗯。
0: 对，我不太相信这个啦。频率对到跟谁都可以修成正缘，这个我也觉得我没有很相信。
1: 感觉你应该是挺有经验的
0: 也是没有，也是别这么说。就
1: 哎呀，
0: 是怎么说，你频率对到，那你不一定撑得过，因为就是你谈感情一定会有什么，磨合期，然后冷淡期，然后平静期，什么有的没的期。那，就算你们频率对到，但是也不见得有办法去撑过这些东西，我觉得。没
1: 真
0: 办
1: 的
0: 法撑
1: 吗？
0: 过这，有也不一定能够撑过这一段时间，所以我对这两个，就是这两件事情，我是不相信的。
1: 你觉得如果频率对到的话，我到底还缺什么样子的条件是没有，就是是那个 key point 是没有办，就是有没有办法过这个难关的？
0: 我其实觉得，遇到事情就见真章了。当你们两个遇到一些很困难、很棘手的问题，那这时候你们能不能一起度过？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点。如果你们有办法一起度过，那我觉得修成正果可能性确实很大。但是如果你们连在一起，然后一些坎都没办法过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什么，就可能就只一段时间而已。
1: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会很看你说，你觉得修成正果到底是什么？就是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只要是两个人有确定关系、有交往的话，就算是修成正果。但是也会有些人觉得是说，我一定要走过一段时间，然后真的步入婚姻了以后，就是敲响那个婚姻的那个铃铛的那个时候，才算是修成正果。像你的话，你会觉得是什么？
0: 我有一点矛盾，就是我在看到别人交往的时候，我会说恭喜你们修成正果。
1: 但
0: 可
1: 是你
0: 是，
1: 实际下你是想拜托赶快分了吧，这样子
0: 倒也
1: 是
0: 是
1: 吗？
0: 没有，没，
1: 哦，
0: 不
1: 没
0: 好
1: 有
0: 意
1: 没有。
0: 思，我没有那么的恐怖。
1: 对不起，那是我，没有，也没有，也没有。
0: 应该说就是，虽然说上面是那样子讲啦，可是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我会认为修成正果是步入婚姻。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有点矛盾。
1: 可是那你会觉得说，就是每一段感情如果没有，就是如果没有到婚姻的话，就都算失败吗？
0: 不会啊，因为你每一段感情一定都会有收获跟学习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失不失败的这个问题。
1: 因为现在很多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没有步到结婚，就是没有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呢，就是前面的话好像都不算数，就是不管那些 美好。

0: 啊，或者说你有学习到的各种东西，好像都不算一样。但我觉得，对，我的确也是觉得这样子的那个观点有点太片面。我觉得还是可以，我们还是可以把握当下的那个美好，然后真的去感受当下拥有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会是蛮美的一段过程。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就是促成这个缘分？我们刚刚有说，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一个神明，也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大家熟知的月老。那等一下的话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就下一个阶段来聊聊怎么拜月老。等等见。
1: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729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耶、我们又回来了。我们接下来终于来到我们就是这个礼拜的核心主题，就是要怎么拜月老。掌声鼓励。耶、好，来吧。拜月老的话，我们要就是首先。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所以我们先给大家安静3秒钟啊！没有没有没有，还是不要这样子好了。好，第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你知道拜月老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2: 自我
0: 请
2: 介
0: 说
2: 绍，
0: 啊，不是，再换一个，
2: 瓦杯，
0: 没有你哦，不是不是，再换一个，
2: 拿香拜拜，
0: 不是，首先你要先走到月老庙。
2: 好，谢谢，
0: OK
2: 谢
0: OK
2: 谢。
0: 的，不是不是啊，就是。你除了你真的要进去到那个庙之外的话，它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先去问候那个庙的主神，就是你不能第一个时间先去找月老，
2: 哦，我懂意
0: 就是
2: 思。
0: 你要先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先找他们大家长了，
2: 整个庙都要拜过一次啦。
0: 哎，也不用整个庙都拜过去一次，
2: 哦，
0: 只
2: 不
0: 是
2: 用
0: 你一
2: 吗？
0: 定就是主人要先找到，
2: 哦，我懂意思。
0: 就像我们霞海城隍庙，你就要先去找城隍爷。
2: 城隍爷管地府的。
0: 对，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它有一个核心的原则。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拜月老之前，你一定要先去找他们这个庙的主神才可以。
2: 哎，那他的庙，因为像霞海城隍庙啊，主神是在管地府的事嘛，
0: 对。
2: 那他们宫庙的月老会不会就
0: 哦，专门
2: 是
0: 签地府的，没有，
2: 不？
0: 不
2: 哎，
0: 是，
2: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
0: 哦。
2: 说斩孽缘。
0: 哦，也会去拜月老的话，其实不一定是要招桃花，有个时候是在斩桃花的。
2: 哎，可是听说不可以跟朋友一起去拜，
0: 真的
2: 不
0: 吗？
2: 然两个人就会在一起。
0: 哦，真的假的？啊，可以可以，那就是要这样子去拜，你直接找你的暧昧对象去拜月老。
2: 好像也不是不行。
0: 哎，这样也是挺不错的。
2: 结果你暧昧对象说的完全就不是你，呵呵呵。
0: 哦，这就是难过的一件事情了。这个又是可以开另外一集来讨论，就是如果你暧昧对象他只把你当姐妹，或是把你当兄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好，
2: Oh
0: 这个
2: my
0: 就是我最近很想要解决，没有没有，很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很想要解决的问题，包含我。OK，好，那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的话，我们除了要去拜过那个主神之外的话，我们还需要准备贡品嘛？对，
2: 对，
0: 那你知道贡品的话，我们一般来说要准备什么吗？
2: 月老应该是糖果吧？
0: 哎，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观念是没有错的，
2: 哦。
0: 对啊，就是除此之外的话，就会有一些相对应的那个糖果是比较灵验的。
2: 哦，真的吗？
0: 我那时候特别有去查，就是特别去网上面爬文了一下，查了一下，他们说，因为我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前几个礼拜有去龙山寺，那就刚好经过，然后我就进去里面参拜了一下，然后我就想说，顺便问看看他有没有。就是推荐什么样子的贡品，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听说好像台湾的月老都很喜欢吃肯德基蛋挞，
2: 肯德基蛋挞，
0: 对啊，我吓到哎，
2: 认真
0: 因为我
2: 吗？
0: 蛮喜欢吃的，我觉得
2: 哎，
0: 挺好的，
2: 完全是自己想吃而已。
0: 没有没有，是他跟我讲说，就是简单来说就是 AI 跟我讲说可以用那个肯德基蛋挞试试看。
2: 那你爬文的结果也是肯德基蛋挞吗？
0: 除了肯德基蛋挞之外的话，还有一些小甜点，例如像是

0: 是有马吉软糖之类的，因为他说可以把你的缘分可以黏得死死的。
1: 那马吉会分口味吗？
0: 好像应该还好，你不要好像不要选到咸的东西，
1: 不要选到咸的，
0: 就是好像月老喜欢吃甜的，而且听说好像就是月，因为月老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然后他的牙齿没有很多，这不是一种歧视，就是听说是这样子，然后所以你不就是你要给他一些就是比较软一点点的食物，然后让他比较好咀嚼这样子。
1: 哦，
0: 然后他喜欢假滴滴这样子。
1: 哦，下一句。
0: 好贵你，但是又没有贵、哦、又没有贵你这样子。对啊，就挺好的。所以好像听说就是你要找一些就是，而且哦对，还有一点就是我后来才知道，我是查也是查 AI 以后我才发现，就是好像有不同的庙有些是分，就是他们的神都是吃素的，有些是吃荤的。
1: 哦，有这个分哦。
0: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有特别查一些就是月老的禁拜月老的禁忌啊等等的，所以然后就是做足了准备才去龙山寺的、啊、简单来说。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他都有特别跟我讲说龙山寺是吃素的庙，所以你带贡品的话就尽量不要有一些就是荤食的东西这样子。
1: 可是糖果算素食吗？
0: 应该算吧，可以啦，可以，他可能偷藏禁果吧，我猜。也是不错哦，但是他主要就是糖果的话就是你要选软糖
1: 哦。
0: 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把你的那个缘分
1: 黏死。
0: 对，黏死，肯定要黏死的。
1: 孽缘也黏死。
0: 哎、欸，不用，孽缘赶快给我斩断，不准。哎、欸，对，我不止去拜月老，我上个礼拜那个，就是我刚好去金门玩了一趟，然后那个时候我有看到一个很酷的庙，叫烈女庙。
1: 烈女庙。
0: 对，然后他是专门在帮忙斩桃花的。
1: 烈女庙为什么会有烈女庙、那个烈女是之前
0: 听说那个烈女是这样子，就是她的故事是说她好像是就是她好像是当时不知道是哦，好像是当时被共就是那时候的历史啊，好像被共军还是日军，我真的忘记了。然后那个时候她好像就是在海旁边，然后她那个时候就是她的人生过得蛮惨的，就是她那时候后来就是被一些军人强暴。然后强暴到死掉，后来他的尸体飘到金门去，然后飘到我们那个烈女庙那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听说晚上的时候就是有人来托梦，不是，就是有烈女本人来托梦给当地的那个居民，所以他们就发现了这个神威，就是帮他建了一个庙。他其实简单来说的话，他就是它主要的功用是来帮忙斩桃花的。
1: 哦、oh, ，所以它就不是牵线月老，就是帮你斩桃花。
0: 对，它是帮忙斩孽缘的。然后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它有一个理念跟我很相近的地方，就是它不喜欢看到情侣太开心。
1: 哎、欸，当你自己有另外一半，你就不会这么觉得了。
0: 没有，不是，你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有导游在，就是跟我们介绍，他就说拜这个烈女庙的时候，你不能情侣不能一起去拜。因为他恨不得你这么开心、
1: 欸、那他完全不是斩孽缘吧。
0: 我后来觉得他完全跟我是同一个阵线的，你知道吗？
1: 不是，他完全就不是在斩孽缘，他只是单纯斩情侣而已。
0: 哦，没有，不是 他有帮忙斩孽缘跟斩情侣，他有分几种业务啊，其中一种业务是帮忙斩情
1: 侣
0: 的。没有也没有斩情侣，是，但我觉得就是一种那个吧，一种情感的考验。就是你如果觉得你这一个另一半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话，你们的红线是粘得够粗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去试试看这样。
1: 哎、欸，你不要怂恿人家，你完全就只是想看人家被斩断。
0: 没有，真的是不要这样子。好了，等一下我们要再回来拜月老的部分。OK， 那我们现在已经就是买好我们的贡品了，软糖、马吉那些。甜食都已经准备好了嘛，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要准备去拜月了。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哎，你刚刚有说吗？
1: 自我介绍。
0: 没错，就是你要跟月老做自我介绍，而且你好像听说好像要那个要念农历生日。哎，
1: 对呀、
0: 啊。你真的会记得你农历生日吗？
1: 我记得啊。
0: 认真，因为为了拜月老吗？
1: 哎，当然不是。没有，因为一般在庙拜也是讲农历生日。
0: 真的假的？
1: 我会讲 自己的农历

0: 生日，然后之后生肖，然后跟我住哪里，我读什么学校，叫什么名字，这样。
1: 哦，你讲的好细哦。
0: 讲完之后再来讲自己的心愿，
1: 嗯，好像真的，好像都要这样子，
0: 这
1: 都要
0: 样会
1: 讲这么细哦，越讲越细越好。
0: 这样神明才知道你是谁呀、
1: 好像也是，但我好像不会讲我读什么学校。
0: 啊？哦。
1: 嗯，对，其实我是后来查资料以后，我才发现要讲农历星座，不是农历生日。
0: 农历星
1: 哎，
0: 座，
1: 因为最近在研究星座呢。
0: 哎 西方文学，
1: 对啊，之后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0: 可以可以。
1: 嗯，所以，哎，但是那我不知道我拜就是用国历的 O 不 OK？应该是可以，他可以转换一下吗？拜托你了，拜托你了，帮我转换一下。
0: 应
1: 我
0: 该
1: 每次都用国历，认
0: 是
1: 真。
0: 可以啦，因为我自己会就是说什么哦，我的农历生日是几月几号，几月几号。这样子，
1: 嗯。
0: 就前面还会加个农历这样子。
1: 哦，所以你两个都讲。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不会只讲说我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出生，我会讲说我是农历民国几年几号出生。啊，如果你要讲国历的
1: 哦，
0: 话，你可能就是说哦，我是国历几月几号这样子。
1: 哦，不然你说他如果在查他的那个姻缘簿，那个时候他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才有
0: 对
1: 办法
0: 呀，
1: 查到你。
0: 没错。
1: 哦，你等于是给他一个快速搜寻的一个管
0: 对。
1: 道，这样子。
0: 直接给他一个提示。
1: 啊，还是如果我把西元也一起算进去的话，会不会
0: 哎，
1: 一起讲进去会不会比
0: 那
1: 较好？
0: 个拜耶稣吗？
1: 没有，不是，我想说就是西元年跟那个民国年。都讲进去 会不
0: 可
1: 会比
0: 是
1: 较
0: 我觉得，像月老这种神明应该不太适用西元生日，
1: 真的
0: 因为他们感觉都是农历的，就像观世音菩萨
1: 哦？哦，
0: 啊，或是地藏王菩萨那一种的，
1: 嗯，他是
0: 那。
1: 比较我们就是东方的
0: 对
1: 那
0: 对
1: 个
0: 对
1: 神
0: 对
1: 明
0: 对
1: 的
0: 对
1: 话，
0: 对对对，
1: 不然他到时候如果看不懂，
0: 对呀、
1: 或者是可能就变成那个西方的话，可能就是丘比特会过来帮忙，
0: 啊，西方
1: 嗯。
0: 的话，你找耶稣或圣母玛利亚吧，
1: 哎，这个找的有点大了，我们可以不用 找这么大的一个，
0: 丘比特也不知
1: 嗯，
0: 道去哪里拜啊，
1: 哎，真的有拜丘比特的庙吗？
0: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也想想
1: 哦，
0: 知道，我们回去可以查查看，观
1: 嗯，
0: 众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到底有没有。
1: 对啊，而且对，也可以就是告诉我们一下因为我只有看小说才大概知道丘比特，其实丘比特是怎么运作的，就听说他的那个剑的那个射程是哦，他剑的射程很长。但是呢，但是你一定要就是两个人距离很近，他才有可能射到。啊，我
0: 哦，
1: 听说是这样，就他要一箭穿心的话，才可以那个，才可以达成。
0: 那你就一直走在你喜欢的人的后面，
1: 可以，前面后面都可以，四面八方都可以。啊，你记得心跟心要对到，
0: 心跟心还要对到，
1: 心跟心要对到。
0: 那这样的话你只能走前面跟后面，你左边右边都不能做，都不能
1: 但
0: 走。
1: 他如果从不同方位射过来，应该还可以。
0: 哎，不好意思，请问。左边、右边，你是让他从你的侧面这样射过去
1: 哦，这
0: 吗？
1: 样是难呢，这样
0: 你
1: 好像像
0: 不要
1: 有
0: 为
1: 点像
0: 难
1: 串烧，
0: 他。
1: 好，那算了，还算，对，你还是走前面后面啦，这样子，对，好，那等一下，我刚刚又讲到哪里去了？真是的，哦，我们跟月老自我介绍完了以后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就是我们的条件了。那我们讲条件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来，我们柳橙一定是非常有经验的，
0: 哎，
1: 在拜月老这一块。
0: 其实没有。我去拜月老前，我完全没有做任何功课，我只拜过一次，
1: 你只拜过一次，
0: 我只拜过一次，然
1: 然后
0: 后
1: 就
0: 没有，
1: 一堆，
0: 哎，也不是这么说，没有一堆，
1: 哦，
0: 没有，就是拜过一次，然后我没有做任何功课，
1: 你没有做任何努力，就又一堆，
0: 就没有一堆，
1: 哦哦，没有没有没有
0: 完
1: 没有，
0: 全是在造谣。
1: 哼，
0: 就是。感觉要讲得很仔细，就是几公分，然后可能
1: 你说哪里
0: 几，
1: 几？哦哦哦，嗯。
0: 哎，身高几
1: 我还以为是
0: 公
1: 头发
0: 分，
1: 长度啦，
0: 没有，就可能
1: 哦，
0: 说，哎，我举个例子好
1: 嗯，
0: 了，好，那可能就是身高180，然后身材呢就是有肌肉，
1: 哎，
0: 然后微
1: 干脆
0: 壮
1: 我们
0: 这
1: 来
0: 种。
1: 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有列过的条件，快点，我们现在开记事本，你现在赶快开记事本，哎，是没想到有这一趴呢，对不对？
0: 对啊，开记事本。
1: 来，我有一个记事本，它非常简单，它就叫做月老。
0: 哎，你真的很想要是不
1: 然
0: 是？
1: 后不是我，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长远的规划，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生啊，你有一些那个 有一些不同那个

0: 财富需要累积。欸，我那时候有特别把它写下来，有一句那个名言可以那个可以介绍给大家，就是我觉得我们人生哦，有一些那个有一些不同的那个财富哦，有了，叫做有钱有闲有健康有人陪。我觉得这句话讲蛮好的。
1: 我觉得月老会第一个先把你的单子给丢给。
0: 什么？
1: 丢给那个周公？
0: 什么意思？让我去睡觉吗？还是
1: 完全是
0: 白日梦这样子？
1: 不是，完全是，好不明确。
0: 没有啦，不是，我是说，我觉得我们人生有这些财富可以累积，所以人有人陪这一块，人脉或者是说就是伴侣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帮自己做一个长远的规划。所以呢，我才会有一个那个清单，是专门在列条件的。月老清单，而且我那时候还用特别用那个择偶条件金字塔来列，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1: 我不知道。
0: 欸，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择偶条件金字塔的话，就它是从最底部然后慢慢往上盖的。最底部的东西的话是外表，就是看，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看你的外在。那再来的话呢，第二个的话呢是家庭背景，然后再往上的话是跟你的那个个人个性有关，再往上是品格品性，然后再往最后那个金字塔顶端的话是跟价值观信念有关系的。然后他就是人家有说，就是这个择偶条件金字塔的话，你如果越下面的条件越稳固的话，整个金字塔的结构就会更稳，然后你们的就是缘分啊，或者是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正确，就是对你来说是不是适合的人，就会更清楚。是一种列条件的方式啊。
1: 欸，你真的有在做功课欸？
0: 肯定是要有的，这是长远规划。那先给你分享我们那个，就是你有列过的条件。
1: 我有列过条件吗？
0: 对啊，
1: 刚刚在你说的时候我有稍稍列了一个。
0: 哦，
1: 对，
0: 刚刚才列的。
1: 对，刚刚才列的，
0: 热腾腾的。
1: 对，大眼睛双眼皮，然后鼻子挺，然后嘴巴小，然后身高175以上，然后不要太胖，就是身材适中。
0: 就是以外表来说的话。
1: 对。然后内在的话就是要贴心，然后孝顺，然后心地要善良。
0: 哇，
1: 然后要温柔。
0: 都是很大方向的。
1: 没错。
0: 就是基本上那个讲完话应该就涵盖所有人了这样。
1: 也是没有涵盖所有人。这个很难涵盖到所有人好不好。
0: 就是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点点特质，这些特质啊，只是不一定有办法全部都集齐。
1: 确实。但是我既然跟月老讲了那么多，那就代表我是希望可以有一次集齐的。
0: 对，真的。你觉得你目前有遇过，就是你觉得他有完全就是几乎完全符合你，或是说80-90%符合你的条件的吗？
1: 其实有。
0: 有，该不会是现在？
1: 不是、完全不是，这个不太能讲，这个
0: 不太能讲。
1: 这个讲了我怕学校会来找我。
0: 什么意思？你已经弄成一个学校事件了。
1: 其实也不是啦，是就助教。对，
0: 哦，
1: 之前上课的助教，有一堂课的助教。
0: 但我觉得学校应该也蛮可以理解的吧。
1: 确实，因为助教其实也是学生，而且助教年纪跟你一样大。
0: 对啊，而且助教的话
1: 都硕士的，
0: 真的，
1: 通常就硕一，二十几岁，二岁。
0: 对，然后又常常待在那个系办。
1: 哦，对，他很常待在院办。好，不能再说了，透露太多了，不能再说了。
0: 好，没问题，不然到时候这个人就被听出来了呢，这样子。好，还是先不要这样子。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吗？
1: 专情。
0: 你那时候跟，这是肯定要的。谁会列一个条件说花心？会吗？
1: 搞不好他只是享受，就是每一段感情的那种刺激感，但是他追寻的不是长久，不是稳定，他只是想要那个刺激的感觉而已。
0: 所以你自己会想要找到的那个关系是比较长远的，然后以结婚为前提的。
1: 是不用到结婚啊。是没有到以结婚为前提。
0: 有些人真的会说就是然后以结婚为前提交往了。

0: 确实蛮多人的，但我自己是比较偏中间，可结婚可不结婚，但是我不会以结婚去做我的交往的前提。
1: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就是你这样，就一方面你得失心不会这么重，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压力也不会这么大。
0: 而且以现在我们的年纪，我觉得还不太适合讨论到以结婚为前
1: 哦，
0: 提。
1: 这倒是真的。
0: 对啊，因为你搞不好连自己想要什么你都不知道。
1: 不然你就小小年纪一把年纪这样子。好啦，那我也要来分享一下我这，哎、欸，我顺便看一下到底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的。
0: 不行，全给我讲，我都讲
1: 全部都
0: 了，
1: 讲，
0: 我
1: 你确
0: 都
1: 定？
0: 讲了。
1: 你有列这么多？你有列这么少？你确定？
0: 我认真，我认真，因为我刚刚才列的。
1: 还真是不错呢，我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真的给我刚刚才列而已。好，OK，有啊，我之前其实是有列那个，因为毕竟要去拜月老嘛，所以一定要列一些条件。不，这个讲完了以后就已经60分钟了吧？我觉得没有啊，稍微讲一下啦。我觉得哦，我外表的话，我想要找那种就是怎么了，就偏小就小小只的可爱型的，眼睛大大的。然后哎，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皮肤白或是皮肤比较偏黑这种事情，我觉得好像都可以耶，但是又会比较偏好一点点，就是希望可以白一点这样子。
0: 哦，懂意
1: 哎，
0: 思。
1: 结果还是有偏好呢，对啊，
0: 对啊，自己明明就有
1: 根本没
0: 喜
1: 有都
0: 欢
1: 可以这样
0: 的。
1: 子哦。但是我不希望太瘦，
0: 哦，你不喜欢太瘦
1: 对，
0: 的。
1: 我不喜欢太瘦的。
0: 哦，所以你不喜欢那种，就
1: 就我的
0: 是，
1: 理想型啦。
0: 嗯。
1: 理想型，我觉得是就是我希望是稍微就是有点肉肉的，
0: 哦，因为现在很多的网美通常都是很瘦的那种，对。
1: 就有时候会怕这种太瘦的，
0: 现代审美。
1: 的确是，我就希望是那种就是健康美的那种感觉，
0: 嗯，懂意
1: 没
0: 思。
1: 错。那个性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哎，就是应该也是我觉得目前现在觉得最重要的地方，就我觉得幽默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0: 幽默感吗？
1: 的，就是我就是不一定要这个人要多好笑，就是我觉得就是聊天的频率要对得上，
0: 哦，
1: 这件
0: 懂意
1: 事情我
0: 思。
1: 觉得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很注重聊天这件事情，
0: 哦，你很注重这件事。
1: 我很注重这件事情，就比起其他东西，我觉得我就现在现阶段啦，觉得现阶段应该最注重聊天这件事情，要聊得来，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因为我蛮喜欢在就是对话的过程当中，然后塞一些那个。不是塞一些冷笑话，就是塞一些可能就是跟现实生活有关的，或者说跟我们有一些连结的一些就是幽默的一些小桥
0: 哦，
1: 段。
0: 会有一些铺陈，
1: 对，但是他如果完全 get 不到的话，我就会有点，就是我会就会有点难过这样。但不是，但是我也不是就是不是要求说人家一定要全部都 get 得到，但是我
0: 如
1: 就
0: 果
1: 是正在
0: 可
1: 找
0: 以，
1: 了，对，就跟
0: 对，
1: 我们这次的歌曲一样，就如果可以这样，我就会希望。有办法这样，有办法可以这样子啊！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愿意倾听的人是很重要的，很
0: 哦。
1: 重。因为我之前有遇过，就是很多的，就是同学，或是说，就是跟别人出去的时候，他就是都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就负责丢问题，然后他就负责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然后我完全都没有机会可以说的那种。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我可能很了解他，但是他可能一点都不了解我这样。
0: 哦，他不给你说话空间啦，这样确实不太好。
1: 对，我就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是很有落差的感觉。
0: 他就单方面在输出而已啊。
1: 没错，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至少是我现阶段了，我现阶段的话是比较偏好 AA 制的那种方式，就是以金钱观来讲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虽然人家很多都会讲说，就是聊聊钱这件事情很伤感情，但是我觉得不聊钱的话更伤感情。就是你如果，就你等到真的面对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在聊的时候，你反而更伤。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先讲好，就是如果我们要 AA 制的话，我们就是要给他 AA，但是我不会 A 到说就是小数点后面几位的那种。
0: 哎，这个太夸张了吧！现在也没有什么钱是有到，除非说你们两个是一起去吃东西，然后你们可能吃火锅，你们点一锅，然后之后你们两个除以二，然后小数点这种，你会敬畏吗？
1: 不， 没有，我大部分都应该都推。

0: 或许还不是你自己赚来的。然后，也因为你在学生阶段，你可能赚到的钱也不是特别多，所以说钱谨慎点是比较好的。
1: 对，真的，所以你也是比较偏好 AA 制的，
0: 偏好 AA 制，但有时候会不小心变 AB 制，
1: AB 制是什么？
0: 就是这一顿我付，下一顿你付。
1: 哦，这个叫 AB 制哦，
0: 对，
1: 哎，我一直都不知道，我一直以为说它是一种，它也是一种 AA 制，
0: 它不算，因为价钱一定不一样啊。你可能今天吃200多，你可能明天吃300、400，你也说不
1: 对。
0: 定。那也有可能是，哦，你请我吃晚餐，然后之后等一下如果要买甜点或是买饮料的话，就我付，这样子。
1: 可是这样会不会很容易不平衡呢、
0: 会啊，很容易啊。
1: 啊？哦，你有遇过这样就是这样不平衡，然后你就是心里会怪怪的这种
0: 哦，我
1: 事
0: 会
1: 情
0: 直
1: 吗？
0: 接讲欸，就是当我觉得说我已经要没钱，我没有办法再持续这样子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没钱了，我们 AA 吧。
1: 哦，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对
1: 是真
0: 啊。
1: 的就是有话直说的那种，因为你就不会把就是这些问题去卡到你们后续的行程，或者是说卡到你们之后的相处。
0: 对啊，而且对方也不会觉得说你在责怪他什么，因为你说的是你自己没钱了，所以你会需要 AA 制来去减少你自己的开销。
1: 对，这样的话就是你不怪任何人啦，其
0: 对对
1: 实，
0: 对对对，
1: 对
0: 就只
1: 啊，
0: 是单纯我没钱了。
1: 对，而且你就真的很直接说我没钱了，
0: 对对
1: 还挺
0: 对
1: 好的，他就会知道你现在处境是什么，这样子。
0: 对对，对，有话直说真的会比较好。
1: 没错，太好了啊。那我们讲完以后，讲完就是你要跟月老报，就是讲条件，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是要求红线。哎，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哎。你求红线都怎么求
0: 红线
1: 啊？
0: 吗？我只纯拜月老，可是
1: 你没有求过
0: 我没
1: 红
0: 有
1: 线，
0: 求过红线
1: 因
0: 欸。
1: 为我后来就是后来才发现，就是光求就是求红线这件事情，就是大家拿到红线啊，没有，我们先讲拿到之前好了，要怎么求红线？他好像说，就是你都讲完条件了以后，你就要开始卜卦了，
0: 嗯。
1: 然后你好像要，就你要卜三个，就是要卜三个卦，一卜，哎 变成英文了，把三个卜卦三个，然后一定要三个醒卦，他才会
0: 哦，
1: 算给你。
0: 三个圣杯，然后拆开，他才会给你红线。
1: 对。
0: 可是听说红线就是当红线不见的时候，你的缘就来了。
1: 哦，对，所以我每次都很期待红线不见的时候，你知道
0: 所以你
1: 吗？
0: 现在红线还在。
1: 还在，但是我那个时候，我上个礼拜的时候有一阵子红线很不安分，就是他一下真的不是，他就一下往上跑，一下往下跑。
0: 不是那个，对。它那个红线不就单纯是一条线呢、啊，一
1: 对，
0: 条线而
1: 我
0: 已
1: 放在
0: 吗？
1: 包包里面啊，我放在钱包里面，那我每次拿出来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跑走，就还往上往下的，我不知道这是怎样。
0: 有风吧？
1: 哦，原来只是这样子，害我开心了一下。
0: 因为它那个感觉应该会是在冥冥之中，然
1: 嗯，
0: 后你突然就消失，而不是你自己手动把它弄
1: 没
0: 丢
1: 有没有
0: 了。
1: 没有，我不是手动把它弄丢的，是我真的每次拿出钱包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哎，它怎么就凸出来一块，还是什么的这样子。
0: 但是感觉应该也不至于是会这边乱动，你这样讲的好像是一条虫在你手上这边乱动这样子，
1: 我
0: 超
1: 不知
0: 诡
1: 道，
0: 异。
1: 但我觉得就是。我相信他是一件好事啦，就是他现在的红线的不安分，我相信他是一个会帮我带来祝福的一个象征啊。
0: 可能预兆，
1: 对，我觉得他是一种预兆。
0: 没错。
1: 那不知道大家红就是拿完红线了以后都会怎么用？因为我自己的话都会把它放在钱包里面，可是我后来才有听说过，有些人拜完月老以后是会把红线绑在月老手上。
0: 绑在月老手上是他
1: 对。
0: 要跟月老
1: 不
0: 绑
1: 是不
0: 定
1: 是不
0: 吗？
1: 是，就是绑在月老手上，就是把这条红线
0: 交给月
1: 交
0: 老。
1: 给月老了，让他去绑。
0: 哦，哎，可是他这样很奇怪哦，月老他已经把红线给你了，可是他就
1: 你再
0: 等
1: 把他
0: 他
1: 给
0: 不
1: 回
0: 是，
1: 去这
0: 对
1: 样
0: 啊，
1: 子
0: 就等
1: 吗？
0: 于说月老他已经同意说他要帮你牵线了，那他那个红线就有点像是一个提示的感觉，就有点像是哦。我帮你签好了，然后那个就差不多了，这样子。
1: 哦，因为哦，我在想，如果我们把红线绑在月老手上的话，是不是就有点像是你在寄信的时候，你投红色的那个急件的那种感觉一样？
0: 我觉得。

0: 我觉得月老会觉得莫名其妙吧，就是
1: 真的
0: 我已经把红线给你，然后你要把红线还给我，你到底是要我帮你钱还是不帮你钱？
1: 哦。哦，所以我的确真的大部分听到的说法就是说，你就把自己把它收着，然后把它收到包包啊，或者是说，就是你每天都会带出去的那个地方。
0: 对啊，而且或许那个月老就是靠那个红线来识别人的啊，他可能就哦，我今天给你红线啊，我记得你。然后我会记住你的一些清单愿望啊，你把它还给我了，我怎么知道你谁呀、
1: 哦，我觉得有道理耶。
0: 啊？对
1: 哦，这样
0: 啊，
1: 子我就比较想通了。不然我之前都会想说，为什么就是到底红线到底要怎么去处理这样
0: 对
1: 子。
0: 吧，对吧？
1: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就是求完红线了以后，我们就要去，就是我们要离开这个庙嘛。然后离开之前的话，我们就会去那个烧金纸，烧金。然后烧完了以后，我们可能会就是喝一些，就是庙方有提供的一些平安茶之类的。然后听说这个时候，这个茶都会很烫，但是你不能吹它，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这样的话会把你的缘分给吹散。
0: 可是你直接喝，你会先被缘分烫死。
1: 你们先，这个可能就是你必须要承受的一些考验。
0: 可是它很烫的话，
1: 没有，
0: 你
1: 你
0: 也
1: 就
0: 喝不
1: 放
0: 下
1: 着
0: 去。
1: 嘛，你就先放凉了再喝嘛，你不要把它装到保温瓶里面，然后你死不吹，然后你就永远都这么烫。对，所以他可能就是要告诉你说，你可能要带个环保杯，然后不要是保温杯，
0: 哦，
1: 这
0: 我
1: 样
0: 懂
1: 子，
0: 意思。
1: 然后平安茶还是要喝的，对，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带着你那个红线，然后去期待你的那个下一个正缘，这样子，
0: 没错，没
1: 太
0: 错。
1: 好了。那既然我们聊完了我们整个拜月老的流程，等一下我们下一个阶段的话，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延伸阅读一下。然后还有就是来讲一下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首歌曲，我们等一下再见。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1: Hello，各位，我们又回来了。最后的最后，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礼拜为什么要来选择，就是如果可以这首歌曲。其实还蛮简单的啦。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就是算是正式内容的第一集啊。那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开始的一个节目的时候，刚好可以对应到我们爱情的开始。那爱情的开始的时候，就是跟我们跟缘分啊，跟一些因缘有关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绞尽脑汁，到底在想说，就是跟这个缘分有关的歌曲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最适合的就是《如果可以》了。因为它刚好对应到的是我们这个月老的电影。你有看过这个电影吗？
0: 有，我有看过，
1: 好看吗？
0: 我觉得好看，
1: 真的假的？我很
0: 真
1: 想去
0: 的。
1: 看的，有点想。
0: 牵红线，牵排气管。
1: 哼，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故事还蛮特别，因为我自己是只有看过小说而已，但是
0: 哦，
1: 小说跟电影的内容好像是有点出入的，因为我稍微看那个预告片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其实长得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故事的架构是大概差不多了。
0: 哦。
1: 我就觉得，它是一个蛮特别的题材，竟然会，因为我一开始看到就是电影叫做《月老》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应该是一个就是单纯的那种，就有点像那些年的那种感觉，就是单纯一个浪漫爱情故事，然后可能会有一个神明去帮他牵线这样子，我就以为就是这么简单的故事，但是后来没有想到是男主角自己跑去当月老，超酷的！我觉得这个题材就真的觉得蛮特别的，
0: 推荐给大家看。
1: 对，蛮推荐大家看的。那我觉得最后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延伸一下，看就是。以我们以这就是这首歌来说，你有没有就是推荐大家其他不同的歌曲，也是跟这个有关的，可以让大家延伸聆听的？
0: 延伸聆听吗？你是说除了如果可以？
1: 对，除了如果可以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有没有哪些歌曲你是觉得比较适合的？
0: 哎，这个好难哦。

0: 这个啊，其实我觉得有一首，我突然有想到有一首歌，我就觉得蛮适合的，
1: 哪一
0: 就
1: 首？
0: 是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那些年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它是在讲一个就是相遇然后遗憾的一个故事，因为它就是一直在讲讲说，就是如果当初怎么样那就好的那种感觉。
1: 哦。
0: 那如果我们就有办法能回到那些年那个快乐的那个时光的时候，该有多好！我觉得，
1: 那感觉好像跟月，可不是月老，感觉跟如果可以有点相像。
0: 对，就是他就是感觉在他想要传达的那种意境啊，或者是说那种热血的爱情故事的那种感觉是还蛮相近的。
1: 对啊，歌词感觉那个给人的那种感觉也差不多。
0: 太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的节目内容。最后，我们就让大家来听这首《那些年》，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AM 729欢乐道永。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那是一种情感，那是一份忧郁，我永远难忘记陌生迷惘的前景。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云汉。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慧萍在1984年所发行的专辑《爱情与宿醉》中收录的《白纱窗里的女孩》。

在1982年时，台湾歌坛掀起了一股模仿日本女歌星的风潮，唱片公司也如法炮制在林慧萍的身上，造型走的是80年代日本女偶像的风格。在演唱了《往昔》之后，一炮而红，成为了80年代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女歌星之一。

0: 1981年9月，林慧萍参加了歌林唱片的新金曲奖，并录制了青年创作原地合集，专辑中收录了林慧萍所演唱的《白纱窗里的女孩》，也就是本次节目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以及《火凤凰》这两首单曲，也因为她的歌艺外形而受到瞩目，随后便接受了歌林唱片的培训。从歌林唱片时期到点将唱片时期的林慧萍，她的转变也似乎代表着台湾女性的转型。从1980年代到1990-95年间，专辑里的新都会女性形象再再呈现了台湾女性剧烈的变化，也因为这样，她成为了少数跨越80年代到90年代的台湾女歌手。在歌坛一共发行了26张个人专辑、3张单曲以及30张精选集。感谢您今天跟着云和我共同回味经典的金曲，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3: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4: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3: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4: 一边想离职，
3: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4: 有些事
3: 我们帮你讲清楚，
4: 有些问题
3: 我们陪你一起想。
5: 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哎，你打卡了吗？
4: 哎，对耶。大三这年，我终于进到电视台制作部实习了。原本以为可以每天坐在充满高科技荧幕的控制室里面，优雅的指挥全场，没想到我每天的真实日常是……
6: 小蔡，发什么呆？现场直播倒数10秒，刚刚音乐会的关键影片到底剪完送过来了没有？
4: 学姐，剪辑师说还在传，现在目前90%。
6: 不可能每次都那么刺激耶！听我口令，一看到荧幕显示100%，手指就立刻给我按播放键。
4: 啊，传完了，播放。
6: 啊，差点变成放送。

0: 事故哎。哎，小蔡，去帮我把那个备份的影带拿过来。
1: 哦，好，那我去拿个随身碟。
0: 什么随身碟？是那种超大卷像钻头一样的旧型大录影带。
1: 啊，学姐，现在都民国几年了？为什么连小时候看的水果奶奶到现在都还要用这种古董袋子来存档案啊？我们小学校根本就不用这个了。
0: 这叫安全至上，袋子最不容易爆啊。少啰嗦，等一下录一集节目，大家各就各位。
1: 啊，学姐，大事不好了，现在的舞台荧幕全部都宕机了，得奖的名字甚至还打错了，怎么办？
0: 慌什么，听我口令，把镜头全部拉到主持人侧写，主持人发挥你们的极限，开始疯狂尬聊救场吧！
1: 天哪，那两位主持人真的在台上疯狂的尬聊十几分钟，我数秒数到眼睛要脱窗了。
0: 好了，今天直播结束了，等一下东西收一收，明天开始要进行彩排了，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别迟到哦。
1: 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一天上班13个小时，学姐，我只是个实习生，
0: 撑过去就是你的了。怎么样，经历这么硬的工作洗礼，有没有大开眼界啊？毕业后要不要直接投履历进来当我同事？
1: 学姐，那个实习完之后，我回学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报考研究所。
0: 啊？为什么？你突然对读书这么有热情呢？
1: 不是，是因为我发现我懂得真的太少了，而且研究所毕业应该可以再延期2年再投入职场吧，我想要回学校避难啊。
2: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0: 别在职场秀下线，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
1: 我是主持人蔡丽。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大传系跟影视科系之间流传的一个都市传说呢？那就是只要去电视台实习过一轮的人，回学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报考研究所，甚至想一路读到博士。刚才的小短剧里的小蔡完全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那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非常厉害，他在去年度过了一整个暑假暗无天日的日子，让我们欢迎在公共电视制作部实习的实习生恩琪。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恩琪。
0: 网络上不管是翠还是 Dcard， 满满都是被业界高压吓到想回学校避难的社畜泪水。那大家看电视直播都会觉得画面顺顺的，但幕后的工作内容其实都是心脏跟肝脏的极限拉扯。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帮大家开箱这个神秘又高压的职场副本。
2: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2: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4: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0: 耶、yeah, 欢迎恩琪来到我们节目。那刚刚我们提到恩琪是在公事实习，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去公事？
3: 嗯，其实我们因为还没有讲到我是这个广电系电视组的学生，所以我们电视组呢很多同学都会去电视台实习。
0: 哦、oh.
3: 那这个电视台呢比方说三叉啊、
0: 嗯、
3: 或是
1: P
3: 叉叉叉啊这种频道，就大部分的人去呢就比较像是比方说新闻网的编辑啊、
0: 嗯、
3: 或是这个如果真的跟副控有关，有可能会是新闻类型节目的助理导播、嗯、那公共电视我那时候在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做研究没有啦，就是我有稍微看一下这个实习的内容、
0: 嗯、
3: 对不对？我们比较特别的就是所有的节目都碰得到，然后再来就是、嗯、除了可能去商业电视台，他们就是比较是想要让实习生直接做事，直接有这个生产力、嗯、那公共电视呢就是比较学习导向吧，他还是会帮我们安排一些课程、
0: 嗯、
3: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在比较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度过这2个月这样。
1: 哦，所以其实也就是说你在公司呢其实就会比较偏向学习，是因为他们有帮安排课程，可是在其他的专业电台应该说其他电台
3: 商业电视台
1: 呢可能会是就直接让你实务的

0: 去做一些事情。
1: 对，对。
0: 那你当初呢是怎么知道这个实习机会？是学校的网站吗？还是说你是在可能ins啊，或者在其他管道去看到的
1: ？OK， 这个公司的实习都是要透过学校报名的，所以其实这个学校系网上面都会有公告最新的资讯这样子。
0: 嗯，
1: 那这个。除了在系网上面看到，其实我原本就知道有很多学长姐会去公司实习，所以我就有去公司的网站，我就一直有在 follow 啦。那他们一公告那一年度暑期的实习之后，我就马上开始准备我的资料啊什么，然后就去申请这样子。
0: 非常的快速欸。
1: 对啊对啊，因为我有关注很久了这样。
0: 嗯，
1: 反正整个申请过程就大概是你就写一些资料，然后提供给系办，他们就会帮你寄给公司这样子。
0: 欸，
2: 就不用经过面试了吗？
1: 面要看部门，有的部门可能会电话，
0: 嗯，
1: 那个要谈一下这样子，还是电话上面。
0: 那为什么是公司啊？
1: 为什么是公司？
0: 因为应该会是很多的电视台吧？那为什么最后会是选择公司呢？
1: 我觉得打从心底就是只想去公司，我没有其他的选项。
0: 是在南港吗？还是其实电视台都在南港？
1: 在内湖，公司在
0: 内
1: 湖,
0: 哦, 在內湖哦，真的哦，
1: 跟我家蛮近的这样、
0: 啊。
1: 但是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实习的内容啦。
0: 哦，
1: 我比较想要去看不同类型的这个领域都碰碰看，就比较不想要去商业电视台，就就给你一个工作，然后一直。
2: 你想要多方尝试。
1: 对对 对, 對，
2: 那恩琪可以介绍一下在公司实习大概是在做什么吗？
1: 好的，我在实习的部门是制作部制作组，然后我的职位是助理导播。那我们制作组呢有三个实习，当时来有三个实习生，然后另外两个分别是成音组跟灯光组。那我们做的事情第一种呢就是刚刚讲有上课，就是公司制作部会帮我们安排教育训练。比方说呢成音课就是教我们电视台在使用的一些成音的设备或是理论基础知识等等的。比方说电视台的那个表头哦，原来表头还有不同种类型，还有我们在电台用的不一样。或是说呢这个外面录影的时候可能会有举泵，然后要怎么样跟摄影师配合，就是成音组。然后灯光组呢棚内的灯这跟学校的落差非常非常大，就非常的专业。那那些灯的姿势啊，然后摄影机啊，还有玩到那个就是那种演唱会在用的那种摄影，就是有一种稳定装置叫 Steadicam， 它会整个绑在你的身上，你要穿一个铁衣那种的装置，就平常也碰不到这种东西的。那比方说后制或是等等微博的课程，这是第一种类型。那第二种呢，除了上课之外，我们每天就是跟着录影，就是进摄影棚。所以我们就主管就会安排班表给我，就会知道我哪一天要去哪一个棚，然后我就进去摄影棚。然后因为我的职位是助理导播，我就会跟在助理导播哥哥姐姐旁边，然后看他们工作的状态啦。那如果有一些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发生的工作，就是比较可以让我们去玩的，他们可能就会让我们去做一下。那灯光组跟成音组就稍微比较多有一些实作的机会，像成音组他们就会跟着去帮忙节目现场去别麦啊，处理麦克风。那灯光组呢，我们这个录影前都会有调灯的这个时间，然后他就会跟着去调灯，大概是这样。
2: 哦，那这样子听起来工作内容好像蛮丰富的耶。
0: 课程也很丰富。
1: 对，
2: 那刚恩琪你有提到班表，就是你会看到每一天的班表。
1: 对，
2: 那其实恩琪他去实习的时候他有写一个实习日记。
1: 啊，
0: 很好看。
2: 对，
1: 什么意思？
2: 我看到很累，因为整不是只有一个礼拜，是两个月的实习日
1: 记，大概40几天。
2: 对，所以然后每一篇都觉得超长，很多内容。然后其中我就有看到好像有几天的班表是10到23。
1: 对对 对, 對，
2: 哇，整整13个小时。
1: 就是那个这个节目呢就是一字千金，这个大家都看过的。那我们公共电视是非常遵守劳基法，就是13个小时。
2: 最多13个劳基法不是8个小时吗？
1: 应该是因为包含中间吃饭什么的。反正好像是说一天最长13个小时。那这个所有工作的人员就算还想要在这个上诉一科他们都不会，因为一被检举公司就会很麻烦，所以他们整个团队呢都会秉持着不能超过13个小时，就是到13个小时一定会收工。所以而且录一字千金常常都是比方说5、6日连续3天这种，然后还有假日，然后就会从早上10点录到 下午晚上11点，但是通常不会到11点。

0: 点啦，可能比较快的话就是7、8点、8、9点就会结束了，这样，然后中间就吃两餐，这样子，然后就录一整天，录3集，就
1: 那
0: 是录。
1: 像录节目的话，他会付便当吗？免费
0: 哦，
1: 便当。
0: 公共电视比较不一样，就是。只有在这种外制的节目，外制的节目就是制作单位是外面的传播公司，像一掷千金，它就是外制的节目。这种传播公司有可能就会帮我们准备便当，但平常公共电视内制的，就是公共电视的节目制作单位，他们自己做的节目就都没有公餐，所以午餐我们都要自己解决。就可能他们有餐厅啦，但我是大部分都不会去餐厅吃，我都走10分钟可以走到明湖国小。旁边有一条街，那边就很多吃的，
2: 你会回家吃吗？
0: 没
2: 不会
0: 回家吃太远太久太久，休息只有1个小时，对对
2: 很
0: 对，
2: 短呢、欸。
0: 我就会走去旁边吃。
1: 那公视的排班机制是什么啊？
0: OK，这个也要讲是制作部啦，因为其他部门的实习生他们都是上班族的时间，就是
1: 可能9点到18这样，
0: 好像通常是他们10应该是10点上班，
2: 十点哦。
0: 哎，我有点不记得了。反正他们的上班时间就是固定的，周一到周五，然后固定的上班时间。那制作部就是很特别，就是每个礼拜四会公告下周的班表，然后你反正一周是上班5天嘛，那排在哪5天就不一定，因为6日也有节目要做，也有新闻要播，所以就是每周四会公告班表。然后，比方说。我可能某一天，如果我都是主要是去新闻棚，就是我们午间新闻、晚间新闻的这种的话，那他就会，可能帮我安排了午间新闻，然后中间休息，下午休息一下，然后再一个晚间新闻，就有可能会这样子安排。那如果是录节目的话，我可能就是一整天都在同一个节目棚里面待，他就会写说这个导播组，然后许恩琪是几点到几点这样子，就哪一个节目哪一个棚这样，因为公共电视有。哎，十个棚吗？忘记了，有点久远，反正就很
2: 很
0: 多摄影棚，
2: 多
0: 而且分散在三栋建筑物，就是它在一个山坡上嘛。如果从第一栋走到最后一栋，还要爬那个山路，有时候怕迟到。
1: 所以其实听起来，在公视的制作部的制作 组是算周排的那一种。
0: 对，每周会公布班表，所有人都一样。就制作部所有导播组、摄影组、灯光组都一样。
1: 然后是依据可能看有什么节目要录，然后去调整。
0: 对，那常态性的就是新闻类的节目，那其他就不一定了。
2: 那你自己在实习内容，因为毕竟刚刚有说到要跟很多节目嘛，那其
0: 对。
2: 实每天其实都会可能会接触不一样类型，像是新闻，像是综艺，甚至是可能儿少音乐等等啊，或者一字千金刚刚所
0: 对。
2: 说的都会碰到。那像这种每天可能在抽盲盒的感觉吗？那你自己实习起来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是说你是喜欢固定的那种节目，还是喜欢那种可能不一样抽盲盒的感觉？
0: 哦，抽盲盒哦，是会有抽盲盒的感觉，但是我前一个礼拜四就都知道了啦，就是，
1: 可是你在前一个礼拜三的时候，你不会知道说，哦，我下礼拜可能录节
0: 哦，
1: 目比较多，或是录
2: 对，
1: 新闻比较
0: 应该
1: 多。
0: 只有实习生会有这种心态，我们会去看那个班表，然后一点开来在那里找自己到底是什么班，但是你如果是正职，可能就没有
2: 已
0: 兴
2: 经
0: 趣
2: 无
0: 了，
2: 感
0: 对，
2: 了。
0: 无感。但是对啦，我们那时候有，我们实习生们会有这种，就是看一下，诶，下礼拜我都被排在哪里，然后排到那种。比较无聊的，就是默一下这样子，是会有这种行为，就是但是很酷，就是因为我的主管是会帮我，他尽量就让我每一个节目都有跟到，在2个月内，所以我是真的几乎是，一周里面应该没有同一周都在录同一档节目的，就最多就是像一掷千金这种连续几天，或是某个专案可能连续几天这种的，就不会一直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就是看不同导播或是不同节目的进行方式，因为真的都差异很大。这个一般新闻性节目可能就是严谨，那一掷千金这种有一点综艺的就会很丰富、很多元，所以不同类型的节目这样子刺激真的蛮有帮助的，尤其是对导播组的工作。
1: 那你自己最喜欢哪一
0: 哪一个节目哦？
2: 个？
1: 对啊。
0: 那最喜欢哦，最喜欢实在是有点难讲哎。
2: 真的哦？
1: 那你最不喜欢
0: 最不喜欢， 最不喜欢哦，有一个不能讲吗？有一个节目，
2: 你说它里面在做什么就可以了。
0: OK， 我那个我去。

0: 录的时候是只有录那个节目一个小时当中的某一个单元，然后那个单元大概是十分钟、嗯、然后一次我们就会把可能一两个月的那个十分钟都录完、嗯、所以就会录二三十集之类的、嗯、然后那十分钟在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些运动，就是会有一个老师坐在椅子上，然后教一些老人家可以在家做的运动、哦、比方说你拿一个那个什么那种软的那种棒子，然后你可能可以怎么样做身体的、
1: 伸展
0: 对对对，身体的这个开发的一些动作这样子、那就很平淡，因为老师讲话也蛮想睡的。
2: 你会想要一起做吗？
0: 不会，我们哎、欸，对，他们会说我们如果在想睡觉，那个有时候是副控可能就会站起来在那里跟着做运动之类的，因为就是很固定，然后又太数量太多了，因为就是一整天，然后录二三十集，
2: 二三十集，
0: 对，因为每一集就十分钟，所以就不断重复，然后那时候就比较有点小小的想睡，但是那时候的那个我的助理导播就。让我有试着比方说 cue 时间，因为我们会按码表然后计时，要 cue 摄影师跟导播还有制作单位说现在已经录几分钟了、他就让我 cue 时间，这样就是我的声音会直接传到所有摄影师的耳机里面、这样子，那算是难得比较有事做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平常大部分的节目我们跟着导播组 AD 的实习生就是在旁边看，几乎就是没有什么
1: 观摩，
0: 对，几乎是没有事做、
2: 那在看的过程中不会觉得有点想睡，或者说有点有点没有办法实践到的感觉吗？
0: 我觉得有诶、其实我觉得后来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可惜的就是这个、因为我几乎没有实做的机会，这两个月
2: 都是用看的吗？
0: 几乎都是用看的，所以会有一点觉得可能很抽象，就是你看了、但你不知道到底自己会不会，所以但我自己就是在旁边，我那时候就带一个小本本，然后在旁边可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我就记一下、或者画一下机位图啊什么的、但是其实看导播也很有趣，因为尤其是当有些节目有那种突发状况出包的时候，那种时候最有趣、就是看他们怎么解决、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也只能在旁边默默观察了、那观察到一些比较有趣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自己记一下，然后或是我可能会看着那个我们副控室会有每一台摄影机的画面嘛，我可能就会跟着想象，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切，然后再看一下导播怎么切、就大概是做这些事情比较度过那个录影的时间。
2: 那刚刚既然都有提到副控这件事情，
0: 副控室，
2: 对，副控室，其实我自己蛮好奇的是说，因为实习自己是感觉大家都蛮融洽的，那你们整体的工作氛围上是怎么样子呢？
0: 工作氛围我先解释一下副控室好了、就是我们电视台的摄影棚呢，每一个摄影棚它会有棚内的空间嘛、就是艺人啊摄影师啊他们会在的那个地方，那另一个就是副控室，每一个摄影棚都会搭配一个副控室、那副控室里面就会有导播、成音、灯光、助理导播等等的职位，然后我们会在副控室里面看、监看荧幕，然后就会看得到每一机的摄影机的画面、这样子。那导播的这个切换设备或者俗称导播机也会在副控室里面。那我们副控室里面呢，平常大多就是因为导播是整个副控团队的这个头嘛、那他可能就会跟四周的这个工作人员，像是他右边可能会做灯光师，那如果他灯光可能想要确认一下灯光的变化，那可能就会跟右边的灯光师来讨论。那左边他可能会做助理导播，那助理导播就会随时要 cue 导播一些重要的事情。那还会有什么呢？还会有技术指导负责工程上面的各式各样的设定，所以导播可能想要设定这个切换设备上面的某些功能，他就会请技术指导来帮忙。那旁边还会有成音啊等等的职位，所以我觉得在预录节目的时候其实大多都还算是蛮和平的，因为有比较多的准备时间、那在事前呢，助理导播也可能就会帮导播去协调好一切，那就会先准备好，所以大部分就是各个部门针对自己的工作去进行，但在 Live 节目就会比较刺激一点。Live 的就有包含像新闻，每天的新闻，然后还有我们有做一个公投的政见发表会，就是暑假那时候有公投，然后那个就是也是 Live， 然后但那个又更严谨，因为那个是跟中选会请公共电视制作的这个现场直播的节目，那这个就更紧张更严谨了，所以

0: 在现场直啊，还有一个现场直播是，那节目叫什么啊？完蛋了，忘记了。就是它是一个有结合 VR 的节目这样子。那他那时候，那我第一次，我去公司录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这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因为结合了 VR，所以又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那真的在直播的时候，那个 VR 就有出包，所以在出包的时候，氛围就会稍微有点凝重，因为导播必须要沉住气，必须要控制稳住整个现场。但是导播又必须要知道，那你现在你那个设备出问题了，那你要怎么办嘛？你是节目还有没有继续播下去之类的？反正导播的语气可能就会稍微急促，然后比较凶一点，比较可怕一点。但是因为那个就是现场直播，我们时间就是 hold 在那里，那要怎么办？所以也没办法啦。那种时候，副控的氛围就会比较紧张。
1: 对，
0: 那
1: 难免的，
0: 对对对，我可能就不敢乱讲什么话，不敢乱问什么问题。对，
2: 那你们会在副控室聊天吗？
0: 聊天哦，会啊，因为会有非常多时间在副控室等待，各种等，比方说等艺人，比方说等某个组他东西没有弄好，那我副控室就会自己在那里，然后
2: 开聊，
0: 会啊，就自己在聊天。然后什么节目更会聊呢？新闻，
2: 新
0: 每天的新闻，因为新闻都我们公共电视的新闻都很固定，模式很固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新闻类的节目就很会聊，有可能还评论一下新闻啊，然后大家一起看新闻啊之类的，就会这样子。
2: 就是看到一个共同感话题的东西，就开聊。
0: 对
2: 其实
0: 啊。
2: 好。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一楼的播客间，反正那边就有一个副控室，
0: 我们
2: 感
0: 电
2: 觉
0: 台的播客
2: 对电
0: 间，
2: 台跟播客间是有点类似于那个在我们控台那个感觉吗？
0: 类似，但是只能说那个的层级是差非常
2: 对
0: 多，
2: 对，
0: 氛围
2: 而
0: 也
2: 且
0: 差非常
2: 差很
0: 多。
2: 多，
0: 对，
2: 哇，我真的很想听，而且这样讲完，真的很想要去过目一下那个层级到底是长什么样的画面。那你有没有在？过程中，因为2个月嘛，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你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说，嘿，如果可以不要再经历一次最好的那种事故呢？
0: 不要再经历一次的事故
2: 对，
0: 哦。
2: 就是因为真的
0: 放
2: 太
0: 送，
2: 恐怖
0: 我真的接触到放送事故，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AR 出不来的那个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原定的计划是主持人他要 cue 说，OK，那我们请这个 AR 的角色出来，来帮我们评分一下。那主持人 cue 了之后，他没有出现，那大家就很尴尬啊。但主持人也很专业，主持人知道没有出来，可能就是有一些
1: 技
0: 状
1: 术
0: 况，
1: 问题
0: 对，所以主持人就。哎，那个，好，他可能还在吃饭，那没有出来，然后他就继续聊，继续撑下去。但那个主持人因为是 live 节目，所以他们都会戴耳机，那他就是要等导播说哦好了，他才可以继续下去嘛。那他们就蛮厉害的，死撑硬撑，那个聊了应该十几二十分
2: 很
0: 钟，
2: 厉害
0: 聊到别的话题，然后
2: 很
0: 再
2: 厉
0: 聊回
2: 害。
0: 来。那时候导播就是，先问那个厂商说，那现在是什么状况？然后他们就说。不知道测试的时候都好了，那 live 的时候就坏了，就播不出来。那后来就说，那他们就重新开机看看。重开之后，他们测试一下，哦，可以了。那导播才把这个讯息告诉主持人说，那接下来就可以回到刚刚的那个环节，再继续进行下去。但这种状况就是真的，不会有人想要在 live 的时候碰到。而且我们那个节目彩排了2、3天吧，3、4天彩排很多
2: 很
0: 次，
2: 多
0: 那都
2: 次。
0: 没有出包括这种问题，那就在 live 的时候出现，所以，但这就很考验现场的那个反
1: 反
0: 应
1: 应能
0: 啦，
1: 力，
0: 对啊，然后也比较有学习的机会，所以，当然可以不要碰到的话，就不会想碰到这种问题啦。
2: 那你在那个当下，事故发生当下，你脑中是很混乱，还是你也是开始在思考说，如果今天是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要怎么去解决？
0: 我觉得我是那时候是在观察。就是我看导播的反应是什么，导播会直接乱了手脚，然后切不好吗？那不会，导播还是很专业的继续切，因为他们就算是在聊天撑时间，你还是要有画面上的设计，你还是要有不同摄影机分配你这个聊天的段落应该要拍些什么啊，要什么样子的运镜，所以导播在确认那个厂商他们出包的厂商的同时，你还要必须稳住阵脚。然后继续切换画面，继续 cue 摄影师，继续问那个厂商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观察到这个导播的处理方式啦，所以学习到很多。
2: 所以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专业，也就是在虽然只是观察，可是透过观察，你还才会知道说，如果我之后碰到这样的 危险的困境的时候，我应该。

0: 要如何赢得会比较好。那
1: 其实刚进入，因为刚听那个工作环境感觉非常的复杂，都有一定的难度。那恩琪你刚进去的时候有没有经过那种很迷茫然后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的那种状况？
2: 很迷茫。如果我对于那个节目不熟悉，第一天进去都会比较无法理解一点啦。那我们可能会拿到脚本啊什么的，就是必须要仔细阅读一下。可能多看几次实际录的情况，你就会大概知道这个节目的进行方式，就会比较清楚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因为像我是电视组的，其实我们在学校就会经历一些跟棚内或者导播有关的课程。如果我今天是完全没有这些基础的假设不相关的比较不相关的
1: 科系，其他
2: 科系
1: 的人
2: 去担任这个实习生，那我相信他会非常的迷茫，因为几乎没有时间他们有办法很完整的跟你讲解现在是什么情况，最多就是稍微带一下说现在大概在做什么。但如果没有棚内的节目的概念或是棚内设备的一些基础了解，你会非常看不懂现在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他们每一个动作，比方说对白，比方说对这个时间现场直播前要做哪些事情，如果我完全没有基础的话，真的会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像是我们公共电视其他部门那种公关类型的部门，就会有非传院的学生，可能会有什么中文系哲学系的学生，那种我觉得没关系，因为会有很多时间让你学习，会有很多时间 让你了解。但如果是技术类的像制作部，我们就会有摄影成音灯光技术指导，然后像导播组的实习生，我觉得你必须要有基本对于多机作业就是副控的工作要有了解，
1: 一定的了解，
2: 对对对，不然会很会很迷茫，会很慌乱，不知道在做什么。
1: 所以还是要具备，如果想进入对副控有
2: 制作部，
1: 然后对副控有想了解的地方，应该具备一点专业知识会比较好。
2: 我觉得是。
1: 那恩琪，你在实习日记里有提到说有一个 AD 的学姐有给你一些职涯上的分享经验，那你可以分享一下那个学姐到那时候分享了什么吗？
2: 很多学姐都给我职涯分享经验，我不确定是哪一篇。
3: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是你觉得最实用或者说你最印象深刻的
2: ？OK， 我有很记得有一个这个 AD， 他那时候带我蛮多节目的，他有去这个一字千金，我那时候就跟着他录一字千金。然后还有这个我的主管有安排我跟他一对一的一个教育训练的时间。然后一整天一整天我们都在会议室里面，他就给我看各式各样他以前录过节目的他做的功课。比方说我们会有一种工作叫做出 AOB， 那个 OB 就是转播车，你就开到比方说两厅院或是中山堂，然后去录那边的表演。那种东西就都会很复杂，你事前导播要做很多功课，你可能收到那个剧本对白本，然后会收到什么东西有的没的，然后导播就要做分镜啊，如果是舞台剧又更复杂，所以 AD 也会要做很多的功课。比方说他会把这个舞台剧的台词全部印出来，印成表格，一行一句台词，一行一句台词，然后他就必须去记这个，比方说这句台词到这句台词讲了中间隔了多久，然后舞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去 cue 导播或是 cue 摄影师，如果导播都分镜好的话他还要 cue 摄影师。那他就给我看他做这些笔记，我觉得我就有比较知道说出 OB 的情况下助理导播要做哪些准备，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然后再来就是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有和我分享一些导播学的观念，因为我觉得助理导播跟导播久了，其实多少对于分镜或是机位的安排都有一些了解，所以他就有让我有一些这个情境题，他就跟我说这个假设这个某个场地是这样子，那如果我是导播会怎么安排机位，我觉得他应该对于这种东西是有基本的概念的，所以他其实给我蛮多这种实务上面的机会让我去试着思考一下，然后跟他分享，然后他再给我建议，所以我觉得那一整天他给我的收获真的是非常多，
1: 有点像互相交流，然后帮你更了解这个工作到底在干嘛。
2: 对对对对对。
3: 对。

0: 有点像是引导式的思考，去引导你说如果你现在是这个身份，那你要怎么做会更好，然后透过这样思考你就是可以在你的实习上更上一层楼。那你其实在公司实习的这40几天呢、啊、你如果说真的要学到最有用，或者说你觉得未来不管去哪里工作都可以带走一种特质或者能力，你就会是什么呢？
1: 特质或能力啊，
0: 对，
1: 特质或能力。我觉得对于我的导播学的概念就有非常多的帮助、欸因为我去公视前，我在我们电视组课我就有当导播，去完公视后，我这上一学期我还是继续当导播，所以我觉得我在于前后这两学期我觉得有很明显的进步，就是我比方说谈话性节目好了，我大概就是知道这个导播有可能可以在这个无聊的，不是无聊，专业平淡
0: 比较安静的时刻，
1: 安静的节目的时候，他可以做哪些变化，让观众不要睡着。所以我觉得我去完公司之后，我就会试着想要在这种谈话性节目上面去做一些变化，然后我在画面镜头上面多一些设计，这样子。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我在公司的时候，我看了非常多的节目，每天都在看导播怎么录影，所以我觉得可以吸取到他们一些在录各类型节目的时候的经验。
2: 所以感觉去公司实习，不管是教育训练，还是在旁边观摩，或者是听其他专业的导播或是学长姐们分享，真的就是吸收到很多的算硬实力嘛。
1: 我觉得是非常的扎实。
2: 就是非常充实。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一些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网友啊，他们讲他们也有去实习过，电视台实习过的经验，然后我们来问问看恩琪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晚点回来。
1: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0: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1: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0: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2: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3: 你是不是也这样？
2: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跟恩琪

0: 其实聊了非常多公事实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啊等等的。那接下来这个单元其实非常不得了，我们也会问一下说，诶，你们是不是也有发生过之类的经历哦。
1: 嗯，
0: 那每次呢，其实只要有学长姐呢在网络上劝退实习的时候呢，其实就会说，哦，进去啊就是打杂啊订便当、或是帮正职跑腿的，其实根本就学不到东西。那就有网友就问说，那影视圈实习是不是真的都在买咖啡啊或者是订便当啊当杂工？
1: 我觉得这很看公司，然后这种情况在剧组比较容易发生。就是如果这个剧组呢，他就只是他的实习只是要让你去多一个人力给他运用的话，那非常有可能买便当买咖啡很合理，因为他就是缺人，所以他找你去实习对他来说也不是重点，他就只是要一个人然后付你
2: 钱来，一个劳力，这样，
1: 对，一个劳力。但我也有听过有一些剧组是这个非常有良心，他就是要让你来学习，所以他不会让你去做这些事情，他可能就让你跟着他们的专案一起 run， 然后一起做一些事情，或是基本的工作可能会让你真的去碰碰看，这也有。那再讲回电视台，商业电视台会不会这样子呢？其实电视台好像不太会这样子，最多就是让你去做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事情，打打文件、印东西、扫描档案这种事情，有可能。但在公共电视呢，也不会，因为公共电视本来就是要让你来学的，所以不会让你去打杂什么，至少制作部不会啦。那我听到其他部门的实习生也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真的让你去做做看，或是说真的在这个专业的环境下去学习然后上课，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在公共电视是真的没有这样的情况。
0: 所以其实就是在那边是真的可以学习到你想要学的东西，
1: 对，
2: 但其实还是要看那个公司或者是那个部门。
1: 对， 对，
2: 好，那进入下一题呢，就是很多实习生他们就会上网抱怨电视台的分工很细，然后什么成音组啊、灯光组、摄影组、导播组，他们都各自为政，然后就常常为了画面或是技术在现场拉扯、互不相让，然后沟通的成本很高。那网友就有提问啦，电视台的人是不是都自尊心很高，很难沟通？
1: 很难沟通哦，我觉得也要看人耶。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是电视台比较多会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就是前辈，不是长辈，前辈，他们可能在这个业界混得非常久了，然后尤其是在公共电视，很多人说公共电视是去等退休的，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这个健康的符合劳基法的上下班时间，然后这个非常健康的环境这样子，所以很多人会说是等退休。那但也不是所有的前辈都会这样，可能有一些前辈会真的如同这位网友遇到的这个情况吧，但是至少我遇到的也是有非常多前辈都很乐意倾囊相授。那其他部门我觉得确实我在和其他部门的前辈们互动的时候，多少有一些人会让我这种感觉，就是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其他人的想法，你可能他就是觉得这个他在这里做了很久嘛，所以可能大家要听他的之类的，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不影响到我啦，我就是自己做我自己的，做好就好，反正我就这两个月做完就走了，就这样。对啊，
2: 所以其实因为很多人也都说电视台的前后辈文化很重，
1: 对，
2: 其实这也是看人，对不对？
1: 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情况都是真的，前后辈的文化非常重，尤其是技术类，像我们制作部这个他们就是哥啊姐啊这样子，然后这个因为还有一个是要升迁非常的难，尤其是像导播组，你要当到助理导播可能就要很久，然后助理导播要再当到导播非常非常久，
0: 大概几年呢？
1: 最基本的比方说5到10年，5年算很快了，你可能要做非常
0: 久
1: 才有办法升上去。
0: 那如果每天做呢，一样就是可能5到10年。
1: 对啊对啊，这导播没有年轻人耶，导播女公司的导播我不要讲几岁啦，但就是都是做了非常久非常资深，
2: 可能二三十年
1: 之类的，都是这种。对对对，那助理导播可能就会比较年轻，但你要熬到导播就 比较辛苦，在电视台都是这样。
2: 嗯，就变成说，假设我可能大学毕业，我可能20几岁，我进去当助理导播，但是我可能快40岁了，我才当。

0: 就是这也是要帮公司澄清，在商业电视台有一个特质，就是新闻类跟节目类是分开的。你 AD 你做新闻节目，你就是每天做新闻，所以你做事情就是很固定，倒数带子的时间，然后 roll 带子，然后帮导播 cue 这个下一则新闻啊之类的，就会很固定。但是公共电视的特色就是，导播组没有分节目新闻，所以你所有类型的节目都碰得到。所以在公共电视的 AD， 你不会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你只要录不同的节目，你就是会有不同的挑战。尤其是新节目，你在录新节目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要从头开始讨论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在公共电视不会有这种状况，但是在业界电视台呢，新闻类的AD 就非常缺，我大学生也可以去当新闻类的 AD， 但是就很固定。
1: 我是有听说好像新闻类的 AD 好像不一定一定要是传播科系，你好像其他科系也可以进去，
0: 因为它就是很制式的工作。然后像这个我之前有某家电视台我有透过老师的关系，他有介绍我要去某家电视台当新闻类的 AD， 然后算是打工啦。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实在是有点太固定，比较无聊一点。然后你可能又是基本时薪，所以就我就后来就没有答应这样子。
1: 我那时候是不是有在场啊？
0: 你有在场吗？
1: 我好像是有，是
0: 你好像有在场、欸，
1: 好像某力吗？好像是大王有在场。好，那其实这个就还是要看电视台啦，就是 AD 的工作要看电视台，然后看是什么样的 AD。
0: 对，
1: 好，那刚刚恩其实也有提到一字千金这种益智类节目，很耳熟能详的一个节目。那大众普遍都会觉得说，像一字千金这种益智类的常态型节目，工作内容就是按部就班，就是第一关录完就是录第二关。那网友就有说，录常态型的节目就是大家彩排好啊，剧本写好，然后镜头你就直接照着演，按部就班的录完，也没有什么难度。
0: 这种节目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不会是一字千金，就是其他的那种很固定的节目啊，比方说什么，比方说水果奶奶，水果奶奶的录的方式就非常固定，就是比方说一集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个场景，奶奶家可能会有海盗船，那我们录一天会怎么样呢？把所有的奶奶家都录完，所以就会好几集的奶奶家一直录，一直录，一直录。
2: 奶奶家，
0: 对，所以你不太会有什么。完整看整个节目一整集的过程，你就是固定的把它录完。然后水果奶奶的水果冰淇淋的制作单位非常的严格，因为是要给小朋友看的节目，非常的要求，所以在录水果冰淇淋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乏味，我觉得很像在拍电影，就是会一直雕细节。但是呢，一字千金不会，一字千金变化太多了，你每个关卡的进行方式可能都不一样，然后有时候又会玩一些新的花样。那主持人跟来宾的互动方式也比较像是综艺节目，现场还有 keyboard 老师，灯光的变化很多，所以录一字千金的变化非常的大。然后再来就是现场你看录影的方式，其实跟电视上看的过程也不一样。电视上你看就是一关一关一关一关，但是录影时候每一关中间可能又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我觉得一字千金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1: 那如果你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就是很多人说，哦，这个节目就是剧本啊，剧本啊，那你会怎么看？
0: 会怎么看呢？我本来就蛮，就是对他们蛮不以为然的，就是这种想法，就你制作单位看到可能会很难过吧。但像我录一字千金，我们就是玩真的啊，就是真的，他们现场答题。那有人说，好像有人就说过一字千金有剧本有脚本，但是就真的没有。我们那时候也是录到最后一集才知道这一季谁是冠军。那我们在播的时候，我还要不能跟身边的人讲说这一季谁是冠军，这样子默默看到那个人出现就当作没有看到这样子。所以就是会不会有剧本其实真的不一定，但是我通常会秉持着相信制作单位的这个，就是没有必要去讲人家是剧本。
1: 恩琪在这里是做了一个澄清，非常重大的澄清啊。大家下次不能再说人家是剧本，人家会很难过啊。那其实刚刚呢，恩琪有一开始有提到 AR，
0: 对，
1: 就是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东西。那现在Twitch上其实也很多人在炫耀 AR 或是虚拟棚甚至动态捕捉，那他们就觉得说 能在这种高科技环境工作。

0: 我很酷，那工作内容呢，一定会比传统的摄影棚、传统的场景，还有需要挑战的棚还要有趣。那网友就有疑问说，去虚拟棚工作已经是最酷、最高科技的，那工作内容是不是一定会比传统棚还要轻松、还要好玩？因为都是高科技嘛。
1: 我要先说，就是助理导播的工作跟那个虚拟的技术没有什么太大关联，然后再来就是我那时候讲的，我录的第一个节目有碰到 AR， 但那个 AR 通常不会有，那个是外面的厂商来做的。那我们公司有一个新闻棚，它确实是 AR 棚，那个棚的话，它就会有一些比方说摄影机的就是你在画面上看到镜头好像有动，但其实摄影机没有动，它会自己做一个动画，让这个主播可能从某个地方升起来之类的，会有这种棚。那这种棚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技术指导还有视讯工程师，他们必须要把比方那种棚上的绿幕嘛，那绿幕你就要去得很干净，然后这个动画的位置你可能要确认好，要左边一点右边一点，这个技术指导就要会。但是因为这种情况真的不多，所以其实我们那个虚拟棚它厂商都有做好一个控制的面板，所以技术指导也只要去上面控制一些参数而已。对对对，所以要讲到这个虚拟棚的技术，可能对于我的这个实习过程当中是比较没有碰到的。
0: 但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都有科技来帮助，所以其实相对的也能比较轻松。
1: 算是啦，你可能就不用运镜就可以做到很多镜头的变化。
0: 那感觉在公司实习好像可以真的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状况、不同的经验还有分享。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好，那今天听完恩琪呢聊他在公司导播组实习的这40天，然后以及他的分享，真的就会觉得说，哇，每一个在电视台现场活下来的人真的都是超人啊。那其实我们开头有开玩笑说，哦，大家实习完都会想要去读硕士、去博士来逃避职场。但是听完恩琪的分享，就会发现说，打工或者是不管你在电视台打工，或是在电视台实习，最珍贵的往往都不是你学会了哪一台机器，或是哪一台哦好几百万的工具什么的，而是你学会了怎么样在最混乱、最爆肝，但是同时又是最惊险的现场，第一线的现场，跟团队建立信任，还有一起把事情做好的那一些回忆吧。
1: 对对对，但是我这里要插个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主持人他们会讲说这个去完电视台呢都会读硕士班。哎，好巧不巧，我就去报名了我们学校的硕士班，所以这样子的。哎，没有没有没有什么相关啦，没有什么相关，
0: 但就是很刚好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刚刚恩琪所讲那些，我们在学校或许我们能学到，但是不一定能实际的碰到，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你去那边现场实习所能带走的东西。好，那这一集的社畜学生请上线就到这里结束啦，记得锁定每周五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准时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哦，也别忘了要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下礼拜见。我是主持人嘉玲，
2: 我是主持人蔡丽，
1: 我是恩琪，
2: 大家拜拜，
1: 拜拜。
3: 可以下班了吗？
2: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4: 下班啦。
2: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0: 但听我们不会累。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0: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A2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五指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76则，北山雕南龙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要介绍第76句，北山雕南龙桥。这个北山雕跟南龙桥都不是汉语，都跟汉人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哪里来的雕啊？不但没有雕，还来了个山雕。这个山雕啊，是1626年西班牙人有一条船叫做 San Diego， 这条船在东北角那里停靠，就把那个地点就用船的名字就把它叫成 San Diego 了。事实上西班牙人在世界各地航行的时候，很多地名都会叫 San Diego， 因为 San Diego 就是西班牙人的一个圣人啊，北山雕。那南龙桥，龙桥，龙桥，龙桥是什么？原来是台湾族的声音啊，那也不是汉人的声音，它指的是恒春啊，恒春这个地方就是龙桥啊。那么这里指的这个北山雕南龙桥是指什么呢？这里指的山雕是指双溪共寮那一带，以前呢是淡南古道经过，从前山到后山必然要经过，那么到这个宜兰。

跟台北之间的旅客呢，在双溪这个地方就要过一夜。那过一夜那边有这个十多家的这个旅馆啊，那么甚至那边还有轿子啊，有素食顶的轿子啊。有钱的人就不要走路了，就坐轿子走淡软古道。那没钱的人当然就靠两只腿啊。那么山雕这个地方呢，过去就是旅客来往前山到后山，经过淡南古道，必须要停留的一个地方，所以叫做北山雕。那南平的南龙桥是怎么回事呢？龙桥是屏东的前山到后山，屏东的前山就是屏东的西部了，哎，那边大多数是这个客家人，在那边。那后山是什么？后山是从屏东这里翻过山到台东去，啊，台东就大部分是原住民了，啊，那所以呢，他们在恒春这个地方呢，都要打尖儿，啊，或者呢在那里住一宿，啊，所以叫做北山雕、南龙桥，啊，那北山雕、南龙桥，啊，给你介绍个家，多谢。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家好，欢迎收听感情怎么翻译，我是你们的翻译官 Alice。 大家最近有在看世界杯吗？都支持哪一队啊？我非常支持英格兰哦。为什么呢？原因非常简单，有帅哥。在世界杯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有在Twitter上面就是很常滑到一些关于世界杯的话题讨论啊，然后我自己的Twitter哦，不夸张，我的全部都不是说什么哦哪支球队胜率高，或是哪个球员名单，哪个国家有谁，他们出战的有谁，而是出场的帅哥有谁。而且那个名单就是被整理得很好，说哦，挪威的帅哥有谁，英格兰的帅哥有谁，西班牙的帅哥有谁，我自己看了蛮心花怒放的。而且我自己为什么会喜欢英格兰呢？因为我很喜欢英格兰的一个球员叫德克兰奈斯 Rice， 他非常的帅。我真的是每次只要是在滑到他的照片或是再滑到他的影片，我真的每次都被他帅到一次。听起来超花痴的，但是我自己 个人就真的很喜欢这个球员。而且除了他帅以外，他不是只有帅的外表，他是非常厉害的足球员。他在比赛中开

0: 角球的表现真的很出色，而且他现金啊身价 1.2 亿，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明星球员等级的哦。但你们知道吗，这样的明星球员也曾经被放弃过，我自己非常意想不到。他在7岁的时候加入了 Chelsea FC 的青训队，但是14岁那年就被淘汰。他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觉得其实非常的痛苦，因为其实许多小孩在被豪门球队这种赢队释出后，就其实也代表着他们的足球梦就是完结了。但幸运的是West Ham Unit FC 看中了 Rice 的潜力，邀他加入了西汉姆联的青训队。当时他也不是什么很受瞩目的天才型选手啊，但是他有超龄的心理素质，所以教练就透露说他其实蛮愿意倾听建议，也是每天都想要变得更好的努力型球员。这样的明星球员都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更别说是一般的足球员了。我们都记得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梅西捧杯的圆满，也记得克罗埃西亚中场传奇莫德里奇哪怕跑到30多岁跑到双腿抽筋也绝不退场的背影。今年在2026年的赛场上，我们依然看到很多无数年轻成熟的球员撞到流血或是受伤，眼神却还是死死盯着那颗球，就像维德角这个小国家奇迹一样。他40岁的老将沃奇尼亚在首战的时候呢，就狂挡了西班牙27次的射门，他打平的是强国西班牙哦，是有 C 罗那一队的哦。所以这小国家其实在首战的时候就备受瞩目，而且现在这个门将呢，也不能说他老，但这个门将呢，他在一夕之间也爆红，粉丝数也是涨了上百万。可能在别人眼中，这叫运动员的坚持与毅力，但今天我们想要大胆的翻译这个情绪，那不是坚持，那只是因为热爱，所以舍不得离场。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接下来来到情绪对照表的单元。接下来的歌呢，没有别的原因，纯粹就是因为太热爱了。希望这份音乐的能量可以感染你们，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坚持自己的热爱。那这首歌呢，我觉得没听过的也会看过他电影，没看过电影的也会听过他电影名称。这首歌发行时刚好搭配电影《海角七号》在全台引爆热潮，这首歌就是2008年范逸臣发行的《无乐不作》。虽然《无乐不作》它写的是夏日啊、派对啊、疯狂的爱情，但它其实骨子里传达的是一种对生命、梦想跟当下的热爱。在电影里，《海角七号》的背景故事也是啊，就是一群的小人物们经历了生活的挫折之后，因为对音乐的热爱而聚在一起，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热爱给一次性的爆发出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无乐不作》。

说到了爱，当然也要提一提这首《Music Writer》啦。这首歌听起来是一首玩音乐最爽的一首歌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爵士混摇滚，而且这首歌玩味非常十足。这首歌的特点呢，就是在把各个音乐的术语入词，你就会听到一些像和弦之类的专有名词。这首歌呢是由萧敬腾负责钢琴，就常由吉他转 bass，再配上 Lee Q 和阿巨本身的吉他和鼓，针锋相对，却不会让曲子感到很杂乱，玩得非常尽兴。而且这首歌最让人振奋精神的地方在于，它是由四个乐器各自 solo 一段，把乐团本质以最高的程度彰显出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Music Writer》，由狮子合唱团所唱的。

这首歌呢，就是萧敬腾本人本来就想以乐团的方式出道，但因为环境呢无法过于给自己喜欢的事物在上面挥洒，所以他直到现在熬了10年才筹办出这个乐团，这就是他很热爱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以送给大家，就是如果你有喜欢做的事情，其实时间不是问题，就是你有心的话都可以去做。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美国摇滚乐团迷幻乐团所发行的 Whatever It Takes， 在2017年收录在他们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这首歌的歌词呢，是由主唱丹·雷洛兹与制作人乔尔·利特共同创作的。他的灵感呢，来自于主唱与忧郁症奋斗的亲身经历。歌曲传递了强大的正能量，讲述无论遭遇多少的失败、嘲讽或低潮，都要为了热爱的梦想还有目标奋力一搏，不惜一切代价。曲风结合了另类的摇滚和合成器流行，以快节奏、充满活力的副歌和密集的饶舌演唱风格为特色，推出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并席卷全球各大排行榜。让我们来听听这首 Whatever It Takes， 不顾一切。

这首歌呢，就是把热爱和勇敢绑在一起，描写的不是浪漫的追梦，而是一场战斗。因为热爱这个终点，所以不管一路上有多少的冷眼，还有多少的障碍，都会像一台失控的战车一样，不计代价勇敢向前冲锋。说到冲锋，就会想到足球上的前锋，当然足球也出了不少名曲，对于热爱这件事情也都写在歌里。那也少不了这首作为经典的世界杯主题曲 Waka Waka， 由哥伦比亚天后 Shakira 与南非乐团清新土地合唱的，为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融合了非洲传统节奏与拉丁流行音乐，成为史上最畅销的世界杯单曲之一。这首歌用强烈的非洲流行节奏展现了运动员和人类对挑战极限的狂热，唱出了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热爱，在泥泞中摔倒，因为热爱所以拍拍灰尘就继续往前冲的生命力。让我们就来听听这首 Shakira 所演唱的 Waka Waka。

0: 听完有没有觉得超级有生命力？那它其中的瓦嘎瓦嘎在东非的意思里面也是含有闪耀、燃烧的意思，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大迈进、勇往直前的撞声词。我觉得这四首歌就是都展现了对一件事情的热爱。如果你自己有很喜欢做的事情或很热爱做的事情，不用管其他人，或是说不用管时间，你想做就去做。你现在不想做那也没关系，反正你只要有心都可以做。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人由我翻译。
1: 好，既然说到世界杯，那最能懂球的就是足球员本人了，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世新足球门将身兼队长的陈玉成，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陈玉成。
1: 好，今天呢，因为要聊的事件就是关于运动员的坚持还是热爱嘛，所以呢，今天就有准备一些就是想要聊的。那首先就是想要知道说，你觉得就是跟我们主题一样，你觉得踢球这件事，就是作为守门员踢足球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是坚持还是热爱？
2: 我觉得算是一半一半吧，就是一开始会想踢球，然后当守门是因为热爱足球这件事情，但是踢久了之后就会觉得我都已经踢这么久了，我为什么要放弃不继续坚持下去？
1: 哦，就是可能前面是因为热爱做这件事，然后到后面热爱完，可能就是作为觉得说热爱的这件事情应该不能放弃，要坚持下去做。
2: 对，因为如果放弃的话，我就会觉得前面的几年都白费了，
1: 浪费时间在踢球上面。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会选择？因为其实台湾的运动有很多，又包括热门的棒球啊，也有篮球啊，甚至排球，很多项的运动。那你为什么会就是选择足球这个运动？
2: 因为我当初会接触足球是那时候小时候，我都喜欢跟我哥做就是跟着我哥做同一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是他先在就是参加一个足球夏令营，然后我就跟他去参加这个足球夏令营，然后后来他就开始踢球队了，然后我就跟着他踢球队。
1: 那所以就是因为就是兄弟要做一样的事情就对了。
2: 没有，只是我应该那时候比较没有主见，
1: 所以哥哥做什么弟弟就跟着哥哥去就对了。
2: 对，
1: 那你哥哥也是门将吗？
2: 他一开始不是，就是后来他们升到国中之后，他们的就是守门员去中国发展，然后我哥因为反应比较快，然后又长得比较高，然后就被抓去当守门员。
1: 那你哥哥还有再继续踢足球吗？
2: 啊，升高中就已经没有在踢了。
1: 所以其实踢足球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只光靠热爱这件事情，对吧？
2: 对啊，我也觉得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念书比我好了。
1: 就是所以你会觉得说，如果说像是运动员的话，就是如果真的书念不好的话，就是可以坚持做这件事，然后当成职业，对不对？
2: 差不多差不多。但是就像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会考就考得很烂啊，然后我也没读书，所以就直接用足球。

0: 然后去其他地区的学校念书，然后还有奖学金这样，然后最后也可以靠高中打下来成绩，然后来读大学。就是如果我今天只有读书的话，我可能考不到我现在在待的大学。
1: 哦，就是其实就是运动也是一个加分项，也是可以达到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当一个加分项。
0: 对啊，对啊，
1: 那你有看世界杯吧？
0: 有。
1: 那你看就是那个佛得角的那个门将，你自己觉得如何？
0: 我觉得他很厉害啊，他就是他25岁才开始变成职业球员，然后到40岁，然后对一些很强的国家，他都可以就是把对方的锋线，就是前锋们的射门都挡掉。我觉得他就是很，这就是让他一届世界杯成名的一个关键，就是他其实应该也是很坚持，然后很热爱这项运动，所以他才会一直就算到二十几岁了，还没有职业球队的时候，还可以继续踢下去。
1: 那你觉得就是作为守门，就是跟足球的球队，就是要跑的那些球员们来说，就是最难的点在哪里？就是你们可能因为可能工作不一样，就像你守门，你要守住那个大门，那他们球员肯定是要把球踢进去。那你觉得就是这个过程中，会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就是让你可能有想过放弃这件事情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其实讲真的，守门员的压力应该是比其他球员还要大，因为你只要其他球员背过了，后面都还有人帮忙防守，但是你守门员如果被进球被就是被越过去之后，就是后面就是球门，你就会失分。那失分对一个足球来说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足球进一颗球其实很难，就是通常都是要有一些很精彩的传球配合或是一些很精彩的远射之类的，才会就是得分比较才会得分啦。但是守门员就是要把这方这对面的一些精彩的传球配合，然后
1: 而且还要懂，就是球员们的想法跟策略，对不对？这样子还比较容易知道他可能要往哪里踢，就是可能要想的也很多。
0: 对啊对啊，就是你要有时候要预测说他可能对手的球员会往哪边传，然后那边可能是一个空档，那你要在什么时候去反应这件事情，然后去把球挡下来。
1: 那你有觉得说，就是作为守门员，就是可能你刚刚也开始说是热爱这件事，那因为你可能自己要承担的压力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你会觉得这是消磨你热爱的这个心情的一个元素吗？
0: 我觉得不太会，除非是就是，可能有时候你自己在场上表现不好的时候，你的队友反而来责怪你，然后没有，就是可能没有鼓励你，然后来责怪你，会让我觉得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就是我的压力其实也很大，那为什么别人不能，也不能，就是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没有踢好，或是对方队友状态不好的时候，我都能理解啊。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些队友就是没办法理解，没办法鼓励？就是假如我可能失误，然后队友也跟着一起骂我之类的，我就觉得这会打磨我的热爱，跟让我有点不想坚持下去。
1: 那你有就是觉得说这样可能不被理解的情况下，就是只有你自己能懂你自己，你会怎么去做调试？就你可能会可能听歌，或是用什么方法，或是怎么想，就是让这个想法可能从原本的很不好的声音，变成一种可能是一种激励啊，或者说告诉自己说哦，其实这些声音都没关系啊，就是因为这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我觉得要怎么调试的话，我觉得可能先跟自己比较好的朋友可能讨论一下，或是聊一下天，然后看就是可能比较疏解一下，疏解一点自己的那个不开心的那种情绪。
1: 那你自己就是在调解的情况中，就是你会听歌吗？或是就是可能也会继续练习呀，还是什么？就是可能找别的事情做，然后就可以忘掉这个。
0: 玩游戏吧。
1: 哎，然后跟朋友诉苦的当中，也顺便玩游戏、开语音这样子，对
0: 差
1: 吗？
0: 不多，差不多。
1: 所以你这样子，你就玩个游戏，玩一场就差不多，就觉得哦，好像就忘记了
0: 但
1: 这样
0: 是如
1: 子。
0: 果输的话就不一样。
1: 你说玩游戏玩输了，就是我还记恨这件事情，我还是没有，就是没有疏解我的心情，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像我们刚刚讲， 热

0: 爱跟坚持。你刚刚也有说，可能前期比较偏热爱，然后后面是因为觉得说不想要白费这几年，所以变成是坚持在做这件事情。那你在场上的时候会拿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可能会觉得说要怎么，就是用哪，可能是比较靠哪一种信念的概念，然后在球场上面。
1: 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的唯一的信念就是不想输，就是身为一个运动员，就是为了赢球这件事情做好自己所有该做的本分，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0: 但那如果输球的话，你们会觉得很可惜，还是说会觉得说没关系，下一次再拼一把这样？
1: 要看状况吧。如果我们是对的对手是比我们强很多，然后可能只输一点的话，就是可能输个一颗球之类的，我们就会觉得很可惜，然后下一次一定要赢回来。但是如果真的对到强队，然后输很多的话，我们也会就是想办法要怎么改进。
0: 就是希望你可以跟听众说，就是如果他们现在有在自己。就是很喜欢做的事情，但可能遇到了蛮多的困难，或是觉得这份热爱已经被消磨掉，现在可能是在靠着坚持意志力在走下去。你会就是跟他们想说什么话，也是对自己说。
1: 我觉得你热爱的东西，但是你做很久，然后可能已经消磨掉这个热爱的话，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再次发现这个东西是，就是再次发现这个东西，让你重新热爱上它。像我当初，我一开始是踢五人制，然后我踢到高中毕业都是踢五人制。那我到大学之后转踢 C 人制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 C 人制跟五人制有一些差距是我不知道的，那我可以去多学习到这种东西，会让我重拾这份热爱，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有在慢慢变好的那种感觉。不同角度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可能你其实有些地方还可以再变得更好。然后当你发现你可以变得更好，然后也真的变更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我还是热爱这项运动，或是可能什么画画之类的东西。
0: 感谢你今天的分享啦！
1: 谢谢，谢谢。
2: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3: 请抽一个，玩一千。

今天的翻译签单元呢，就是因为我们也聊到的是关于足球世界杯以及热爱的事情嘛，所以今天的翻译签呢，会很多都是跟足球相关的，但是也是对照到我们生活上的一些情境跟困境。那我们首先第一个签呢，就是假摔究竟是战术还是道德的沦陷？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有在关注足球的人的话，应该会知道，就是除了在踢的画面以外，也会看到很多经常有球员爆头啊，或是爆脚的画面。他们其实这个，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诶，刚刚被撞到有这么严重吗？有需要到爆头或爆脚吗？可能只是一点点的小擦撞而已。但其实这算是一种战术，我觉得，因为在如果你就是在裁判判定完之后，他可能会得到一些不错的好处，可能对自己的球队来说是还不错的机会，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一种战术。但你也会想说，诶，啊，这样子你不会觉得就是心里过不去吗？明明就没怎样，然后要骗人家说，哦，我已经受重伤了。但我觉得这有点也像是在讲述，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在面临两难的人。对，就是你可能为了生活啊，为了自己，或是说为了利益，我们可能会需要选择，然后也会不得不戴上面具，然后演演戏呀、啊，或者说，哦，可能我今天跟这个人比较不怎么好，但是我可能我为了需要跟他合作，所以我还是要跟他就是聊聊天呐、啊，就是讲讲内心这样子。经历了这些生活的艰难或身不由己，我们还是要像，就是像球场上要不要选择，到底是要为了球队的利益去做假摔，还是说其实它是一种战术，就是为了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要怎么

看待这件事情。那这首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就是陈奕迅的《娱乐天空》。他表面上也是在嘲笑娱乐圈的五光十色的跟明星的无奈，其实也是唱出现代人与现实理想间的妥协。歌词透过轻快的曲调对比沉重的现实，鼓励大家在经历生活的艰难之后呢，也要保持正能量跟豁达的心态。让我们来听听这首陈奕迅的《娱乐天空》。

0: 这奢侈的晚餐。
1: 接下来呢，这个签呢叫做黄油手警报漏掉的关键球。作为守门呢，其实在球队里面也是一个备受瞩目的一个位置，而且我也觉得这个位置非常压力非常大，你必须一个人对对面的十个人，然后这时候你必须得当机立断，然后手也不能太滑，就像奶油手一样，因为你只要一滑，可能原本你能接触到的球结果变成对方得分了，这时候就真的很懊恼，就会觉得说自己怎么没接到那一球。那其实这个签也是在讲说，当头棒喝，就是代表说低级的失误啊，还有痛心的棘手的签。生活上或是球场上都很怕这毫无压力的情况下，就是球像一个奶油一样滑了出去。那其实这之前也是想要说，不管错过有多痛，面对排山倒海的责备或是声音，都要擦干自己手上的奶油，就是重新再来或重新戴好手套。那透过这个签呢，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首五月天的《倔强》。这首歌其实也很直白，它就是透过直白的歌词还有摇滚曲风，传递面对逆境还有他人质疑的时候不屈不挠的精神。这首歌是由五月天主唱阿信作词作曲的，这也是对一种自己的坚持，对自己的信念和梦想不能放弃的理想。梦想不能放弃，为了梦而去奋斗，如果站在原地，就是除了自己的话，你也没亏欠任何人。所以其实梦在哪没有人知道，梦是自己的，所以如果你想做梦就去追梦，那如果你开始追梦了，就要有自己的坚持，自己的理想，就这点挫折其实不算什么，这是对一种自己的信念和梦想死守到底的坚持，也是一个热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五月天的《倔强》。

或许在别人眼中，能在这一条路上走得这么远，靠的是运动员的坚持与毅力。但今天我们翻译的这份情绪，它其实不是坚持，而是因为热爱，所以舍不得。坚持是用意志力和痛苦在对抗，而热爱是哪怕再痛，你都觉得这一切都值得。愿我们在场上，或是在创作上，或是在各自的人生赛道里，就能找到那件让你舍不得离场的事。哪怕跌倒了，我们也换个姿势继续留在场上。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6: Yeah.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点01分，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节目现场，我是 N7。那今天呢，这个台风天哦，那在北北基桃呢，都因为台风的关系停班停课了。那其实这个气象署就有说，从今天下午到明天一整天呢，都会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所以真的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务必提前做好防台准备，非必要呢也避免外出哦。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先带您来关心的是，在稍早11点40分中央气象署针对这次巴威台风的最新说明，一起来看。
7: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气象署持续针对巴威台风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我们首先先来关心巴威台风的现况。巴威台风目前中心的位置是在欧兰比的大约东方67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它正持续以每小时大约20多公里的速度朝西北的方向前进。预计明天早上11点它的位置就会来到台北的东北东方大约220公里的近海。由于它的暴风圈持续正在逐渐的威胁台湾地区，所以我们正在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海上台风警报的范围有台湾海峡北部、台湾北部海面、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陆地上的警戒区域有南投以北，包含台中以北的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台东地区。未来这个台风会逐渐的接近，首先我们先

来关心这个台风在浪上面的影响哦。由于台风在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些涌浪的现象，所以从昨天开始，陆陆续续在东半部地区都已经开始观测到比较大的浪的现象。目前浪比较大的区域，大致上就是在台湾的东半部，尤其是在成功、台东、兰屿这些区域，甚至都有来到7到9米左右的浪高。另外，在其他的区域，例如说北部海面、宜兰以及花莲，甚至在马祖以及东沙岛海面，都慢慢也开始出现2到3公尺左右的浪高，而且都伴随着长浪的现象。那这样子的浪会一直持续到这个台风逐渐的接近哦，所以我们预期各海面的浪都会再增加起来。到了明天的晚上，各海面都会逐渐出现2到4公尺以上的浪高，尤其是台湾海峡北部、台湾北部海面以及东半部的海面，都有可能会出现4到7公尺以上的浪高，甚至在台风的近中心都有可能会出现10公尺以上的浪高。这样子的浪是非常的危险，提醒大家不要再前往海边活动，也不要去观浪，以免发生危险。接着我们来关心雨势的部分。首先，我们先从雷达回波图来看一下，台湾附近云雨的状况。目前手指的位置大约就是这个台风的螺旋雨带的位置哦，正在逐渐的一波波慢慢靠近台湾地区，所以现在目前在东半部地区已经开始慢慢有些下雨的情形。另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外围的一些零星的对流，例如说在北部地区，或者是在西半部的外海，也慢慢开始下雨。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从今天早上0时一直到现在的降雨，可以看到大致上就是在台北啊、基隆啊、桃园这些区域，另外在高雄区域也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降雨虽然不多，大约在10毫米以下哦，但是我们预期今天的雨势会随着台风的逐渐的接近，会再更明显。所以今天白天的话，大致上在北部地区就会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大雨出现。另外，在南部的山区也有可能因为午后的热力作用，也会开始有一些降雨发生。到了今天晚上，以及到了明天的白天，就是这个台风对我们的雨势影响最明显的时候。首先，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就是有可能会是大豪雨，甚至是超大豪雨。那其他地方的话，也会随着这个台风的云系慢慢的移入，也会有局部性的豪大雨。这样子的雨的状况，可能要到明天的晚上才会慢慢的减缓下来。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台风逐渐移入到台湾海峡北部或台湾北部海面之后，带进来的西风或者是西南风，中南部地区的降雨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气象署目前针对白天的状况发布大雨特报，发布的范围以及宜兰地区。接着我们来关心风力的部分，接下来的风势也会慢慢的开始增强起来。首先，我们先看到这是今天白天的，不好意思。这是今天白天的状况。今天白天的状况，各沿海因为北风的关系，开始慢慢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到了今天晚上，甚至风力会再更增强到9到10级左右。那也是在西半部的沿海，甚至在北海岸、宜兰地区这些地区，都有可能会出现10级左右的阵风。那到了明天的早上，甚至这样子强风的区域会更深入到内陆，例如说新北市的内陆地区，或者是基隆的内陆地区，另外就是屏东的内陆地区，都有可能会出现10级左右的强阵风。而且明天早上的位置，我们刚才提到，大约是在台湾的东北方，慢慢的逐渐在更靠近的话，这个风势只会再更明显。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另外的话，要提醒几个现象哦。今天华东地区因为正处于这个台风的它的风向北风的背风侧，
所以呢，花东地区其实是有焚风发生的。目前在花莲地区已经有出现大约35度到36度左右的高温。

0: 温。那另外，今天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也会因为天气还算是比较晴朗的关系，也有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资讯。这个台风即将侵袭我们，所以提醒大家哦，在未来这段时间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另外，也不要再前往海边活动，也不要再前往山区活动。以上的话就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88.1的《哈喽湾》节目现场。刚刚呢，非常感谢这个气象署的同仁哦，在台风假的期间呢，还是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台风状况。那可以明显看出来呢，这个台风其实对我们的威胁还蛮大的，尤其是等等下午到明天一整天呢，都有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雨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在这个趁现在风雨还没有很大的期间呢，可以先做好防台准备。那到了风雨开始比较明显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免外出。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在听完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说明之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风雨的歌单啦。这个台风天准备要来了，那风雨想必是会很明显的，所以就为大家整理了一系列跟风或是雨有关的经典歌曲，有这个经典的，就像周杰伦啊，或是有比较新的歌手周兴哲等等，都为大家准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欣赏。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欣赏由周杰伦带来的《那天下雨了》。

现在时间是中午12:35，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我们听到了一系列这个和雨有关的歌曲哦，就在这个欣赏歌曲的同时呢 ，N7 这附近的这个户外哦，竟然也开始下起雨了。那早上10点多的时候呢，那时候太阳还很大，我想说会不会今天都是这种好天气？没想到呢，我就在这个哈鲁班的节目当中呢，真的就开始飘雨了，而且雨也算是不小、哦，不断的有雨声在外面传来这样子。那前几天的这个流行现场节目呢，我就有在这个节目上和大家说，我自己蛮喜欢这种雨声的感觉，就是雨声滴滴答答的感觉呢，可以让我觉得蛮平静的，就是有白噪音的效果。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同样要继续来欣赏这些和风雨有关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哇，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呢，真的是风雨无阻呢，365天全年无休。就算在这个台风天的这个台风停止停班的这个时候呢，你还是可以打开世新广播电台的频道，不管是我们的官网还是手机 App， 都可以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那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台风天哦，就不要出门，这个风雨无阻呢，就交给世新广播电台就好了。接下来一起来欣赏周华健带来的《风雨无阻》。

哇，那我们是听了非常多和风雨有关的作品哦。其实也是要提醒全台湾的听众朋友们呢，到接下来的下半天，到明天一整天呢，台湾都会受八威台风影响非常剧烈。那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非必要尽量是不要外出，待在家里面哦。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现在风雨还没有很明显的话，可以提早做好防台准备。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欣赏的歌曲是这首由吴青风带来的《起风了》。在稍后一点钟，我们要把节目交给再回声之后，等等2点钟也会有世新整点新闻为大家整理最新的台风动态，所以请务必要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1 喽。我们就下礼拜一中午12点呢，哈鲁温的节目空中再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有没有发觉今天的音质和上周有一点差别呢？是因为我回到录音室啦。既然已经回到了台北，就带着大家一起来 follow 一下台北最新的演唱会时事。这两周五月天在台北大巨蛋有演出嘛，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就是五月天。五月天是相信音乐旗下的台湾五人乐团，成员有主唱阿信、团长兼吉他手怪兽，还有贝斯手玛莎、吉他手石头和鼓手冠佑。除了冠佑以外啊，其他四个人呢都是毕业于师大附中。这个乐团的前身呢叫做 Soul Band， 在1997年3月29号的时候，他们在大安森林公园野台开唱的当天正式把名字改为五月天。这一天呢也是五月天的成军纪念日，他们呢于1999年正式的出道。刚前面有提到五月天的团长是怪兽嘛，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怪兽为什么会是五月天的团长呢？是因为他猜拳猜赢了。至于差一点会成为团长的人是谁呢？就是主唱阿信。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分享给大家。先来听一首五月天的《疯狂世界》，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单元。

五月天从出道到现在啊，其实累积了真的非常多的作品，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范围缩小一点，聚焦在他们发行的9张录音室专辑当中。前面听到的2首歌曲都是来自五月天的第一张专辑，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里面的歌曲。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再推荐一首第一张专辑的歌，叫做《拥抱》。这首歌最早是在1998年所发行，是由林德所演唱的。阿信呢，在看完白先勇的《孽子》这部作品之后所创作出来的歌曲，他在歌词当中有写到：“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这是源自于小说情节中有大量出现荷花池这一个地标，它是当时的台北新公园，也就是现在的228和平纪念公园的一个著名地标，也是当时同事聚集的社交场合，体现了当时的同志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在描写同志爱情的歌曲《拥抱》。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二张专辑《爱情万岁》。这张专辑于2000年所发行，他们也特地的飞到日本的录音室来进行专辑的录制，也获得了第12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这张专辑要和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叫做《终结孤单》。这首歌听完之后会觉得，哇，我心情很好，我有乐观起来面对未来的能力了。他的歌词有写到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omorrow will be fine，

听完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觉得心情很愉悦呢？接下来我们转换一下情绪，来听一首慢歌。想要推荐的这首慢歌呢，同样出自于第二张专辑，叫做《温柔》。会想分享这首歌，是因为这两周五月天不是在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吗？在演唱会上面的点歌环节，他们点到了一个身穿跆拳道服的女孩，他们就问她说：诶，你怎么会想要学跆拳道？她就说因为她的弟弟是特殊生，她怕弟弟在学校会被霸凌，所以她选择学习跆拳道来保护弟弟。她讲完这段故事之后，怪兽就在台上翻泪。他们相信音乐有把这部影片上传到 YouTube 上面。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看到影片之后我也在哭，真的非常的触动到内心。他们后面呢，听完故事之后就问这个女孩说：那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她说温柔，希望大家都有温柔的心来对待弟弟。我的天哪，我当下真的听完他说的话，哭得半死，一起来听这首《温柔》。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他们发行的第四张专辑，于2000年所发行的《时光机》。这张专辑呢，在第15届金曲奖中也获得了流行音乐作品类最佳乐团奖。这张专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就跟专辑的名字一样，叫做《时光机》，一起来听。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五月天所发行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啊，还特地的标上了五月天五周年，表示这张专辑是五月天成立之后所发行的第五张专辑。他们这张专辑也回到了日本的录音室来进行制作，整张专辑呢全部五个人都有参与创作哦。专辑的名称是来自于知名的小说家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有入围2005年也就是第16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一起来欣赏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孙悟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
1: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听完刚才的歌曲之后啊，这张专辑我还想要再分享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叫做《让我照顾你》，它是由阿信来作词，怪兽来作曲。会想推荐给大家，是因为我之前在参加五月天演唱会的时候，现场的音响效果配上这首歌的副歌，给我一种很磅礴很有力量的感觉，所以想要把这份力量也传递给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第六章，2006年所发行的专辑《为爱而生》。这张专辑也是五月天离开滚石唱片成立相信音乐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要从这张专辑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天使》。这首歌的歌词配上旋律，越听会觉得越洗脑越顺耳，一起来欣赏这首《天使》。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想要推荐给大家一首同样出自于这张专辑的歌曲，叫做《最重要的小事》。这首歌曲的副歌在演唱会现场配上音响，可以说是听完之后会觉得身心灵舒畅，非常的磅礴。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最重要的小事》。

这张专辑还想再推荐给大家最后一首歌，叫做《快乐很伟大》。这首歌的副歌你们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耳熟，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声音还没结束。这里是回声未散。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节目最后一个单元，想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叫做《倔强》。五月天从出道到现在啊，他们的作品真的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将会拆由两集来做进行。下一集同样是由五月天这个主题来做后面的介绍，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倔强》。再回声之后，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拜。

0: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1: 午安，您好，欢迎收听7月10号的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许恩琪，首先带您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八威逼近台湾，北部、东半部严防强风豪雨。北北基桃等地今天停班课，中投晚间6点起停班停课。北市百货多数停业，市府呼吁勿将台风假当假期。台风影响大众运输，捷运班次滚动调整。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关心八威台风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今天上午11点，八威中心位在鄂伦比东方大约670公里的海面，以每小时26公里速度向西北移动，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5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380公里。气象署预估台风暴风圈可能在明天凌晨接触陆地，明天中午到晚间最接近台湾。北部宜兰及中部山区可能出现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北海岸也可能出现12级强阵风，沿海浪高上看7公尺，民众应避免前往山区、河川及海边活动。受到八威台风影响，截至今天中午12点半，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宜兰、花莲以及连漳县今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台中市和南投县则从今天晚间6点起停班停课，明天也已经达到停止上班及上课的标准。台东县绿岛乡及兰屿乡今天下午1点起停班停课，其他县市目前维持正常上班上课。相关资讯可能随着台风路径和风雨预测调整，民众出门前应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及各地方政府最新公告为准。再来关心台北市防台措施，台北市今天停止上班及上课，包含台北101、星光三月、远东搜狗、远东百货、成品生活、统一时代、金站以及大业高岛屋等10个百货体系宣布暂停营业一天。不过南港拉拉 Port 及美丽华百乐园仍维持营业。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市府已经请产业局联系百货和大型卖场，希望业者依照下午风雨状况滚动调整营业时间，并将员工和顾客安全列为首要考量。市府也提醒，停班停课是为了降低通勤及灾害风险，不代表适合外出逛街，市民应利用白天完成防台准备，非必要不要外出。交通方面，台湾高铁今天全线暂时正常营运，但如果风速或雨量达到安全限制，部分路段可能采取限速措施，旅客应预留转乘时间。台铁今天下午6点前各级列车原则上正常行驶，晚间班次将依台风状况另行公告，部分观光列车已经停驶。台北捷运今天维持全线营运，不过各路线班距大约调整为12分钟，高架路段也会依照风速降速或暂停行驶。桃园机场捷运采假日时刻表营运，各项交通资讯都可能临时变动，有必要搭车的民众出门前务必查看业者官网或车站的公告。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台风期间的天气概况。受到八威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下半天开始，北部、东北部及东半部风雨将逐渐增强，北部地区可能出现间歇性大雨，宜兰、花莲以及中部山区也要留意局部豪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是这波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段，北部宜兰及中部山区可能出现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提醒民众检查门窗、招牌、盆栽以及容易掉落的物品，提前准备饮用水、照明设备及行动电源。山区居民要留意土石流及落石，低洼地区则要慎防淹水。台风期间避免前往海边观浪，也不要进入封闭的道路步

道或河川区域，外出请携带雨具，穿着防滑鞋，并随时注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警报及地方政府防灾讯息。以上新闻由许仁琪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理新闻，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平安度过台风影响期间。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集的 2.5 次元女子的相谈室，我是主持人 CC。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企划，那算是我们这个节目第一次有来宾来到我们节目，那么事不宜迟，马上请他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叫腊肠。
1: 为什么会叫腊肠？
2: 因为刚刚不知道什么突然就是一直浮现腊肠狗的画面，然后就想说把这个当作我的画面。
1: 对，就不用太想他长怎么样，因为他也不是拉长口。
2: 对，
1: 那你为什么会开始看动漫？
2: 其实我之前是一直没有接触过动漫，是在今年的2月，然后就有朋友突然一直推坑我去看《相反的你和我》，因为他一直觉得那个女主角跟我的个性很像，就是我高中是一个，算是蛮会追爱的人。有点像什么 狂爱龙卷风，还是狂暴龙卷风那种感，就跟女主角的个性有点，就是有点打直球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后面进去看以后，就是发现动漫跟我想的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其实很好看，然后很就是我一直觉得动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粗略的感觉，就是后面看了以后，其实发现动漫其实在描述每个角色的感情跟情感上其实很细腻，就是跟我想的很不一样，所以后面就开始陆陆续续有看其他的作品这样。
1: 对，但是他就是主打就是看纯爱番。
2: 哎，对。
1: 因为他以前就是只看韩剧，就一看一般的剧，但是他没有碰过类似动漫或者是动画。
2: 对，所以就是很特别的体验。然后后面看了以后就越看越多部，然后就停不下来了。
1: 对，他现在很着迷。
2: 对，
1: 而且他可以一天看超多集。
2: 啊，对，就是后面都有陆陆续续有其他朋友都会开始推坑我其他部作品，然后就会跟着继续看，都很好看。
1: 那你看动漫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吗？
2: 特别习惯，
1: 就除了这种一次看到底，
2: 我不会想要就是。我会习惯在洗完澡看，不知道为什么。
1: 真的假的？
2: 就是
1: 一个仪式哦。
2: 对，我自己个人就是偏好在洗完澡看，然后一次大概看个，我通常一部番一季，通常一季我会大概3天内就把它看。
1: 很厉害耶。
2: 我也这么觉得。因为之前除了那种有比较多季的，可能就会拉长到大概1个多礼拜。像我前阵子有看一部叫做《元气少》。

0: 少女缘结神，
1: 对对对，
0: 那部就比较长，所以就分比较多天看。那部也很好看，
1: 真的真的真的，嗯、他现在就是纯爱龙卷风，他只看纯爱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集就是以纯爱为主题这样子。
0: 嗨，然后嗯，然后最近我又看了一部，也是因为我是看相反的你和我入坑的嘛，然后那个作者红茶老师他也有另一部番叫做《冰之城墙》。
1: 哦，你现在好专业哦！你现在 还可以知道作者是谁，而且我刚好发现，就是因为我来的时候，他刚好在看《冰之城墙》的第十四嘛，
0: 对，就第一季的最后一集，
1: 对，最后一集。然后通常就是最后一集的 ED 都会是有包含一些故事，然后就慢慢淡出，这样就不会像一般的片尾这样。然后我看你会把它看完，然后你、对，你会很仔细的看他在写什么东西。
0: 我自己觉得《冰之城墙》这一部番其实跟相反的你和我。很不一样，就是如果有些人像有些人就是会比较喜欢相反的你和我一点，就是最近在网络上看到有些人在讨论，就是在推上面看到很多人在讨论冰之城墙跟相反的你和我哪一部比较好看，就很多不一样的见解，但我自己认为说这两部
1: 不太一样，
0: 对，他们好像本身
1: 取向本身就不一样。
0: 对，就是如果你想要看全员好的人，然后没有什么一些什么恶毒女配，或者是一些想要全程就是很甜很梦幻的话，那就是会推荐相反的你和我。但是我觉得《冰之城墙》它比较偏现实一点层面，就是因为两部番确实都是在描述高中生的爱情故事，然后《冰之城墙》我觉得它更贴近现实的原因是因为在高中生的年纪，大家在处理感情上都没有那么成熟，但冰之城墙就是把这部大家就是 每一个角色在处理感情上确实都有一点缺点，就描述得很好。
1: 哇，很有心得耶。同一个作者的作品可以被你讲成这样子。
0: 对，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1: 好，我没有绑错人。好，我们这集会非常有内容。
0: 对，那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正版，不要再看盗版了。
1: 好，我们这下一个部分可以再聊。那我们就是要先进入我们的第一部分，是星座特快车。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2: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1: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2: 还没追的现在补，
1: 已经追的一起聊。欢迎回到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那这个单元是星座特快车，那我们会为大家整理就是可能近一周啊，或者是最近可能有的一些快闪电资讯或者是星座资讯给大家。那我们第一个帮大家整理的是 JoJo 的奇幻冒险复制原画展跟快闪电，它在星光三月的台北南西一馆九楼，然后会到8月11号是免费的。那这个原画展我其实很推荐大家去看看，因为我看动漫的展览或者是快闪电，它如果有原画或者是设定集我都会特别去看看，因为虽然说这种东西一定是不能摄影的嘛，就是有一些会规定你只能用看的，但是我觉得你自己亲身到那一个地方去看到他们就是在制作这一个动画的，不管是场景或者是人物设定，然后甚至是他身上的服装啊造型等等，你都可以看到制作团队的用心，就是在你最后可能看到这个成品可能尽管就只有几秒钟或者是一段一个篇章而已，你还是可以知道他们花了多少时间跟多少心力去用心做出来这个作品。那再来是 3X 的90周年纪念展，在微风广场，然后到8月30号，费用是380元。再来是我独自升级，它是在松山文创园区的多功能展演厅，到8月9号，费用是500块。那我觉得这个展真的真的大家真的要去看，因为它就是从韩国这样搬过来到台湾，就是那时候光是他还只有在韩国还没有宣布说要来台湾的时候，我就觉得超心动的，因为他场景布景很用心，然后有好几个就是可以拍照啊，就是当一回阵雨的感觉。

然后他们还有卖一个很帅，就是他们那个剧情里面有了一个刀，然后它会发光，好像一支几百块，但是我觉得它超级超级适合带回家做纪念，因为它真的很帅。就是如果你带着 这把刀，然后你又再去看一次这个展，就好像你跟着它一样升级的感觉。然后好像就是你到现场也会有抽那个猎人等级，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就是跟观众有一个很互动性的，然后好像你也成为了他们那猎人协会里面的猎人一样。虽然说不知道会不会到 S 级，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测测看。就是他好像是随机发牌，然后之前也有那个快闪电是用那个按按钮的，然后他就会开始跳你的等级，你的等级这样，我觉得就蛮有趣的。然后再来是全知读者视角的快闪电，在华山文创园区到7月12号，那它是免费的，可是要在 KKTix 上面登记抽选，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的话，要记得先在这个 KKTix 网站。然后下一个是 B-side Label 的快闪电，然后在华山文创园区，然后中山 B 到8月23号是免费的。那这个 B-side Label 呢，就是我们上一集有讲到我们主持人在日本嘛，然后我们也有去这个 B-side Label 的店，然后我们发现诶，他有后来有出了会员耶，就是他的会员不只是就是什么报电话就是可以几点的那种会员，我觉得很可爱的是他还有就是可以累积徽章，像打卡一样。比如说我今天我们去的是京都店，然后我们就是在京都店跟店员扫了 QR code 啊，然后我们就可以集到就是京都专属于京都的徽章。然后像这次快闪电，他们连快闪电都有设计一个专属于华山快闪电的徽章，然后就是大家有空的话你就可以去逛逛他们的周边，因为 B-side Label 就是做一些不只是动漫，然后也有一些可爱的插图插画，他们的贴纸，然后他也有就是比如说什么咒术回战、福利连，然后巨人，然后还有那个宝可梦，他们也有做贴纸啊、徽章啊、小吊饰等等，就是蛮可爱的。然后也有一些实用周边，像什么好像我记得有护照套等等，对对对，大家都可以去逛逛看。然后他们的贴纸其实也不贵，就是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一般的周边都是像什么木棉花，他们就是你在漫展上就是动漫展上可以看到的，但是这种贴纸类的好像就没有这种独有一个系列的，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B-side Label 他们的出了一些产品跟周边这样子。然后再来是2026年最高动漫季快闪电，在华山文创园区的中7B， 然后到9月13号也是免费的。我记得 这次的最高动漫季有很多很多 IP， 就是不只是像我们平常在百货公司的楼上看到的那种可能六七个 IP 一起办的联合的这种快闪店，它好像蛮多的。而且它的那个布景不只是像要只是一个快闪店而已，它也是你走进去会有一个比较沉浸的感觉。我记得他们有做了蛮大一个巨人的那种城墙的感觉，就是巨人围绕着你，然后就是很像你要跟着爱莲他们一起去成为那个调查兵团这样子。好，下一个是超人力霸王的60周年快闪店，然后在南港拉拉 Pro 的一楼，到7月16号是免费的，喜欢超人力霸王的真的不要错过。下一个是天官赐福的原画快闪店，然后在华山文创园区中期 A 馆，到7月27号是免费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它是预约入场制哦，所以就是大家要去的话要记得先关注一下他们官方的资讯，然后如果你有确定时间的话你也可以先预约。下一个是2026台中翻转动漫季中游百货的 C 栋13楼到7月13号是免费的，因为我其实之前就有去过，就中游他们其实蛮常办这种关于动漫的活动，然后这种翻转动漫季也是蛮常在台湾各地都会有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 IP， 然后也比较像快闪电的形式，但是大家都可以去逛逛看，因为他们你就可以不用大老远跑到可能特定的地方啊，台北啊、高雄之类等等的。因为我之前连在嘉义好像都有看到，就是他们的翻转的有来设摊这样子。那下一个是 Anyone 的翻玩转动漫游。

0: 我在星光三月的中港店，这个也在台中，然后到7月13号是免费的。那 Alien1 的我觉得很值得去逛逛，因为他们的周边我觉得做得很用心，就是他们会融合剧里面的一些剧情，然后会有一些小巧思的周边，因为就不会就只是可能一只娃娃什么的，因为像之前他们好像有出过那个玉门浆的，可以打开的玉门浆，它是用拉链做的，然后结果它里面有一只五条悟，我记得好像有这个东西，在那时候就是怀孕还是应该是涩谷事变的时候出的，对，我那时候看到我想说哈，怎么连这个都有，太好笑了吧。然后那下一个是猎人的实境解谜游戏，在高雄博尔蓬莱 B4 仓库，然后到9月6号，然后是790元，虽然说这个票价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是实境的解谜游戏，然后是搭配猎人，就猎人作为一个非常长寿的一部作品，就是大家可以身临其境，然后跟着角色们一起解出你的谜底，我觉得其实很特别，就是这不光光只是就是办一个展啊什么的，就是你可以沉浸在里面，然后还可以自己动手动脑去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就像你也是主角群里面的其中一员的样子，对，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虽然说它票价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它一定值得，真的。那这就是以上我们这礼拜的星座特快车，那我们每周还会为大家再整理就是关于动漫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我们这礼拜的星座特快车就先这样子啦。聊天室已开启，
1: 讯号连线中，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
0: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交流与共鸣，
1: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
0: 欢迎收听赤星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东山河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那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那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我们星座特快车这些快闪电跟星座的资讯，那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正题，我们的腊肠他对于就是红茶老师的冰之城墙跟相反你和我很有心得。对，你想要先介绍哪一部作品？
2: 我想先介绍冰之城墙，因为我刚看完第一集。
0: 哦，很好，打铁趁热。
2: 对对，好，我因为我是说我先看过相反你和我在看冰之城墙，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取向非常有点不太一样的番，就是冰之城墙的人物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缺点，而且是比较明显，我觉得跟相反的你和我比起来会更明显。然后呢，尤其是女主角，她因为之前她国中是有被霸凌过的，所以她其实一直都是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然后组成一个高高的城墙，这也是这部名叫冰之城墙的原因。有，应该是，
0: 哦，这是你的见解，
2: 这是我自己的见解。然后呢，男主呢，我觉得 我自己是很喜欢男主的，但是他其实问题蛮大的。是因为他长得帅吗？但是
0: 他很现实
2: 的。那真的，他真的，虽然好像我看到更多人都喜欢的是男二样态，但我自己更喜欢男主一点。好，可能男主长得比较帅吧。好，男主他是一个不太懂爱的人，他就是只要有女生喜欢他，他不管喜不喜欢人家，都会跟那个人交往，但是后面都会被女生甩掉。那就是因为女生感受不到，
0: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喜欢人家，所以女生在她身上也找不到她爱着自己的感觉。
2: 然后因为我记得里面某一集是有播到男主被他的某一任女朋友甩掉，然后那个女生跟他说，你总是很绅士很礼貌，然后总是对我很好，但是我真的没有感觉到你有喜欢我这样。但我觉得这就是男主蛮大的一个缺陷，他不懂怎么爱人，然后呢，或者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怎样是喜欢，

0: 然后，所以他在察觉到他其实有喜欢女主的时候，就是他，也就是我觉得他不太有边界感，就是他可能就是他对大家都很好这样子，然后呢，男二的部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暖的存在，我觉得他的存在是一个非常温暖。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女二就是男二喜欢的女生，一直以为男二喜欢女主，然后一直很想要撮合男二跟女主，然后就会看到每次，因为我觉得男二跟女主他们就是一个 soul mate 吧，就是灵魂伴侣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所以呢，他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处得很好，就是我看前几集，就是他们两个好到让我以为我是不是认错官配。然后就所以呢，他们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就很容易会有男二比较懂女主，就是那种 I got you 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看到有时候就会播到那个男主石化僵硬的表情，我都觉得其实蛮好笑的。然后，因为其实这个漫画这部番是有漫画，但是我还没有去看，因为我记得它还没有整个完结。也是完结，但是就是台湾的出版社有，就是翻译还没有翻到这么后面，所以我还没有去看。然后就是如果有翻完，我会去找来看看这样子。然后呢，我是不知道，好像看到翠上有人在讨论桃香这个人，就是这部
1: 比较有
0: 这
1: 争议的人物。
0: 对，那第一季呢，他其实没有到。就是戏份没有到特别多，好像也是到11集、12集才出现。但他一出现，就让我有一种，
1: 蛮震撼的。
0: 他其实他的套路跟其他部少女番的一个人蛮像的，就是走那种一开始先接近女主，然后跟女主当好朋友，然后再有一点塞狼一下他的关系，然后又想要让男主认为女主是喜欢男二的，就是有点在挑拨。让因为女主不是叫小雪，然后就一直想要让，我觉得那个桃香一直很想要让男主就是凑去认为小雪是喜欢阳台男二这样，然后就是他的套路，其实我觉得他的套路有点，然后手段蛮高的，然后呢，他又一直去，就是他会一直去接近愚公咒这样，然后，因为第二季还没播到，但是据说是，这样会爆雷吗？我不知道那这个就留到第二季呢，大家自己看好了。然后呢，因为第二季好像10月就会上，然后
1: 很专业。
0: 我自己觉得桃香这个人物，可能是因为我是带着女主视角跟上帝视角去看这部番，所以就会很讨厌桃香这个人。但是我在网络上看到有其他人的见解是，他们认为桃香这个人也没有到
1: 真的坏。
0: 这么的讨人厌，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带着女主的视角跟上帝视角去看，因为桃香其实就是一个青春期的女生，然后对那种闪闪发光的男生会有的那一种，
1: 倾慕吗？
0: 有点像。然后就是桃香的人设就是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女生，然后会早起来梳妆打扮，然后每天漂漂亮亮去上学的那种。其实我觉得她就真的蛮像高中生一些女生想要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1: 的小心思啦。
0: 对，就是，但是他有一幕让我有一点震撼的是，他跑去跟女主有点像宣战的感觉，就
1: 哦，
0: 让我觉得，
1: 有这么刺激？
0: 对，就让我觉得这个手段有一点，就吓我一跳那种感觉，就是他就直接凑近，就是他想要去追男主，但他跑去跟女主说，只要你没有意见的话，那我就要下手的那种概念啊！如果你有，就是如果你也什么，你们两情相悦的话，那就不知道怎么做。如果既然你没有意见的话，

0: 那我就要，
1: 哇！
0: 对，然后他还就是凑近跟女主说，大家都知道愚公学长喜欢的是小雪学姐你呢，然后就我就觉得，哦，这个手段就是跟我之前看的那一部番的女配有那么一点像，这样。然后，但我觉得这一部番跟相反的你和我比起来更现实的原因是，现实中就真的是会有这样的人，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真的就是这么顺顺利利的，然后就甜甜蜜蜜的这样子过完。就是确实男主在处理感情上真的很不成熟，就是他比较没有边界感，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在我的高中生活里，其实好像蛮多男生都是这个样子，就是，
1: 青春期的男生，
0: 对，就是他们其实对爱情就是都不太了解，就是很懵懂，所以在处理感情上都很不成熟，所以这部番就会又让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两部番都有好有坏，我也没有说更喜欢哪一部，因为我觉得就是以不同的角度去看不同的
1: 两
0: 两
1: 部
0: 部
1: 作
0: 番，
1: 品，
0: 对，这样。然后呢，接下来是我想讲的是
1: 平
0: 相
1: 凡
0: 反
1: 的
0: 的
1: 你
0: 你和我。
1: 和我，
0: 那这部我看从头到尾，我看我都是
1: 很
0: 完，
1: 开
0: 对，
1: 心。
0: 我那个嘴角是没有压下来过，就是完全是会把我的那个鱼尾纹跟那个
1: 法令纹。
0: 笑出来。对，就是女主是一个勇敢追爱的人。然后他表面上是一个小太阳，但其实他心思也蛮细腻敏感的。然后他其实一直很羡慕那种非常做自己的古同学，就是男主角这样。然后呢，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喜欢男主角的原因。然后这部番，我觉得，我很喜欢男女主，但我更喜欢的应该是男三跟女三，叫做平跟东这样子。然后，我喜欢平跟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先讲一下平跟东，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他们的戏份。然后我记得是有一次，因为平是一个，我觉得他其实不太愿意相信人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但其实可能是因为他国中的阴影吧，所以呢，他一直都不愿意太跟人有建立起太多的那种信任感，或
1: 就
0: 者
1: 是保
0: 是，
1: 持距离。
0: 他，然后呢，东就是，他是，就是我怎么讲，他其实是一个太容易相信别人，就以至于别人对他会比较没有边界感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就是完全就是一个相反的你和我的那种感觉，就是男主去，不，他不是男主，男三就是那个平嘛，他去教女主说，你要学会去建立你的边界感，就是，你的边界感不应该是这样子随随便便被别人践踏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就是因为其实东一直以来都是会装作那种蛮不在乎的那种感觉，就是什么事情都是随便的那种，是这样子讲吗？就是我觉得他一直以来都是，
1: 以大局为重的那种
0: 就是
1: 人，
0: 他好像比起在乎自己的感受，他更，
1: 在意大家的气氛或者是每个人的感受，他会把自己放在比较后面。
0: 对。然后平就有去教导他说，你不应该一直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后面，你应该多想想你自己。然后平就是，我不是说他一直都不喜欢跟别人去建立一个信任感嘛。然后呢，就是有一次平在学校摔跤，就是要去倒垃圾的时候，然后就是雨，刚好那天下雨，然后就在那边摔倒这样。然后刚好东就撑着伞在后面出现，然后告诉他说，你应该学着多去跟人建立一些情感或者是关系，因为其实大家都很喜欢你。然后这也是第一季 他们所

0: 讲的。然后后面他们其实也，我觉得平也因为这句话嘛，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句话有关，他其实越来越愿意去跟班上的同学们打交道，就是不再是那种总是就是
1: 孤僻一个人这样子。
0: 对。然后呢，好像第二季的第一集已经开播了，但是因为我前几天都在看《冰之城墙》，所以我还没去看。但我《冰之城墙》看完，所以我这几天会去看第二季的第一集。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相反的，你和我其实比较偏向互相救赎，就是真的就是相反的你和我。
1: 可以看到两个就是个性尽管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但是就是可以互相互补，然后从自己身上的优势，然后补足对方的，然后对方的也可以补足自己的，这样。
0: 哎，对，我自己觉得像。那我们来聊聊男二跟女二山田跟希好了，因为他们也是就是这部他们就是真的是相反你和，因为就是一个大一人山田，然后跟一个非常矮的希同学，他们就是山田他就是一直可能知道希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吧，所以他就是一直勇敢的去丢球，然后希就会。
1: 想办法接，
0: 对，
1: 努力的接。
0: 就是我觉得山田很棒的原因，是因为他会尽力不让希感觉到尴尬吗？然后呢，像那个加好友的那一幕，我也觉得很戳我，就是他是直接蹲下来，然后就跟他说：“哎，我们来加个联络方式，这样。”然后就再来就是我们先绕到男女主，就是他，我刚刚也有讲到，就是女主是一个，她也是其实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人，所以常常就是也会是会比较在乎他人的感受大于自己感受的人。那谷呢，他就是一直来都是比较在意自己的感受，就是他也不能说他比较在意自己的感受，他比较。我觉得他比较做自己，可以这么说吗？然后呢，所以这也是我刚刚说，我觉得他们很互补的原因。然后呢，但是其实我觉得在男女主好像他们在呈现感情的方式，就是只没有到让我就是好像没有到个性上没有讲到特别的多，但是我觉得他们确实是互动很可爱。然后谷也因为跟铃木在一起，然后变得更加的，就是开朗嘛，就是比较愿意去讲话，因为他平常感觉在班上都是板着一张脸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有跟铃木在一起以后，开始跟铃木那些朋友有一些交道，然后也好像，但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谷，是因为他很稳重，我觉得。在那个年纪可以这么稳重的男生其实蛮难的，我自己觉得。然后他们在，就是我觉得他们在，我觉得这部番在描述男三女三的个性上，好像会让我比较触动。就是男女主，我只就是更喜欢看他们甜蜜的互动，所以这部完全就是因为这部也没有那种
1: 坏人。
0: 对，也没有什么恶毒女配，就是完全就是
1: 可以吃饭开心看的那
0: 种。对，就是你的生活救赎嘛，你的生活这么累了，就看这种甜甜的去救赎。然后这也是我觉得他跟冰之神强两个完全不同的取向，所以就是也是在网络上很多人讨论说，他们觉得相反的你和我更好看的原因。但我觉得就是你不能带着一样的心情去看这两部，因为我觉得他们。作者想要诠释的，就是不一样。
1: 很会说。
0: 但我真的很推荐大家都去看这两部。但我觉得《冰之城墙》应该会让大家有更多的感受跟见解，在每一个角色上面的个性都会有一种，哎，这好像是我的那一种感觉。就像女主的个性内向跟。他其还有女二也会比较在意。

0: 他人的啊。讲到女二就是美姬，然后呢，她其实为了上了高中改变人设，然后呢，她有走一个甜美风这样子，然后后面她有跟她的高中的好朋友这样子讲开，所以就做回自己。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部分也很值得大家去细品一下，就是好好的去品尝这部番，因为我自己觉得
1: 更贴近我们现实生活。
0: 对，就是他们的个性真的跟好多高中生很像，
1: 就每个人的少女心事。
0: 对，我自己觉得跟我的高中生活其实个性上都有。对，推荐大家去看。
1: 好，那我们这部分也有准备两首歌，就是各自是《冰之城墙》跟《相反你和我》里面的歌，那大家可以听听看。那我们下一部分呢，我们会讨论就是我们大常看过的其他恋爱番，因为他现在是恋爱番大师，只讲这两部他不过而已。好，那我们就下部分再见。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东山河电台 FM 105.5，这两个电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播出哦。那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那刚刚你听到的是《相反的你和我》，还有冰之城墙的歌。那我们再来我们的腊肠，还有他的压箱宝的那些恋爱番，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来跟大家分享，我后面有。又看了一部，因为我自己好像真的很喜欢校园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有看到一部真的好纯爱哦，是我目前看过最纯爱的番，叫做《只想告诉你》。他是叫《好想告诉你》还是《只想告诉你》？然后就差不多。
2: 只想告诉你。
1: 只想告诉你。OK， 好。然后呢，它是一部，我觉得它的节奏真的很慢，就是如果急性子的人看可能会有一点看不下去，但我觉得感情就是这样，慢慢来。
2: 好会说话、哦，
1: 感情
2: 就是把它当疗愈番在看、
1: 啊。对，他就真的是一部男主，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就是让女主慢慢变好的一种引导型的一个存在。我觉得这部讲的不只是感情，他更多讲的也有友情。就是我觉得女主她是一个。就是他因为他的长相吗还是发型反正他一直被别人当然后就还有他的名字所以呢他可能一直以来都不善于交际吧然后平常就是都被别人当做什么被叫做他叫做黑沼爽子但是这可能是日文的爽子跟真子发音很像所以他都会被误认为他其实是叫做黑沼真子。对，然后呢，所以这就是女主就是一直在，就是她其实也一直想要跟大家当朋友的，但是每当大家她要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大家都会认为说，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传言嘛，就是你也知道，在求学的阶段的时候，很常会有那种
2: 无聊的玩笑，
1: 对，无聊的玩笑，可能有些话传来传去就会变质，所以就。不知道怎么传的，就是跟那个爽子打招呼的人都会带来厄运，就是有些东西传来传去就会变不一样。然后呢，直到有一天，女主跟班上的女生，我觉得她这部番讲到友情是另外两个女生，女二跟女三吧，就是有讲到，就是他们

0: 自己不成熟，然后误会了女主这样子，然后开始跟女主当朋友这样。所以我觉得这部番是真的有贯彻到，有，因为你的求学生生涯不可能就只有爱情，
1: 嗯，
0: 所以这部番很慢，但是它贯彻了亲情跟友情还有爱情这样子，就是因为它还有带入到爽子的爸爸妈妈，就是的家庭互动方式吧。然后其实我一直觉得爽子的个性很好，是因为即便在面对这些谣言，就是大家都这样子叫他，他其实还是一个会愿意为班上服务的人。比如说都没有人想要去教，就是当那种有点像打杂的吧，就是去学校浇花什么的，但都是他会愿意去帮忙，即便是放假期间。虽然他好像不需要，就通常那种放假期间不是就可能需要什么暑休吧的人才要去学校上课，但是因为爽子的成绩很好，所以他其实也不需要，就变成他
1: 就是额外抽自己的时间来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一个个性很好的女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传成这个样子。然后男主也是，就是第一个，因为男主他的人设就是一个爽朗君，因为当时有其他人就是叫他爽朗君，因为他的外表就是特别的阳光吧，他就是那种你在上学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阳光大男孩，然后很有人气这样。然后就是之前在换位置的时候都没有人要坐在那个爽子的旁边，认为坐在他旁边会带来厄运这样。然后男主就突然
1: 举手
0: 然后说他要坐在那个爽子的旁边。然后也是因为这个举动吧，男主跟女主渐渐有了更多的交集。因为男主其实从头都有看到尾，就是发现女主的一些善良这样子。然后就他们有了交集以后，男主先带头说他要坐在那边，然后后面就是有女主的那两个朋友说他也要去坐在那个 女主的附近，然后就渐渐的建立起他们的友谊这样子。然后其实女主的朋友其实真的也是一个，我觉得如果在求学生涯里面会有这么好的两个朋友的话，我觉得就是很棒。因为大家在高中的生活一定也会有一两个特别好的朋友这样子。然后后面男主就开始渐渐的跟女主有了交集，但我觉得这部番真的很慢，因为他们的互动就这样子淡淡的，就是他们不是那种突然很快的就是在一起，然后很快的怎么确认喜欢对方，他们不是，他们就是从日常的生活渐渐的有那种突然有那种就是可能一起捡个东西或者是干嘛，然后突然的对视的那一种，然后慢慢慢慢的累积对对方的一些好感这样。然后可能我觉得女主比较迟钝，所以其实是男主好像先对，然后男主在慢慢的引导，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棒的引导型恋人这样。这也是我觉得他目前是我的纯爱番第一名，因为他就是一个，他不是那种很突然很因为一些很诡异的原因去喜欢对方，他们就真的是日常生活慢慢的相处，慢慢的累积，然后去互相累积对对方好感。所以我觉得这部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纯爱番，然后愿意花时间慢慢看，我觉得这一部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然后我刚刚不是在前面有提到说那个冰之城墙的头像，
1: 嗯，
0: 我在那个只想告诉你里面有一个比较坏的女配，但是她就是短暂的出现个几集这样，但我觉得她叫胡桃泽美，对，然后就叫大家都叫胡桃。然后我觉得她跟她其实没有到桃香这么坏，我自己觉得她其实到后面蛮可爱的。

0: 因为也正是因为有胡桃的出现吗？跟这样推波助澜的感觉，就是有他在那边，才让女主发现。
1: 他有真的喜欢男主，
0: 所以我觉得胡桃其实没有这么的坏，跟桃香比起来。然后，虽然我对桃香目前的印象不怎么好，但我不知道他第二季会不会反转，所以我也不会太快的下定论，觉得他就是坏胚子这样。所以，那我们接下来再讲一部，那个我还有看一部叫做《枯雨公唇》，他其实
1: 也是校园番
0: 他也是
1: 啦，
0: 校
1: 也
0: 园
1: 是校园
0: 番，他
1: 番。
0: 也是校园番，但是我觉得这一部的他是总共是两季吧，
1: 对，
0: 然
1: 两季。
0: 后。它速度有点太快，它其实就是很快，它速度就是蛮快。
1: 它
0: 如
1: 比较
0: 果
1: 像大家既定印象里面有的，就是动漫里的校园番的样子。
0: 对，就是速度很快。如果喜欢速度快，然后不喜欢拖泥带水的话，我觉得这部应该蛮适合的。但我觉得这部其实它也蛮好看的啦，它就是速度很快，但是我觉得它你可以就是不带脑子去玩。就当做一部甜甜圈吧，就当做一部下饭剧来看。
1: 因为大家的就是情绪跟个性都很鲜明。
0: 对，就是它完全就是一个很，你不用特别去完全啊，特别去回想每一个角色想要特别传递的什么，因为就是很明显的摆在那边。然后我就会觉得这部番就是比较适合当做一种。甜甜的番，就是因为他也没有什么恶毒女朋友，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不用带脑，然后你就只是想放松的时候看的一部恋爱校园恋爱番。
1: 我觉得他跟前面几那几部讲的比较不一样的是男主吧，我觉得，因为前面的男主都比较阳光型，然后比较纯情大狗狗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宫村这个人非常的反差，
0: 他非常反差，我那时候看其实也蛮
1: 因为他
0: 吓
1: 学
0: 的。
1: 校就是一个不太讲话的英语男，就是头发长长，然后挡住脸的那种，你不会去理他那种同学，但其实他私底下他耳洞什么的，
0: 打
1: 敲
0: 好
1: 一堆
0: 几个，
1: 环什么
0: 什么
1: 的。
0: 一排七
1: 对
0: 八
1: 对对，
0: 个
1: 然后是那种半扎头发那种，
0: 痞子，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头发又这
1: 看起
0: 样
1: 来
0: 子
1: 就是
0: 扎起
1: bad
0: 来，
1: boy 的那一种，
0: 对。然后那时候我看到就是男主他头发就是整个梳
1: 对，对，
0: 起来，然后后面是超多的耳环，那时候我其实有一种哇哦的那种感
1: 而且
0: 觉。
1: 还有刺
0: 然后
1: 青，还要为了游泳课把它挡起
0: 他根本就不想，一直不想下水。
1: 来，对。
0: 他就是那个刺青，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联想成那种，就是你们班上那种死不讲话的那种男生，然后每天都在教室郁郁寡欢的男生，然后突然下课变一个会在路上抽烟的那种
1: 对，
0: 男
1: 看起
0: 生，
1: 来很朋克。
0: 对，就是那种摇滚风的，但是你就有一种反差感。但是其实我觉得男主的人设其实也是那种，但其实他也是有一点偏小狗嘛。我觉得他虽然外表有那种反差，但我觉得他的内心也是那种小狗。
1: 对啊，他的外表也只是一种他的选择啊，也不是代表他是真的坏男孩。
0: 对，他不是坏男孩，他其实就是他其实很喜欢被女主压制的感
1: 对，
0: 觉，然后。
1: 因为但是女主也很反差，她就是外表可可爱爱，可是她又会想要
0: 一个
1: 被男
0: 学
1: 主
0: 霸，
1: 骂。
0: 对，她就女主就是一个学校，你会觉得那种很乖的女学霸，然后成绩很好这样，然后你一定没有想到，她就是想要被男主什么？我记得有一部是她想要被男主扇巴
1: 对对
0: 掌，
1: 对对对，然后被他同学看到。
0: 应该是男主的国中同学吗？还是之前？我等一下，因为这部番我应该是几个月前看的，有一点。有一些细节有点忘记了，所以可能不确定我有没有讲错，还请大家小力一点点我这样，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男主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他国中是，因为男主身高比较矮小。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我们是
1: 7-8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7-8

0: 点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1: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0: 哎，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1: 好好好，我关我关。
0: 你听。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余晨。对，今天只有我来为各位代班。有一个礼拜过去了，不知道大家这周过得好不好。那我来讲一下为什么就是这周只有我来为各位代班好了，因为我们的林盛呢，对，他去出国了，他去韩国玩，对对对，所以今天呢你们只会听到我的声音，哈哈哈。又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真的是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好，那上一集呢，我们做的是《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那相信大家听完之后，一定也是非常有感触，然后也勾起一些自己的一些故事，这样子。哇，那我们这周要介绍的电影。也是台湾的电影，先小小跟大家透露一下，对，也是一个很好看的台湾电影，对对对对对。OK，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那今天废话不多说，我马上进入第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好啦，那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好，那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是这个于2013年上映的台湾喜剧电影《中破塞》。哇，那这部电影呢，是由夏雨乔、林美秀跟杨佑宁领衔主演。哇，这部电影不简单哦，我记得那时候，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在念国小。那时候看了我就觉得非常好看。对，那这部电影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一部电影，它在2013年获得台北周末票房冠军。那这部电影呢也留下了非常多首，就是非常洗脑哦，然后在当时也是传唱片大街小巷的歌曲，随便讲一个，像是金马伯王林美秀唱的啊，这首歌是马念先写给林美秀唱的，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金马波昂金马波昂，就是出自于这部电影，非常洗脑，这个旋律几乎是贯穿了就是这部电影哦，真的是一回想起这部电影，那这首歌的旋律就会在脑海里面出现。还有一首其实也是非常不错，那旋律非常洗脑，而且他连歌词都非常的洗脑，那时候也是就是大家朗朗上口这样子，也就是我们的，也是马念先写的，就是三八花吹喇叭，

你看我到现在都还会唱，你就知道这首歌到底有多洗脑，传唱度到底有多高。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呢的，就是。

故事内容。那这部电影其实是在讲一个中破塞的女儿，然后在那个中破塞过世之后啊，就是重新出来，就是想要煮出像爸爸一样的味道，然后并且参加比赛，然后当一个中破塞的一个故事。那这部电影里面总共有分北中南三个师傅，那在北部的呢叫做拱狼塞，中部的呢就是我们女主角小婉的爸爸叫做吼醒塞，然后南部呢就是我们的鬼桃塞。然后这一部电影里面最主要的主角的角色有两个啊，一个是由那个夏雨乔饰演的这个小婉，另外一个人呢就是由林美秀饰演的彭风嫂。那先来讲一下彭风嫂这个人好了。彭风嫂呢是中破塞，就是我们中部的后行塞苍蝇师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小婉的后妈。对，她人称彭风嫂。对，她这个人呢，就是她虽然以前在苍蝇师还活着的时候都是苍蝇师的助手，但其实她的厨艺并不是那么的好。对。然后就是苍蝇师啊，在生前他有个徒弟叫做阿才师，然后在那个苍蝇师过世之后，然后阿才师就开始把板斗啊变得就是没有以前那个特色，他开始在板斗上面放调理包啊，然后还放薯条。然后让那些就是让彭风嫂看不下去，因为她觉得作为苍蝇师的徒弟怎么会做这件事情呢？违背传统啊！所以呢，她就起来，然后想要跟阿彩师 PK，结果她不幸落败。对，因为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彭风嫂其实手艺没有很好，而且甚至是有点差。对，所以在这个比拼中呢，那个阿彩师就获胜了，然后就是彭风嫂就落败，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啊，就是因为就是中破塞的比赛是要花钱的嘛，就是自己要自掏腰包，所以因为这场比赛，就是彭风嫂的房子也被查封了。然后呢，至于我们的小婉，小婉呢，她就是从小一直有一个想要当 model、想要当模特的那个梦想，所以之后她就去台北，然后想要圆梦啦，这样子。然后结果，她在台北交了一个男朋友，结果那个男，结果她就当那个男朋友的连带保证人，结果男朋友就卷款逃逸，他就跑路了啦。然后结果害小婉被就是讨债集团啊给盯上，这样子被追杀。后来小婉就回到中部，然后找到彭风嫂，然后发现彭风嫂呢就开了一家小店。然后就是卖吃的这样子，小吃店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他们遇到一位老夫老妻，说要找苍蝇师，然后吃他做的半桌菜。但很可惜，苍蝇师已经过世了。然后他们为了帮助老夫老妻圆这个梦想，所以他们就开始在研究，就是一些勾扎菜。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古早菜啊，就是一些可能那些手艺已经失传的一些半桌菜。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叶如海料理医师叶如海就出场了。啊，因为刚好提到嘛，就是彭红嫂的手艺其实不好，阿小婉也是去当模特，所以她并没有就是精进她的厨艺这样子。所以他们初期的时候就是靠料理医生叶如海啊。然后来帮他们研制一些古早菜的做法，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相继也有一些角色出场，像是对面卖关东煮的王老板，还有就是因为小婉很可爱嘛，所以他就是有3位大学生的召唤兽就迷上他，也就是他的应援粉丝啦，这样子。然后，反正，在菜色在研发的过程中呢，就是，原本2位在台北

找小婉的讨债集团，就找到中部来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向小婉索要那个欠款。结果后续听说啊，那个北部啊有办一个中破塞大赛，然后就是冠军奖金非常的多。然后洪峰嫂就跟那讨债居然讲说，你就让我们参加这个中破塞大赛啊，赢了拿到奖金，拿到冠军，拿到奖金就可以把欠你们的钱都还给你们啦。然后后面他们就一同去北部参加这个比赛。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南部的鬼头师就出场了，然后他就把料理医师叶如海呢找去当他的助手，因为后来就是电影里面演说叶如海其实是鬼头师的师父，对，然后鬼头师不是要用自己的名义去参赛哦，他竟然是被阿财师也就是苍蝇师的徒弟，然后就是雇佣，然后要去当打手这样子。但是因为就是小婉啊跟彭红嫂，其实他们都不会做菜啊。可是苍蝇师在生前的时候有留一本美食秘籍给小婉，对，里面就是记载了很多一些古早菜的制作方法啊，这样子。然后在电影一开场的时候，小婉要从台北回来的时候，那一本就是美食秘籍啊，就被一个乞丐，然后给撕走了，就是撕了一些东西走。然后几经波折之后，因为他们到台北比赛嘛，几经波折之后，小婉在台北又遇到了那个乞丐，他就追了他追上去，后来发现那个乞丐很会做菜，然后他就想起彭红嫂跟他说的，他就意识到，哦，这个人好像就是拱狼塞。对，只是说为什么他叫拱狼塞呢？就是因为他有一身好厨艺，然后却没有出来，就是却没有出来，然后用他的厨艺啊来板斗来赚钱，然后想要吃到他的菜，有钱还吃不到。然后，听说吃到他的菜的人，就是可以懂得什么是做人的感觉。然后，小婉知道他做的菜，看到他做的菜，吃到他做的菜之后，就发现说，诶，这个人好像就是拱狼塞。然后他就想要把，就是他把留下来的秘籍要回来。结果拱狼塞已经把那个秘籍的纸当做柴火拿去烧掉了。对。后来呢，在比赛的前一天呢，小婉因为就是有点迷失了自己，然后他就跑去找拱狼塞，希望得到一点启示。那拱狼塞呢，在那一天就煮了一锅佛跳墙，然后给大家吃。然后就是他告诉小婉一个道理，就是说你煮的菜再好吃啊，也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心。所以你的心要是保持开心，菜就会好吃，这才是办桌中破塞的真谛，这样子。然后小婉就因此得到了启发。然后在隔天的比赛啊，几经波折之下，小婉的他们的团队差一点点就赢下胜利。对，那电影的结局呢？虽然小婉在那场比赛没有得到赢下胜利，可是却收获了非常多的事情啊！因为当天他在就是半桌比赛的表现呢、啊，其实非常非常的亮眼，真的是差一点点就赢下来了。所以呢，他也是算是借由这个比赛小有名气，然后他就是在原来的地方开了一家便当店，然后便当店里面就是放一些板豆的锅渣菜这样子。对，那剧情大概在这边。那这部电影好看是好看在哪？好看是它有非常多桥段的情节设计都非常颇有巧思哦。因为就是它是一部台湾的喜剧片嘛，所以里面有一些就是桥段啊，是
真的是会让人开怀大笑，对对对，然后也

0: 而且就是结局也非常圆满，非常有那个台式喜剧片的那个风味在，对。而且不得不说，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角色就是宫郎塞，他真的演得很传神，就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就是他明明厨艺非常的好，然后他却就是化身成乞丐，然后体验生活，然后在地铁站里面啊，煮饭给那些穷人，就是体验这些人情这些世故这样子。那演巩龙山的演员是很特别哦，他是吴念真。对，你是想吴念真老师下来演这个角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味道。对，而且他讲话的那个跪靠啊，还是什么的，都觉得让人家觉得哇，这个人并不简单，而且是就是他的心里面有非常多的道理跟一些故事，然后很值得你细细去摸索。那他在这个电影里面也就是有把这份东西演绎出来，而且我觉得算是演绎得非常的好。对，因为小婉在整个心态上的转变，其实都是宫郎塞，就是在贯穿这整部电影里面这样子。他把一些就是做人该有的心态啊，还有板斗最原始的东西，直接搬到荧幕面前让观众们，然后同时也让主角得到启示，然后也让观众们看到，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准备一下爆米花的单元就到这边，那马上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语出惊人。
0: 好啦，欢迎回到我们这个单元，这个单元叫做"语出惊人"。好，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在这个电影里面的两句话，我觉得这两句话意义都非常非常的深哦，所以等下待会都会这两句话都会各跟各位分享一下一些故事这样子。好，那首先我们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的宫郎塞跟我们的小婉所说的。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哦，你的菜煮得再好吃，也没办法满足所有人。心那欢喜，菜都好食。这句话呢，就是直接点醒小婉师，最后能在中破塞板斗大赛能够取得很亮眼成绩的一个关键的一句话。那这句话我只是说，为什么会说它含义很深呢？就是，我觉得这句话我自己的理解是很像是，不管做什么事啊，就是做到后面，它或许会很难，然后或许会越来越高深，但是你不可以忘了你做这件事情的初心，这样子。对，所以他才会讲说，你的菜煮得再好吃，都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就是你再怎么厉害，再怎么强，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就是满足到所有人的喜好啊，所有人的口味。所以，你只要相信自己，然后你对煮菜啊、做菜这件事情保持开心、保持热爱，你的菜自然而然就会好吃。对，这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然后，这也是我之所以会喜欢这句话，然后想跟大家分享这句话的一个原因，然后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其实，于成武啊，我本身就是，高中的时候，我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热音社社长，对，那我是主唱，对，我在乐团里面是担任主唱的工作。然后，唱歌这件事情，其实我从以前啊就非常非常喜欢，但是就是当上热音社社长之后，会有越来越多演出嘛？那并不一定是每一次的舞台都让人家觉得非常厉害、非常喜欢。然后学到后面一些技巧啊，跟一些技术都越来越难。

那当然，有一些人觉得很欣赏我的歌声，也有些人觉得，他好像不是那么喜欢。那时候我就很迷茫啊，就觉得说，自己好像真的不是那么厉害，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资格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给大家看呢？然后我的一位老师，就是我的歌唱老师，他跟我说，你再怎么唱，都没办法满足所有人的。你看，再怎么厉害的歌手，一定还是会有人说他唱歌难听。就像周杰伦，像那些人，对不对？就是一定还是会有人质疑你，一定还是会有人就是觉得你不够好。那这个时候，你只要相信你自己，你只要保持那颗爱唱歌的心，继续走下去，那你就是你，你就是能够继续完成后面的丰功伟业。但是如果你因为这些事情，然后放弃你就热爱歌唱的心，那你什么事都完成不了了。我觉得那时候这句话就点醒我，所以我一直继续坚持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那我觉得这句话就跟龚琅塞讲的这句话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一个是在讲主菜，一个是在讲唱歌，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像，就是性质非常非常的像，就是像小碗，就是你菜煮的再怎么好吃，可能都还是会有人觉得啊太咸啊，或太淡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你没办法满足所有人。但是如果你心情保持愉快，你就能继续做菜下去，你的菜就会越来越好吃。所以这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坚持下去，保持初心，不要放弃。你只要放弃，你就所有事都完成不了了。那想当然，就是电影里面，就是小婉听到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回到这个赛场上面，他就放开他的心去煮。所以呢，他在就是比赛当天，他有表演一个就是爆炒鳝鱼，然后他在炒这个鳝鱼的过程中呢，他就隐隐约约看到就是他的前方啊浮现出一个身影，哦，那个人就是苍蝇师，就是他爸爸，然后也在对面跟着他一起炒，然后在这个当下呢，他就是，终于有一种完成爸爸期待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爸爸也点头，然后认可小婉这样子。所以因为这句话呢，真的是改变了小婉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也让他有足够的勇气能够站在这个比赛的舞台上面，然后表演一个爆炒鳝鱼给大家看。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呢，是电影里的龟头塞，然后说的。啊，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主题曲，每一段时间也都要有他的插曲，在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就可以回到过去。我觉得，之所以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突然闻到什么味道，或是突然感受到什么样的氛围，然后就回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情啊，或是以前那段时光给你的感受。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有非常多这种感觉，就是非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突然闻到什么，以前那段时间很常闻的味道，然后就突然深陷到以前那段时间的一些回忆里面啊，或是一些感触上面，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就是感触我，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我是本身是有在唱歌、有在玩音乐的，所以我非常喜欢听歌，所以鬼头师说，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主题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有道理耶。但是我自己好像，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一首歌，可是

确实在每一段时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插曲，就是可能说在国中这段时间的成长里面，我可能会有一首插曲，可能是那个时候当时最喜欢的歌，也有可能是当时觉得意义最深刻的歌，或者是在一段关系里面有什么歌可以就是让你想起这段关系，然后那首歌就会成为这一段回忆的这个插曲。所以我觉得鬼头师讲的其实非常，讲的这句话其实非常感触到我。对，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非常能够体现这句话，然后带来的意义这样子。那在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喜祥老师饰演的这个鬼头师，非常非常的带有个人的特色，就是他的个人魅力跟他的特色，就是只要他一出场，哇，那整个就是目光都会被吸引在他身上。因为像他自己讲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题曲，然后就是光这句话就可以体现出他这个人的个人风格有多么的重，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重，就是他只要一出场啊，他的主题曲就会响起来。那他的主题曲是什么呢？他的主题曲就是由刘文正老师演唱的经典老歌《沉思》。月光下，我想着他。对，没错，他这首歌的旋律也是朗朗上口，而且非常具有就是经典老歌的味道跟特色。然后就是喜祥饰演的鬼头师，只要在电影里面一出场，这首歌就会响起来，就会知道哇，这个人出场了，非常非常具有他自己的个人特色。对，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点啊。对，所以主要就是，这句话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其实我们认真回想啊，其实听到一些以前很喜欢而且很熟悉的歌曲，其实往往就会陷入一些以前的一些故事啊，以前的一些回忆，然后想起一些可能平常不会回忆起，但是听到这首歌，却能够就是回忆起的一些，埋藏在记忆里很深处的往事，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挑出来的两句，我在这部电影里面非常非常喜欢的两句话。那不知道大家听完啊，有没有也勾起一些回忆啊，或是勾起一些感触之类的？又或者是你们可能有更喜欢的，在这部电影里面的一句话，也都欢迎就是私讯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的语出惊人就到这边分享到这边。好，那再休息一下，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模拟器。
3: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回到我们这个单元现实模拟器。好，那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呢，我从电影的情节里面呢筛选出了两个问题。好，那我们马上来问一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彭峰嫂因为跟阿才师比赛，因而房子被查封，小婉去台北圆模特儿的梦，却因为男友负债跑路，身为连带保证人的她，因此也被讨。

债集团追杀。面对这样子的生活上的困境，他们两个竟然选择放手一搏，参加半桌大赛。那如果是你现实上面对这样的生活上的困境，你是否也有这样的勇气出来比赛，改变自己的命运？哇，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难，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看到的很顺利啊，然后非常圆满的一面，就是这些都是电影的情节嘛。那现实可能并不是像电影里面演的样子，就是这么的美好啊，那么的有趣，那么的幽默，也那么的圆满。对，就是而且毕竟就是还没发生的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嘛。所以如果现实中真的遇到就是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办法这么能够这么看得开的人。对，就是我这个人只要遇到一点烦心事啊，或是遇到一些压力很大的事，其实我会很容易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就是我需要花很久的时间来去想通啊，或是来去消化这件事情。就不要讲说被讨厌集团追杀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今天我的房子因为我去比了这场赛然后而被查封，我觉得我的生活可能就垮了。对，我不夸张，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真的是蛮严重的。我没办法就像电影里面那个彭凤嫂一样，就是被查封了之后还可以再就是出来开小吃店啊，然后继续生活，然后而且每天哎，他看起来也都无忧无虑的。对，这个我可能真的，我连这一点都没办法做到，就更不要说后面就是还遇到讨债集团啊，然后来找麻烦，然后还有这个勇气能够就是到台北去参加这个比赛，而且是势必要拿到冠军才有奖金的一个比赛。对，这个真的是如果发生在现实，我相信大家也都是要花非常大的勇气的。对，我觉得应该不太没有很多人啦，我相信还是有非常有勇气的人，但是我相信一定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办法像彭彭嫂一样这么有勇气的，就直接很果断的说出我一定会拿冠军回来，然后还钱啦这样子。对，我相信应该是没有多少人有勇气能够做这样子的决定，甚至是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光就是他们两个面对的生活困境就足以就是压垮一个人的意志啊、信念那些。对啊，就是真的非常有困难啦，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挑战。而且如果他们这件事情发生在现实，我真的必须要说他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勇敢。对，毕竟自己生活上已经有困难了，他们还要再去北部，然后还要就是花钱参加这个半桌的比赛。对啊，而且还开了一个就是支票跟人家保证说一定会拿到冠军，一定会还钱，因为毕竟他们是有不能输的压力了。对，顶着生活上的压力，也顶着不能输的压力，然后去参加这个比赛。哇，可见他们到底是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电影归电影，现实归现实，电影当然是非常非常圆满，这一路上也就是遇到了像是召唤兽啊，然后隔壁的王老板，然后还有就是公狼塞的启示跟帮忙，他们这一路上其实遇到了非常多帮助他们的人，但现实中可能往往现实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美好，也不是就这么的如此这样子。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就没有这个勇气能够跳出来做这件事情，改变自己的命运。对啊，即便是我知道说我做这件事情就有机会翻身，我也不敢冒这么大的险去放手一搏。对，因为真的就是这个真的就是拿自己的人生在赌了。对，因为要想啊，如果赢了，我的人生就

改变了嘛，我的人生就往上走。可是如果输了，哇，那我人生可能就没了，对，就可能就会蒸蒸日下，或是会越来越惨啊，生活上会越来越多困境，也会越来越吃紧。好，那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叶如海，面对到喜欢的女生和教授你厨艺的师傅，同时需要你帮忙，你会怎么选？哇，这题确实有些两难哦。那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料理医师叶如海啊，其实在就是在帮小婉他们研究勾搭彩妆的时间，其实就爱上小婉。然后，但是因为鬼头师是他的师傅，然后鬼头师就想要请叶如海过来当他的助手，然后因为这是鬼头师的最后一舞了，就是他做完这一场板豆，可能以后就不会再出来煮了，所以他请叶如海过来帮忙。所以在最后的总决赛上，是小婉他们的队伍对上阿彩师他们的队伍，所以变成说两个人就变成了敌人。然后彭风嫂她在就是背地里也一直说他啊，他背骨啊，然后他是就是背叛我们这样子。那其实，在电影里面，就是叶如海的神情也可以看出来，他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两难，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就是为难啦，这样子。那如果是我觉得我这真的很难选，因为一边是自己喜欢，很喜欢的女生，另外一边是对自己有恩，然后教授自己这一身厨艺的师傅。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人莫忘本的话，那肯定是要跟电影里的叶如海一样，就是去乖乖去帮师傅的忙，当他的助手。但是因为毕竟是自己喜欢女生嘛，所以可能还是会很想要帮自己的女生，因为毕竟大家讲说恋爱会让人冲昏头脑。对，我觉得如果现实中真的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啊，我自己还是会忍痛，就是真的就是跟叶如海一样选择就是师傅那一边，因为毕竟就是今天能有这样子的厨艺啊，能有这样子的手艺，全部都是就是师傅就是教出来的，然后也是师傅传授的一些技术。对，真的是人莫忘本啊，不能忘记就是大家对你的付出，因为毕竟喜欢女生其实他也没有对你做什么啊，然后也没有在一起，或是也没有身份上的一些，就是身份上的一些压力啊，或是一些名分上的一些就是责任在。但是反而师傅这边就是他对你有恩，对，他有对你付出一些东西，所以你必须在需要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挺身而出啦。对，毕竟喜欢女生，你只是一厢情愿嘛。那师傅这边是跟你有，就是他受恩惠于你，所以你必须要记住这份恩情。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两个同时需要我，然后放出来选的话，我觉得我会就是比较尊敬老师，就是我会选择要去帮助老师这样子。其实我也蛮好奇，就是如果大家遇到这样子两难的选择会怎么选？因为前阵子其实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恋人跟朋友你会怎么选？然后选恋人的人通常就是会被人家讲说是恋爱脑，对啊，就是前阵子，这是前阵子很热门的一个话题，所以刚好在这个电影里面也体现出来。那当然，电影里面就是因为要剧情的关系嘛，所以他安排叶如海就是跑到师傅那边的那个阵营，然后来去跟

0: 跟小婉做一些对抗这样子。那其实我其实也蛮好奇，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到底会怎么选？因为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大家都会跟我一样，就是选择要去帮助，就是自己的师傅、自己的老师，对吧？我觉得一定还是会有一部分人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对吧？毕竟，其实我相信应该还蛮多人是恋爱脑，就是很在乎自己喜欢的人的。好，那我们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分享就到这边，就是这两个问题。那大家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想法，或是觉得自己的答案有什么想要来跟大家做分享的，都非常非常欢迎，可以私讯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让我们知道你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跟答案。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好，那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这个单元叫做《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我看这个电影呢，就是看到了一段话，就是叶如海讲了一段话，然后勾出了一个回忆。那叶如海的这段话是这样讲的哦：人生有些事可以遗忘，但行李不能忘。就算是番茄炒蛋，每个妈妈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他讲这句话是因为他之前在监狱里面服刑，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就一直在找，就一直在吃那些狱友的妈妈们做的番茄炒蛋，然后在记录他们的番茄炒蛋有哪些，就是口味上的不一样啊，还是怎样子？他就是想要找到一个妈妈的味道，这样子，想要做出一盘就是有妈妈的味道的蛋炒饭，对，不是蛋炒饭啊，就是番茄炒蛋。那为什么我会对这句话那么有感触呢？就是因为啊，就是把这句话照应回现实中，会那么感触到我，是因为，小时候我很喜欢吃泡面，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应该都非常喜欢吃泡面这个食物，但是大人都会说啊，那个不健康，叫你不要吃，不要吃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想要吃泡面当早餐，然后她就是很罕见的同意了这件事情，然后她就说她要亲自为我煮泡面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开心。然后因为那时候真的太喜欢吃泡面了，所以我对泡面的就是期待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很挑食，非常非常挑食，就是只要看到就是这个碗里面有青菜啊，然后有鸡蛋，对，连鸡蛋都不行，鸡蛋那么多人喜欢吃的东西都不行。反正就是蔬菜类，只要不是面，然后只要不是肉，就是一些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那我可能就会觉得啊，这碗东西不好吃。对，我小时候就是这么的龟毛，然后这么的挑食这样子。然后大家应该都知道，吃泡面就是要加蛋嘛，加蛋才是一碗面的灵魂。然后，但是我小时候还不喜欢这样，因为我小时候就觉得啊，吃泡面就干吃泡面就好了啊，加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要干什么？然后那天早上我就非常期待，期待我泡面煮泡，期待我妈把泡面煮好之后，然后端上来，然后我会吃得很开心这样。然后我就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然后当我妈把那个她煮好那碗面端到餐桌上时，我就赶快跑过去，我看到那碗面里面啊，有放一就是蛋在里面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蛋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崩溃了，我差点哭出来，因为就是你不知道吗？就是期待越高，失望越大。我那时候就是太开心，太期待这碗面出来的时候，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很挑食嘛，我看到那个蛋我就崩溃了。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对我妈说， 一个很过

难过，我当下真的觉得，哇，真的好难过。然后我就做了这件事情，但是那时候小时候不懂事嘛，然后但是那碗面我还是吃了。对，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很抗拒，就是我就都只吃面，然后刻意把那个蛋就是往旁边挑这样子。然后后来，吃一吃，因为没办法，那个蛋就是散在那个面里面嘛，然后还是会吃到。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意外的非常搭，非常好吃，就是泡面加蛋真的，哎，这样子吃好好吃哦。然后我妈就坐在我旁边嘛，看起来就很难过。然后我也感受到她好像也有些，也有一点受伤，因为毕竟就一大早嘛，她起来，然后就是难得，她一定是想要看我开心嘛。毕竟她如果不是想看我开心，她怎么可能会愿意煮泡面给我吃呢？当下他们都是觉得泡面是一个那么不健康的东西，她就是想要让我开心，结果没想到。而且他还是好心要加蛋，然后让我觉得吃到一碗很好吃的泡面，结果竟然还被我这样讲，所以他想必是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我吃一吃，我也就是感受到他很难过，我就讲说：“诶，妈妈其实这样子还蛮好吃的，诶，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就说：“是吧？你看吧。”但是其实我感受出来他非常难过。那这件事情其实，当下是我是没有那么放在心上，没有那么当一回事。是，长大之后呢，突然想起这段回忆，就觉得说，哎，那时候的我，一定让妈妈觉得很受伤、很难过。对，所以这句话才会就是这么的点醒我，也是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是勾起的回忆，其实不仅仅是叶如海讲的这句话，也不是，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到处去别人妈妈家里面吃蛋炒饭，因为《中破塞》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在讲煮菜的嘛。那我觉得我人生中最让我有回忆、最让我难忘的一道料理，可能就是那一碗加了蛋的泡面。对，我看小碗在煮那些勾渣菜，想要找回苍蝇师，想要找回他爸爸的味道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想到这一段故事。对，因为我记得从小时候那一次之后，就没有再吃到那样子的味道的泡面夹蛋了。对，所以就这部电影，我边看的时候，其实就有一边联想到这个故事，所以才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段故事。所以其实可以这么讲，听起来虽然这道料理听起来真的真的非常简单，就跟番茄炒蛋一样，番茄炒蛋其实也很简单，但是这道料理对我们来讲的意义可能不只是番茄炒蛋，或是不只是泡面加蛋这么简单的一道料理，就是这个料理可能在我们心中，它就是所谓妈妈的味道，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啊，跟这部电影的这一段情节，让我勾起的这个故事。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就是看到这部电影啊，勾起的一些故事啊，或是一些桥段勾起的一些往事，也都可以私讯我们，跟我们来做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那今天是第二集。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哎，我的就是播报技术有稍微纯熟一些，那也谢谢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谢谢大家支持，然后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然后如果有任何想法啊，或是你对《中破塞》这部电影有什么看法，或是对我们今天播报的内容有一些想要分享的东西，也欢迎私讯我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留在荧幕里的我们，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是佳佳。今天呢，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0: 台南。
1: 今天很荣幸哦，有位嘉宾和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有掌声欢迎我们的新方 PD。
0: 新方 PD， 耶、yeah!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方，大家也可以叫我方方。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不在家庭号，终于可以在这个节目发出我自己的声音了。不然我每次都听到两位主持人一直在污蔑我，真的觉得在后面疯狂。
0: 我们没有污蔑你啊，
1: 谁污蔑他？
0: 我们都讲事实。
2: 讲个什么事实？请问，
0: 爱喝甜的、啊，
1: 爱喝甜的，
0: 不爱豆啊，
1: 爱喝大冰奶、
0: 可乐啊，每天要一杯。
2: 我没有爱喝大冰奶，
1: 上次在米勒，我要一杯大冰奶，什么都不要。然后呢，每天的饮料都喝不完，
0: 对，
1: 都当纪念品拿给妈妈。哪一点你想要否认？
2: 我想否认我没有为了防止横向发展所以去爬仙极岩。我去爬仙极岩是被逼迫的。
0: 谁
1: 逼迫他？
2: 好像有人一开始是说我们去爬象山，就象山变着变着变着，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仙极岩。
0: 可是还是你想爬象山。
2: 我们算了吧。
1: 象山可以留到下一次啊，
0: 明年生日。
1: 嗯，你的生日怎么样？我们一年爬一座山，
0: 一年爬一座山，
2: 总有一天会去爬玉山。
1: 对对对，我们就到玉山顶峰那。
2: 我们不在家庭好第52集去爬玉山，
0: 没问题，没问题。我不要乱说这种，不要乱说这种保证。
1: 然后我还要澄清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我上一集的时候一直说我们两个 PD， 这其实是错误的。我们就一位 PD， 就是新方 PD 嘛。那另外一位是谁？
0: 是谁？
1: 是我们下一集的另外一位嘉宾，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哦。好想知道哦，好想知道到底是谁哦。
1: 好啦，那我们赶快进入我们的第一首歌吧，来自泰勒斯的 Cruel Summer。

0: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藏着被时间留下的故事，这里是行阿来人文故事，带你听见最真实的在地声音。

0: 那听完泰勒斯的 Cruel Summer 之后呢，我们要赶紧来介绍一下台南的人文故事啊。那于婷这边有没有准备一些资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1: 我觉得我要讲这个，不太算是人文故事，我觉得它倒是一种自己的生活步调。他们南部的生活步调跟台北真的很不一样，就是他们很崇尚那种慢活的生活，就是你走在路上，你就会看到随机就会看到有一些阿公阿嬷在外面晒太阳，可能坐在他们的车库啊，或者是他们的门口，然后就看到哎，好多人在那边聊天哦。
0: 而且那些阿伯都穿吊嘎，短
2: 夹脚拖，
1: 夹脚拖没错，标配标配。然后我觉得他们那边的交通真的很不方便呢。佳佳，你应该也蛮有感受的吧？你之前去台南玩的时候，
0: 我之前去台南玩，我都是开车。
1: 你开车，
0: 家人开车，骑摩托车，然后公车是到，我觉得公车真的很不方便，
1: 很不方便，
0: 对不对？
1: 对，其实你在台北的话，你可能10分钟、15分钟，你可能最多20分钟就会有一台公车过去，但是你可能在台南，你可能一个小时，你就会只有一班，而且还不是你要搭的那一班，
0: 而且热到爆，等到死。
1: 他们没有那种凉亭，你知道吗？他们就是随机在路边设一个站点，然后就让你搭车。
0: 而且我上次去台南搭公车的时候还被骂
1: 还被骂？被谁骂？司机吗？
0: 没有，被那个下车的乘客骂。因为我想说台北人就是两边的门都可以上，前门跟后门都可以上，然后我就要从后门上，他就那个小姐吧，阿姨大妈，他就跟我说从前门上，先上前上后下，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默默比自己跑去前面那时候我大概是国中的时候吧。
1: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台南
0: 腔。
1: 我以为它只会发生在别的国家，它可能自成一国吧。
0: 我之后就又坐公车嘛，就没有这个道理啊！我还是看到台南人从后面上车啊，可能只有那个大妈自己是认为的吧。
1: 他有他自己的坚持。
0: 台南人原来是这样子啊！
1: 而且台南都不戴安全帽骑车，我觉得很妙。
0: 我觉得都是在拿命活嘛。
1: 他们就是想说可能在隔壁巷，你知道吗？去拿一颗鸡蛋，去隔壁接一颗鸡蛋，他们就会完全不在乎。
0: 明明就5分钟的走路也要骑个车啊。
1: 对，然后他们又嫌麻烦，然后又不戴安全帽，我就好厉害厉害。
0: 而且那个阿伯他们都戴那个西瓜皮安全帽，对对对，第一次西瓜皮安全
1: 很有感触，很有感触。
0: 他勒的这边很勒脖子都很
1: 还有很多是根本连那个扣起来都没有扣起来，他们只是戴在头上，假装自己有。
0: 看到警察赶快扣起来。
1: 那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有趣的历史故事可以分享？
0: 对对对，我要准备一个历史故事，是

0: 关于鹿耳门的，大家都知道鹿耳门在历史，我们台湾很常就是不管在荷兰时期啊、清朝时期啊，通常都是在台南鹿耳门被占据嘛，然后被攻破的口这样子。那鹿耳门这个名字的由来哦，是因为以前台江内海的时候有很多座岛屿嘛，那在加老湾和北善尾这两座之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水道，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像鹿的耳朵这样子，有个线条这样子，所以当地人就他称之为鹿耳门
1: 哦。
0: 然后呢，因为以前呢、我们在鹿耳门，它虽然很宽阔嘛，它的港口很宽阔，但是其实它很浅，很容易搁浅，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如果要进来的话，要换小船这样子哗哗哗哗哗进来，才可以进到我们的台湾内地这样子。那所以也是被称为一个易守难攻的重要港口，所以才会有一路
1: 一府二路
2: 三
1: 艋
2: 甲。
1: 历史课本有没有看熟？
2: 自然组的
1: 准，自然组。
0: 我也准备很久。
1: 好，那讲到生活方式，其实大家去过台南就觉得，台南食物好像偏甜。你们就是他们可能台北要喝无糖，他们就是全糖当无糖这样在喝。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喝的比较就吃口味上比较偏甜吗？
0: 是因为跟天气有关是不是？
1: 不是，它其实台南以前呢，它是糖厂的一个重地，有很多甘蔗都会种在那边，然后当时候日本就把那边设作是糖厂的一个重地，然后所以当时候的人们就会觉得如果你可以吃糖的话，你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所以他们就会把糖当作是地位的象征、所以你吃越甜代表你们家就越有钱。
0: 对，其实南部很多这种糖厂哦，像我们等一下在景点也会介绍一个糖厂，是那个石鼓糖厂，也是退休改建的一个文创园区这样子。那还有吗？还有吗？
1: 你有去过吗？
0: 石鼓有啊，去过一次。
1: 讲的好像很大声，我以为你好像很常去。
0: 没有，
1: 去过一次啊。好好好。啊，还有一个就是台南有个很有名的，就是一个王船祭典。你们有去参加过那个吗？烧王船。
2: 网络看过算吗？线上直播
1: 有，我也有线上直播看过。谢谢。那我觉得它其实蛮有特色，就是你在台湾之后，在台南那边南部的地方，你可能才看到这个比较传统一点的文化。那它这个文化呢，它其实是代天巡守千岁王，那它其实是一个泉州跟漳州那边的一个神明哦。然后它主要是掌管瘟疫，就是如果有一些瘟疫发生的地方，他们就会拜这个神明这样子。那在台湾呢，我觉得它蛮酷的，就是说到因为刚刚台湾跟大陆地方它其实也有这个文化，但是台湾的话是三年会烧一次，然后像是在莆田那个地方的话是每年的端午节它都会有龙舟，然后我们就会烧这个龙舟，然后当作是送瘟疫的一个概念，祈福的概念这样子。
0: 还蛮有趣的。
1: 这也是我这次才知道的新知识。
0: 好了，那台南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安平吧。
1: 嗯哼，
0: 大家如果游客一定会第一站一定选择我们要去安平老街、义宅金城这种地点。那说到安平呢，就是荷兰人呢就是在安平新建的热兰遮城嘛。因为我是自然组的，所以如果有任何错误请两位社会组赶快随时的提醒我。
1: 好
0: 然后呢就是有热兰遮城，就是现在的安平古堡。那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呢，有牡丹社事件，各位社会组知道吗？牡丹社事件，
2: 知道。
0: 那可以为我解释一下吗？
2: 牡丹社事件，
0: 牡丹社事件
2: 是原住民嘛？原住民跟日治时期的掌管人的。
0: 对。好像日本人误杀原住民是不是？
2: 对。
0: 然后造成说当时候的清朝政府呢就觉得说有这个前车之鉴，那我们应该要意识到台湾海防的重要性，应该要稳固我们的周边，所以在那个安平新建了一个台炮台这样子，所以就是现在的义宅金城。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去的话应该有这个一个炮台架吧，以前的那个古迹在那里。然后呢义宅金城呢还有那个就是作为我们强大的军事设施，然后保护了我们现在的安平内陆的居民。 那安平老

0: 姐，我们不稍微讲一下安平老街有什么特色好了。对你
1: 安
0: 来
1: 平
0: 说，
1: 有
0: 安平老街怎样？
1: 很多人，
0: 啊，
1: 随时都很多人，很恐怖。
0: 像安平老街，我去过了，大概每年的春节都会去那边吧，几乎啦。不然以前小时候春节都会去那边。然后我记得最有印象的是安平老街，我们家每年都会去那边吃蚵仔煎。
1: 有特定哪一间吗？还是就是看到哪一间就哪一间？
2: 哪一间人少就去哪一间，
0: 其实
2: 招
0: 很
2: 牌
0: 多
2: 就
0: 间
2: 有，
0: 呢、啊，有人少就哪一间嘛。然后安平老街还有一个是那个叫什么闽南式的建筑。其实安平老街上面的周边其实都是留有现在以前早期的棋盘式格局嘛。所以说，其实大家如果你人挤人不想看前面，你可以往头上看，还不错，因为这个建筑，好漂亮，不要再拍前面了，赶快以后看一下吧。然后呢，安平老街其实是以前的那个商业街嘛，主要是贩卖一些民生用品等等的，所以说才会这么热门。我记得安平老街还有很有名的什么布丁，
1: 好像有哎、欸，但
0: 对不
1: 我最有
0: 对？
1: 印象，它是有个那个冰淇淋。
0: 有
1: 就它
0: 冰
1: 是
0: 淇
1: 这
0: 淋。
1: 样 U 型的，然后它会把冰淇淋挤在那个饼干里面。
0: 你有吃过吗？
1: 有
0: 好吃吗？
1: 噱头，
2: 可以尝试看看，观光客
1: 可以拿来拍照，还不错啦。
0: 那可以这样子 U 型的，所以一个人可以吃一边这样子吗？
1: 就你如果跟就是你的另一半一起去的话，应该就
0: 这
1: 是
0: 样好看吗？
1: 蛮浪漫的吗？
2: 到时候那个冰淇淋就会从两边一 起流
1: 流
2: 出
1: 出
2: 来。
1: 来。
0: 好像不太好看，
1: 就拍完照就可以赶快迅速塞给男朋友吃掉了。就哎、欸，你吃你吃，我要吃别的。
0: 好，那我们这集这个部分嘉宾都没有说到话，但是下一单元嘉宾会说超级多话，他有超级多故事要跟大家分享，敬请期待。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Londi，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欢迎大家回到第二个单元。那我们首先赶快来听听看我们新方 PD 在台南都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故吧。新方 PD，
1: 对，我在台南与其说故事更像是事故。我这两年吧去过三四五次台南，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跟我高中同学，我们的毕业之后我们第一次去台南，我们遇到了台风。我们行程规划的很好哦，我那时候是我跟那个同学主要负责规划行程嘛，我们去三天两夜，然后我们规划完，高铁票也买了，饭店也订了，行程 anything 都 ready 了，
0: 嗯哼，
1: 然后我们就看新闻，哦，台风要来了耶，然后其
0: 实你们还是硬着头皮去就
1: 对了，我们硬着头皮去，因为东西都订了嘛，然后我们想说应该不会这么严重吧，因为那时候好像台湾已经很久没有那种很严重灾情的台风，然后更不要说什么停班停课，南部其实比较少嘛。然后结果后来我们那个台风嘞停班停课了。我们那时候前一天晚上还在说，哎、欸，如果停班停课，那我们今天晚上八点嘛消息公布，我们都要开个紧急会议，我们到底要怎么办？我们安排的行程都不行去嘛，而且下雨嘛，而且那时候台南还淹水哦。然后果然果不其然。八点停班停课，我真的是疯到在我家客厅大笑，我就开始哈哈哈，怎么办？然后我们就开会嘛，我们说，哎、欸，那怎么办？下雨哎、欸，还是我们去台美，台南美术馆？后来发现、台南美术馆就是停班停课的那一个，对，它就是停班停课那一个。然后我们就想说，算了，那我们到那边走一步算一步嘛，实在不行，我们就先去饭店休息嘛。然后结果后来嘞，更悲惨的事情发生了哦。我觉得这是百年难得一遇，如果有人跟我一样悲惨，那我们可以好好一起诉苦。就是台南风很大嘛，然后我们本来是要搭高铁回去去台南嘛，结果那个高铁好像被什么石头吗还是被树枝打到，就是有点断轨、
0: wow.
1: 然后那个高铁就停驶，然后我们开始就在我们是

0: 凌晨的时候滑手机看到讯息，我想说，哦，希望可以赶快抢救成功。我们是中午的高铁嘛，希望我们到的时候可以成功搭上高铁啊！不啦不啦，没有，我们到的时候那个高铁就停驶嘛，就延误嘛，就不能，他就退票给你。我想说到底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搭了三个小时的客运下台南，嗯，
1: 就一定要去到就对了，
0: 东
1: 西都定了
0: 嘛，就没办法，因为那个饭店当天已经没办法再退退票退费了嘛。然后我们就一路搭客运下去，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台北其实没什么下雨，然后一路南下，那雨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我们就在客运上面播那个等雨停啊，什么雨一直下啊，什么几滴秀后刷之类的。然后在台南之后呢，我们就去饭店 check in 嘛，然后就附近的店都关啦，什么东西都关了。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怎么办？我们去吃个饭好了。然后我们原本规划的餐厅啊什么，因为下大雨，你也没办法搭公车，也没办法骑摩托车嘛，我们就去附近一家餐厅、小餐厅、小餐馆吃饭。然后因为台南淹水吧，那个水沟都是水嘛，然后就很可怕的生物会跑出来。
1: 我们说海蟑螂，
2: 嘎抓
0: 嘎抓，那家餐厅就很多嘎抓。然后那样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停班停课嘛，餐厅就只有我跟我们同学四个人，跟两个餐厅的
1: 服务生吗？
0: 老板对。然后我们就这六个人。五个人都怕蟑螂，然后就一边吃饭一边躲蟑螂。我真的受不了，我开始在那个餐厅打工打蟑螂。
1: 你开始是化身那个蟑螂战士，
0: 哎，抹布来，扫把来，然后就去打蟑螂。后来最可笑的是，就是因为蟑螂太多，它会一直从外面的那个水沟跑出来嘛。那店家竟然就把铁门拉下来了，我们还在里面吃饭，我们就眼睁睁看到铁门，哎，铁门什么全部拉下来。
2: 我觉得那个店家你想说。
1: 怎
2: 麼還不走，
1: 赶
2: 快走，赶快走哦！
1: 对对对，
2: 我要休息
1: 了。他可能想说这么多蟑螂，他也很害怕，他要赶快回家。
0: 那店家就快哭了，然后他就打电话给后面说，他们是预定，他就说那个我们店实在太多蟑螂了，我们就不接客人了，嗯，所以我们就是跟着那餐厅一起打烊，甚至是被打在里面的那一个。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然后这是我这两年来第一次去台南嘛，后来第二次去台南。是隔一年的，也是暑假，
1: 是
0: 你们才在看发生什么事情？
1: 你是 lucky girl 吗？台风
0: 女孩，我又遇到台风了，然后又停班停课。但好险是那一次停班停课是在我去的前一天停完了。
1: 嗯哼，
0: 那最好险的是至少高铁可以行驶了，
1: 就是有车可以不用那边慢慢撸，
0: 可以不用搭客运回去了。但是我就觉得，我大概如果台南缺水的话，台南市长可以尝试联络一下我，给我一张高铁票啊，饭店票。我就可以去了，我也不求太多，我就去帮我祈雨，有没有？
1: 你现在地位跟萧敬腾差不多吧？
0: 我觉得我比他厉害，我是风神、台风，
1: 你天气之子、
2: 欸這個。这个没有，没有人抢，这个还没有。
0: 对，我因为我跟佳佳也去过一次台南，
1: 嗯，
0: 那一次佳佳又怎么了？
1: 你来佳佳说，佳佳说你们有趣的故事。
2: 我228今年的时候，2月28号去的，然后呢，我想说。应该不会下雨吧？他那边一直说，欸，等一下会下雨哦，就要带雨伞。我说不会吧，应该不会下雨啊，怎么可能？
0: 二月也没有台风了，啊，
2: 怎么可能？然后我就到高铁嘛，哎，风和日丽。然后呢，下高铁要转火车，开始飘雨，心想哎，越来越不妙，越来越不妙。然后在火车狂风暴雨，我下火车说，哎，要撑雨伞嘞，
1: 不要，还是不要乱带行方去台南
2: 我觉得，嗯，下次约信芳去台南的，请三思。
1: 就是，看天气预报不准，
0: 缺水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啊。
1: 我们是那个抢救水大队。
2: 然后我们讲一下我们228去台南的故事啊，虽然只有两天一夜，匆匆忙忙下去，匆匆忙忙的回来。
0: 不是快闪，快闪帮我们水库增雨。
1: 好，你说。
2: 其实第一天下雨嘛，第二天其实就。
1: 出太阳吗？
2: 出太阳很晒，还好第二天没有受到他的眷顾。第二天其实我们就去像是很有名的那个卷尾家冰室嘛。
1: 哦，
2: 还有啊，最近有开一个西市场，你知道吗？西市场
1: 我不知道哎，欸，这是一个新的新闻，
0: 很好玩。对，
1: 它里面是有什么？
2: 就是它
0: 各种摊贩。
1: 摊贩哦，
2: 他还有两边嘛，然后一些文创市集啊，然后卖一点台南的特产啊，
0: 伴手礼。
2: 嗯，然后里面有冷气，重点里面有冷气。
1: 那这是非常太重要，太重要了。
2: 菜市场里面有人。

0: 吃，而且大，还可以吃饭，里面还有餐厅，可以吃饭，重点越重要吧。然后呢，西市场出来，西市场其实就在卷尾家附近嘛，所以其实走路就可以到了。哎，卷尾家，我现在才知道卷尾家的冰每一次都不一样，
1: 他好像会固定更新他的菜单。
0: 我上次吃的好像是
2: 铁观音嘛，茶类的很好吃，
0: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好像是
2: 草莓吗？
0: 哦，
2: 对，
0: 啊，你有吃过吗？
1: 我有一次去吃，好像是栗子口味的。我觉得还不错，我就只吃过一次
0: 栗子，
1: 对，就是栗子，
0: 栗子
1: 糖炒栗子，
2: 栗子，
1: 对对对，
0: 不是什么奶鸡，
1: 不是不是栗子，
0: 栗子。然后卷尾家，哎、欸，卷尾家我抽了三次号码牌，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而且他一旦过号，你就是要再重抽一次号码牌。然后我想说，我们抽了第一次，我们说，哎、欸，很多，还很二三十号，先去旁边西市场那边逛逛，喂。过号，然后再抽一次。哎、欸，
1: 又过号，
0: 又三十号。我们先去那个牛肉汤旁边隔壁隔壁牛汤吃。哎、欸，又过号了，再抽第三只、嗯，我受不了。我说，我就在想说，我一定要在那边等，我不要再过号了。我就坐在这里。
1: 真太幽默了。
0: 但是他其实还蛮快速的啦，他其实就挤一圈，然后就可以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在那个卷尾家前面那边拍照。
1: 好像有很多网红，就是那种漂亮妹妹会在那边啊，这样冰淇淋，然后
0: 对，
1: 按
0: 的两次都不一样。
3: 很危险的是，冰淇淋随时都在融化。
1: 嗯，
0: 啊对，因为新欢拿给我的时候就已经化化快化了，然后我就赶快吃，然后新欢就帮新欢拍照拍照拍照拍照。
1: 新欢都已经
3: 没有，新欢没有拍照，我是拍冰淇淋跟店家，我没有在那边拍完美照，
1: 哦、
3: 太危险了。
0: 然后我们第一天啊，其实我们先去台南的目的不是去逛逛的，
1: 那你们是去干嘛？
0: 由新芳来讲，新芳约我的。
3: 哦，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我现在讲到现在还是很想笑，就是因为我是统一狮的球迷，然后他们228那一天刚好是他们的球星的，他们叫做同乐会，然后会有一些活动，然后还有球星签名会的券，然后我就跟家里讲说，我真的很想去，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抢票嘛，我开始没有抢到，我想说。没有抢到就是没有缘，算了。结果我就传给佳佳说：“哎、欸，我没有抢到。”然后他就突然沉默了，他就说：“没有抢到啊，啊你的身份证号码是多少？”我就开始在家里内心无声尖叫，我说：“该不会他抢到了吧？”没有错，他就抢到了，
0: 很厉害吧？
3: 很厉害！
1: 天哪，
0: 欸、有几个人？你说只有几个人有那个签名会的资格？哎、
3: 欸，我有点忘记了，
0: 400个，
1: 四百个，
0: 我是四百之一，
1: 哇塞，
3: 很开心。
0: 而且我那时候抢到，我觉得不可思议哦、喔，因为我那时候抢到的都是，
1: 而且你抢到两个，
0: 没有，只要
3: 一
0: 个，
1: 哦、你抢到一个，
0: 因为一个很贵
1: 哦，
0: 你要知道吗？大家上网查好了，超贵。
1: 好，然后呢？
0: 然后呢？我就抢到嘛，然后想说，因为他要输实名制嘛，要输身份证啊什么，我就想说，我有点摸不到他，然后我想说现在打给他，会不会那个视窗就跳掉？我很担心嘛。我说算了，我先随便填一个，填我的名字，然后填我的身份证，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了嘛，然后可以了嘛，然后我就想说，哎、欸，可以回去改吗？因为毕竟不是我要去签名的，是他、啊。然后呢，我就赶快去，就、欸、哎，就赶快问他，他说啊，我就去改，然后就送出，哎、欸，我就是四百之一耶，
1: 可以改哦，
0: 可以改，
1: 哇塞，
0: 我说回上一步之后会不会就整个消失？
1: 嗯、
0: 我颤抖的手点下去那一步之后。还
1: 可以改哦，那就太好了。因为我们之前买其他人什么演唱会，他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修改。如果你填错一个字，你就整张报废这样子。
0: 对，我那时候就赶快要了身份证。哎、欸，你那时候真的很惊讶吗？
3: 我很惊讶，我快哭了，
0: 真的。
3: 因为我去年没有，就是这次的前一年是没有抢到。然后我们今年就是因为什么12强啊、经典赛之类的，我们球队不知道是。帅哥特别多还怎样的，新增了
1: 很
3: 多粉丝。
0: 哎、欸，你知道同一次有哪几个球员吗？你至少说出一个
3: 最红的那一个12强，
0: 台湾队长啊。
1: 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下一个。谁、欸？
0: 陈杰宪啊，陈杰宪，
1: 他已经结婚了，你不用笑翔啊。
0: 我没有，
3: 我也没有。
0: 两个儿子可以期待一下。
1: 然后两个，可是人家很小哎、欸。
0: 不要，
1: 你差20岁，等你 OK。
0: 我没办法接受。然后，其实我们在那一天去签名的时候嘛，不是讲说下雨吗？
1: 嗯，
0: 超级狼狈， 他超级开心，我超级浪漫，我这个淋雨，然后没有带雨，因为。

0: 我只有带一支雨伞嘛，然后呢，我就要拿那个毛巾围套头这样子，就是不然我怎么办？然后呢，他还要那个有些活动，像是什么新人会
1: 跳舞，
0: 上台表演，
1: 对，
2: 你说球员跳舞，
1: 他们穿着西装衣服。
0: 哎，我那时候好像是海贼王，是不是啊？
1: 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满脑子是等下去排队签名。
0: 对，他满脑子就我等下签不到怎么办？我的球员，我会不会错过了？
1: 我们签名会还有人，就是我们是排队嘛，同一个梯次好像有，我忘记几个人，反正就蛮多人的。然后他们前辈的经验号称说是最后一个进场才会按码表，因为它是限时的。那大家都说，那你就是要站前排嘛，你这样先进去，你就可以先排到想要的球员，或是你可以多签几个。就有人跌倒，我那个梯次有人扑街，
2: 下雨天呢，
1: 他是有搭帐篷啦，但他们就是因为大家都用冲的，然后丧尸来的还是什么的，那种你看过那种动漫的那种拍卖会嘛，可能拍卖会场要去抢东西之类的，很可怕。那个轰隆一拉起来，大家都冲，我想说什么东西从旁边飞出去了，
0: 而且要球滚到旁边，然后这样子散落
2: 啊，那。
0: 超级可怕的 wow,
2: 那他对于台南应该就是印象蛮深刻，
0: 大家都惊呼连哇跌倒跌倒破盖破盖，
2: 哎，我觉得这句话是你讲的，
1: 没有，还有 DJ，
2: 只有你会耻笑别人，
1: 我没有 DJ 在那边哦，不要跑，有人跌倒了，小心哦，在那边。
0: 他这颗球是谁的？我还想举手说是我的，因为那颗球要150，
1: 两百五。
0: 然后，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跟张新芳啊，不是。说出我们新方的全名了，跟我们新方 PD 一起去这一趟，我觉得其实是很愉快的、啊、因为可以看到他那种得意洋洋啊、很开心的表情，我觉得、是很有趣的。虽然下雨啊等等的，但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回忆这样子。
2: 那你们这个台南行也是很好玩欸，
1: 我们在台南行
2: 只有两天一夜，但好像做了很多事情，
0: 很忙碌。
1: 两天一夜最后还发生什么事？我们要赶区间车去高铁站吗？那我们差点搭不上欸，好像是40分的区间车吧，我们20分还在拿行李，然后我们还在等那个请饭店帮我们叫计程车嘛，然后呢我们就在等，然后25分才上计程车，好像然后那个区间车40分钟就没有了，我们没有当40分那个区间车，我们就来不及搭高铁，那我们好像35分还几分，但我忘记确切时间，反正我们到高铁站的时候，到那个火车站的时候，我们的对面那个区间车车子刚好来了，啊！我们想说怎么办？我就说那个司机很紧张，说啊，一定来得及的，可以的，哇，快快快！然后我们就很快速之后嘞，我们就赶快刷卡进月台了。月台那车子已经来了，我就跟家长说，因为我还买了伴手礼，然后我就说
0: 超级大一包的伴手礼、
1: 但是不重好不好？
0: 那
1: 個、
0: 超重，
1: 碰面很轻，
0: 没有很重，但是那个
1: 大袋子，
2: 很蓬就
1: 对
2: 了，
1: 对，
0: 去那个叫什么
1: 丁百货，
0: 丁百货买的、
1: 我就说
0: 礼盒这样子，
1: 我就说你帮我拿着这个，因为他是带后背包吧，他装了他的两天一夜，然后我是带行李箱、因为我还里面还要装球啊什么的，我就说。你帮我拿着碰面，你先走，不用管我，我一定赶得上。然后
2: 你们很像在上演什么第六感生死恋之类的，
0: 那是不可能的任务，
1: 不可能任务。他在对面月台的，还不是说刷卡就可以赶上车、
2: 我知道，我明白。
1: 然后因为你也不可能搭电梯，然后我就说你先走，不要管我，我一定赶得上，我在你后面的。那人很多，其实人蛮多的，他就拿着，我就看着他拿着我的碰面，然后我就扛一手扛起我那个行李箱，里面大概有。25颗球吧，还有我的衣服之类的，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强壮。然后我就看到那形象，我就咚咚咚咚咚下月台之后，再咚咚咚咚走了上去。刚好上那个火车的时候，还有空绕去问那个就是那个车长说：“请问一下，这是往那个高铁站的车吗？”他说：“对。”我就上车，然后上车大概不到半分钟之后，那火车就关门了，很可怕。而且我跟他还是在不同节车厢，我想说。他会没有看到我要下车找我，然后我们还好，我们就隔着那个区间车会有门嘛，我们就隔着那个门在那边相望。
0: 幸好大家都没有做出下车的举动，
1: 好可怕。
2: 那我觉得幸好你们有搭上车欸，
1: 我觉得还在查，就他是228嘛，然后大家都是可能返乡后出去玩，所以如果我们这班车没有搭上高铁的话，我还在查下一班高铁嘛，我在计程车上看，全部都满了。所以要么就是读自由座，要么就是你要站回台北。好险我没有搭上，不然
0: 好险， 我们还有时间。

0: 去买高铁便当。
1: 你们还有时间买高铁便当？
2: 我们大概在还买了高铁便当。
1: 你们太夸张。那讲到这个搭火车，我就想到有一次我跟我们的一个朋友小新，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台南，然后要回来的时候也是大包小包，大就是买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就我们两个就很爱拖，所以我们就大概好像就是到那个火车站的时候已经剩下五分钟了，我们就在那边找那个卡，悠游卡，我还在翻悠游卡，然后 B 然后刷上去，我们就搭那个，它是一个这样么字形的那个电梯，我们就搭上去，我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电梯还有很多人，然后我在心里想说快点快点快点，不要再挡我的路了，然后
0: 你就是讲出这个话、
1: 啊、我没有讲出这个话，
2: 内心
1: OS 我怕
0: 还是先挤一下，先挤到最前面，
1: 我怕被前面的挡，然后我说好快点快点，然后我们就到另外一边下去的时候火车就开走了，我才刚出电梯门，然后火车
0: 就
1: 开，
0: 就看着他眼睁睁的离开，
1: 对没错，然后我们就说好、啊，那我们刚刚跑那么辛苦，我们还跑就是又再走出去，然后搭计程车去高铁站，
0: 所以你们最后的结局是
1: 我们有搭到高
0: 铁，
1: 对、
0: 欸、那我们很幸运，
2: 我们很幸运，
1: 所以我就觉得哇塞，你们真的是 lucky girl， 你算、
2: 欸、
1: 你算带来一些坏天气、欸、但是你还是幸运的啦，
0: 对，
2: 我们是靠能力的好不好，一肩扛起行李箱，
1: 而且你们还有时间可以买高铁便当。
0: Yes,
2: yes。
1: 到底凭什么？我跑那么辛苦，我还没吃到高铁便当。
2: 我们还在高铁站休息完才去买高铁便当。
1: 那还有什么吗？就是你们这次的旅行有没有别的让你们也是对于台南记忆深刻的一个旅行？
0: 我吗？我第一次去台南是，跟国中朋友嘛。然后呢，第二次是跟高中朋友一起去的，
1: 哎，
0: 不是，第一次是跟国小朋友，然后第二次是跟高中朋
1: 友。国小你们就自己，
0: 哎，国小
1: 是国小毕业吗？
0: 没有，是国中毕业的时候、
1: 哦、再约的哦。
0: 对对对对，然后高中是那时候约了学测的时候嘛，想说哎，学测去一下台南孔子庙求个学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三个人一起去孔子庙那边住一天，然后隔一天去孔子庙那边拜拜。那我觉得孔子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孔子庙、欸、因为孔子庙是一个像是 M 字型的嘛，么字型的、
1: 嗯、
0: 然后中间当然就孔子庙，两侧是一些文物啊，古那些文物产品等等，然后在隔壁有一个有需要爬楼梯的一个建筑物，那大家、
1: 嗯
0: 我就是想说好像是那一个，因为那个好像就是专门在求学楼这样子，你就要进去然后爬很陡，要爬三层楼这样子，爬到最上面、哦、然后拜拜，然后呢要一直蹲着哦，因为那个坎很高，门槛那边所以你要这样蹲着然后再下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要去求学测就等等这些大型考试，可以去隔壁那一个，不仅仅只是孔子庙这边，因为孔子庙要收费
1: 哦，
0: 孔子庙，
1: 我们是小资旅行嘛，
0: 我们要物尽其用，这边连旁边周边都赶快都去，然后就去旁边那边拜拜，然后这边也求个学测，真的顺利等等的，所以大家可以加入自己的行程呐、啊，我还蛮推荐的。然后我真的有去还愿了，我隔好像隔一年，隔后年，我真的是跟家人在去台南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去孔子庙还愿一下，
1: 嗯哼，
0: 隔壁那一间不好意思休息，所以我在外面谢谢这样子
1: 哦，但还是有去感谢一下他的保佑，就还不错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下一个单元我们要介绍自己心目中对于台南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店家，自己心目中的爱店的推荐，大家敬请期待哟。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轩。

0: 那进到单元三，我们知道台南就是很多好吃好喝的地方嘛。那我们先请嘉宾新方 PD 先讲一下你的心目中首选是什么好了。
1: 嗯，讲到台南，我心目中有一家不算是吃的，它是酒吧。然后我自从去过那一次之后，我会一直跟我周遭的人案例，对方只要一讲到台南两个关键字，我就会说：哎，你去台南，如果你有去想去酒吧的话，一定要去这家店。它叫做赤坎中药行，然后它是我有一次也是在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韩国有一个导演是那个罗 PD 嘛，他有去台南喝很多酒吧，还有推荐这家。那这家酒吧它的，我觉得它蛮有特色的是，它是里面它的酒里面有很多中药材会入进去，然后我觉得它的环境是那种蛮安静型的，不是那种偏夜店型的酒吧，它就是纯粹喝酒啊。它如果你想要跟朋友聊天啊，就单纯聊天小酌，他其实很推荐这家。然后他的风格就是蛮古色古香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我不知道我那天去是因为灯光美、氛围佳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他的 bartender 很帅，就是帅到我坐在，
2: 这才是重点吧。
1: 我看我坐在吧台，然后的 bartender 在我面前调酒嘛，我就会一直想要笑。我没有醉，我就是一直想笑的。
3: 是什么原因？
2: 那是什么原因呢？
0: 我也不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
1: 然后我那时候，可是他，因为他有低消嘛，然后他有餐点，那他的餐点他就会说他是餐点是从外面送来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很划算。然后他的低消大概是换算过来大概可能要喝两杯酒，然后他的酒趴数都不高哦。然后顺带提，他的酒蛮多都是以清酒作为基底的，所以如果你蛮喜欢喝清酒的朋友也可以去这家。然后讲回去，就是他的低消大概要两杯酒，所以如果你酒量没有很好的朋友，你可能要视情况而定，或是你找一个可以喝三杯酒的朋友陪你一起去。
0: 那他有卖其他吃的吧？
1: 嗯，他有卖吃的，他有鸡汤，他有一些炸物，但是我那天去的时候他鸡汤刚好没有了，所以我不知道他鸡汤喝起来怎么样。但他的炸物是他是跟外面的店合作，所以他可能会请 Uber 还是请那个店外送，我就觉得好像没那么划算，所以我那天就喝了两杯酒。然后其中一杯我印象很深刻，它叫做春宵一刻值千金，然后就是酸酸甜甜的，它里面还有蜜饯，就是台南有名的蜜饯嘛，我觉得蛮特别的。如果你去的话，我蛮推荐这杯的，就是你想要喝那种酸甜口的朋友是可以喝的。
0: 那先帮我们拍网美照。
1: 哎，讲到网美照，这家店有个小故事，就是它是暗暗的氛围嘛，然后不能开闪光灯。结果我不知道从那天手机，平常闪光灯
2: 都
1: 是关的哦，然后那天突然变成自动，然后我就开了闪光灯，然后整个店都转过来看我，因为那个，
2: 哎，你怎么变成全场焦点？
1: 对啊，尴尬。我差点以为我要请他说，今天我包场，没有没有。然后还好，就是那个酒吧的店员，他也没有说训斥你或者怎样，他就说没事，再喝一杯就好，没有事情是一杯酒不能解决。我觉得好像好一点，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我对这家酒吧的印象很好，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去台南晚上
0: 不知道去哪里，
1: 对，因为我去这家酒吧是因为我觉得那一天夜市都是关的，因为台风天
2: 啊，
0: 对，
1: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或是你晚上想要小酌的话，我蛮推荐这家酒吧，它在巷弄里面，对。
2: 这间店其实新方 PD 已经安利过很多次，
0: 很多次，他每次
2: 都从来
0: 都
2: 没有去。
1: 然后台南，对，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我觉得我再去台南，我还是会去这家酒吧。对，
2: 哦，你觉得你还是先不要去台南好吗？会下雨的，
1: 台南人不想我去。
2: 对，那说完一个吃的，那么爱喝饮料的新方 PD 在台南应该是活得是如鱼得水吧？
1: 哎，但是我其实觉得台南饮料是蛮甜的啦，我之前有去过那个
0: 阿美曼，
1: 我觉得就偏甜。但是我找到一家，我觉得它不算是连锁，然后也不是很热门，但是我觉得蛮好喝。它就是在刚才一直讲到的孔庙那附近，因为那附近有台南美术馆啊，有孔庙，有林百货。然后呢，它是也是一个可能是自己开的饮料店吧，它名字叫做老邱。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蛮难得，就是我那时候在我朋友在孔庙。

0: 要拍网美照，然后我真的等他等太久，我就跟另外一个朋友说，我们去找家饮料店喝好了。然后我们就刚好在孔庙大概斜对面吧，然后那家店的老板也蛮有意思的，我们那时候在点饮料的时候，我本来点半糖，就说他可能看我们就不像台南人，就说你要确定哦，这里是台南。然后我就摸着鼻子说，那微糖好了，微糖好了。然后我觉得他这家店的茶类都蛮好喝的，然后我那时候喝的一杯，我觉得他名字蛮有趣的哦，他叫做渔光岛冲浪手。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台风天，不能去渔光岛，我想说点一杯有渔光岛元素的，对，弥补一下。然后他这杯是酸，也是酸甜口，因为我蛮喜欢喝酸甜口的东西，它是酸甜口的茶。然后为什么叫渔光岛冲浪手，因为他的那杯饮料最上面有一片芒果干，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小熊软糖，
1: 哦，很可爱耶，
0: 对，很可爱，然后又很好喝，你就觉得哎，有吃到东西又有喝，我觉得蛮消暑的。所以如果大家在孔庙附近逛的时候啊，觉得口渴的话，我很推荐这家叫老邱茶铺，对，可以去试试看。
2: 我觉得还不错，听起来感觉可以期待，
0: 可以期待，可以去，因为那附近真的很热。
2: 会很贵吗？
0: 不会，就是一般饮料店的价钱。
1: 一般饮料的价钱可以买到那么可爱的饮料，我觉得物超所值。
2: 一般饮料的价钱是多少？
0: 50-60
1: 吗？他的那个跟我们定义不一样，
0: 不是星巴克饮料的价钱，就是一般手摇饮的价钱。对。
2: 那雨婷呢？你是那先想，就是你是从小到大都在台南长大的？
1: 没有，从小到大，大概到上幼稚园之前，我是在台南，我是住在台南，然后为了要上学，然后再回来台北这样子。
2: 那一定很多私房口袋名单哦。
1: 我觉得他可能在很多年以前，他们这些店可能是那种秘密小店，但是他最近越来越红，
0: 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人在爆料。
1: 我都不知道要不要爆料了。就是去台南一定要吃潮汕鱼嘛，这是一定必吃的。那有一间店呢，它叫做阿江鳝鱼，然后我觉得它就是非常好吃。然后那个师傅呢，他真的是从年轻，然后炒鳝鱼一直炒到现在，他已经是老 Coco 了。然后他
0: 从帅哥变老，
1: 对，而且他很酷哦。他那间店哦，就是一个小店，就是你就可以感觉就是真的是很多年以前的那一种，比较复古、比较旧一点的那种店面这样子。然后它里面是没有厕所的，所以呢，你就会看到那个师傅炒一炒、炒一炒，哎、欸，他就消失了、欸，他就过马路，然后到对面加油站去尿尿。他是去哪里？就是蛮酷的啦。对，
2: 现在也是这样子吗？
1: 现在也是啊，他非常的活得自我，
0: 台南风格，
1: 台南风格。但这间店呢，他其实听说好像在10月的时候他就会关门
2: 啊，真的、
1: 哦？对，就是那个阿北可能要退休了吧，因为他已经真的是年纪很大，他
2: 现
1: 在炒到他的手，他都已经有点变形的感觉。
2: 他那有卖那种鳝鱼意面之类的吗？
1: 对啊，对
2: 对
1: 对
2: 对，还可以有。那反正那应该是很新鲜，因为其实鳝鱼其实蛮贵的。
1: 对啊，
2: 那一片一片，现在其实鳝鱼意面都要卖到
1: 100多，我记得它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了。
2: 那、啊、你那边都去点什么？
1: 我喜欢干的，就是鳝鱼意面是炒干的。哦，然后它如果是汤的话，就是有一些勾芡。
2: 对啊，你喜欢不喜欢勾芡啊？
1: 对，我喜欢干的。
2: 那它就是会，那它就只卖炒鳝鱼，它不是有些会像卖花枝？
1: 没有，
0: 是丝木鱼。
1: 没有，它就只有鳝鱼。
2: 鳝鱼阿伯。
1: 鳝鱼阿伯，然后如果你要去的话，非常建议他开门前就去，因为他会排的非常多人，不然你就外带。
0: 现在已经被爆料到要排队了。
1: 对，他会，你就会看到整条马路都是排。
2: 是你爆料的吗？
1: 不是我，
2: 你在翠文那个
0: 台南私房
2: 景点？
1: 不是我爆料的，不是我。
2: 那牛肉汤呢？
1: 牛肉汤的话，它就是有一间，因为我以前是住在那个台南嘛，然后它就那间店其实是在我们家的一个巷口，叫做西螺店牛肉汤，超级好喝。但是我觉得是童年的回忆的那种 buff 的加叠上去，你就会觉得哎、欸，特别特别有味道这样子。但是它好像前几年有那种必比登推荐，所以。
2: 又火了，
1: 对，已经吃不到了。除非你是凌晨大家都还没起床的时候你去吃，你就会不用排队。
2: 那它的牛肉汤是很清单纯这样子吗？
1: 对，超级好喝，你就会可以喝得到那种牛肉的甜味。而且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我觉得它有一个辣椒，就它上菜的时候它都问你说，哎、欸，你知道我们有个辣椒很好吃吗？你要不要尝尝看？一定要说要，非常好吃，
2: 就加在牛肉汤里面还是？
1: 它会 你可以。

0: 位置数也不多，没有二楼，好像才三桌还四桌而已。
1: 外带真的比较快，如果你有地方可以吃的话，还是外带会比较
0: 好。那五米米糕对面有一家旅馆啊，你就住在那边，
2: 住在人家旅馆前面、
0: 哦。对，他就在旅馆的前面，
1: 你就住在旅馆，
0: 他就
1: 然后外带。
2: 哦，你住在那，我听着你坐在那边，然后你在人家大厅吃那米糕，会不会太嚣张？
0: 他在巷子里面啊，五米米糕，然后他其实米糕卖很多小菜啊，哦，都是年轻人在排队，我记得。但是，吃一次就好了，可以尝鲜，不会列入我的口袋名单里面。
2: 那说了你不推荐的，有没有什么推荐？
0: 我推荐，如果你是素食爱好者，我蛮推荐一间叫做宝格吗？宝格御膳厨房这样子，然后它的料理都还蛮新颖的，像是煎干贝，你有听煎干贝？你想说？怎么会是素的？
2: 对，
0: 一定是荤的啊。但是它很有特色，是它将那个金针菇的底，就是把它把头去掉，就里头有底，然后去干煎它，然后就是、哦、然后你吃的时候就就像干贝一样，会有那种一丝一丝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还蛮推荐，蛮好吃的。然后当然还有很多鸡汤啊等等的，像是我们家我阿嬷家他们就很喜欢吃那一家，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有空然后小九九就会载我们去台南去吃这家餐厅，然后我也建议你在预约，因为真的蛮多年长者就会去那边吃饭，然后都会蛮要排队啦，然后旁边有那个停车场，所以其实很方便。
2: 那它是那种中式的桌菜吗？就是大家会坐在一个圆桌分食的那种？
0: 有圆桌，然后也有方桌，看你的数量。它叫做八宝阁御厨房，对，在那个安平区一宅那个安逸路上面，这样大家可以去查查看。然后它还有一个叫大肠包小肠，
2: 你说它的一个品项，
0: 它还有一个菜子叫做八，但是我没有吃过。我看网络上是说它是那个糯米，然后中间那个就是素香肠、素肉去用
2: 哦，
0: 对，就觉得很有趣啊。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想吃一点新颖创意的素食料理，就可以来台南吃这一家八宝阁这样子。
2: 那它。价格的部分是，毕竟我们是小资族。
0: 我觉得带爸爸妈妈还是跟家人一起去好了，
2: 带个金主一起去比较好。
0: 因为太小太那个了啦，如果你要是很多菜的话，多人一点比较好。
2: 好，那新方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推荐？
1: 我想要推荐的是偏伴手礼，就是因为我阿姨她是台南人，所以她每次去台南呢，都会带台南很有名的蜜饯嘛，在安平老街那附近有很多很多蜜饯店嘛，然后我很喜欢吃的一家蜜饯店，我忘记它是什么名字了，但它的包装是那种有点透明，然后是偏中式的包装。反正它那家蜜饯店嘞，当然蜜饯很多种嘛，有什么水蜜桃蜜饯、芭辣干什么，但我很喜欢吃那家店的，还有一个洛神花，它是干的干洛神花，然后上面有裹糖粉，就是。刚才前面讲过很吃，因为我很喜欢吃酸甜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买你蜜饯的话，我很推荐那一家的洛神花蜜饯，因为我每次自己去了之后，不知道是比较晚还怎么样，我都买不到。
2: 很特别，因为好像很少听到蜜饯店会卖
0: 洛
2: 神
0: 花
2: 干。
1: 它真的很好吃，我觉得。我这样讲完会不会我下次又买不到了？
0: 不要再说了，
2: 不要再爆料了。
0: 好了，那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景点嘛，石鼓文创园区。你有去过吗？
2: 我记得我去过一次，就是好像是国中还是国小毕业旅行的时候。
0: 它其实改建的蛮漂亮的，就是很多拍照地点。我看到有一个就是一个魔法工厂，有点像是
2: 魔法
0: 哈利波特这样的场景，然后大家精美完美都在前面拍照啊留念这样子。然后我去的时候，我有玩个游乐设施，它是在很高需要爬楼梯，那它叫做。天堂上的荡秋千，你当你在日落夕阳西下的时候，你就排队嘛，然后呢你就荡出去，然后你就悬空嘛，你就脚就悬空嘛，然后就还蛮刺激的，就感觉有点在天空这样飞翔的感觉，
2: 听起来很有趣
0: 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如果你带小朋友，然后你有想要，
2: 但是适合小朋友玩的吗？因为它是不是很高？
0: 它很高啊，但是我觉得应该小朋友应该适合吧，就是它会安全带，是安全带的，
2: okay, okay.
0: 他怕你飞出去，还是会有一个安全带。

溜滑梯嘛，像是烟囱溜滑梯，好像就两层楼高吗？我不太记得，但是我知道它很高，然后也需要排队。那我们本集台南行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五下午4点会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FM88.1 跟 AM729 收听。首播结束后呢，每个星期三呢会上架到 Sound 跟 Spotify， 大家也可以去聆听哦。那下一周我们在同一时间一起去旅行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

咬字系统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check check，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节奏不断电，欢迎来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舌头打结中心。
1: 不管你现在是在通勤吃饭还准备睡觉，都欢迎陪我们一起聊饶舌。
0: 我是玉涵。
1: 我是卢慧。来，先感谢有收听第一集的大家，我们真的是感恩的心。
0: 谢谢，
1: 这是我们的出道之作，对。好，我们上一集聊的是台湾的嘻哈天团，就是我们的顽童 MJ16。
0: 没错，而且我跟你说，我聊完之后呢，我回去呢又把他们的歌全部重新听了一遍，
1: 认真超多。
0: 结果我脑袋里面一直有他们的副歌，完全停不下来。
1: okay,
0: 超洗脑，真的。
1: 而且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会长大嘛，然后可能很多歌你以前听没什么感觉，
0: 对，
1: 但是你现在回去听的话就会发现说，哎，原来这句是在讲这个意思哦。
0: 对啊，就有新的感触。
1: 没错，就是
0: 那我们也想透过我们这个节目让大家呢，不只是单纯听歌而已，还可以更认识多一点台湾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饶舌歌手背后的故事。
1: 没错，而且说到故事，我们今天这位主角我觉得跟上一集的顽童其实有点不一样。
0: 对，如果说顽童呢，它是代表我们台湾嘻哈的一个时代，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位呢，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最近几年比较有自己特色的一位歌手。
1: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今天聊的这位呢，不是因为最近很红啊我们才讲他，是我们真的很喜欢他。
0: 而且我们还去看过他的现场。
1: 没错，而且看完之后我就说，我觉得我现在躺在 Subline 出不来。
0: 前一集有听过，
1: 对，
0: 前一集有收听的人就知道我们在讲谁、
1: 对，我们在讲谁。
0: 那你要不要赶快说一下你在 Sublife 发生什么事情？
1: 这个先卖个关子，后面再说。我们先讲讲，这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故事。
0: 那我们今天呢会讲除了他的故事之外，我们还会讲我们去现场的一些小心得。
1: 没错，就是如果你本来就认识他的话，欢迎跟我们一起回味。但是如果你还没听过他，我们希望讲完这一集结束之后，你也会想打开他的歌来听听。
0: 好了啦，不要再废话了。
1: OK, 进入主题重点。来，今天舌头打结中心的主角就是
0: Aquaman。
1: OK, 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说 Aquaman 的故事。我觉得他的故事可能跟很多人想象中饶舌歌手其实不太一样。就是因
0: 为什么？
1: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就是大家看到现在他可能会觉得说，他很有自信，很有舞台魅力，很有气场，
0: 真的。
1: 但是如果你去深入了解他的成长过程的话，你会发现说他不是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要做音乐那种人。
0: 他是怎样？
1: 他就是一路走来，然后不是很顺利，而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时候，他一直尝试不同的东西，然后不断摸索，然后最后才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就是做音乐这样。
0: 而且我看他的故事之后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很 real,就是很真实。因为他跟很多人一样啊，小时候也一直在换梦想，像我小时候也想当老师。
1: OK,
0: 但是之后可能我也不知道啦。
1: OK, 就是以前可能觉得自己想走这条路，
0: 对，
1: 但是
0: 过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说，好像还好，没兴趣，
1: 没那么适合，
0: 对，所以就会再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啊，在从小时候开始长大的过程当中一定都有这种经验，
1: 对，
0: 所以他的故事就会让人很有共鸣。
1: 没错没错，而且他不是那种什么三分钟热度的人，他是每一件事情只要开始做，他就是都会很认真投入。像就是我们有看过他一些专访，然后他就说他以前有接触过武术，然后打篮球啊，然后还有街舞，
0: 都没有唱歌。
1: 对，都没有唱歌，
0: 都没有唱歌。
1: 但是很多兴趣，很多厉害的，很多厉害的东西。但是他自己说，他每一段经历都不是抱着玩玩的心态，而是真的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好。但是他因为这么多东西嘛，然后他慢慢发现说，有时候努力跟结果不一定会画上等号
0: 啊，这句很重要。
1: 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
0: 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
1: 没错没错，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只要

0: 你够努力你就一定成功，但其实不是这样。
1: 对啊，有时候可能
0: 我蛮现实一点，
1: 有时候可能已经付出了很多时间或者是很认真练习，但是可能过程当中还是会遇到瓶颈。
0: 没错，
1: 甚至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怀疑说，欸，这个兴趣我到底适不适合。那阿夸面呢，他也有曾经也有这样的阶段。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啊，可以告诉大家追梦很简单，不是告诉大家追梦很简单，而是告诉大家追梦啊，本来就会遇到很多，欸，影响自己的绊脚石这样。
0: 没错没错，然后我自己真的超喜欢他，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把这些经历包装得很漂亮，因为他不是那种会一直讲，欸，我自己
1: 多
0: 高这样，多有天分，但是他反而是很愿意分享自己迷惘的时候，然后到现在，哦，很多人看到他成功，但是很多人看到成功的人就只会看到结果，然后很少知道，欸，他们在成功之前到底经过了什么东西，
1: 他背后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是阿夸面吸引人的地方，
1: 不只是音乐啦，反而他很多他成长的过程也很吸引人。
0: 对，
1: 因为他不是就像刚刚说的，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答案，反而是在一次一次的尝试当中找到自己的兴趣。那对现在很多啊二十几岁的人来说，可能也都还在找未来可能要当做什么工作啊，未来的方向，未来的目标这样。
0: 我觉得这种故事就很有力量吧，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就一定会迷惘这样。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比起那些看起来没有走下去的经历，我觉得那其实最后都变成他的养分啦。就是以前接触过的事情，遇到的人，然后经历过的挫折，最后都会成就了他最后这个人到底长怎样。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创作总是让人很有画面，很有故事，不只是因为技巧，而是他的那个故事真的打动人心，而且他这些作品就是来自他的生活这样。
1: 没错，而且有些创作者啊是用想象在写歌，比如说可能我想到某句词就会先把它写下来之类的。或是有一些创作者是用他的人生在写歌，写他的人生的路啊。那我觉得阿夸面他比较偏向后者。就是主要在写他的人生这样，所以很多人啊听他的歌会觉得不是在听一个陌生人在讲他的故事，而是在听一个跟自己比较像的人，然后再分享他一路走来的一些心情。
0: 而且我就觉得，你不管是追逐你的梦想，然后你一定就是也会经历过这些挫折，然后如果你听别人讲他的挫折的话，你会就会觉得说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今天有人问我说阿夸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我不会急着介绍他的代表作，然后也不会说，欸，他很厉害，然后获得什么成绩。我反而会说，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愿意一直尝试啊，然后一直修正自己方向的人。然后，但是也是因为有走过，有绕过这些路，所以他最后找到的不只是音乐，而是这个真的很适合他，然后适合自己的位置这样。
1: 对，而且找到方向之后啊，接下来真正改变他人生的，就是他开始接触饶舌创作。刚才前面讲嘛，他的兴趣之前都没有，对，都没有跟饶舌有关。
0: 对对对，
1: 对，那也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契机可以让阿夸面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向音乐的道路，也让大家开始慢慢的认识他。
0: 没错没错，而且就像刚刚说的，现在我们看到他就是已经站在舞台上，但他真的不是从小就很爱音乐。他很早在决定要当歌手之前呢，他的梦想就一直在变。但是完全没有饶舌这个选项。
1: 真的，而且他自己都说过他小时候啊写作文，他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志愿。
0: 这个从小到大一定要写过，
1: 必写。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他说他里面根本都没有写过他要当歌手。
0: 那
1: 而且
0: 不知道他写什么，
1: 刚刚前面不是说他对武术有兴趣吗？他那时候超迷武术的。然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武功高手，会功夫超帅的，像
0: 功夫熊猫看太多。
1: 就像电影里面一样，一次可以打很多人。好，但是他说他现在自己回想起来还笑说那时候身材比较壮，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做到这种事情。
0: 啊，小朋友就是这样啊，
1: 天真，
0: 敢做梦，这才好不好？这是正常正常。谁小时候就是没有，可能有什么梦想，可能想要当警察、啊、消防员啊、嗯，当明星啊，我出道。但是阿宽面，我觉得他比较特别，是他

0: 不是每一个梦想都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有投入的。
1: 没错，后来啊，他国小的时候，嗯，你猜他干嘛？
0: 他干嘛？
1: 他加入篮球校队。
0: OK， 哎，怎么又冒出新才艺了？
1: 因为他那时候打得很认真，嗯嗯，所以在教练啊也很看好他，嗯，希望他说可以他继续打下去，嗯，还建议他适合去往篮球的路迈进。
0: 哦，就是去可能什么国中篮球比较好的那种。
1: 对，结果他真的照着他教练说的建议走。嗯，好，心里想说，
0: 人家认真的哦。
1: 对，心里想说，哎，未来可能可以靠篮球吃饭了。
0: 哎，但是。怎么可能那么顺利到国中之后，然后他开始慢慢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大家期待那么厉害，然后他自己开始觉得说自己不是最有天分的那个，因为真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1: 对，
0: 然后他后来很坦白的说他就是不是那块料，嗯，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感，就是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你慢慢知道说，嗯，这条路真的不适合自己。
1: 对啊，
0: 有些东西真的吃天赋。
1: 对，这种状况一定很多人都有遇到过，然后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嗯嗯，哎，是不是可能
0: emo 了？
1: 对，可能是我自己不够努力什么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啊，阿宽明他没有停在那边，他反而去找新的方向。嗯。他高中的时候读
0: 研音科
1: ，对，哦，本来以为可以好好学音乐了，结果进去才发现，哇，死定了，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哎，结果。又发生，哎，又发生另一个兴趣。他没有先爱上音乐哦，他是先爱上街舞。
1: 对，而且街舞那一段，我觉得才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嗯，他说他自己从高一一路跳到大一，
0: 很有毅力。
1: 对，甚至他把 Red Bull 的街舞大赛当成自己的街舞大赛冠军哦，冠军当成自己的目标，嗯，每天放学他就去练舞，然后一练就是很久。然后身边的朋友甚至都没有继续跳了，嗯，但他自己还是很有毅力的继续练下去。
0: 我觉得说光听到每天练3-4个小时，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自己也是高中是那种就是要表演的那种社团，嗯，然后就是如果你
1: 要
0: 表演，
1: 练习吧，
0: 就你对你就一定要练习，然后
1: 时间
0: 你真的每天如果都要练习完，你就会觉得很累很烦，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迷人的地方吧，就是你最后那个结果，你就会觉得说练习都是值得的，
1: 真的。
0: 而且虽然很多人嘴巴上说梦想，但是如果你真的每天抽3-4个小时去做，人其实很少，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真的认真想把街舞跳好这样。
1: 那也是因为他太认真，
0: 哦，就是
1: 后面
0: 我付出了多多，我心就多痛。
1: 对，他自己也说街舞是他人生最大的挫折，嗯，那也因为那时候第一次这么努力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跳街舞这样子，嗯，可是练了这么久之后他却一直觉得自己没有明显的进步，嗯，而且他说那感觉不是一天两天有这种想法，而是一直累积起来，嗯，所以他最后面就会怀疑说，哎，完蛋了，我是不是街舞也没天分。
0: 我觉得这句真的太真了。我觉得你如果一直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后，你
1: 还没结果，
0: 对，你一定会有迷惘期，嗯，因为很多努力的时候不是怕累，而是会觉得说
1: 有兴趣然后而去投入做
0: 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我已经努力这么久，但是我觉得好像我的努力跟结果没有成正比，嗯，然后结果没有变化，我觉得那种挫折感才是真的让人很痛苦这样。
1: 对，但是现在回头看，我反而觉得街舞没有白跳，
0: 哦，变态武器。
1: 虽然说最后面他变成饶舌歌手嘛，也不是他的，嗯，就是街舞也不是他的职业，嗯，但是那种舞台魅力啊，表演的张力这种，甚至是后来他表演站在舞台上的一些他的自信，嗯，我觉得多少都跟他跳舞那段时间有关，
0: 哦，
1: 就是如果他没有那一段时间表演累积起来的一些经验啊，嗯，就不会有大家现在看到的阿夸面。
0: 嗯，而且我很喜欢他后来说的一句话，嗯，意思我把它翻译一下，就是大概就是他觉得他接触到饶舌音乐之后，然后反而突然找到，欸，我好像真的就是擅长这个东西耶，嗯，所以他自己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前面感觉自己好像一直跟成功擦身而过，但是我觉得当他开始写歌之后，我才觉得说其实我觉得他前面练的东西都是对他有帮助
1: 的，
0: 对对对，
1: 为他的未来铺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觉得阿宽面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失败，

0: 是告诉大家不要失败，反而就是告诉大家，就算前面啊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换方向、换目标，也不一定代表是在真的浪费时间，因为有时候可能走错路，就是在带你走向真正适合自己的地方，这样。
1: 对，我觉得不管你前面试了多多东西，然后你，但是你最后换了一个目标，但是我觉得你不会说你前面做过那些努力就已经被否定掉，就是它就是慢慢变成你自己的东西，然后变成你的养
0: 养
1: 分，这
0: 分。
1: 样。对对对，而且就是改变他人生的，不是前面那些武术啊、篮球，然后也不是街舞，而是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让他开始接触饶舌创作。我觉得这个故事哦更有趣。
0: 因为如果没有那一次他朋友的一句话，今天呢，可能就没有我们看到舞台上的这个阿垮面。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
0: 好，我们现在来讲故事吧。
1: OK， 但是。在讲故事之前，来先让我插一个话题。
0: 你要讲什么？
1: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阿夸曼，阿夸曼这个名字，那、解释一下为什么吧？
0: 啊，是为什么？
1: 就是
0: 我不知道、
1: 这个名字的由来真的是很简单。
0: 好，那给你讲，
1: 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帅，
0: 很帅。
1: 对
0: 啊，可是阿夸曼是什么东西啊？
1: 阿夸曼的话，就是因为他是以前跳街舞对吧？
0: 对，
1: 然后他就说他自己喜欢边淋雨边跳舞，觉得这样。很像水行侠，很帅，
0: 边淋雨边跳舞。
1: 对，啊，水行侠的英文是阿垮，然后他自己改成中文，然后就变阿垮面这样子。
0: 好，行吧，
1: 很可爱吧？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他的故事了。
0: 好，
1: 他的故事真的是很戏剧性啊！
0: 怎么了？
1: 因为很多人开始玩音乐的话，就是可能都是。会受到某一个歌手影响，然后或是从小就玩乐器，但是Aquaman他不是，然后他一开始接触饶舌，其实是在跟朋友斗嘴，
0: 而且对啊，那时候他有一个大学朋友开始写饶舌，然后Aquaman看到之后就觉得，哦，这个我也可以写出来啊，结果他朋友听到就觉得，
1: 不
0: 是怎样，
1: 这样讲是什么意思？
0: 对啊。直接回他一句，你以为写饶舌很简单哦？不然你自己来写写看啊。结果就因为他朋友这一句话哦，反而成为他人生最大的转捩点。
1: 谢谢朋友，谢谢朋友，
0: 真的谢谢。
1: 而且他们后来就开始打赌说，我们两个人各写一首歌。然后阿夸曼本来就是想说，我就是证明说我也可以写出来，但不是抱着说什么我要出道啊当歌手的心情去学，而是真的。可是他写着写着，发现自己好像。我好像蛮喜欢写歌，蛮喜欢创作的。
0: 跳舞变成唱歌，
1: 没错，
0: 可以变唱跳歌手。
1: 然后他就很享受这种把自己想法然后转变为歌词这个过程。
0: 而且最好笑的就是他最后一直写下去的人啊，不是原本开始写饶舌的朋友，而是阿夸曼本人，结果那个朋友啊，后来就没有继续创作，反而就是阿夸曼。刚刚就前面讲到阿夸曼还会一直维持他自己的兴趣嘛，
1: 对对对，
0: 一直这样下去，所以他一路就这样写到了现在，他一路的慢慢的站上更大的舞台，我觉得人生就真的很妙，
1: 妙妙妙，
0: 一开始只是跟朋友打个赌而已，结果最后呢，变成自己的职业，
1: 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太多难讲事情了，
0: 对啊，
1: 而且阿夸曼因为陪朋友去玩嘛，然后他就加入吸颜色，然后很多人以为可能他加入社团的时候很有自信，
0: 因为他跳舞嘛，对不对？
1: 对，就是可能会有表演欲，但是没有，他不是那种很有自信的，他其实就是如果脱离兄弟，他就是很害羞，
0: 所以他那时候其实还没有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1: 对，
0: 对他，所以他自己一直都。不会是那种很会社交啊主动去认识别人的个性，所以他刚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其实自己不会是一个特别高调，就是自己默默的慢慢的写歌啊观察大家这样。
1: 没错没错，但我觉得也是因为他没有多急着想要证明自己，所以他反而就是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累积，因为很多创作者可能一开始就会想着 我到底

0: 要怎么做我才可以做出一首我的代表作、然后我要怎么样才可以
1: 证明自己这样，
0: 对，然后是怎么红起来这样。但是我觉得阿宽面比较像是在摸索说，哎，我到底想写什么，然后我真正想讲是什么，我怎样的方式是对我自己来说最熟悉最厉害的。
1: 那我觉得这样很棒耶，就是会让大家很欣赏他、那他一开始呢其实也是跟很多人一样写的饶舌嘛，可能他之前
0: 刻板印象，
1: 对，就是比较凶比较狠，比较像大家印象中饶舌歌会出现的内容，但是后来他开始就想说他写的那种东西是真的是他自己吗？如果他只是为了模仿别人而去写那种风格的歌，那大家喜欢的到底是阿夸面还是别人所遗留下来的影子这样？
0: 所以他就是自己慢慢把创作方向拉回自己，然后不再是刻意去扮演一个人，就是开始写自己的生活，然后自己感受或是他到底想讲什么话。然后我也觉得这是他的作品后来为什么越来越有辨识度的原因。
1: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他没有因为大家都在写某一种类型的歌就跟大家往那个方向、
0: 跟着潮流走，
1: 对，跟那个方向走，他反而就会开始思考自己最熟悉的是什么，最能代表的是什么，最能代表自己的是什么。
0: 来，答案就是台语。
1: 没错，很多人呢、可能会以为他用台语只是觉得哦，大家都用国语唱，我用台语比较特别，比较容易被记住。但是其实不是，
0: 没错，
1: 台语对他来说啊，本来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0: 没错，
1: 也是他最自然、平常会讲出来的语言。所以他后来开始尝试用台语去做创作，然后就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些表达方式。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当一个创作者开始用真的对自己最熟悉然后最真实的方式创作的时候，作品就会开始有自己的风格，就是不会再好像只是像别人一样。然后我觉得阿夸面也是在这个阶段，就是真的不再是会写饶舌的人，而是变成我是有个人特色的创作者。
1: 不过说到他为什么会这么坚持写歌要用台语，其实还有一段小小的故事，跟他的家人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那段故事啊，也是我对于阿宽面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0: 来，家人情感又来了。没错，那我们下一段就来聊聊他为什么会这么努力用台语创作，然后他也希望透过自己的音乐，然后改变大家对台语的刻板印象。
1: 其实啊，我也是一开始也以为阿宽面、他用台语去创作他的饶舌歌是因为这样比较有特色，比较容易让大家记住他。可是后来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不是一种他的策略，而是他因为台语就是他最自然的语言。
0: 因为刚刚不是讲说背后一段故事吗？反正就是他之前有提到自己的哥哥，然后就是哥哥可能就是他们家就是讲台语比较多，然后哥哥可能在学校会讲台语讲，然后他就说他哥曾经讲台语然后被老师纠正，然后
1: 什么
0: 也被同学笑，很没礼貌，生气。所以他那时候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很不好受这样。
1: 没错，所以他就会开始想为什么只是因为讲台语就会被大家贴上一些标签，
0: 对，
1: 好像讲国语比较有气质吗？
0: 根本也没有，
1: 然后讲台语比较怂这样子。
0: 、okay、
1: 甚至可能有些人会先入为主会觉得说哦，你讲台语你就是一个怎样的人。那我觉得这种刻板印象在现在感觉也蛮常见的。
0: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他哥哥遇过啊，我觉得自己他一开始自己接触饶舌之后也会遇到一样问题，就是很多人一听到台语的饶舌然后就可能直接帮他贴标签，很凶啊，8+9啊，哎，你都还没听歌哎、
1: 就先帮你贴好标签。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一开始他创作的时候啊一样也有受到那些影响的限制，
0: 就刻板印象啦。
1: 对，所以那时候接触到台语饶舌大部分都是比较凶比较在地的内容，所以他刚开始写歌就也是在写那种流氓故事。
0: 就是很凶然后把自己伪装成8+9是吗？所以他第一首出道，就是第一首有发的歌是卖萌的歌，就是8+9。但是他自己写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说那好像他自己根本就不是这样。
1: 没错，那可能他要换目标了吗？
0: 没有啦。

0: 所以他那时候就开始思考，如果只是一直写那些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那到底是在写歌还是在写剧本？
1: 哦，就像你刚刚说，有些歌手是用想象力来写歌。
0: 对，所以他后来就决定说，不要再迎合大家对于那些台语饶舌的一些印象，反而是回头写属于真正自己的故事。
1: 嗯，我真的很喜欢他，我喜欢他那句话就是啊，来再翻译一下，反正就是其实他觉得用什么语言唱都没差，重点是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对，
1: 不是因为对背后的意思，不是因为台语比较流行会唱台语，而是因为很多情绪啊，拿一些生活经验，然后他觉得用台语表达就是最贴切、最自然这样。
0: 而且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会影响到很多人。而且最让他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不是因为他得了什么奖，或者是他变红、粉丝变多，而是有人跟他说，因为听了你的歌，所以我才会开始想学台语。
1: 真的，我觉得大家，你没有，你没要讲台语的，一定要去听一下，你真的会想要学台语。虽然我自己本身是会讲一点点，但是因为听了他的歌，我就会觉得说，我真的更想把台语这个语言练好。就是这是台湾人以前就是讲台语的啊，你不会讲台语怎么办？
0: 就不是台湾人。
1: 对，没有啦。但我觉得看到那一段就是很感动，因为一个创作者最大的成功，有时候真的不是说什么我作品超红，而是你的作品有影响到别人，然后让他开始又想要改变这样。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台语很老派啊，然后但是因为听了他的音乐，然后有些人就会开始重新愿意认识自己的母语，然后甚至是去学他去精进这样。
0: 可是他即便这样，他也是很谦虚哦。他没有因为说什么大家称赞他，就觉得说哇，我自己台语可以影响那么多人，我自己台语很厉害。反而他一直说自己的台语其实都是跟家里的长辈学，就刚刚说的嘛，从小就开始讲台语啊，所以
1: 他们家就是讲台语的，
0: 所以有很多词汇、很多用法，其实他自己还没有那么精进、那么熟。所以他也希望自己可以一直进步。
1: 没错，而且现在越来越多人会相信他讲的话。所以他自己就说自己要更小心，就是不能乱用啊、乱教啊。他希望大家如果开始接触台语的话，那因为他接触台语，那他自己就觉得说他有责任把台语用得更好，然后更正确这样。
0: 那我觉得他这点是很棒的地方，就是很多人有了影响力之后啊，就会开始享受。就是被大家关注嘛，对，想说我自己因为哇，我只是用台语写歌就可以影响那么多人，但是阿宽面他想到的是反而是责任这一面，他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因为他嘛开始接触台语，想开始学，所以他希望自己啊也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而已，而不是我就只是把台语当做我的创作工具，
1: 对，我就是我只是因为写歌所以用台语这样，不是。而且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坚持自己真正想说的故事，所以大家才会慢慢开始喜欢他的作品。然后因为他的台语里面就是有生活、有情绪，然后可能也有一些人共同回忆。
0: 所以我如果我要用一句话形容阿宽面呢，我会觉得他不是在唱台语饶舌，而是在用台语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1: 而且当越来越多人如果开始听见他的故事的话，就是代表说越来越多人认识阿宽面。那接下来听完这首改变他人生的成名曲后，我们就再来聊聊站上更大舞台之后，他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转变。
0: 好听歌。

0: OK， 来听完刚刚那首歌，你觉得如何？
1: 我跟你讲，因为我小时候家里也是，就是家里都在讲台语，所以我觉得听他的歌很多都感觉可以很
0: 用词精辟，
1: 对对对，用词精辟，然后可以很有感触这样子。
0: 你知道很有 feel，
1: 很有 feel， 而且他副歌也蛮洗脑的。
0: 就是旋律，我觉得很赞。OK， 那我们刚刚前面聊完阿宽面他的成长背景后，然后我们再来就要讲到一个改变他人生的舞台，就是对于嘻哈圈真的影响蛮大的《大嘻哈时代
1: 二》。
0: 对，他是参赛《大嘻哈时代二》。
1: 对，
0: 那老实说，我自己也是从这个节目才开始认识他的。以前可能有听说过名字吗？但是没有特别去关注他的作品。然后是看了节目之后才一路追他的比赛。
1: 我也是看节目才认识他。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应该都是这样的状况，
0: 没错，
1: 就是看这节目才知道他。
0: 对，我觉得《大嘻哈时代》真的是，如果你也是刚想要准备开始听饶舌，然后你也可以去看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
1: 可以认识很多饶舌歌手。
0: 对，而且很多就是不管是已经在嘻哈圈打滚多年，或是只是嘻哈新手，然后想去试试看，然后你都可以在里面发现一些这个人很厉害哦，然后开始追他这样之类的。
1: 那不过在聊阿宽面的比赛之前，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嘻哈时代二的赛制。那他这整个节目啊总共有13集。
0: 对，
1: 那他是用关卡的方式，那每一关都是不一样的。好像是这一刚开始的60秒表演，就是每个人唱60秒的时间，
0: 然后对，然后三个评审他们就会按 pass 或是 for， 然后就是
1: 去评分这个
0: 人。对，
1: 然后再来是团体的 cypher，然后一对一的对决，然后再来是团体组队，就是跟不同人组队，然后呢，或者是再来就是单人出赛。
0: 对，就是因为他们会把那时候晋级的选手分两边，然后就是各队都要派人出来决斗的感觉，像宝可梦对战。
1: 然后还有评审主题赛，然后三人 diss 就是 diss 别人这样子，然后再有艺人合作赛、自由创作，最后呢一路到北流的总决赛。那每一关都是考验就是各位饶舌歌手不一样的能力，
0: 对，
1: 所以真的不是只会写歌就可以真的走到最后。
0: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大嘻哈时代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每一关

0: 会发生什么事。
1: 对，而且又跟不同人不同赛事。
0: 没错没错。然后因为而且他有时候会请不同的评审。
1: 嗯，
0: 对。然后而且有一些就是有时候有的人他们第一关很亮眼，
1: 嗯，
0: 但是后面却可能被淘汰，
1: 就擅长的东西不一样啦。
0: 对对对对，
1: 有些人可能特别擅长 diss 别人这样。
0: 没错没错，
1: 非常擅长骂别人。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一开始没有什么存在感，然后是后面慢慢被大家看到，
1: 嗯、
0: 然后哎、
1: 嗯、
0: 逆袭。
1: 嗯，
0: 那我们 Aquaman 就是这个例子。
1: 真的，而且很多人回头再去看，都会觉得
0: 他不是冠军，
1: 他不是冠军，
0: 对，
1: 好像一路上他都很稳。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一开始可能还会觉得说，哎、哦欸，他是要被淘汰，要被淘汰了，
0: 嗯，
1: 根本就不会是大家心中那种一看就是，哦，他很厉害，绝对会拿冠军，绝对会到北流的人。
0: 对，当初看节目的前期的时候，真的没有人跟他说，哎、欸，我觉得你有冠军相哦，
1: 嗯、
0: 而且他其实就是在一对一的环节他就被淘汰了，
1: 哇，
0: 他那时候对象的人是阿夫。
1: 嗯，
0: 就是我们之后可以再讲到他，
1: 好，
0: 他也是很厉害，也很有个人特色一个人。
1: 嗯，
0: 但是我那时候看到就会觉得很可惜，因为其实到 EVE 这个环节的时候，大嘻哈时代这个赛制才刚开始。
1: 对，就是还蛮前面的了。
0: 对，就是还蛮前面的。
1: 嗯，可是接下来就是整个节目就很戏剧化的一个转折。
0: 没错，但是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上帝视角，
1: 因为大嘻哈时代有几集啊，会刚刚说嘛，会邀请一些比较特别的来宾，
0: 嗯，
1: 来去评选嘛。那刚好那一集来的是谁，你知道吗？
0: 谁？
1: 也是台湾很有名的饶舌团
0: 体哦，天团。
1: 对，就是我们九一一。
0: 没错，就是九一一把阿宽面救回来，而且我觉得阿宽面真的是从那一集后的表演。都我觉得很亮眼，
1: 嗯，
0: 就是可以感受到，哎、欸，他台语真的不是普通的会讲，是真的蛮，哎、欸，蛮练邓的哦。而且我记得那时候迪拉其实也想要救阿宽面，但是迪拉知道说，哎、欸，九一一定会救阿宽面，
1: 嗯，
0: 他自己是这样讲啦，他自己这样讲，不是我讲哦，他觉得九一应该也会救阿宽面，所以他救别人，那就是阿宽面把我们拉，啊，就是九一把我们阿宽面救回来。
1: 对，而且他们听完阿宽面的表演之后啊，就会觉得说。这个人真的不应该那么早就离开舞台，
0: 嗯，
1: 认识他还有很多，他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被大家看见，
0: 嗯，
1: 所以就把他救了回来，给他继续比赛的机会。
0: 我觉得那一集真的是就是人时地利人和，就是真的很刚好才把他救回来这样。
1: 对啊，
0: 然后如果没有那次复活的话，就是可能没有后面这个故事，然后我们冠军可能也换人了。但是很多人现在喜欢阿宽面，就是我觉得一路来真的就是他的累积。你看节目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他真的是从那种感觉饶舌不是到非常厉害，然后到后面真的是很
1: 有
0: 自己风格，对，但是到后面真的是很有自己风格这样。
1: 而且评审那时候啊，也很称赞他台语的部分。
0: 嗯，
1: 他们不只是说哇，你的台语。很好听而已，而是觉得说他的什么咬字啊，就是很在地、很自然，这样
0: 就是很有那个 quick call。
1: 对，没有很多人唱台语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会卡词啊、不顺的地方，
0: 没错，
1: 那听起来就很像、哦、我平常讲话就是用台语，
0: 对，
1: 讲出来就是很有台湾的味道，
0: 没错。而且很多用台语可能写歌的人，然后评审就说有时候其实会出现导音的问题，但是阿宽面就真的是。把台语用得很顺，
1: 嗯，
0: 而且他被救回来后真的没有让大家失望。我刚刚不是说吗，他是从复活之后然后就开始一路每一集表现都很厉害，
1: 一路顺，
0: 对，就是出了很多真的蛮洗脑然后很厉害的歌这样。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从第三关开始一路往前冲。
1: 第三关是什么？
0: 第三关就是哎、欸，我想一下、哦、好像是团体组队或单人初赛、
1: 哦、
0: 就是分两边然后大家对战这样。
1: 嗯
0: 好，然后而且现在很多人讲到阿夸面就会想到红更笑脸天跟线面、
1: 嗯、
0: 就是我们刚有播吧、嗯、然后我觉得这两首歌真的是就是他的代表作啦，那也是很多观众因为节目然后听到这首歌觉得哇真的很厉害，然后开始追
1: 他
0: 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让听众惊艳的《线棉吧》，
2: 我是九M88。

0: 我当作恁的骄傲。
1: 阿宽妹，一支草一点路，你嘛已经行到这来，有人陪你走，让我感动。看你徛这舞台，就亲像咧拍电影，故事沿路行，沿路写，你会当人家决定，你是为着啥？

0: 好，这时候宪民呢，主要就是在讲他那时候，比赛一路来吧，就是他的一些经历，就是兄弟挺他，然后带他，就是他们会包，因为他是台南人，然后他们会包车上来台北比赛，就是他的兄弟们来陪他比赛，然后我觉得这很感动啦。反正这首歌就是在讲他从以前，然后就是为了唱饶舌，然后这条路经历过什么这样子。
1: 那现在台语真的是很嫩嫩，
0: 没错，
1: 很
0: 厉
1: 害，然后旋律又很洗脑，
0: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你是对台语有一点兴趣，或是你本来就已经会说台语，然后我觉得都可以去听听看他的歌。他的歌真的是，我觉得有很多很惊奇的内容啦。
1: 哎、欸，听完刚刚那首全是台语的宪民，我真的自己很喜欢的一点，就是他很常会

0: 把一些现在年轻人可能很少听到的台语用词放进歌里面，但是你不会觉得说这是什么很难懂的专有名词，反而会觉得说哦它是歌词，开始会想去查那些台语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也觉得说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不是单纯因为旋律好听，而是歌词真的能够打动人心，很有内容。
1: 对，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这是真的是我就是很喜欢他的一个原因。然后而且如果有看过现场的人就知道，他的作品就是在现场的话就是另一个感觉，就是很带气氛那种。我觉得说实话他可能不是那种饶舌技巧很强的人，但是他真的就是歌很有渲染力，然后现场的时候你听就会觉得就是很带感啦，然后歌词是真的是有料。
0: 其实阿夸面他自己后来也有分享说，他一开始参加大嘻哈时代的时候没有想说哦我一定要拿冠军，很低调，他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实力到底在哪个地方，就是透过这个节目然后验证看看自己跟其他创作者相比自己到底差了多少，
1: 就是出去闯一闯就
0: 对
1: 了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大嘻哈时代真的是一个就是很好让一个歌手曝光的
0: 节目，
1: 对，一个地方，而且他最近要出大嘻哈时代三了如果大家真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可以再看看说哎，有什么新人要蹦出来了。而且他自己是说第一集彩排完之后呢哎，超没自信他心里一直觉得说完了我应该第一集就被淘汰了，但是他根本在后面虽然被淘汰但是又被复活，然后后来就开始一路惊艳大家，然后走到最后面的时候甚至拿下冠军啊，就是在北流演唱会那场。哎，我跟你说我有去，
0: 真的你去看最后一集哦
1: 没错，真的是超级激动的心。而且
0: 哎，那时候觉得谁会拿冠军，
1: 我那时候就是支持阿夸面
0: 哎，真的假的，
1: 真的我发誓。但是那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支持嘎米B啦，然后虽然我说实话你如果在串流上听他们就是冠军赛的这些歌的话你真的会觉得说嘎米B的歌真的是无懈可击的感觉。虽然阿夸面可能在他唱的时候也有些许破绽，但是当下那个气氛真的是阿夸面唱的时候真的比嘎米B的时候就是观众很热烈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气氛当下真的是会让人觉得说冠军真的就是给他也没关系。 OK， 嘎米B是我们心中冠军而且阿夸面真的就是很厉害啦。
0: 而且阿夸面不是唱歌都穿拖鞋吗？
1: 对，他都穿蓝白拖
0: 在地台湾人
1: 没错，他在节目的时候就说哦，因为我鞋子坏掉了而且他自己就是觉得说我平常就
0: 是
1: 穿蓝白拖，我平常就是这样，
0: 就
1: 跟
0: 呈现给大家最真
1: 实的一面。对，就跟刚刚讲一样啊，我平常就是讲台语啊。所以而且穿蓝白拖这点反而成为他的特色。但是他在北流的时候不是穿蓝白拖啦，他是穿那种鞋子，但是上面都是那种小小蓝白拖，超
0: 可
1: 爱
0: 我也觉得这是阿夸面最圈粉的地方。那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在跟节目里面的成长，不只是单纯为了作品啊，然后就算连舞台表现还有他自己的自信跟观众互动的方式都跟前面完全不一样。
1: 对，而且我觉得他真的很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就很帅很厉害这样。然后他自己就是他其实是一个算害羞，就是如果他离开他兄弟的话他的话就变得很少，然后那时候在节目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他很难防，因为他就会一直据点人家，然后可能迪拉老师跟他聊天，然后他就说我就觉得他真的很有反差感，就是他离了兄弟之后就真的很安静然后很害羞，但是如果跟兄弟在一起的话就是又可以跟你啊嘻嘻哈哈嘻嘻哈哈，但是唱歌的时候又很有魅力这样。
0: 一个反差。
1: 对对对，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他
0: 这个冠军也真的就是实至名归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如果要我用一句话形容阿夸面在大嘻哈时代二的旅程的话，就是前面一路讲来的嘛，就是他不是一开始就先领先的冠军，而是一路逆袭的冠

0: 我们，所以我才觉得说，好啦，反正都下去，那就两天都去。
1: 嗯，
0: 但如果要我择一的话，我就去阿夸面那一天。
1: 偏心，
0: 我是忠实粉丝。
1: 明明是九一一把他救回来
0: 的。哎、欸，对哦。哎、欸，啊，你觉得他现场如何？
1: 我觉得就跟我觉得他现场跟就是自己从耳机里面听起来完全就是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很震撼。
0: 哦、
1: 然后那个台语真的现场看那个。这样子、
0: 欸、
1: 就很厉害啊、
0: 真的我觉得对现代年轻人来说你可能连普通对话台语都觉得很难
1: 对
0: 然后阿夸面还可以这样
1: 唱成
0: 饶舌对我真的觉得
1: 很饶口
0: 我真的很喜欢那、欸、到底要讲多少次自己真的很私心然后除了在南北那次之外我就是他最近有办专场啦、
1: 嗯、
0: 就是6月18号的时候然后我有去看然后但是他这次的演出是双人组合、
1: 啊、
0: 就是他是跟他的好兄弟是宝宝熊、
1: 嗯、
0: 然后宝宝熊呢就是也是他大学时候的学长、
1: 嗯、
0: 然后他在大嘻哈时代这个比赛过程中阿夸面自己也说宝宝熊帮他很多、
1: 嗯、
0: 就是自己算手把手教啦、
1: 嗯、
0: 所以真的是他们真的就是阿夸面对感情很好然后阿夸面就觉得说我都得这个冠军了那我之后就应该好好回去听我兄弟
1: 啊。
0: 然后他们这次就是出了一个专辑然后名称叫做饶舌霹雳双人组然后他们OK 中二热血 OK 然后他们在专辑里面的化身是 Peace and Love OK 然后我讲超酷他的专辑不是普通专辑
1: 那是怎样
0: 他的专辑是漫画你懂吗我真的是要晕倒了
1: 是就是像外面卖的那种漫画
0: 对很像出的那种 Jump 漫画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喜欢看漫画跟动漫的人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张专辑结合了我最喜欢的饶舌歌手跟
1: 漫画
0: 欸我超爱漫画这样然后 Remix 在一起我真的觉得我要晕倒了反正我那天就真的很开心啦然后我那天就是算蛮早去排队然后我趴到
1: 干你排多久
0: 我记得是差不多5点的时候5点多5点半的时候去排、
1: 啊、几点
0: 然后他是7点进场然后7点半进场然后8点开始然后那天是听到
1: 很久欸2个多小时
0: 对对对因为我真的太喜欢
1: 死忠粉
0: 没错我还要买海报我还穿红跟笑脸一哈的衣服他上面写什么台饶美男子反正我真的是我都喜欢成这样我是觉得观众拜托你听到我讲这样应该是听一下他的歌吧然后那天的话就是他们两个人演出嘛然后他们还要请一些嘉宾就是他们是请杨丽跟那个、
1: 嗯、
0: 塔纳比玛
1: 嗯、
0: 然后
1: 他是饶舌歌手
0: 嗯他好像不是饶舌歌手但是就是好像原住民吧、
1: 嗯、
0: 然后还有神秘嘉宾是我们的阿哈乔治那阿哈乔治是谁吗就是我们大嘻哈第一届的时候拿下冠军的杨丽嘛、
1: 嗯、
0: 然后就是他们都是他们共同朋友就是用阿哈乔治这样、
1: 哦、
0: 而且大嘻哈时代一二冠军都是昆山的就是同一个地方出现、
1: 嗯、
0: 他们是同一个颜色这样、
1: 嗯嗯、
0: 反正我真的觉得说啊对我们还没有讲到现场到底如何对不对
1: 对
0: 现场真的是很帅然后很有趣讲讲话就是我觉得阿夸面这个人就是真的很真诚啦、
1: 嗯、
0: 就是对观众很真诚然后就是很可爱这样
1: 那他有穿拖鞋吗
0: 有
1: 哎、欸、真的假的
0: 真的他像第一首的时候穿拖鞋出来然后最后还把拖鞋留在台上
1: 哎、欸、对
0: 讲到拖鞋我想起来了我们的来宾还有那个啦阿法跟马克啦
1: 啊
0: 然后因为拖鞋就留在台上嘛
1: 所以他没穿拖鞋是吗
0: 他没穿拖鞋然后就给我走去后面然后可能换别的衣服嘛然后那时候法克跟啊不是啊，对他们组合叫法克游就是马克跟阿法来唱的时候然后阿法还拿起他的拖鞋玩我就觉得
1: 很荒谬
0: 对很荒谬但是我觉得现场真的是很炸
1: 嗯，
0: 就是你真的会很沉浸在那个气氛里面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

0: 有在听团或是听饶舌的人，你就会就是或是无论啊，你听 K-pop 的话，你就会知道说，真的现场听起来就是很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1: 加上就是饶舌，
0: 对，饶舌就是那种，对对，就是那种激励人心的感觉，很热血啦。反正我真的是很喜欢他这次的专辑，然后顺便介绍他上一个的专辑叫《心》，然后里面就是收录一些。嗯，他第一首发的歌就是《卖萌烈 Gay》嘛，然后后来，但是就是还有收录一些在《大嘻哈时代二》的时候，然后有创作一些歌，就是像刚播的《限眠》呐，然后或者是《红更笑脸天》，然后我自己私心也蛮喜欢《九五加满》的，但是《九五加满》这首他是之后跟宝宝熊有重置，就重录。因为他觉得那时候在大嘻哈时代里面唱的不够好。好，反正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个饶舌歌手啦，
1: 感觉出来，
0: 真的，我真的love OK 很爱。但是希望大家听完我们介绍阿夸面这个饶舌歌手后，也有带动你有想去认识他的心，
1: 甚至可能还会想学一点台语，
0: 对，然后去听他们的现场这样子。
1: 对，
0: 就是没错，希望大家听了我们的节目后可以觉得说啊，有学到一些啊，也不是说学到，就是啊，认识的新的饶舌歌手，然后认识了他们背后的故事，就是不只是听歌。那一样，
1: 这里是舌头打结中心，要记得把 IG 追踪起来。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世新电台有你就嗨 ，AM 729就要你臭 ，FM 88.1 Make You Happy， 与你在空中畅游每分钟。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知音。今天的黑胶时代带你回到1986年的12月。要介绍的是创作型歌手哈林庾澄庆的第一张专辑《伤心歌手》当中的 B 面第三首歌《别走，卖造》。

在当时呢，流行音乐其实分成两派，第一是电子合成派，第二则是吉他乐队派，而这张专辑呢，则是把这两种风格做了结合，充分展现了庾澄庆的创作魅力。这首歌的曲风呢，与这张专辑的其他歌曲比较之下是比较欢快的，有着朗朗上口的歌词，还有充满动感的旋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哎，你打卡了吗？
3: 哎，对耶。大三这年，我终于进到电视台制作部实习了。原本以为可以每天坐在充满高科技萤幕的控制室里面，优雅的指挥全场，没想到我每天的真实日常是……
5: 小蔡，发什么呆？现场直播倒数十秒，刚刚音乐会的关键影片到底剪完送过来了没有？
3: 学姐，剪辑师说还在传，现在就目前90%。
5: 不可能每次都那么刺激耶！听我口令，一看到萤幕显示100%，手指。

0: 就立刻给我按播放键。
1: 啊，传完了，播放。
0: 哇，差点变成放送事故哎。哎，小蔡，去帮我把那个备份的影带拿过来。
2: 哦，好，那我去拿个随身碟。
0: 什么随身碟？是那种超大卷像钻头一样的旧型大录影带。
2: 啊，学姐，现在都民国几年了，为什么连小时候看的水果奶奶到现在都还要用这种古董袋子来存档案啊？我们小学校根本就不用这个了。
0: 这叫安全至上，袋子最不容易爆啊。少啰嗦，等一下录一集节目，大家各坐各位。
2: 啊，学姐，大事不好了，现在的舞台荧幕全部都宕机了，得奖的名字甚至还打错了，怎么办？
0: 慌什么啊，听我口令，把镜头全部拉到主持人特写，主持人发挥你们的极限，开始疯狂尬聊救场吧。
2: 天哪，那两位主持人真的在台上疯狂的尬聊十几分钟，我数秒数到眼睛要脱妆了。
0: 好啦，今天直播结束了，等一下东西收一收，明天开始要进行彩排了，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别迟到哦。
2: 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一天上班13个小时，学姐我只是个实习生，
0: 撑过去就是你的了。怎么样，经历这么硬的工作洗礼，有没有大开眼界啊？毕业后要不要直接投履历进来当我同事？
2: 学姐，那个实习完之后，我回学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报考研究所。
0: 啊？为什么？你突然对读书这么有热情呢？
2: 不是，是因为我发现我懂得真的太少了，而且研究所毕业应该可以再延期2年再投入职场吧？我想要回学校避难啊。
3: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0: 别在职场秀下线，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
2: 我是主持人蔡丽。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大传系跟影视科系之间流传的一个都市传说呢？那就是只要去电视台实习过一轮的人，回学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报考研究所，甚至想一路读到博士。刚才的小短剧里的小蔡完全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那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非常厉害，他在去年度过了一整个暑假暗无天日的日子，让我们欢迎在公共电视制作部实习的实习生恩琪。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恩琪。
0: 网络上不管是翠还是 Dcard， 满满都是被业界高压吓到想回学校避难的社畜泪水。那大家看电视直播都会觉得画面顺顺的，但幕后的工作内容其实都是心脏跟肝脏的极限拉扯。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帮大家开箱这个神秘又高压的职场副本。
3: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2: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3: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5: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0: 耶、yeah, 欢迎恩琪来到我们节目。那刚刚我们提到恩琪是在公事实习，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去公事？
4: 嗯，其实我们因为还没有讲到我是这个广电系电视组的学生，所以我们电视组呢很多同学都会去电视台实习。
0: 哦、oh.
4: 那这个电视台呢比方说3X啊、嗯、或是
2: 3XXX
4: 啊这种频道，就大部分的人去呢就比较像是比方说新闻网的编辑啊、
0: 嗯、
4: 或是这个如果真的跟副控有关，有可能会是新闻类型节目的助理导播、嗯。那公共电视我那时候在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做研究没有啦，就是我有稍微看一下这个实习的内容、
0: 嗯、
4: 对不对？我们比较特别的就是所有的节目都碰得到，然后再来就是、嗯、除了可能去商业电视台，他们就是比较是想要让实习生直接做事，直接有这个生产力、嗯、那公共电视呢就是比较学习导向吧，他还是会帮我们安排一些课程、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在比较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度过这2个月这样。
2: 所以其实也就是说你在公司呢其实就会比较偏向学习，是因为他们有帮安排课程，可是在

0: 其他的专业电台，应该说其他电台
1: 商业电视
0: 台呢，可能会是就直接让你实务的去做一些事情。
1: 对，
0: 那你当初呢是怎么知道这个实习机会？是学校的网站吗？还是说你是在可能E-Ins啊，或者在其他管道去看到的
1: ？OK， 这个公司的实习都是要透过学校报名的，所以。其实这个学校系网上面都会有公告最新的资讯这样子。那这个除了在系网上面看到，其实我原本就知道有很多学长姐会去公司实习，所以我就有去公司的网站，我就一直有在 follow 啦。那他们一公告那一年度暑期的实习之后，我就马上开始准备我的资料啊什么，然后就去申请这样子。
0: 非常的快速欸。
1: 对啊对啊，因为我有关注很久了这样。
0: 嗯，
1: 反正整个申请过程就大概是你就写一些资料，然后提供给系办，他们就会帮你寄给公司这样子。
2: 就不用经过面试了吗？
1: 面要看部门，有的部门可能会电话那个要谈一下这样子，还是电话上面。
0: 那为什么是公司啊？
1: 为什么是公司？
0: 因为应该会是很多的电视台吧，那为什么最后会是选择公司呢？
1: 我觉得打从心底就是只想去公视，我没有其他的选项。
0: 是在南港吗？还是其实电视台都在南港？
1: 在内湖，公视
0: 在
1: 内
0: 湖,、哦
1: 在
0: 內湖哦，真的、哦，
1: 跟我家蛮近的这样、
0: 啊。
1: 但是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实习的内容啦。
0: 哦，
1: 我比较想要去看不同类型的这个领域都碰碰看，就比较不想要去商业电视台，就就给你一个工作，然后一直。
2: 你想要多方尝试。
1: 对对 对, 對，
2: 那恩琪可以介绍一下在公视实习大概是在做什么吗？
1: 好的，我在实习的部门是制作部制作组，然后我的职位是助理导播。那我们制作组呢有三个实习，当时来有三个实习生，然后另外两个分别是成音组跟灯光组。那我们做的事情第一种呢就是刚刚讲有上课，就是公司制作部会帮我们安排教育训练。比方说呢成音课就是教我们电视台在使用的一些成音的设备或是理论基础知识等等的。比方说电视台的那个表头原来表头还有不同种类型和我们在电台用的不一样。或是说呢这个外面录影的时候可能会有举泵，然后要怎么样跟摄影师配合，就是成音组。那灯光组呢，棚内的灯这跟学校的落差非常非常大，就非常的专业。那些灯的姿势啊，然后摄影机啊，还有玩到那个就是那种演唱会在用的那种摄影，就是有一种稳定装置叫 Steadicam， 它会整个绑在你的身上，你要穿一个铁衣那种的装置，就平常也碰不到这种东西的。那比方说后制或是等等微博的课程，这是第一种类型。那第二种呢，除了上课之外，我们每天就是跟着录影，就是进摄影棚。所以我们就主管就会安排班表给我，就会知道我哪一天要去哪一个棚，然后就进去摄影棚。然后因为我的职位是助理导播，我就会跟在助理导播哥哥姐姐旁边，然后看他们工作的状态啦。那如果有一些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发生的工作，就是比较可以让我们去玩的，他们可能就会让我们去做一下。那灯光组跟成音组就稍微比较多有一些实作的机会，像成音组他们就会跟着去帮忙节目现场去别麦啊，处理麦克风。那灯光组呢，我们这个录影前都会有调灯的这个时间呢，他就会跟着去调灯，大概是这样。
2: 那这样子听起来工作内容好像蛮丰富的欸，
0: 课程也很丰富。
1: 对，
2: 那刚恩琪你有提到班表，就是你会看到每一天的班表。
1: 对，
2: 那其实恩琪他去实习的时候，他有写一个实习日记，
0: 很好看。
2: 对，
1: 什么意思？
2: 我看到很累，因为整不是只有一个礼拜，是两个月的实习，
1: 大概
2: 40几天。对，所以然后每一篇都觉得超长，很多内容。然后其中我就有看到好像有几天的班表是10到23。
1: 对对 对, 對，
2: 哇，整整13个小时。
1: 就是那个这个节目呢，就是一字千金，这个大家都看过的。那我们公共电视是非常遵守劳基法，就是13个小时。
2: 十三个劳基法不是8个小时吗？
1: 应该是因为包含中间吃饭什么的，反正好像是说一天最长13个小时。那这个所有工作的人员，就算还想要在这个上诉一科，他们都不会，因为一被检举，公司就会很麻烦。所以他们整个团队呢，都会秉持着不能超过13个小时，就是到13个小时一定会收工。所以而且录一字千金，常常都是，比方说5、6日连续3天。

0: 这种的，然后还有假日，然后就会从早上十点录到下午晚上十一点，但是通常不会到十一点啦，可能比较快的话就是七八点八九点就会结束了这样，然后中间就吃两餐这样子，然后就录一整天，录三集。
1: 那像录节目的话，他会付便当吗？免费便当？
0: 公共电视比较不一样，就是。只有在这种外制的节目就是制作单位是外面的传播公司，像一掷千金它就是外制的节目，这种传播公司有可能就会帮我们准备便当，但平常公共电视内制的就是公共电视的节目制作单位，他们自己做节目就都没有公餐，所以午餐我们都要自己解决，就可能他们有餐厅啦，但我是大部分都不会去餐厅吃，我都走十分钟可以走到明湖国小旁边有一条街，那边就很多吃的。
2: 你会回家吃吗？
0: 没回家吃太远太久太久，休息只有一个小时，对对对，
2: 很短欸，
0: 我就会走去旁边吃。
1: 那公视的排班机制是什么啊？
0: OK， 这个也要讲是制作部啦，因为其他部门的实习生他们都是上班族的时间，就是
1: 可能九点到一八这样，
0: 好像通常是他们一零应该是十点上班，
2: 十点哦。
0: 我有点不记得了，反正他们的上班时间就是固定的，周一到周五，然后固定的上班时间。那制作部就是很特别，就是每个礼拜四会公告下周的班表，然后你反正一周是上班五天嘛，那排在哪五天就不一定，因为六日也有节目要做，也有新闻要播，所以就是每周四会公告班表，然后比方说我可能某一天如果我都是主要是去新闻棚，就是我们午间新闻晚间新闻的这种的话，那他就会可能帮我安排了午间新闻，然后中间休息下午休息一下，然后再一个晚间新闻，就有可能会这样子安排。那如果是录节目的话，我可能就是一整天都在同一个节目棚里面待，他就会写说这个导播组，然后许恩琪是几点到几点这样子，就哪一个节目哪一个棚这样，因为公共电视有十个棚吗？忘记了，有点久远，反正就很多摄影棚，而且分散在三栋建筑物，就是它在一个山坡上嘛。如果从第一栋走到最后一栋，还要爬那个山路，
1: 哇，
0: 有时候很怕迟到。
1: 哇，所以其实听起来，在公视的制作部的制作组是算周排的那一种。
0: 对对对对对，每周会公布班表，所有人都一样，就是制作部所有导播组、摄影组、灯光组都一样。
1: 然后是依据可能看有什么节目要录，然后去调整。
0: 对对对对对，那常态性的就是新闻类的节目，那其他就不一定了。
2: 那你自己在实习内容，因为毕竟刚刚有说到要跟很多节目嘛，那其实每天其实都会可能会接触不一样类型，像是新闻，像是综艺，甚至是可能儿少音乐等等啊，或者一字千金刚刚所说的都会碰到。那像这种每天可能在抽盲盒的感觉吗？那你自己实习起来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是说你是喜欢固定的那种节目，还是喜欢那种可能不一样抽盲盒的感觉？
0: 抽盲盒哦，是会有抽盲盒的感觉，但是我前一个礼拜四就都知道了啦。就是
1: 可是你在前一个礼拜三的时候，你不会知道说我下礼拜可能录节目比较多，或是录新闻比较多。
0: 应该只有实习生会有这种心态，我们会有我们会去看那个班表，然后一点开来在那里找自己到底是什么班。但是你如果是正职，可能就没有兴趣了，
2: 无感了。
0: 对，无感。但是对啦，我们那时候我们实习生们会有这种，就是看一下下礼拜我都被排在哪里，然后排到那种比较无聊的，就是默一下这样子，是会有这种行为。就是但是很酷，就是因为我的主管是会帮我，他尽量就让我每一个节目都有跟到在两个月内，所以我是真的几乎是一周里面应该没有同一周都在录同一档节目的，就比最多就是像一掷千金这种连续几天，或是某个专案可能连续几天这种的，就不会一直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就是看不同导播或是不同节目的进行方式，因为真的都差异很大。这个一般新闻性节目可能就是严谨，那一掷千金这种有一点综艺的就会很丰富很多元，所以不同类型的节目这样子刺激真的蛮有帮助的，尤其是对导播组的工作。
1: 那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
0: 节目哦？
1: 对啊，
0: 那最喜欢哦，最喜欢实在是有点难讲。
2: 真的哦？
1: 那你最不喜欢？
0: 最不喜欢哦。

0: 哦，有一个不能讲吗？有一个节目，
1: 你说它里面在做什么就可以
0: 它 OK，我那个
1: 了，类
0: 我去
1: 型。
0: 录的时候是只有录那个节目1个小时当中的某一个单元，然后那个单元大概是10分钟，然后一次我们就会把可能1、2个月的那个10分钟都录完，所以就会录20、30集之类的。然后那10分钟在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些运动。就是会有一
1: 运
0: 个老师
1: 动
0: 坐在椅子上，然后教一些老人家可以在家做的运动，比方说你拿一个那个什么那种软的那种棒子，然后你可能可以怎么样做身体的发
1: 伸
0: 呃
1: 展，
0: 伸展，对对对，身体的这个开发的一些动作这样子，那就很平淡，因为老师讲话也蛮想 睡
1: 你
0: 的。
1: 会想要一起做吗？
0: 不会，我们对他们会说，我们如果在想睡觉，那个有时候是副控，可能就会站起来在那里跟着做运动之类的，因为就是很固定，然后又太数量太多了，因为就是一整天，然后录20、30集，
1: 20、30集
0: 对，因
1: 很
0: 为每一集
1: 多，
0: 只有10分钟，所以就不断重复，然后那时候就比较有点小小的想睡，但是那时候的那个我的助理导播就让我有试着，比方说 cue 时间，因为我们会。按码表，然后计时，然后 cue 摄影师跟导播还有制作单位说现在已经录几分钟了，他就让我 cue 时间，这样就是我的声音会直接传到所有摄影师的耳机里面，这样子，这算是难得比较有事做的。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平常大部分的节目，我们跟着导播组 AD 的实习生就是在旁边看，几乎就是没有什
1: 观
0: 么，
1: 摩，
0: 对，几乎是没有事做。
1: 那在看的过程中，不会觉得有点想睡，或者说有点有点没有办法实践到的感觉吗？
0: 我觉得有其实我觉得后来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可惜的就是这个，因为我几乎没有实做的机会，这2个月
1: 都是
0: 都
1: 用看的
0: 几乎
1: 吗？
0: 都是用看的，所以会有一点觉得，可能很抽象，就是你看了，但你不知道到底自己会不会。所以，但我自己就是在旁边，我那时候就带一个小本本，然后在旁边，可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我就记一下，或者画一下机位图啊什么的。但是。其实看导播也很有趣，因为尤其是当有些节目，有那种突发状况出包的时候，那种时候最有趣，就是看他们怎么解决。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也只能在旁边默默观察了。那观察到一些比较有趣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自己记一下，然后，或是我可能会看着那个我们副控室会有每一台摄影机的画面嘛，我可能就会跟着想象，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切，然后再看一下导播怎么切。就大概是做这些事情，比较度过那个录影的时间。
1: 那刚刚既然都有提到副控这件
0: 哦，
1: 事
0: 副
1: 情，
0: 控
1: 对，
0: 室。
1: 副控室，其实我自己蛮好奇的是说，因为实习自己是感觉大家都蛮融洽的，那你们整体的工作氛围上是怎么样子
0: 哦，工作氛围，我先解释一下副控室
1: 呢？
0: 好了，就是我们电视台的摄影棚呢，每一个摄影棚它会有棚内的空间嘛，就是艺人啊、摄影师啊，他们会在的那个地方，那。另一个就是副控室，每一个摄影棚都会搭配一个副控室。那副控室里面就会有导播、成音、灯光、助理导播等等的职位。然后我们会在副控室里面看，监看荧幕，然后就会看得到每一机的摄影机的画面这样子。那导播的这个切换设备，或者俗称导播机，也会在副控室里面。那我们副控室里面呢？平常大多就是，因为导播是整个副控团队的这个头嘛，那他可能就会跟四周的这个工作人员，像是，他右边可能会做灯光师，那如果他灯光可能想要确认一下灯光的变化，那可能就会跟右边的灯光师来讨论，那左边他可能会做助理导播，那助理导播就会随时要 cue 导播一些重要的事情。那还会有什么呢？还会有技术指导，技术指导负责工程上面的各式各样的设定，所以导播可能想要设定这个切换设备上面的某些功能，他就会请技术指导来帮忙。那旁边还会有成音啊等等的职位，所以我觉得在预录节目的时候，其实大多都还算是蛮和平的，因为有比较多的准备时间。那在事前呢，助理导播也可能会就会帮导播去协调好一切，那就会先准备好。所以，大部分就是各个部门，针对自己的工作去进行。但是在 Live 节目就会比较刺激一点，Live 的就有包含像新闻，每天的新闻，然后还有我们有做一个公投的证件发表会。就是暑假那时候有公投，然后那个就是也是 live，然后但那个又更严谨，因为那个是跟中选会 中选会

0: 请公共电视制作的这个现场直播的节目，
1: 嗯，
0: 那这个就更紧张更严谨了。所以在现场直啊，还有一个现场直播是诶，那节目叫什么啊，完蛋了忘记了，就是它是一个有结合 VR 的节目这样子，嗯，那他那时候那我第一次我去公司录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这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因为结合了 VR， 所以又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那真的在直播的时候那个 VR 就有出包，所以在出包的时候，嗯，氛围就会稍微有点凝重，
1: 嗯，
0: 因为导播必须要沉住气，必须要控制稳住整个现场，嗯，但是导播又必须要知道那你现在你那个设备出问题了，那你要怎么办嘛，
1: 嗯，
0: 你是节目还有没有继续播下去之类的，
1: 嗯，
0: 反正导播的语气可能就会稍微急促，然后比较凶一点，嗯，比较可怕一点，
1: 哦，
0: 但是因为那个就是现场直播，嗯，我们时间就是 hold 在那里，那要怎么办，所以也没办法啦。那那种时候副控的氛围就会比较紧张，
2: 对，难免的，难免，
0: 对对对，我可能就不敢乱讲什么话，嗯，不敢乱问什么问题，嗯，对。
1: 那你们会在副控室聊天吗？
0: 聊天哦，会啊，因为会有非常多时间在副控室等待，
1: 嗯，
0: 各种等，比方说等艺人，嗯，比方说等某个组他东西没有弄好，嗯，那我副控室就会自己在那里，然后
1: 开聊，
0: 会啊会啊，就自己在聊天，嗯，然后什么节目更会聊呢？新闻，
1: 新闻，
0: 每天的新闻，哦，因为新闻都我们公共电视的新闻都很固定，
1: 嗯，
0: 模式很固定，
1: 嗯，
0: 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嗯，新闻类的节目就很会聊，
1: 嗯，
0: 有可能还评论一下新闻啊，然后大家一起看新闻啊之类的，嗯，就会这样子。
1: 哦，就是刚好一个共同感话题的东西，就是开聊，
0: 对啊，
1: 好。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一楼的播客间，反正那边就有一个副控室，嗯，
0: 我们电台的播客间，
1: 对对，电台控播客间是有点类似于那个在我们控台那个感觉吗？
0: 类似，但是只能说那个，嗯，那个层级是差非常多，氛围也差非常
1: 多，
0: 对，
1: 哇，我真的很想听恩琪这样讲完，真的很想要去过目一下那个层级到底是长什么样的画面。那你有没有在过程中，因为两个月嘛，你有没有印象这是最深刻？你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说，嘿，如果可以不要再经历一次最好的那种事故呢？
0: 不要再经历一次的事故，
1: 对，对，就是因为真的太恐怖了。
0: 我真的接触到放送事故，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AR 出不来的那个问题。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原定的计划是主持人他要 cue 说 ，OK， 那我们请这个 AR 的角色出来，来帮我们评分一下。那主持人 cue 了之后他没有出现，
1: 嗯，
0: 那大家就很尴尬啊，但主持人也很专业，主持人知道没有出来可能就是有一些状况
2: 技术问题，
0: 对，所以主持人就哎，欸，那个好，哦，他可能还在吃饭那没有出来，
1: 嗯，
0: 然后他就继续聊，
1: 嗯，
0: 继续撑下去。但那个主持人因为是 live 节目，所以他们都会戴耳机，
1: 嗯，
0: 那他就是要等导播说哦好了他才可以继续下去嘛，嗯，那他们就蛮厉害的，死撑硬撑，那个聊了应该十几二十分钟，
1: 很厉害，
0: 聊到别的话题，然后再聊回来。那时候导播就是，先问那个厂商说，欸，那现在是什么状况？然后他们就说不知道，测试的时候都好了，那 live 的时候就坏了，就播不出来。
1: 嗯，
0: 那后来就说，那他们就重新开机看看，
1: 重
0: 开之后，他们测试一下，哦，可以了。那导播才把这个讯息告诉主持人说，
1: 嗯，
0: 那接下来就可以回到刚刚的那个环节再继续进行下去，嗯，但这种状况就是真的不会有人想要在 live 的时候碰到，而且我们那个节目彩排了两三天吧，
1: 哦，
0: 三四天彩排很多次，
1: 很多次
0: 那都没有出包过这种问题，那，就在 live 的时候出现，所以但这就很考验现场的那个
2: 反应能力，
0: 对啊，然后也比较有学习的机会，所以当然可以不要碰到的话就不会想碰到这种问题啦。
1: 嗯，那你在那个当下事故发生当下你脑中是很混乱，还是你也是开始在思考说，如果今天是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要怎么去解决？
0: 我觉得我是那时候是在观察，
1: 嗯，
0: 就是我看导播的反应是什么，
1: 嗯，
0: 导播会直接乱了手脚然后切不好吗？那不会，导播还是很专业的继续切，因为他们就算是在聊天撑时间你还是要有画面上的设计，
1: 嗯，
0: 你还是要有不同摄影机分配你这个聊天的段落应该要拍些什么，
1: 嗯，
0: 要有什么样子的运镜，
1: 嗯，
0: 所以导播在确认那个厂商他们出包的厂商的同时，
1: 嗯，
0: 你还要必须稳住阵脚然后继续切换画面，继续 cue 摄影师，继续问那个厂商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观察到这个导播的处理方式啦，所以学习到很多，
1: 嗯，所以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专业，也就是在，虽然只是观察，可是

0: 透过观察，你还才会知道说，哦，如果我知道碰到这样的危险的困境的时候，我应该要如何
1: 怎
0: 应
1: 么
0: 对
1: 解决？
0: 会比较好。
1: 对。
2: 那其实刚进入，因为刚听那个工作环境，感觉非常的复杂，
1: 嗯，
2: 都有一定的难度。那恩琪，你刚进去的时候有没有经过那种很迷茫，然后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的那种状况？
1: 很迷茫。如果我对于那个节目不熟悉，第一天进去都会，比较无法理解一点啦。那我们可能会拿到脚本啊什么的，就是必须要仔细阅读一下。那可能多看几次实际录的情况，你就会大概知道这个节目的进行方式，就会比较清楚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因为像我是电视组的，其实我们在学校就会经历一些跟棚内或者导播有关的课程。如果我今天是完全没有这些基础的假设，不相关的比较不相关的
2: 其他
1: 科
2: 科
1: 系
2: 系的人，
1: 去担任这个实习生，那我相信他会非常的迷茫，因为几乎不没有时间，他们有办法很完整的跟你讲解现在是什么情况，最多就是稍微带一下，说现在大概在做什么。但如果没有，棚内的节目的概念，或是棚内设备的一些基础了解，你会非常看不懂现在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他们每一个动作，比方说对白，比方说对这个。时间现场直播前要做哪些事情？如果我完全没有基础的话，真的会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像是我们公共电视其他部门那种公关类型的部门，就会有非传院的学生，可能会有什么中文系、哲学系的学生，那种我觉得没关系，因为会有很多时间让你学习，会有很多时间让你了解。但如果是技术类的，像制作部，我们就会有摄影、成音、灯光。技术指导，然后像导播组的实习生，我觉得你必须要有基本对于多机作业，就是副控的工作要有了
2: 一定
1: 解，
2: 的了
1: 对
2: 解，
1: 对对，不
2: 然
1: 然
2: 后
1: 会很迷茫，会很慌乱，不知道在做什么。
2: 哦，所以还是要具备，如果想进入对副控
1: 制
2: 有
1: 作部的，
2: 制作部，然后对
1: 对，
2: 副控有想了解的地方，应该具备一点专业知识会比较
1: 我
2: 好。
1: 觉得是，
2: 哦，那恩慈，你在实习日记里有提到说有一个 AD 的学姐有给
1: 对，
2: 你一些职涯上的分享经验，那你可以分享一下那个学姐到那时候分享了什么吗？
1: 很多学姐都给我职涯分享
2: 哦，
1: 经
2: 真
1: 验
2: 的？
1: 了，我不确定是哪一
3: 那你要
1: 篇。
3: 不要分享一下，是你觉得最实用，或者说你最印象深刻的？
1: OK，我有很记得有一个这个 AD，他那时候带我蛮多节目，他有去这个一字千金，我那时候就跟着他录一字千金，然后还有。这个我的主管有安排我跟他一对一的一个教育训练的时间，然后一整天哦，一整天我们都在会议室里面，他就给我看各式各样他以前录过节目的他做的功课，比方说我们会有一种工作叫做出 A O B，那个 O B 就是转播车，你就开到比方说两厅院或是中山堂，然后去录那边的表演，那种东西就都会很复杂，你事前导播要做很多功课，你可能收到那个剧本，对白本，然后会收到什么东西有的没的，然后导播就要做分镜啊，如果是舞台剧又更复杂，所以 AD 也会要做很多的功课，比方说他会把这个舞台剧的台词全部印出来，印成表格，一行一句台词，一行一句台词，然后他就必须去记这个，比方说这句台词到这句台词讲了，中间隔了多久。然后舞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去 cue 导播或是 cue 摄影师。如果导播都分镜好的话，他还要 cue 摄影师。那他就给我看他做的这些笔记。我觉得，我就有比较知道说出 OB 的情况下，助理导播要做哪些准备。哦，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然后再来就是，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有和我分享一些导播学的观念。因为我觉得。助理导播跟导播久了，其实多少对于分镜或是机位的安排都有一些了解，所以他就有让我有一些这个情境题，他就跟我说，这个假设这个某个场地是这样子，那如果我是导播会怎么安排机位？我觉得他应该对于这种东西是有基本的概念的，所以他其实给我蛮多这种实务上面的机会，让我去试着。思考一下，然后跟他分享，然后他再给我建议，所以我觉得那一整天他给我的 收获真的是

0: 非常多，
1: 有点像互相交流，然后帮你更了解这个工作到底在干嘛。
0: 对对对对 对,、
2: oh, 对，其实有点像是引导式的思考，去引导你说，如果你现在是这个身份，那你要怎么做会更好？然后透过这样思考，你就是可以在你的实习上更上一层楼。那你其实，在公司实习的这40几天呢、啊，你如果说真的要学到最有用，或者说你觉得未来不管去哪里工作都可以带走一种特质或者能力，你就会是什么呢？
0: 特质或能力啊，
2: 对，
0: 特质或能力。我觉得对于我的导播学的概念就有非常多的帮助、欸因为我去公司前，我在我们电视组的课我就有当导播，去完公司后，我这上一学期我还是继续当导播，所以我觉得我在于前后这两学期我觉得有很明显的进步，就是我比方说谈话性节目好了，我大概就是知道这个导播有可能可以在这个无聊的，不是无聊，专业平淡
2: 比较安静的时刻，
0: 安静的节目的时候，他可以做哪些变化让观众不要睡着。所以我觉得我去完公司之后，我就会试着想要在这种谈话性节目上面去做一些变化，然后我在画面镜头上面多一些设计这样子。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我在公司的时候我看了非常多的节目，每天都在看导播怎么录影，所以我觉得可以吸取到他们一些在录各类型节目的时候的经验。
1: 所以感觉去公司实习，不管是教育训练还是在旁边观摩，或者是听其他专业的导播或是学长姐们分享，真的就是吸收到很多的算硬实力吗？就是
0: 我觉得是非常的扎实，
1: 就是非常充实。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一些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网友啊，他们讲他们也有去实习过电视台实习过的经验，然后我们来问问看恩琪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晚点回来。
0: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0: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1: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0: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2: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3: 你是不是也这样？

0: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跟恩琪其实聊了非常多公事实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啊等等的。那接下来这个单元其实非常不得了，我们也会问一下说，你们是不是也有发生过之类的经历哦？那每次呢，其实只要有学长姐呢在网络上劝退实习的时候呢，其实就会说哦，进去啊就是打杂啊订便当或是帮正职跑腿的，其实根本就学不到东西。那就有网友就问说，那影视圈实习是不是真的都在买咖啡啊或者是订便当啊当杂工？
1: 我觉得这很看公司，然后这种情况在剧组比较容易发生。就是如果这个剧组呢，他就只是他的实习只是要让你去多一个人力给他运用的话，那非常有可能买便当买咖啡很合理，因为他就是缺人，所以他找你去实习对他来说也不是重点，他就只是要一个人然后付你
2: 一个劳力，这样
1: 对一个劳力。但我也有听过有一些剧组是这个非常有良心，他就是要让你来学习，所以他不会让你去做这些事情，他可能就让你跟着他们的专案一起 run， 然后一起做一些事情，或是基本的工作可能会让你真的去碰碰看，这也有。那再讲回电视台，商业电视台会不会这样子呢？其实电视台好像不太会这样子，最多就是让你去做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事情，打打文件、印东西、扫描档案这种事情，有可能。但在公共电视呢，也不会，因为公共电视本来就是要让你来学的，所以不会让你去打杂什么，至少制作部不会啦。那我听到其他部门的实习生也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真的让你去做做看，或是说真的在这个专业的环境下去学习然后上课，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在公共电视是真的没有这样的情况。
0: 所以其实就是在那边是真的可以学习到你想要学的东西，
2: 但其实还是要看那个公司或者是那个部门。
1: 对，
2: 好，那进入下一题呢，就是很多实习生他们就会上网抱怨电视台的分工很细，然后什么成音组啊、灯光组、摄影组、导播组，他们都各自为政，然后就常常为了画面或是技术在现场拉扯、互不相让，然后沟通的成本很高。那网友就有提问啦，电视台的人是不是都自尊心很高，很难沟通？
1: 很难沟通哦，我觉得也要看人呢。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是电视台比较多会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就是前辈，不是长辈，前辈，他们可能在这个业界混得非常久了，然后尤其是在公共电视，很多人说公共电视是去等退休的，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这个健康的符合劳基法的上下班时间然后这个非常健康的环境这样子，所以很多人会说是等退休。那但也不是所有的前辈都会这样，可能有些前辈会真的如同这位网友遇到的这个情况吧，但是至少我遇到的也是有非常多前辈都很乐意倾囊相授。那其他部门我觉得确实我在和其他部门的前辈们互动的时候，多少有一些人会让我这种感觉，就是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其他人的想法。你可能他就是觉得这个他在这里做了很久嘛，所以可能大家听他的之类的，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不影响到我啦，我就是自己做我自己的，做好就好，反正我就这两个月做完就走了，就这样。对啊，
2: 所以其实因为很多人也都说电视台的前后辈文化很重，
1: 对，
2: 其实这也是看人，对不对？
1: 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情况都是真的，前后辈的文化非常重，尤其是技术类，像我们制作部这个他们就是哥啊姐啊这样子，然后这个因为还有一个是要升迁非常的难，尤其是像导播组，你要当到助理导播可能就要很久，然后助理导播要再当到导播非常非常久，
0: 大概几年呢？
1: 最基本的比方说5到10年，5年算很快了，你可能要做非常
0: 久
1: 才有办法升上去。
0: 那如果每天做呢，一样就是可能5到10年。
1: 对啊对啊，这导播没有年轻人欸，导播女公司的导播我不要讲几岁啦，但就是都是做了非常久非常资深，
2: 可能二三十年
1: 之类的，都是这种。对对对，那助理导播可能就会比较年轻，但你要熬到导播就比较辛苦，在电视台都是这样。

0: 就变成说，假设我可能大学毕业，我可能二十几岁我进去当助理导播，但是我可能快四十岁了我才当上导播，这样
1: 有可能，或是更久。哦、对，我刚刚讲五年是讲短了啦，五年你可能在外面传播公司可以之类的，但在电视台几乎不可能。
2: 天哪、啊，哇！那其实很多人都会在网络上说，电视台职位真的看起来很帅，像是AD 啊、助理导播或者是字幕等等的，实际做来其实是蛮枯燥乏味的。那也就是每天看的 rundown 表啊、倒数啊、按袋子等等的。然后就有网友就是很好奇，是说电视台助理导播的工作啊，是不是就只是站在旁边数秒啊、按按键带啊，就是很像跟工厂作业员差不多？
1: 我觉得这也是要帮公司澄清，在商业电视台有一个特质，就是新闻类跟节目类是分开的。嗯，你 AD 你做新闻节目，你就是每天做新闻，嗯，所以你做事情就是很固定，倒数袋子的时间，然后 roll 袋子，然后帮导播 cue 这个下一则新闻啊之类的，就会很固定。但是公共电视的特色就是，导播组没有分节目新闻，所以你所有类型的节目都碰得到。所以在公共电视的 AD， 你不会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你只要录不同的节目，你就是会有不同的挑战。尤其是新节目，你在录新节目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要从头开始讨论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在公共电视不会有这种状况，但是在业界电视台呢，新闻类的AD 就非常缺，我大学生也可以去当新闻类的 AD， 但是就是就很固定。
0: 我是有听说好像新闻类的 AD 好像不一定一定要是传播科系，你好像其他科系也可以进去，
1: 因为它就是很制式的工作。然后像这个我之前有某家电视台我有透过老师的关系，他有介绍我要去某家电视台当新闻类的 AD， 然后算是打工啦。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实在是有点太固定，比较无聊一点。然后，你可能又是基本时薪，所以就我就后来就没有答应这样子。
0: 我那时候是不是有在场啊？
1: 你有在场吗？
0: 我好像是
1: 你好像有在场、
0: 好像某力吗？好像是，但我好像有在场。好，那其实这个就还是要看电视台啦，就是 AD 的工作要看电视台，然后看是什么样的 AD。
1: 对，
0: 好，那刚刚恩其实也有提到一字千金有一之类节目，很耳熟能详的一个节目。那大众普遍都会觉得说，像一字千金这种一之类的常态型节目，工作内容就是按部就班，就是第一关录完就是录第二关。那网友就有说，录常态型的节目就是大家彩排好啊，剧本写好，然后镜头就直接照着演，按部就班的录完，也没有什么难度。
1: 这种节目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不会是一字千金，就是其他的那种很固定的节目啊，比方说什么，比方说水果奶奶，水果奶奶的录的方式就非常固定，就是比方说一集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个场景，奶奶家可能会有海盗船，那我们录一天会怎么样呢？把所有的奶奶家都录完，所以就会好几集的奶奶家一直录，一直录，一直录。
2: 奶奶家，
1: 对，所以你不太会有什么。完整看整个节目一整集的过程，你就是固定的把它录完。然后水果奶奶的水果冰淇淋的制作单位非常的严格，因为是要给小朋友看的节目，非常的要求，所以在录水果冰淇淋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乏味。我觉得很像在拍电影，就是会一直雕细节。但是呢，一字千金不会，一字千金变化太多了，你每个关卡的进行方式可能都不一样，然后有时候又会玩一些新的花样。那主持人跟来宾的互动方式也比较像是综艺节目，现场会有 keyboard 老师，灯光的变化很多，所以录一字千金的变化非常的大。然后再来就是现场你看录影的方式，其实跟电视上看的过程也不一样。电视上你看就是一关一关一关一关，但是录影时候每一关中间可能又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我觉得一字千金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0: 那如果你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就是很多人说哦，这个节目就是剧本啊，剧本啊，那你会怎么看？
1: 会怎么看呢？我本来就蛮，就是对他们蛮不以为然的，就是这种想法，就你制作单位看到可能会很难过吧。但像我录《一字千金》，我们就是玩真的啊，就是真的，他们现场答题。那有人说，好像有人就说过《一字千金》有剧本、有脚本，但是就真的没有。我们那时候也是录。

0: VR 或是虚拟棚，甚至动态捕捉。那他们就觉得说，能在这种高科技环境工作很酷。那工作内容呢，一定会比传统的摄影棚、传统的场景，还有需要挑战的棚还要有趣。那网友就有疑问说，去虚拟棚工作已经是最酷、最高科技的。那工作内容是不是一定会比传统棚还要轻松、还要好玩？
1: 嗯，
0: 因为都是高科技嘛。
1: 我要先说，就是助理导播的工作跟那个虚拟的技术没有什么太大关联。然后再来就是我那时候讲的，我录的第一个节目有碰到 AR， 但那个 AR。通常不会有，那个是外面的厂商来做的。那我们公司有一个新闻棚，它确实是 AR 棚。那个棚的话，它就会有一些，比方说摄影机的，就是你在画面上看到镜头好像有动，但其实摄影机没有动，它会自己做一个动画，让这个主播可能从某个地方升起来之类的，会有这种棚。那这种棚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技术指导。还有视讯工程师，他们必须要把，比方那种棚上都是绿幕嘛，那绿幕你就要去得很干净，然后这个动画的位置你可能要确认好，要左边一点右边一点，这个技术指导就要会。但是因为这种情况真的不多，所以其实我们那个虚拟棚它厂商都有做好一个控制的面板，所以技术指导也只要去上面控制一些参数而已。
0: 按按钮
1: 之类吗？对对对，所以要讲到这个虚拟棚的技术，可能对于我的这个实习过程当中是比较没有碰到的。
0: 但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都有科技来帮助，所以其实相对的也能比较轻松。
1: 算是啦，你可能就不用运镜就可以做到很多镜头的变化。
0: 那感觉在公司实习好像可以真的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状况、不同的经验还有分享。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好，那今天听完恩琪呢聊他在公司导播组实习的这40天，然后以及他的分享，真的就会觉得说，哇，每一个在电视台现场活下来的人真的都是超人啊。那其实我们开头有开玩笑说，哦，大家实习完都会想要去读硕士、去博士来逃避职场。但是听完恩琪的分享，就会发现说，打工或者是不管是在电视台打工，或是在电视台实习，最珍贵的往往都不是你学会了哪一台机器，或是哪一台好几百万的工具什么的，而是你学会了怎么样在最混乱、最爆肝，但是同时又是最惊险的现场，第一线的现场，跟团队建立信任，还有一起把事情做好的那一些回忆吧。
1: 对对对，但是我这里要插个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主持人他们会讲说这个去完电视台呢都会读硕士班。哎，好巧不巧，我就去报名了我们学校的硕士班，所以会这样子的。哎，没有没有没有什么相关啦，没有什么相关，
0: 但就是很刚好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刚刚恩琪所讲的那些，我们在学校或许我们能学到，但是不一定能实际的碰到。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你去那边现场实习所能带走的东西。好，那这一集的社畜学生请上线就到这里结束啦，记得锁定每周五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准时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哦，也别忘了要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下礼拜见。我是主持人嘉玲，
2: 我是主持人蔡丽，
1: 我是恩琪，
2: 大家拜拜，
1: 拜拜。
3: 哎，可以下班了吗？
2: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4: 下班啦。
2: 上班很累，敏璇一线，
0: 但听我们不会累。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3: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把生活里的烦恼通通忘记吧。大家好，我是萧宏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1 AM729 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77则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三雕出文人啊，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介绍第77节，三雕出文人啊，三雕不是三只动物啦啊，台湾有出白皮心啦、鸡鸡巴啦，台湾没出雕啦，三雕就是三雕岭，还是三雕角，这个所在。还是三雕尊、这个所在。三雕讲的就是香亏还是孔阿廖。这个所在这三雕寺的是香亏、公司两年的时候四年的香亏人四年的连元桥。他的孙子连立春、就去福州呢去考试调到歌林。调到歌林香溪这个所在遐尼偏僻，就会出歌林啊，所以可见迄个所在文风袂歹。刚刚即个1910年啊，地会庄的庄主，即马地会庄真有名哦。你去香溪地会庄哦，迄庄主姓庄，庄廷灿，去漳州府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结果就着贡生。就是共生，那安尼一个有名，所以了后咧，相亏。

这个所在，哦，就碰碰起来啊，因为有一个居民，有一个共生啊，哦，就不得了啊，就认为讲阮遐啊，三步一句，五步一首啊，哦，听我甲士林去批评啊，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在那偏僻的地方，相形之下，那个举人跟共生就特别的突出啊，所以讲。三雕出门林，啊、哦，今日介绍大家，多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大家好，欢迎收听感情怎么翻译，我是你们的翻译官 Alice。 大家最近有在看世界杯吗？都支持哪一队啊？我非常支持英格兰哦。为什么呢？原因非常简单，有帅哥。在世界杯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有在Twitter上面就是很常滑到一些关于世界杯的话题讨论啊，然后我自己的Twitter哦，不夸张，我的全部都不是说什么哦哪支球队胜率高，或是哪个球员名单，哪个国家有谁，他们出战的有谁，而是出场的帅哥有谁，而且那个名单就是被整理得很好，说哦，挪威的帅哥有谁，英格兰的帅哥有谁，西班牙的帅哥有谁，我自己看了蛮心花怒放的。而且我自己为什么会喜欢英格兰呢？因为我很喜欢英格兰的一个球员叫德克兰奈斯 Rice， 他非常的帅，我真的是每次只要是在滑到他的照片或是再滑到他的影片，我真的每次都被他帅到一次。听起来超花痴的，但是我自己 个人就真的很喜欢这个球员。而且除了他帅以外，他不是只有帅的外表，他是非常厉害的足球员。他在比赛中开角球

0: 的表现真的很出色，而且他现金啊身价 1.2 亿，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明星球员等级的哦。但你们知道吗，这样的明星球员也曾经被放弃过，我自己非常意想不到。他在7岁的时候加入了 Chelsea FC 的青训队，但是14岁那年就被淘汰。他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觉得其实非常的痛苦，因为其实许多小孩在被豪门球队这种营队释出后，就其实也代表着他们的足球梦就是完结了。但幸运的是West Ham Unit FC 看中了 Rice 的潜力，邀他加入了西汉姆联的青训队。当时他也不是什么很受瞩目的天才型选手啊，但是他有超龄的心理素质，所以教练就透露说他其实蛮愿意倾听建议，也是每天都想要变得更好的努力型球员。这样的明星球员都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更别说是一般的足球员了。我们都记得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梅西捧杯的圆满，也记得克罗埃西亚中场传奇莫德里奇哪怕跑到30多岁跑到双腿抽筋也绝不退场的背影。今年在2026年的赛场上，我们依然看到很多无数年轻成熟的球员撞到流血或是受伤，眼神却还是死死盯着那颗球，就像维德角这个小国家奇迹一样。他40岁的老将沃奇尼亚在首战的时候呢，就狂挡了西班牙27次的射门，他打平的是强国西班牙哦，是有 C 罗那一队的哦。所以这小国家其实在首战的时候就备受瞩目，而且现在这个门将呢，也不能说他老，但这个门将呢，他在一夕之间也爆红，粉丝数也是涨了上百万。可能在别人眼中，这叫运动员的坚持与毅力。但今天我们想要大胆的翻译这个情绪，那不是坚持，那只是因为热爱，所以舍不得离场。
1: 你的情绪，我来救。
0: 接下来来到情绪对照表的单元。接下来的歌呢，没有别的原因，纯粹就是因为太热爱了。希望这份音乐的能量可以感染你们，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坚持自己的热爱。那这首歌呢，我觉得没听过的也会看过他电影，没看过电影的也会听过他电影名称。这首歌发行时刚好搭配电影《海角七号》在全台引爆热潮，这首歌就是2008年范逸臣发行的《无乐不作》。虽然《无乐不作》它写的是夏日啊、派对啊、疯狂的爱情，但它其实骨子里传达的是一种对生命、梦想跟当下的热爱。在电影里，《海角七号》的背景故事也是啊，就是一群的小人物们经历了生活的挫折之后，因为对音乐的热爱而聚在一起，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热爱给一次性的爆发出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无乐不作》。

说到了爱，当然也要提一提这首《Music Writer》啦。这首歌听起来是一首玩音乐最爽的一首歌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爵士混摇滚，而且这首歌玩味非常十足。这首歌的特点呢，就是在把各个音乐的术语入词，你就会听到一些像和弦之类的专有名词。这首歌呢是由萧敬腾负责钢琴，就强由吉他转 bass，再配上 Lee Q 和阿巨本身的吉他和鼓，针锋相对，却不会让曲子感到很杂乱，玩得非常尽兴。而且这首歌最让人振奋精神的地方在于，它是由四个乐器各自 solo 一段，把乐团本质以最高的程度彰显出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Music Writer》，由狮子合唱团所唱的。

这首歌呢，就是萧敬腾本人本来就想以乐团的方式出道，但因为环境呢无法过于给自己喜欢的事物在上面挥洒，所以他直到现在熬了10年才筹办出这个乐团，这就是他很热爱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以送给大家，就是如果你有喜欢做的事情，其实时间不是问题，就是你有心的话都可以去做。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美国摇滚乐团迷幻乐团所发行的 Whatever It Takes， 在2017年收录在他们的第3张录音室专辑。这首歌的歌词呢，是由主唱丹·雷洛兹与制作人乔尔·利特共同创作的。他的灵感呢，来自于主唱与忧郁症奋斗的亲身经历。歌曲传递了强大的正能量，讲述无论遭遇多少的失败、嘲讽或低潮，都要为了热爱的梦想还有目标奋力一搏，不惜一切代价。曲风结合了另类的摇滚和合成器流行，以快节奏、充满活力的副歌和密集的饶舌演唱风格为特色，推出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并席卷全球各大排行榜。让我们来听听这首 Whatever It Takes， 不顾一切。

这首歌呢，就是把热爱和勇敢绑在一起，描写的不是浪漫的追梦，而是一场战斗。因为热爱这个终点，所以不管一路上有多少的冷眼，还有多少的障碍，都会像一台失控的战车一样，不计代价勇敢向前冲锋。说到冲锋，就会想到足球上的前锋，当然足球也出了不少名曲，对于热爱这件事情也都写在歌里。那也少不了这首作为经典的世界杯主题曲 Waka Waka， 由哥伦比亚天后 Shakira 与南非乐团清新土地合唱的，为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融合了非洲传统节奏与拉丁流行音乐，成为史上最畅销的世界杯单曲之一。这首歌用强烈的非洲流行节奏展现了运动员和人类对挑战极限的狂热，唱出了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热爱，在泥泞中摔倒，因为热爱所以拍拍灰尘就继续往前冲的生命力。让我们就来听听这首 Shakira 所演唱的 Waka Waka。

0: 听完有没有觉得超级有生命力？那它其中的瓦嘎瓦嘎在东非的意思里面也是含有闪耀、燃烧的意思，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大迈进、勇往直前的撞声词。我觉得这四首歌就是都展现了对一件事情的热爱。如果你自己有很喜欢做的事情或很热爱做的事情，不用管其他人，或是说不用管时间，你想做就去做，你现在不想做那也没关系，反正你只要有心都可以做。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蔡依林。 Make the stars align, we're getting on this ride, don't be no more goodbye, you hear me?AM 729 FM 88.7，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

0: 人由我翻译。
1: 好，既然说到世界杯，那最能懂球的就是足球员本人了，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世新足球门将身兼队长的陈玉成，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陈玉成。
1: 好，今天呢，因为要聊的事件就是关于运动员的坚持还是热爱嘛，所以呢，今天就有准备一些就是想要聊的。那首先就是想要知道说，你觉得就是跟我们主题一样，你觉得踢球这件事，就是作为守门员踢足球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是坚持还是热爱？
2: 我觉得算是一半一半吧，就是一开始会想踢球，然后当守门是因为热爱足球这件事情，但是踢久了之后就会觉得我都已经踢这么久了，我为什么要放弃不继续坚持下去？
1: 就是可能前面是因为热爱做这件事，然后到后面热爱完，可能就是作为觉得说热爱的这件事情应该不能放弃，要坚持下去做。
2: 对，因为如果放弃的话，我就会觉得前面的几年都白费了，
1: 浪费时间在踢球上面。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会选择？因为其实台湾的运动有很多，又包括热门的棒球啊，也有篮球啊，甚至排球，很多项的运动。那你为什么会就是选择足球这个运动？
2: 因为我当初会接触足球是那时候小时候，我都喜欢跟我哥做一，就是跟着我哥做同一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是他先在就是参加一个足球夏令营，然后我就跟他去参加这个足球夏令营，然后后来他就开始踢球队了，然后我就跟着他踢球队。
1: 所以就是因为就是兄弟要做一样的事情就对了。
2: 没有，只是我应该那时候比较没有主见，
1: 所以哥哥做什么弟弟就跟着哥哥去就对了。
2: 对，
1: 那你哥哥也是门将吗？
2: 他一开始不是，就是后来他们升到国中之后，他们的就是守门员去中国发展，然后我哥因为反应比较快，然后又长得比较高，然后就被抓去当守门员。
1: 那你哥哥还有再继续踢足球吗？
2: 他升高中就已经没有在踢了。
1: 所以其实踢足球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只光靠热爱这件事情，对吧？
2: 对啊，我也觉得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念书比我好了。
1: 就是，所以你会觉得说，如果说像是运动员的话，就是如果真的书念不好的话，就是可以坚持做这件事，然后当成职业，对不对？
2: 差不多，差不多。但是，就像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会考就考得很烂啊，然后我也没读书，所以就直接用足球，然后去

0: 其他地区的学校念书，然后还有奖学金这样，然后最后也可以靠高中打下来成绩，然后来读大学。就是如果我今天只有读书的话，我可能考不到我现在在待的大学。
1: 哦，就是其实就是运动也是一个加分项，也是可以达到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当一个加分项。
0: 对啊，对啊，
1: 那你有看世界杯吧？
0: 有。
1: 那你看就是那个佛得角的那个门将，你自己觉得如何？
0: 我觉得他很厉害啊，他就是他25岁才开始变成职业球员，然后到40岁，然后对一些很强的国家，他都可以就是把对方的锋线，就是前锋们的射门都挡掉。我觉得他就是很，这就是让他一届世界杯成名的一个关键，就是他其实应该也是很坚持，然后很热爱这项运动，所以他才会一直就算到二十几岁了，还没有职业球队的时候，还可以继续踢下去。
1: 那你觉得就是作为守门，就是跟足球的球队，就是要跑的那些球员们来说，就是最难的点在哪里？就是你们可能因为可能工作不一样，就像你守门，你要守住那个大门，那他们球员肯定是要把球踢进去。那你觉得就是这个过程中，会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就是让你可能有想过放弃这件事情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其实讲真的，守门员的压力应该是比其他球员还要大，因为你只要其他球员背过了，后面都还有人帮忙防守。但是你守门员如果被进球被就是被越过去之后，就是后面就是球门，你就会失分。那失分对一个足球来说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足球进一颗球其实很难，就是通常都是要有一些很精彩的传球配合，或是一些很精彩的远射之类的，才会就是得分比较，才会得分啦。但是守门员就是要把这方这对面的一些精彩的传球配合，然后
1: 而且还要懂，就是球员们的想法跟策略，对不对？这样才比较容易知道他可能要往哪里踢，就是可能要想的也很多。
0: 对啊，对啊，就是你要有时候要预测说他可能对手的球员会往哪边传，然后那边可能是一个空档，那你要在什么时候去反应这件事情，然后去把球挡下来。
1: 那你有觉得说，就是作为守门员，就是可能你刚刚也开始说是热爱这件事，那因为你可能自己要承担的压力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你会觉得这是消磨你热爱的这个心情的一个元素吗？
0: 我觉得不太会，除非是就是，可能有时候你自己在场上表现不好的时候，你的队友反而来责怪你，然后没有，就是可能没有鼓励你，然后来责怪你，会让我觉得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就是我的压力其实也很大。那为什么别人不能，也不能，就是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没有踢好，或是对方队友状态不好的时候，我都能理解啊。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些队友就是没办法理解，没办法鼓励？就是假如我可能失误，然后队友也跟着一起骂我之类的，我就觉得这会打磨我的热爱，跟让我有点不想坚持下去。
1: 那你有就是觉得说这样可能不被理解的情况下，就是只有你自己能懂你自己，你会怎么去做调试？就你可能会，可能听歌，或是用什么方法，或是怎么想，就是让这个想法可能从原本的很不好的声音，变成一种可能是一种激励啊，或者说告诉自己说，哦，其实这些声音都没关系啊，就是因为这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我觉得要怎么调试的话，我觉得可能先跟自己比较好的朋友可能讨论一下，或是聊一下天，然后看就是可能比较疏解一下，疏解一点自己的那个不开心的那种情绪。
1: 那你自己就是在调解的情况中，就是你会听歌吗？或是就是可能也会继续练习呀，还是什么？就是可能找别的事情做，然后就可以忘掉这个。
0: 玩游戏吧。
1: 哎，然后跟朋友诉苦的当中，也顺便玩游戏、开语音这样子，对
0: 差不
1: 吗？
0: 多，差不多。
1: 所以你这样子，你就玩个游戏，玩一场就差不多，就觉得哦，好像就忘记了
0: 但
1: 这样
0: 是如
1: 子。
0: 果输的话就不一样。
1: 你说玩游戏玩输了，就是我还记恨这件事情，我还是没有，就是没有疏解我的心情，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像我们刚刚讲， 热爱跟

0: 跟坚持。你刚刚也有说，可能前期比较偏热爱，然后后面是因为觉得说不想要白费这几年，所以变成是坚持在做这件事情。那你在场上的时候会拿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可能会觉得说要怎么，就是用哪，可能是比较靠哪一种信念的概念，然后在球场上面。
1: 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的唯一的信念就是不想输，就是身为一个运动员，就是为了赢球这件事情做好自己所有该做的本分，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0: 但那如果输球的话，你们会觉得很可惜，还是说会觉得说没关系，下一次再拼一把这样？
1: 要看状况吧。如果我们是对的对手是比我们强很多，然后可能只输一点的话，就是可能输个一颗球之类的，我们就会觉得很可惜，然后下一次一定要赢回来。但是如果真的对到强队，然后输很多的话，我们也会就是想办法要怎么改进。
0: 就是希望你可以跟听众说，就是如果他们现在有在自己。就是很喜欢做事情，但可能遇到了蛮多的困难，或是觉得这份热爱已经被消磨掉，现在可能是在靠着坚持意志力在走下去。你会就是跟他们想说什么话，也是对自己说。
1: 我觉得你热爱的东西，但是你做很久，然后可能已经消磨掉这个热爱的话，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再次发现这个东西是，就是再次发现这个东西，让你重新热爱上它。像我当初，我一开始是踢五人制，然后我踢到高中毕业都是踢五人制。那我到大学之后转踢 C 人制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 C 人制跟五人制有一些差距是我不知道的，那我可以去多学习到这种东西，会让我重拾这份热爱，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有在慢慢变好的那种感觉。不同角度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可能你其实有些地方还可以再变得更好。然后当你发现你可以变得更好，然后也真的变更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我还是热爱这项运动，或是可能什么画画之类的东西。
0: 感谢你今天的分享啦！
1: 谢谢，谢谢。
2: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3: 请抽一个，满一千。

今天的翻译签单元呢，就是因为我们也聊到的是关于足球世界杯以及热爱的事情嘛，所以今天的翻译签呢，会很多都是跟足球相关的，但是也是对照到我们生活上的一些情境跟困境。那我们首先第一个签呢，就是假摔究竟是战术还是道德的沦陷？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有在关注足球的人的话，应该会知道，就是除了在踢的画面以外，也会看到很多经常有球员爆头啊，或是爆脚的画面。他们其实这个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诶，刚刚被撞到有这么严重吗？有需要到爆头或爆脚吗？可能只是一点点的小擦撞而已。但其实这算是一种战术，我觉得，因为在如果你就是在裁判判定完之后，他可能会得到一些不错的好处，可能对自己的球队来说是还不错的机会，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一种战术。但你也会想说，哎啊，这样子你不会觉得就是心里过不去吗？明明就没怎样，然后要骗人家说，哦，我已经受重伤了。但我觉得这有点也像是在讲述，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在面临两难的人。对，就是你可能为了生活啊，为了自己，或是说为了利益，我们可能会需要选择，然后也会不得不戴上面具，然后演戏呀、啊，或者说，哦，可能我今天跟这个人比较不怎么好，但是我可能我为了需要跟他合作，所以我还是要跟他就是聊聊天呐、啊，就是讲讲内心这样子。经历了这些生活的艰难或身不由己，我们还是要像，就是像球场上要不要选择，到底是要为了球队的利益去做假摔，还是说其实它是一种战术，就是为了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要怎么看待

这件事情。那这首，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就是陈奕迅的《娱乐天空》。他表面上也是在嘲笑娱乐圈的五光十色的，跟明星的无奈，其实也是唱出现代人与现实理想间的妥协。歌词透过轻快的曲调对比沉重的现实，鼓励大家在经历生活的艰难之后呢，也要保持正能量跟豁达的心态。那我们来听听这首陈奕迅的《娱乐天空》。

0: 这奢侈的晚餐。
1: 接下来呢，这个签呢叫做黄油手警报漏掉的关键球。作为守门呢，其实在球队里面也是一个备受瞩目的一个位置，而且我觉得这个位置非常压力非常大，你必须一个人对对面的十个人，然后这时候你必须得当机立断，然后手也不能太滑，就像奶油手一样，因为你只要一滑，可能原本你能接触到的球结果变成对方得分了，这时候就真的很懊恼，就会觉得说自己怎么没接到那一球。那其实这个签也是在讲说当一个当头棒喝，就是代表说低级的失误啊，还有痛心的棘手的签，生活上或是球场上都很怕这毫无压力的情况下，就是球像一个奶油一样滑了出去。那其实这支签也是想要说，不管错过有多痛，面对排山倒海的责备或是声音，都要擦干自己手上的奶油，就是重新再来或重新戴好手套。那透过这个签呢，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首五月天的《倔强》。这首歌其实也很直白，它就是透过直白的歌词还有摇滚曲风，传递面对逆境还有他人质疑的时候不屈不挠的精神。这首歌是由五月天主唱阿信作词作曲的，这也是对一种自己的坚持，对自己的信念和梦想不能放弃的理想，梦想不能放弃，为了梦而去奋斗。如果站在原地，就是除了自己的话，你也没亏欠任何人。所以其实梦在哪没有人知道，梦是自己的，所以如果你想做梦就去追梦，那如果你开始追梦了，就要有自己的坚持，自己的理想，就这点挫折其实不算什么，这是对一种自己的信念和梦想死守到底的坚持，也是一个热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五月天的《倔强》。

或许在别人眼中，能在这一条路上走得这么远，靠的是运动员的坚持与毅力。但今天我们翻译的这份情绪，它其实不是坚持，而是因为热爱，所以舍不得。坚持是用意志力和痛苦在对抗，而热爱是哪怕再痛，你都觉得这一切都值得。愿我们在场上，或是在创作上，或是在各自的人生赛道里，就能找到那件让你舍不得离场的事。哪怕跌倒了，我们也换个姿势继续留在场上。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点01分，所以应该是说 Hello 晚安咯。那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节目呢？因为这个八威台风正在逐步的逼近我们，这个变化非常的大，所以为了让大家可以掌握及时的最新资讯呢，所以在今天的这个 Hello One 的重播时段，有特别准备了八威台风期间的特别节目。那根据最新的资讯显示呢，八威台风侵袭我们的时间有越来越晚哦，因为它的速度变慢了，大约是在明天星期六的凌晨的时候呢，才会逐步的逼近台湾。那目前预计是在今天入夜之后，北台湾风雨就会增强，明天的雨势呢也会相当的可观，所以呢务必要请听众朋友们做好警觉。那根据我们最新掌握到的资讯呢，目前周六明天是否要停班课呢？已经有宣布停止停班。还有停班停课的这个县市呢，有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及花莲县。那其他的县市呢，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讯是还没有宣布的哦，那可能要到稍晚等等才会陆续的公布。那像基北北桃呢，可能通常都是在八点整的时候宣布哦，所以目前呢还没有及时的资讯。那等等如果有最新的消息也会马上为大家更新。那在等等的节目呢，除了要一起来欣赏歌曲之外，在大约8点40分的时候，中央气象署会有根据台风的这个资讯的最新记者会。那届时呢，如果没有出什么意外的话，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会一起为您同步转播中央气象署最新记者会的说明。所以如果想要掌握

最新的天气资讯，也请您一定要掌握我们的节目，这个锁定 Hello One 的节目到最后。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歌曲是最近才刚推出的歌曲，来自歌手陈宇翔的《一直下》。哦，他在推出这首歌曲之后没多久呢，这台风就准备要来了，真的是即将要一直下雨了。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陈宇翔带来的《一直下》。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现在为您整理最新的明天停班课的资讯。目前已经宣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县市有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我们基北北区呢是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了，还有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及花莲县。那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讯，其他县市是还没有宣布的，那如果有其他的更新状况的话，会再为大家提供这样子。那我们要继续听歌咯，接下来呢是下雨就要做什么，就要撑伞。我们要一起来听谷谷吕思维在最新的 Vitamin G 一张专辑中的作品《透明伞》。

0: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1: 洋洋古给咱洋，吃了古无老改。
2: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4: 接下来为您掌握最新的明天停班停课资讯哦。目前呢，全台湾大多数的县市呢都已经宣布停止上班上课，除了金门县是宣布明天照常上班上课，以及台东县呢是兰屿乡及绿岛乡明天停班停课，其余地区照常上班上课。那在其他地区呢都有说，其他的县市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所以提醒大家，明天如果原本有工作的朋友要留意一下是否有要出门工作。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歌咯，同样是来自陈宇翔的作品，不过这不是最新的歌曲啦，但是跟雨有关，叫做离开雨季。

电台 AM729FM88.1，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33，准备要到了这个8:40的记者会时间，所以再次和大家说明一下，中央气象署呢在海上陆上台风警报的期间，每天晚上8:40都会有这个最新的台风资讯的记者会，当然一天不是只有这一场啦，有非常多场。那只是刚刚好呢，就在我们节目当中，等等就会有记者会的时间，所以说呢，等等会为大家及时转播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记者会说明。那也请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记得呢，就是风雨越晚会越来越强，尤其是明天呢都会影响台湾，所以务必非必要就不要出门，那尽量待在家里，可以收听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那接下来听歌咯，来听到的是来自芒果酱的夏夜晚风。哇，真的是在夏天的夜晚哦，然后风又不断的吹，但这个夏夜晚风的情境好像和我们的现在的心情不太一样啦。不过这个就如同这个标题歌名讲的一样，就是在夏天的夜晚呢，我们准备要开始刮风了，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芒果酱带来的夏夜晚风。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巴威台风逐渐接近台湾，带来的风雨也将越来越明显。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请大家要尽快完成所有的防台准备工作。我们先从卫星云图上看来台风目前最新的现况。台风持续朝西北方移动，在今天晚上八点的位置已经来到鹅銮鼻的东北东方大约55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仍然是中度台风，中心风速大约每秒43公尺，而暴风半径依旧是相当的宽广，七级风暴风半径还是有380公里。而随着台风接近，气象署目前发布警戒的区域，在海面的部分包括了台湾的北部海面。海峡北部以及东半部海面到巴士海峡，而陆上警戒的范围则包括了彰化以北各县市、南投以及宜兰、花莲、台东还有马祖地区。而预计台风在未来这段时间还会持续稳定的朝西北方移动，在明天的上午，台风大约就会来到台湾的东北方海面这个位置，而我们预计台风的暴风圈大约会在明天的凌晨前后开始进入台湾的陆地，影响我们。而明天一整天的时间，台风将逐渐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预计到了后天礼拜天的凌晨，它的中心就会逐渐进入中国的沿海，而暴风圈也会逐渐离开本岛。那这样子的影响之下，我们要提醒马祖地区的朋友，受到影响的时间会比较晚一些，所以可能到12号礼拜天的上午，凌晨到上午这段时间，还是要留意台风的影响。而从雷达回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外围的环流已经逐渐影响我们了。目前，因为我们在台风的西侧，所以环流带来的是比较偏东北到北北东风，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宜兰地区。逐渐有累积的雨量，那我们从雨量观测图上看到，这是今天凌晨0点累积到目前晚上8点半左右的雨量，在北台湾、苗栗以北、宜兰地区以及台中的局部地区都有出现间歇性的降雨，不过目前的雨量还没有到非常的大哦，大概累积雨量在50到70毫米左右。而另外，今天下午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在南部地区也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出现，在屏东地区的累积雨量有来到97毫米。我们要提醒大家，接下来随着台风接近，降雨的状况会越来越明显，雨势也会越来越持续。在今天的晚间，台中以北地区、东北部地区降雨的雨量就会增加，而在南部地区、西半部、中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到了明天的清晨开始，以及明天的白天，整体的雨势随着台风接近明显的增加，在西半部地区降雨的区域会逐渐再扩展到平地。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北部地区、东北部的山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随着台风环流的影响，因为受到地形的作用，降雨的状况会更为持续，那累积雨量也会明显的偏大，请这些地方的朋友要留意，接下来可能出现豪雨，甚至。

0: 是在更大一些豪大雨的状况。那整体来说，在明天这段时间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台风环流影响下，整体的降雨主要以北部跟中南部为的山区部分为主。那这个环流的影响下，反而在花东地区是属于背风面，所以花东的降雨会主要集中在中央山脉比较接近冷线的部分，但是平地的部分反而是背风区，雨量偏少。那甚至在花东纵谷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焚风的高温，而另外一个地方是金门，金门在明天也要留意焚风高温出现的状况。而在明天的下半天之后，随着台风逐渐通过台湾北部，比较接近台风的区域，北台湾降雨仍然量值会比较大，南部地区平地的降雨有机会比较缓和下来，但是在山区的部分还是持续有降雨的状况。而另外就是要提醒马祖地区，随着台风的接近，明天的下半天马祖地区受到影响的程度也会越来越明显，请马祖的朋友要多加留意。而除了雨之外，台风带来的风势也相当的强劲，就是今天到目前晚上八点的观测风力，可以看到在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还有澎湖地区跟兰屿绿岛都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强阵风出现，其中在画面上台中彰化云林的沿海地区已经出现十级左右的强阵风，也就是粉红色区域所在的位置。而在我们中北部的高山地区也有明显的风势出现，另外在澎湖的西屿也有十级强阵风，而离岛的兰屿也有十一级强阵风出现。随着台风接近，接下来的风势还会越来越强。我们用这张图为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台风影响的一个状况，要注意的包括强风、豪雨跟巨浪。我们预期在明天各地台湾各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离岛都有机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其中特别是在比较接近台风的桃园以北及基隆北海岸沿海地区，还有兰屿绿岛以及马祖地区要留意可能有12级以上的强阵风出现。而在降雨的部分，降雨的热区主要是以北部地区还有台中南投山区跟宜兰山区为主，那其中画面上可以看到红色的区域是预计可能出现大豪雨，也就是24小时累积雨量超过350毫米的地方，那在紫色的区域则是可能出现超大豪雨，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的地方，那要特别注意的就包括了台中以北的山区有可能出现超大豪雨，而南投嘉义的山区、宜兰山区以及新竹以北的平地也可能来到大豪雨的等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前往这些山区活动。而在最后也要提醒，除了风跟雨，台风带来的浪也非常的大，今天已经观测到相当大的浪了。那气象署也发布了巨浪告警，要提醒大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花莲还有北台东的沿海跟兰屿绿岛可能会出现6米以上的浪高，而其他的海域浪也逐渐在增强中，各沿海都可能出现3米的浪高。所以要提醒大家，在晚上这段时间，如果您还没有做好防台准备的话，请尽速取下户外的悬吊物，并且固定容易倾倒的物品。而另外在低洼地区也要尽量赶快检查排水防水的设施，也提醒大家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及海边活动。以上就是气象署晚间的最新台风动态说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哇，非常谢谢气象署的同仁在台风夜呢还是持续为我们更新巴威台风的最新资讯，看起来真的是越晚呢对我们影响会越来越大，而且真的是它的威力是不容小觑哦，有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明天礼拜六非必要就尽量避免外出，待在家里面收听世新广播电台啦。那我们要继续听歌咯，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什么呢？是来自方大同的《春风吹》。那我们节目也即将要进入尾声咯，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2: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1: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有没有发觉今天的音质和上周有一点差别呢？是因为我回到录音室啦。既然已经回到了台北，就带着大家一起来 follow 一下台北最新的演唱会时事。这两周五月天在台北大巨蛋有演出嘛，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就是五月天。五月天是相信音乐旗下的台湾五人乐团，成员有主唱阿信、团长兼吉他手怪兽，还有贝斯手玛莎、吉他手石头和鼓手冠佑。除了冠佑以外啊，其他四个人呢都是毕业于师大附中。这个乐团的前身呢叫做 Soul Band， 在1997年3月29号的时候，他们在大安森林公园野台开唱的当天正式把名字改为五月天。这一天呢也是五月天的成军纪念日，他们呢于1999年正式的出道。刚前面有提到五月天的团长是怪兽嘛，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怪兽为什么会是五月天的团长呢？是因为他猜拳猜赢了。至于差一点会成为团长的人是谁呢？就是主唱阿信。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分享给大家。先来听一首五月天的《疯狂世界》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单元。

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

五月天从出道到现在啊，其实累积了真的非常多的作品，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范围缩小一点，聚焦在他们发行的9张录音室专辑当中。前面听到的2首歌曲都是来自五月天的第一张专辑，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里面的歌曲。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再推荐一首第一张专辑的歌，叫做《拥抱》。这首歌最早是在1998年所发行，是由林德所演唱的。阿信呢，在看完白先勇的《孽子》这部作品之后所创作出来的歌曲，他在歌词当中有写到：“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这是源自于小说情节中有大量出现荷花池这一个地标，它是当时的台北新公园，也就是现在的228和平纪念公园的一个著名地标，也是当时同事聚集的社交场合，体现了当时的同志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在描写同志爱情的歌曲《拥抱》。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肖。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生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二张专辑《爱情万岁》。这张专辑于2000年所发行，他们也特地的飞到日本的录音室来进行专辑的录制，也获得了第12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这张专辑要和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叫做《终结孤单》。这首歌听完之后会觉得，哇，我心情很好，我有乐观起来面对未来的能力了。他的歌词有写到，

听完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觉得心情很愉悦呢？接下来我们转换一下情绪，来听一首慢歌。想要推荐的这首慢歌呢，同样出自于第二张专辑，叫做《温柔》。会想分享这首歌，是因为这两周五月天不是在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吗？在演唱会上面的点歌环节，他们点到了一个身穿跆拳道服的女孩，他们就问她说，诶，你怎么会想要学跆拳道？她就说，因为她的弟弟是特殊生，她怕弟弟在学校会被霸凌，所以她选择学习跆拳道来保护弟弟。她讲完这段故事之后，怪兽就在台上泛泪。他们相信音乐有把这部影片上传到 YouTube 上面。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看到影片之后我也在哭，真的非常的触动到内心。他们后面呢，听完故事之后就问这个女孩说，那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她说温柔，希望大家都有温柔的心来对待弟弟。我的天哪，我当下真的听完他说的话，哭得半死，一起来听这首《温柔》。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他们发行的第四张专辑，于2000年所发行的《时光机》。这张专辑呢，在第15届金曲奖中也获得了流行音乐作品类最佳乐团奖。这张专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就跟专辑的名字一样，叫做《时光机》，一起来听。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五月天所发行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啊，还特地的标上了五月天五周年，表示这张专辑是五月天成立之后所发行的第五张专辑。他们这张专辑也回到了日本的录音室来进行制作，整张专辑呢全部五个人都有参与创作哦。专辑的名称是来自于知名的小说家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有入围2005年也就是第16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一起来欣赏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孙悟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听完刚才的歌曲之后啊，这张专辑我还想要再分享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叫做《让我照顾你》，它是由阿信来作词，怪兽来作曲。会想推荐给大家，是因为我之前在参加五月天演唱会的时候，现场的音响效果配上这首歌的副歌，给我一种很磅礴很有力量的感觉，所以想要把这份力量也传递给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第六章，2006年所发行的专辑《为爱而生》。这张专辑也是五月天离开滚石唱片成立相信音乐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要从这张专辑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天使》。这首歌的歌词配上旋律，越听会觉得越洗脑越顺耳，一起来欣赏这首《天使》。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想要推荐给大家一首同样出自于这张专辑的歌曲，叫做《最重要的小事》。这首歌曲的副歌在演唱会现场配上音响，可以说是听完之后会觉得身心灵舒畅，非常的磅礴。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最重要的小事》。

这张专辑还想再推荐给大家最后一首歌，叫做《快乐很伟大》。这首歌的副歌，你们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耳熟，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声音还没结束。这里是回声未散。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节目最后一个单元，想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叫做《倔强》。五月天从出道到现在啊，他们的作品真的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将会拆由两集来做进行。下一集同样是由五月天这个主题来做后面的介绍，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倔强》。再回声之后，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小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黑胶唱片是来自宇承凤的1985年出版的《说声你爱我》的同名歌曲《说声你爱我》。承凤本名施秀芝，是一位马来西亚人，这个名字乍听之下以为是武打巨星成龙的妹妹，其实她是多年以前名词曲音乐家黄仁清的得意门生。承凤是一个能填词能谱曲的才女，以《期待再相会》一曲走红。其他成名作有《异乡人》《烧酒咖啡》《风云人物》《君无愁》等。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的《说声你爱我》。一夜

0: 是来自于陈凤的《说声你爱我》。虽然陈凤来自于马来西亚，但他的歌曲曲风却充满了台湾浓浓早期的纳卡西风情，即使唱着国语歌，却有让人时空错置的感觉。即使如此，陈凤唱来丝毫不显突兀，这也算是他的特色之一。关于陈凤这个艺名的由来，可以说是相当的戏剧化。据了解，那时陈凤刚要推出《舍不得》专辑唱片，而艺名这档事一直都悬而未决。突然有人想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两个成语，其中成龙已经是红遍国际的明星，唱片公司也希望他能够大红大紫，所以就以“望女成凤”这个成语来取艺名。因此陈凤这个名字就此诞生。你今天收听的是来自于陈凤的《说声你爱我》。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哦。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集的 2.5 次元女子的相谈室，我是主持人 CC。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企划，那算是我们这个节目第一次有来宾来到我们节目，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请他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叫腊肠。
1: 为什么会叫腊肠？
2: 因为刚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是一直浮现腊肠狗的画面，然后就想说把这个当作我的画面。
1: 对，就不用太想他长怎么样，因为他也不是腊肠狗。
2: 对，
1: 那你为什么会开始看动漫？
2: 其实我之前是一直没有接触过动漫，是在今年的2月，然后就有朋友突然一直推坑我去看《相反的你和我》，因为他一直觉得那个女主角跟我的个性很像，就是我高中是一个，算是蛮会追爱的人。有点像什么 狂爱龙卷风，还是什么狂暴龙卷风那种感，就跟女主角的个性有点像，就是有点打直球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后面进去看以后，就是发现动漫跟我想的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其实很好看，然后很就是我一直觉得动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粗略的感觉，就是后面看了以后，我其实发现动漫其实在描述每个角色的感情跟情感上其实很细腻，就是跟我想的很不一样，所以后面就开始陆陆续续有看其他的作品这样。
1: 对，但是他就是主打就是看纯爱番。
2: 哎，对。
1: 因为他以前就是只看韩剧，就一看一般的剧，但是他没有碰过类似动漫或者是动画。
2: 对，所以就是很特别的体验。然后后面看了以后就越看越多部，然后就停不下来了。
1: 对，他现在很着迷。
2: 对，
1: 而且他可以一天看超多集。
2: 啊，对，就是后面都有陆陆续续有其他朋友都会开始推坑我其他部作品，然后就会跟着继续看，都很好看。
1: 那你看动漫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吗？
2: 特别习惯，
1: 就除了这种一次看到底，
2: 我不会想要就是。我会习惯在洗完澡看，不知道为什么。
1: 啊，真的假的？
2: 就是
1: 你的仪式哦。
2: 对对对，我自己个人就是偏好在洗完澡看，然后一次大概看个，我通常一部番一季，通常一季我会大概3天内就把它看。
1: 哎，很厉害耶。
2: 我也这么觉得。因为之前除了那种有比较多季的，可能就会拉长到大概一个多礼拜。像我前阵子有看一部叫做《元气少女元结神》，
1: 对对对，
2: 那部就比较长，所以就。

0: 会比较多天看，那部也很好看。
1: 真的，真的，真的，他现在就是纯爱龙卷风，他只看纯爱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集就是以纯爱为主题，这样子。
0: 嗨，然后，然后最近我又看了一部，也是因为我是看相反的你和我入坑的，然后那个作者红茶老师他也有另一部番叫做《冰之城墙
1: 哦，你现在好专业哦！
0: 》，
1: 你现在还可以知道作者是谁，而且我刚好发现，就是因为我来的时候，他刚好在看《冰之城墙》的第14嘛，
0: 对，就
1: 十四
0: 第一季的
1: 集，
0: 最后一
1: 对，
0: 集。
1: 最后一集。然后通常就是最后一集的 ED 都会是有包含一些故事，然后就慢慢淡出，这样就不会像一般的片尾这样。然后我看你会把它看完，然后你对你会很仔细的看他在写什么东西。
0: 我自己觉得《冰之城墙》这一部番其实跟相反的你和我很不一样，就是如果有些人像有些人就是会比较喜欢相反的你和我一点，就是最近在网络上看到有些人在讨论，就是在推上面看到很多人在讨论《冰之城墙》跟相反的你和我哪一部比较好看，就很多不一样的见解，但我自己认为说这两部。
1: 不太一样，
0: 对，他们好像本身
1: 取
0: 要，
1: 向本身就不一样。
0: 对，就是如果你想要看全员好的人，然后没有什么一些什么恶毒女配，或者是一些想要全程就是很甜很梦幻的话，那就是会推荐相反的你和我。但是我觉得《冰之城墙》它比较偏现实一点层面，就是因为两部番确实都是在描述高中生的爱情故事，然后。冰之城墙，我觉得它更贴近现实的原因，是因为在高中生的年纪，大家在处理感情上都没有那么成熟。但冰之城墙就是把这部大家就是每一个角色在处理感情上确实都有一点缺点，就描述得很好。
1: 哇，很有心得哎！同一个作者的作品可以被你讲成这样子，
0: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1: 好，我们
0: 红
1: 没有
0: 茶老
1: 绑
0: 师。
1: 错人，很好，我们这集会非常有内容。
0: 对，那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正版，不要再看盗版了。
1: 好，我们这下一个部分可以再聊。那我们就是要先进入我们的第一部分，是星座特快车。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2: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1: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2: 还没追的现在补，
1: 已经追的一起聊。欢迎回到2.5次元女子相谈室。那这个单元是星座特快车。那我们会为大家整理，就是可能近一周啊，或者是最近可能有的一些快闪电资讯，或者是星座资讯给大家。那我们第一个帮大家整理的是《JoJo 的奇幻冒险》复制原画展跟快闪电，它在星光三月的台北南西一馆九楼，然后会到8月11号是免费的。那这个原画展，我其实很推荐大家去看看，因为我看动漫的展览或者是快闪电，它如果有原画或者是设定集，我都会特别去看看。因为虽然说这种东西一定是不能摄影的嘛，就是有一些会规定你只能用看的，但是我觉得你自己亲身到那一个地方去看到他们就是在制作这一个动画的，不管是场景或者是人物设定，然后甚至是到他身上的服装啊、造型等等，你都可以看到制作团队的用心，就是在你最后可能看到这个成品，可能尽管就只有几秒钟或者是一段一个篇章而已，你还是可以知道他们花了多少时间跟多少心力去用心做出来这个作品。那再来是 3X 的90周年纪念展，在威风广场，然后到8月30号，费用是380元。再来是我独自升级，它是在松山文创园区的多功能展演厅，到8月9号，费用是500块。那我觉得这个展真的真的，大家真的要去看，因为它就是从韩国这样搬过来到台湾，就是那时候光是他还只有在韩国还没有宣布说要来台湾的时候，我就觉得超心动的，因为他场景布景很用心，然后有好几个就是可以拍照啊，就是当一回阵雨的感觉。然后他们还有卖一个很帅，就是他们

那个剧情里面有了一个刀，然后它会发光，好像一支几百块，但是我觉得它超级超级适合带回家做纪念，因为它真的很帅。就是如果你带着 这把刀，然后你又再去看一次这个展，就好像你跟着它一样升级的感觉。然后好像就是你到现场也会有抽那个猎人等级，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就是跟观众有一个很互动性的，然后好像你也成为了他们那猎人协会里面的猎人一样。虽然说不知道会不会到 S 级，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测测看。就是他好像是随机发牌，然后之前也有那个快闪电是用那个按按钮的，然后他就会开始跳你的等级，你的等级这样，我觉得就蛮有趣的。然后再来是全知读者视角的快闪电，在华山文创园区到7月12号，那它是免费的，可是要在 KKTix 上面登记抽选，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的话，要记得先在这个 KKTix 网站。然后下一个是 B-side label 的快闪电，然后在华山文创园区，然后中三 B 到8月23号是免费的。那这个 B-side label 呢，就是我们上一集有讲到我们主持人在日本嘛，然后我们也有去这个 B-side label 的店，然后我们发现诶，他有后来有出了会员耶，就是他的会员不只是就是什么报电话就是可以几点的那种会员，我觉得很可爱的是他还有就是可以累积徽章，像打卡一样。比如说我今天我们去的是京都店，然后我们就是在京都店跟店员扫了 QR code 啊，然后我们就可以集到就是京都专属于京都的徽章。然后像这次快闪电，他们连快闪电都有设计一个专属于华山快闪电的徽章，然后就是大家有空的话你就可以去逛逛他们的周边，因为 B-side label 就是做一些不只是动漫，然后也有一些可爱的插图插画，他们的贴纸，然后他也有就是比如说什么咒术回战、福利连，然后巨人，然后还有那个宝可梦，他们也有做贴纸啊、徽章啊、小吊饰等等，就是蛮可爱的。然后也有一些实用周边，像什么好像我记得有护照套等等，对对对，大家都可以去逛逛看。然后他们的贴纸其实也不贵，就是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一般的周边都是像什么木棉花，他们就是你在漫展上就是动漫展上可以看到的，但是这种贴纸类的好像就没有这种独有一个系列的，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B-side label 他们的出了一些产品跟周边这样子。然后再来是2026年最高动漫季快闪电，在华山文创园区的中七 B， 然后到9月13号也是免费的。我记得 这次的最高动漫季有很多很多 IP， 就是不只是像我们平常在百货公司的楼上看到的那种可能六七个 IP 一起办的联合的这种快闪电，它好像蛮多的，而且它的那个布景不只是像要只是一个快闪电而已，它也是你走进去会有一个比较沉浸的感觉。我记得他们有做了蛮大一个巨人的那种城墙的感觉，就是巨人围绕着你，然后就是很像你要跟着爱莲他们一起去成为那个调查兵团这样子。好，下一个是超人力霸王的60周年快闪电，然后在南港拉拉铺的一楼到7月16号是免费的，喜欢超人力霸王的真的不要错过。下一个是天官赐福的原画快闪电，然后在华山文创园区中期 A 馆到7月27号是免费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它是预约入场制哦，所以就是大家要去的话要记得先关注一下他们官方的资讯，然后如果你有确定时间的话你也可以先预约。下一个是2026台中翻转动漫季中友百货的 C 栋13楼到7月13号是免费的，因为其实之前就有去过，就中友他们其实蛮常办这种关于动漫的活动，然后这种翻转动漫季也是蛮常在台湾各地都会有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 IP， 然后也比较像快闪电的形式，但是大家都可以去逛逛看，因为他们你就可以不用大老远跑到可能特定的地方啊，台北啊、高雄之类等等的，因为我之前连在嘉义好像都有看到就是他们的翻转的有来设摊这样子。那下一个是 Anyone 的翻转动漫游，在星光三月的中港店，这个也在台中，然后

0: 到7月13号是免费的。那 Eileen 的我觉得很值得去逛逛，因为他们的周边我觉得做得很用心，就是他们会融合剧里面的一些剧情，然后会有一些小巧思的周边，因为就不会就只是可能一只娃娃什么的，因为像之前他们好像有出过那个玉门浆的，可以打开的玉门浆，它是用拉链做的，然后结果它里面有一只五条悟，我记得好像有这个东西，但那时候就是怀孕还是应该是涩谷事变的时候出的，对，我那时候看到我想说哈，怎么连这个都有，太好笑了吧。然后那下一个是猎人的实境解谜游戏，在高雄博尔蓬莱 B4 仓库，然后到9月6号，然后是790元，虽然说这个票价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是实境的解谜游戏，然后是搭配猎人，就猎人作为一个非常长寿的一部作品，就是大家可以身临其境，然后跟着角色们一起解除你的谜底，我觉得其实很特别，就是这不光光只是就是办一个展啊什么的，就是你可以沉浸在里面，然后还可以自己动手动脑去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就像你也是主角群里面的其中一员的样子，对，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虽然说它票价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它一定值得，真的。那这就是以上我们这礼拜的星座特快车，那我们每周还会为大家再整理就是关于动漫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我们这礼拜的星座特快车就先这样子啦。聊天室已开启，
1: 讯号连线中，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
0: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交流与共鸣，
1: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东山河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那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那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我们星座特快车这些快闪电跟星座的资讯，那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正题，我们的腊肠他对于就是红茶老师的冰之城墙跟相反你和我很有心得。对，你想要先介绍哪一部作品？
2: 嗯，我想先介绍冰之城墙，因为我刚看完第一集。
0: 哦，很好，打铁趁热。
2: 对对，好，我是说，我先看过《相反你和我》，再看《冰之城墙》，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取向非常有点不太一样的番，就是《冰之城墙》的人物，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缺点，而且是比较明显。我觉得跟《相反的你和我》比起来会更明显。然后呢，尤其是女主角她，因为之前她国中是有被霸凌过的，所以他其实一直都是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然后组成一个高高的城墙，这也是这部名叫《冰之城墙》的原因。有，应该是
0: 哦，这是你的见解，
2: 这是我自己的见解。然后呢，男主呢，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喜欢男主的，但是他其实问题蛮大的，是因为他长得帅吗？但是
0: 很现实
2: 的，但真的他真的，虽然好像我看到更多人都喜欢的是男二杨太，但我自己更喜欢男主一点。好，可能男主长得比较帅吧。好，男主他是一个不太懂爱的人，他就是只要有女生喜欢他，他不管喜不喜欢人家都会跟那个人交往，但是后面都会被女生甩掉，那就是因为女生感受不到，
0: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喜欢人家，所以女生在他身上也找不到他爱着自己的感觉。
2: 然后因为我记得里面某一集是有播到男主被他的某一任女朋友甩掉，然后那个女生跟他说，你总是很绅士很礼貌，然后总是对我很好，但是我真的没有感觉到你有喜欢我这样。但我觉得这就是男主蛮大的一个缺陷，他不懂怎么爱人，然后呢，或者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怎样是喜欢，然后所以

0: 在察觉到他其实有喜欢女主的时候，就是他，也就是我觉得他不太有边界感，就是他可能就是他对大家都很好这样子，然后呢，男二的部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暖的存在，我觉得他的存在是一个非常温暖。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女二就是男二喜欢的女生，一直以为男二喜欢女主，然后一直很想要撮合男二跟女主，然后就会看到每次，因为我觉得男二跟女主他们就是一个 soul mate 吧，就是灵魂伴侣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所以呢，他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处得很好，就是我看前几集，就是他们两个好到让我以为我是不是认错官配。然后就所以呢，他们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就很容易会有男二比较懂女主，就是那种 I got you 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看到有时候就会播到那个男主石化僵硬的表情，我都觉得其实蛮好笑的。然后，因为其实这部番是有漫画，但是我还没有去看，因为我记得它还没有整个完结。也是完结，但是就是台湾的出版社有，就是翻译还没有翻到这么后面，所以我还没有去看。然后就是如果有翻完，我会去找来看看这样子。然后呢，我是不知道，好像看到翠上有人在讨论桃香这个人，就是这部
1: 比较有
0: 这
1: 争议的人物。
0: 对。那第一季呢，他其实没有到。就是戏份没有到特别多，好像也是到11集、12集才出现。但他一出现，就让我有一种，
1: 蛮震撼的。
0: 他其实他的套路跟其他部少女番的一个人蛮像的，就是走那种一开始先接近女主，然后跟女主当好朋友，然后再有一点塞狼一下他的关系，然后又想要让男主认为女主是喜欢男二的，就是有点在挑拨。那因为女主不是叫小雪，然后就一直想要让，我觉得那个桃香一直很想要让男主就是凑去认为小雪是喜欢阳台男二这样，然后就是他的套路，其实我觉得他的套路有点，手段蛮高的。然后呢，他又一直去，就是他会一直去接近女工作这样。然后，因为第二季还没播到，但是据说是这样会爆雷吗？我不知道那这个就留到第二季呢，大家自己看好了。然后呢，因为第二季好像10月就会上。然后
1: 很专业。
0: 我自己觉得桃香这个人物，可能是因为我是带着女主视角跟上帝视角去看这部番，所以就会很讨厌桃香这个人。但是我在网络上看到有其他人的见解是，他们认为桃香这个人也没有到
1: 真的坏。
0: 这么的讨人厌，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带着女主的视角跟上帝视角去看，因为桃香其实就是一个青春期的女生，然后对那种闪闪发光的男生会有的那一种，
1: 倾慕吗？
0: 有点像。然后就是桃香的人设就是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女生，然后会早起来梳妆打扮，然后每天漂漂亮亮去上学的那种。其实我觉得她就真的蛮像高中生一些女生想要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1: 的小心思啦。
0: 对，就是，但是他有一幕让我有一点震撼的是，他跑去跟女主有点像宣战的感觉，就让我觉得，
1: 有这么刺激？
0: 对，就让我觉得这个手段有一点，就吓我一跳那种感觉，就是他就直接凑近，就是他想要去追男主，但他跑去跟女主说，只要你没有意见的话，那我就要下手的那种概念啊！如果你有，就是如果你也什么，你们两情相悦的话，那就不知道怎么做。如果既然你没有意见的话，那我就要，
1: 哇！

0: 对对对，然后他还就是凑近跟女主说，大家都知道愚公学长喜欢的是小雪学姐你呢，然后就我就觉得，哦，这个手段就是跟我之前看的那一部番的女配有那么一点像这样，然后但我觉得这一部番跟相反的你和我比起来更现实的原因是。现实中就真的是会有这样的人，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真的就是这么顺顺利利的，然后就甜甜蜜蜜的这样子过完。就是确实男主在处理感情上真的很不成熟，就是他比较没有边界感，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在我的高中生活里，其实好像蛮多男生都是这个样子，就是。
1: 青春期的男生，
0: 对，就是他们其实对爱情就是都不太了解，就是很懵懂，所以在处理感情上都很不成熟，所以这部番就会又让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两部番都有好有坏，我也没有说更喜欢哪一部，因为我觉得就是以不同的角度去看不同的
1: 两
0: 两
1: 部
0: 部
1: 作
0: 番，
1: 品，
0: 对对对，这样，然后呢？接下来是我想讲的是
1: 相
0: 相
1: 反
0: 反
1: 的
0: 的你
1: 你和
0: 和我。
1: 我，
0: 那这部我看从头到尾我看我都是
1: 很
0: 完，
1: 开心。
0: 对，我那个嘴角是没有压下来过，就是完全是会把我的那个鱼尾纹跟那个
1: 法令纹。
0: 笑出来。对，就是女主是一个勇敢追爱的人，然后她表面上是一个小太阳，但其实她心思也蛮细腻敏感的。然后她其实一直很羡慕那种。非常做自己的古同学，就是男主角这样。然后呢，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喜欢男主角的原因。然后这部番，我觉得，我很喜欢男女主，但我更喜欢的应该是男三跟女三，叫做平跟东这样子。然后我喜欢平跟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先。讲一下平跟东，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他们的戏份。然后我记得是有一次，因为平是一个，我觉得他其实不太愿意相信人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但其实可能是因为他国中的阴影吧，所以呢，他一直都不愿意太跟人有建立起太多的那种信任感，或
1: 就
0: 者
1: 是保
0: 是，
1: 持距离。
0: 然后呢，东就是，他是就是我怎么讲？他其实是一个太容易相信别人，就以至于别人对他会比较没有边界感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就是完全就是一个相反的你和我的那种感觉，就是男主去不，他不是男主，男三就是那个平嘛，他去教女主说。你要学会去建立你的边界感，就是，你的边界感不应该是这样子随随便便被别人践踏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就是因为其实东一直以来都是会装作那种蛮不在乎的那种感觉，就是什么事情都是。随便的那种，是这样子讲吗？就是我觉得他一直以来。都是，
1: 以大局为重的那种
0: 就是
1: 人，
0: 他好像比起在乎自己的感受，他更，
1: 在意大家的气氛或者是每个人的感受，他会把自己放在比较后面。
0: 对，然后平就有去教导他说，你不应该一直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后面，你应该多想想你自己。然后，平就是，我不是说他一直都不喜欢跟别人去建立一个信任感吗？然后呢，就是有一次，平在学校摔跤，就是要去倒垃圾的时候，然后就是雨，刚好那天下雨，然后就在那边摔倒了，这样。然后刚好东就撑着伞在后面出现，然后告诉他说：“你应该学着多去跟人建立一些情感或者是关系，因为其实大家都很喜欢你。”然后。这也是第一季他们所讲的，然后后面他们其实也 我觉得平野因为这句话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句话有关，他其实越来越愿意去跟班上的同学们打交道，就是不再是那种总是就是
1: 孤僻一个人
0: 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好像第二季的第一集已经开播了，但是因为我前几天都在看《冰之成长》，所以我还没去看。但我《冰之成长》看完，所以我这几天会去看第二季的第一集。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相反的，你和我其实比较偏向互相救赎，就是真的就是相反的你和我。
1: 可以看到两个就是个性尽管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但是就是可以互相互补，然后从自己身上的优势，然后补足对方的，然后对方的也可以补足自己的，这样。
0: 哎，对对对，我自己觉得像，那我们来聊聊男二跟女二山田跟希好了，因为他们也是，就是这部他们就是真的是相反，因为就是一个大一人山田，然后跟一个非常矮的希同学，他们。就是山田他就是一直可能知道希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吧，所以他就是一直勇敢的去丢球，然后希就会
1: 想办法接，
0: 对对对，
1: 努力的接。
0: 就是我觉得山田很棒的原因是因为他会尽力不让希感觉到尴尬吗？然后呢，像那个加好友的那一幕我也觉得很戳我，就是他是直接蹲下来，然后就跟他说：“哎，我们来加个联络方式，这样。”然后就再来就是我们先绕到男女主，就是他，我刚刚也有讲到，就是女主是一个，她也是其实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人，所以常常就是也会是会比较在乎他人的感受大于自己感受的人。那谷呢，他就是一直来都是比较在意自己的感受，就是他也不能说他比较在意自己的感受，他比较，我觉得他比较做自己，可以这么说吗？然后呢，所以这也是我刚刚说我觉得他们很互补的原因。然后呢，但是其实我觉得在男女主好像他们在呈现感情的方式就是只没有到让我就是好像没有到个性上没有讲到特别的多，但是我觉得他们确实是互动很可爱，然后谷也因为跟铃木在一起，然后变得更加的，就是开朗嘛，就是比较愿意去讲话，因为他平常感觉在班上都是板着一张脸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有跟铃木在一起以后，开始跟铃木那些朋友有一些教导，然后也好像，但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谷，是因为他很稳重。我觉得在那个年纪可以这么稳重的男生，其实蛮难的，我自己觉得。然后他们在，就是我觉得他们在，我觉得这部番在描述男三女三的个性上，好像会让我比较有触动。就是男女主，就是更喜欢看他们甜蜜的互动，所以这部完全就是因为这部也没有那种
1: 坏人，
0: 对，也没有什么恶毒女配，就是完全就是
1: 可以吃饭开心看的那种，
0: 对，就是你的生活救赎嘛，你的生活这么累了，就看这种甜甜的去救赎。然后这也是我觉得他跟冰之神强两个完全不同的取向，所以就是也是在网络上很多人讨论说，他们觉得相反的你和我更好看的原因，但我觉得就是你不能带着一样的心情去看这两部，因为我觉得他们作者想要诠释的就是不一样。
1: 很会说。
0: 但我真的很推荐大家都去看这两部，但我觉得冰之城墙应该会让大家有更多的感受跟见解，在每一个角色上面的个性都会有一种这好像是我的那一种感觉，就像女主的个性内向，跟她其还有女二也会比较在意他人的， 啊，讲到女儿。

0: 然后就是美姬，然后呢，他其实为了上了高中改变人设，然后呢，他有走一个甜美风这样子，然后后面他有跟他的高中的好朋友这样子讲开，所以就做回自己。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部分也很值得大家去细品一下，就是好好的去品尝这部番，因为我自己觉得。
1: 更贴近我们现实生活，
0: 对，就是他们的个性真的跟好多高中生很像。我
1: 就
0: 自
1: 每个
0: 己，
1: 人的少女心事
0: 对，我自己觉得跟我的高中生活其实
1: 有
0: 个
1: 共
0: 性
1: 鸣。
0: 上都有。对，推荐大家去看。
1: 好，那我们这部分也有准备两首歌，就是各自是《冰之城墙》跟《相反你和我》里面的歌，那大家可以听听看。那我们下一部分呢，我们会讨论。就是我们大常看过了其他恋爱番，因为他现在是恋爱番大师，只讲这两部他不过而已。好，那我们就下部分再见。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 88.1，以及东山河电台 FM105.5，这两个电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播出哦。那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那刚刚你听到的是《相反的你和我》，还有冰之城墙的歌。那我们再来我们的腊肠，还有他的压箱宝的那些恋爱番，可以跟
1: 嗨，
0: 大家分享。
1: 来跟大家分享。我后面又看了一部，因为我自己好像真的很喜欢校园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有看到一部，真的好纯爱哦，是我目前看过最纯爱的番，叫做《只想告诉你》。他是到好想告诉你还是只想告诉你？然后就差不
2: 只
1: 多，
2: 想告诉你。
1: 只想告诉你。OK，好。然后呢，它是一部，我觉得它的节奏真的很慢，就是。如果急性子的人看，可能会有一点看不下去，但我觉得感情就是这样，慢慢来。
2: 好会说话哦，
1: 感
2: 就
1: 情
2: 是
1: 就
2: 把
1: 是
2: 它
1: 这
2: 当疗愈番在看啊。
1: 样。对，他就真的是一部男主，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就是让女主慢慢变好的一种引导型的一个存在。我觉得这部讲的不只是感情，他更多讲的也有。友情就是，我觉得女主她是一个，就是她因为她的长相嘛，还是发型，反正她一直被别人当，然后就还有她的名字，所以呢，她可能一直以来都不善于交际吧，然后平常就是都被别人当做什么，被叫做她叫做黑沼爽子，但是这可能是日文的爽子跟贞子。发音很像，所以他都会被误认为他其实是叫做黑沼贞子，对。然后呢，所以这就是女主就是一直在，就是她其实也一直想要跟大家当朋友的，但是每当大家她要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大家都会认为说，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传言嘛，就是你也知道，在求学的阶段的时候，很常会有那种。
2: 无聊的玩笑，
1: 对，无聊玩笑，可能有些话传来传去就会变质，所以就不知道怎么传的，就是跟那个爽子打招呼的人都会带来厄运，就是有些东西传来传去就会变不一样。然后呢，直到有一天，女主跟班上的女生，我觉得她这部番讲到友情是另外两个女生，女二跟女三吧，就是有讲到。就是他们如何让女主，就是。

0: 让女主也没有再越来越内向，然后也去找到女主身上有其他的特点跟亮点，就是然后去把它发扬光大，然后也让女主越来越愿意去跟人沟通，也透过这些特，他们帮女，就是找到女主的特点跟亮点以后，然后去就是让班上的其他同学看到女主的亮点以后，就是大家才发现，诶，之前好像是自己不成熟，然后误会了女主这样子，然后开始跟女主当朋友这样。所以我觉得这部番是真的有贯彻到有，因为你的求学生涯不可能就只有爱情，所以这部番很慢，但是它贯彻了亲情跟友情还有爱情。这样子，就是因为他还有带入到爽子的爸爸妈妈，就是的家庭互动方式吧。然后其实我一直觉得爽子的个性很好，是因为即便在面对这些谣言，就是大家都这样子叫他，他其实还是一个会愿意为班上服务的人。比如说，都没有人想要去教，就是当那种有点像打杂的吧。就是去学校浇花什么的，但都是他会愿意去帮忙，即便是放假期间。虽然他好像不需要，就通常那种放假期间不是只有可能需要什么暑休吧的人才要去学校上课，但是因为爽子的成绩很好，所以他其实也不需要，就变成他就
1: 就
0: 是
1: 是额
0: 单，
1: 外抽自己的时间来的。
0: 对，然后她就是一个个性很好的女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成这个样子。然后男主也是，就是第一个，因为男主他的人设就是一个爽朗君，因为当时有其他人就是叫他爽朗君，因为他的外表就是特别的阳光吧，他就是那种你在上学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阳光大男孩，然后很有人气这样，然后就是之前在换位置的时候，都没有人要坐在那个爽子的旁边，认为坐在他旁边会带来厄运这样。然后男主就突然
1: 举手。
0: 举手，然后说他要坐在那个爽子的旁边。然后也是因为这个举动吧，男主跟女主渐渐有了更多的交集。因为男主其实从头都有看到尾，就是发现女主的一些善良。然后就他们有了交集以后，男主先带头说他要坐在那边，然后后面就是有女主的那两个朋友说他也要去坐在那个女主的附近，然后就渐渐的建立起他们的友谊这样子。然后其实女主的朋友其实真的也是一个，我觉得如果在求学生涯里面会有这么好的两个朋友的话，我觉得就是很棒，因为大家在高中的生活一定也会有一两个特别好的朋友这样子。然后，后面男主就开始渐渐的跟女主有了交集，但我觉得这部番真的很慢，因为他们的互动就这样子淡淡的，就是他们不是那种突然很快的，就是在一起，然后很快的怎么确认喜欢对方？他们不是，他们是从日常的生活渐渐的有那种，突然有那种，就是可能一起捡个东西或者是干嘛，然后突然的对视的那一种，然后慢慢的累积对对方的一些好感这样，然后可能我觉得女主比较迟钝，所以其实是男主好像先，对，然后男主在慢慢的引导。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棒的引导型恋人，这样。这也是我觉得他目前是我的纯爱番第一名的原因，因为他就是一个，他不是那种很突然、很因为一些很诡异的原因去喜欢对方，他们就真的是日常生活慢慢的相处、慢慢的累积，然后去互相累积对对方的好感。所以我觉得这部，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纯爱番，然后愿意花时间慢慢看，我觉得这一部也是一个

很棒的选择。然后我刚刚不是在前面有提到说那个冰之神墙的头像，我在那个只想告诉你，里面有一个比较坏的女配，但是她就是短暂的出现个几集这样。但我觉得她叫胡桃泽美，对，然后就叫大家都叫胡桃。然后我觉得她其实没有到头像这么。

0: 出现吗？跟这种推波助澜的感觉，就是有他在那边，才让女主发现。
1: 他有真的喜欢男主，
0: 所以我觉得胡桃其实没有这么的坏，跟桃香比起来。然后，虽然我对桃香目前的印象不怎么好，但我不知道他第二季会不会反转，所以我也不会太快的下定论，觉得他就是坏胚子这样。所以，那我们接下来再讲一部，那个我还有看一部叫做《枯雨公唇》，它其实
1: 也是校园
0: 它
1: 番
0: 也是
1: 啦，也
0: 校园
1: 算一
0: 番，它
1: 番。
0: 也是校园番，但是我觉得这一部的它是总共是两季吧，
1: 对，
0: 然
1: 两季。
0: 后它速度有点太快，它其实就是很快，它速度就是蛮快，
1: 它
0: 如
1: 比较
0: 果。
1: 像大家既定印象里面有的，就是动漫里的校园番的样子。
0: 对，就是速度很快。啊，如果喜欢速度快，然后不喜欢拖泥带水的话，我觉得这部应该蛮适合的。但我觉得这部其实它也蛮好看的啦，它就是速度很快，但是我觉得它你可以就是不带脑子去玩，就当做一部甜甜圈吧，就当做一部下饭剧来看。
1: 因为大家的就是情绪跟个性都很鲜明。
0: 对，就是它完全就是一个。很，你不用特别去完全啊，特别去回想每一个角色想要特别传递的什么，因为就是很明显的摆在那边。然后我就会觉得这部番就是比较适合当做一种，甜甜的番，就是因为它也没有什么恶毒女朋友，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不用带脑，然后你就只是想放松的时候看的一部恋爱校园恋爱番。
1: 我觉得他跟前面几那几部讲的比较不一样的是男主吧，我觉得，因为前面的男主都比较阳光型，然后比较纯情大狗狗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宫村这个人非常的反差，
0: 他非常反差。我那时候看其实也蛮
1: 因为他
0: 吓
1: 学
0: 的，
1: 校就是一个不太讲话的英语男，就是头发长长，然后挡住脸的那种，你不会去理他那种同学，但其实他私底下他耳洞什么的，
0: 打
1: 敲
0: 好
1: 一堆
0: 几个，
1: 环什
0: 什
1: 么的。
0: 么一排
1: 对
0: 七
1: 对
0: 八
1: 对，
0: 个
1: 然后是那种半扎头发那种，
0: 痞子，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头发又这
1: 看起
0: 样
1: 来
0: 子
1: 就是
0: 扎
1: bad
0: 起来，
1: boy 的那一种，
0: 对。然后那时候我看到就是男主他头发就是整个梳
1: 对，对，
0: 起来，然后后面是超多的耳环，那时候我其实有一种玩偶的那种感
1: 而且
0: 觉。
1: 还有刺
0: 然后
1: 青，还要为了游泳课把它挡起来，
0: 他根本就不想，一直不想下水。
1: 对。
0: 他就是那个刺青，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联想成那种，就是你们班上那种死不讲话的那种男生，然后每天都在教室郁郁寡欢的男生，然后突然下课变一个会在路上抽烟的那种
1: 对，
0: 男
1: 看起
0: 生，
1: 来很朋克。
0: 对，就是那种摇滚风的，但是你就有一种反差感。但是其实我觉得男主的人设其实也是那种，但其实他也是有一点偏小狗嘛，我觉得。他虽然外表有那种反差，但我觉得他的内心也是那种小狗。
1: 对啊，他的外表也只是一种他的选择啊，也不是代表他是真的坏男孩。
0: 对，他不是坏男孩，他其实就是他其实很喜欢被女主压制的感
1: 对，
0: 觉，然后。
1: 因为，但是女主也很反差，她就是外表可爱，可是她又会想要
0: 一个
1: 被男
0: 学
1: 主
0: 霸。
1: 骂。
0: 对，她就女主就是一个学校你会觉得那种很乖的女学霸，然后成绩很好这样，然后你一定没有想到，她就是想要被男主什么？我记得有一部是她想要被男主扇巴掌，
1: 对，然后被他同学看到，
0: 然后那个应该是男主的国中同学吗？还是之前我等一下，因为这部番我应该是几个月前看的，有一点有一些细节有点忘记了，所以可能不确定我有没有讲错，还请大家小力一点点我这样。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男主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他国中是，因为男主身高比较矮小，
1: 他比较瘦，就瘦
0: 他比
1: 弱
0: 较
1: 一点。
0: 瘦，也没有打。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1: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0: 哎，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1: 好好好，我关我关。
0: 你听。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余晨。对，今天只有我来为各位代班。有一个礼拜过去了，不知道大家这周过得好不好。那我来讲一下为什么就是这周只有我来为各位代班好了，因为我们的林胜呢，对，他去出国了，他去韩国玩，对对对，所以今天呢你们只会听到我的声音，哈哈哈。又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真的是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好，那上一集呢，我们做的是《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那相信大家听完之后，一定也是非常有感触，然后也勾起一些自己的一些故事，这样子。哇，那我们这周要介绍的电影。也是台湾的电影，先小小跟大家透露一下，对，也是一个很好看的台湾电影，对对对对对。OK，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那今天废话不多说，我马上进入第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好啦，那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好，那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是这个于2013年上映的台湾喜剧电影《中破塞》。哇，那这部电影呢，是由夏雨乔、林美秀跟杨佑宁领衔主演。哇，这部电影不简单哦，我记得那时候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在念国小。那时候看了我就觉得非常好看。对，那这部电影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一部电影，它在2013年获得台北周末票房冠军。那这部电影呢也留下了非常多首，就是非常洗脑哦，然后在当时也是传唱片大街小巷的歌曲，随便讲一个，像是金马伯王林美秀唱的啊，这首歌是马念先写给林美秀唱的，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金马波昂，金马波昂，就是出自于这部电影，非常洗脑。这个旋律几乎是贯穿了，就是这部电影哦，真的是一回想起这部电影，那这首歌的旋律就会在脑海里面出现。还有一首其实也是非常不错，那旋律非常洗脑，而且他连歌词都非常的洗脑，那时候也是。就是大家朗朗上口这样子，也就是我们的，也是马念先写的，就是三八阿花吹喇叭，三八阿花吹喇叭，哆嗦啦西花。你看我到现在都还会唱，你就知道这首歌到底有多洗脑，传唱度到底有多高。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呢的，就是故事内容。那这部电影

其实是在讲一个中破塞的女儿，然后在那个中破塞过世之后啊，就是重新出来，就是想要煮出像爸爸一样的味道，然后并且参加比赛，然后当一个中破塞的一个故事。那这部电影里面总共有分北中南三个师傅，那在北部的呢叫做拱狼塞，中部的呢就是我们女主角小婉的爸爸叫做吼醒塞，然后南部呢就是我们的鬼桃塞。然后这一部电影里面最主要的主角的角色有两个啊，一个是由那个夏雨乔饰演的这个小婉，另外一个人呢就是由林美秀饰演的彭风嫂。那先来讲一下彭风嫂这个人好了。彭风嫂呢是中破塞，就是我们中部的后行塞苍蝇师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小婉的后妈。对，她人称彭风嫂。对，她这个人呢，就是她虽然以前在苍蝇师还活着的时候都是苍蝇师的助手，但其实她的厨艺并不是那么的好。对。然后就是苍蝇师啊，在生前他有个徒弟叫做阿才师，然后在那个苍蝇师过世之后，然后阿才师就开始把板斗啊变得就是没有以前那个特色，他开始在板斗上面放调理包啊，然后还放薯条。然后让那些就是让彭风嫂看不下去，因为她觉得作为苍蝇师的徒弟怎么会做这件事情呢？违背传统啊！所以呢，她就起来，然后想要跟阿彩师 PK，结果她不幸落败。对，因为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彭风嫂其实手艺没有很好，而且甚至是有点差。对，所以在这个比拼中呢，那个阿彩师就获胜了，然后就是彭风嫂就落败，结果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啦，就是因为就是中破塞的比赛是要花钱的嘛，就是自己要自掏腰包，所以因为这场比赛，就是彭风嫂的房子也被查封了。然后呢，至于我们的小婉，小婉呢，她就是从小一直有一个想要当 model、想要当模特的那个梦想，所以之后她就去台北，然后想要圆梦啦，这样子。然后结果，她在台北交了一个男朋友，结果那个男，结果她就当那个男朋友的连带保证人，结果男朋友就卷款逃逸，他就跑路了啦。然后结果害小婉被就是讨债集团啊给盯上，这样子被追杀。后来小婉就回到中部，然后找到彭风嫂，然后发现彭风嫂呢就开了一家小店。然后就是卖吃的这样子，小吃店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他们遇到一位老夫老妻，说要找苍蝇师，然后吃他做的半桌菜。但可惜苍蝇师已经过世了。然后他们为了帮助老夫老妻圆这个梦想，所以他们就开始在研究，就是一些勾扎菜。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古早菜啊，就是一些可能那些手艺已经失传的一些半桌菜。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叶如海料理医师叶如海就出场了。啊，因为刚好提到嘛，就是彭红嫂的手艺其实不好，小婉也是去当模特，所以她也并没有就是精进她的厨艺这样子。所以他们初期的时候就是靠料理医生叶如海啊。然后来帮他们研制一些古早菜的做法，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相继也有一些角色出场，像是对面卖关东煮的王老板，还有就是因为小婉很可爱嘛，所以他就是有3位大学生的召唤兽就迷上他，也就是他的应援粉丝啦，这样子。然后，反正，在菜色在研发的过程中呢，就是，原本2位在台北找小婉的淘菜集团，就找到中部来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向小婉索要那个欠款。结果后续听说啊，那个北部啊有办一个中破塞大赛，然后就是冠军奖金非常的多。然后黄风嫂就跟陶代居然讲说："你就让我们参加这个中破塞大赛啊，赢了拿到奖金，拿到冠军，拿到奖金就可以把欠你们的钱都还给你们啦。"然后后面他们就一同去北部参加这个比赛。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南部的鬼头师就出场了。然后他就把料理医师叶如海呢找去当他的助手，因为后来就是电影里面演说叶如海其实是鬼头师的师傅，对。然后鬼头师不是要用自己的名义去参赛哦，他竟然是被阿财师也就是苍蝇师的徒弟，然后就是雇佣，然后要去当打手这样子。但是因为就是小婉啊跟彭红嫂，其实他们都不会做菜啊。可是苍蝇师在生前的时候有留一本美食秘籍给小婉，对，里面就是记载了很多一些古早菜的制作方法啊，这样子。然后在电影一开场的时候，小婉要从台北回来的时候，那一本就是美食秘籍啊，就被一个乞丐。然后给撕走了，就是撕了一些东西走。然后几经波折之后，因为他们到台北比赛嘛，几经波折之后，小婉在台北又遇到了那个乞丐，他就追了他追上去。后来发现那个乞丐很会做菜，然后他就想起彭红嫂跟他说的，他就意识到，哦，这个人好像就是。拱狼塞，对，之所以为什么他叫拱狼塞呢？就是因为他有一身好厨艺，然后却没有出来，就是却没有出来，然后用他的厨艺啊来板斗来赚钱，然后想要吃到他的菜，有钱还吃不到，然后听说吃到他的菜的人，就是可以懂得什么是做人的感觉。然后小婉知道他做的菜，看到他做的菜，吃到他做的菜之后。就发现说，诶，这个人好像就是拱狼塞，然后他就想要把，就是他爸留下来的秘籍要回来，结果拱狼塞已经把那个秘籍的纸当做柴火拿去烧掉了。对。后来呢，在比赛的前一天呢、小婉因为就是有点迷失了自己，然后他就跑去找拱狼塞，希望得到一点启示。那孔狼塞呢，在那一天就煮了一锅佛跳墙，然后给大家吃。然后就是他告诉小婉一个道理，就是说你煮的菜再好吃啊，也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心。所以你的心要是保持开心，菜就会好吃。这才是办桌中破塞的真谛，这样子。然后小婉就因此得到了启发。然后在隔天的比赛啊，几经波折之下，小婉的他们的团队差一点点就赢下胜利。对，那电影的结局呢？虽然小婉在那场比赛没有得到赢下胜利，可是却收获了非常多的事情啊。因为当天他在就是半桌比赛的表现啊，其实非常非常的亮眼，真的是差一点点就赢下来了。所以呢，他也是算是借由这个比赛小有名气，然后他就是在原来的地方开了一家便当店，然后便当店里面就是放一些板豆的锅渣菜这样子，对，那剧情大概在这边。那这部电影好看是好看在哪？好看是它有非常多桥段的情节设计都非常颇有巧思哦，因为。就是它是一部台湾的喜剧片嘛，所以里面有一些就是桥段啊，是真的是会让人开怀大笑，对，然后也，而且就是结局也非常圆满，非常有那个

0: 台式喜剧片的那个风味在，对。而且不得不说，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角色就是宫郎塞，他真的演得很传神，就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就是他明明厨艺非常的好，然后他却就是化身成乞丐，然后体验生活，然后在地铁站里面啊，煮饭给那些穷人，就是体验这些人情这些世故这样子。那演巩龙山的演员是很特别哦，他是吴念真。对，你是想吴念真就是吴念真老师下来演这个角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味道。对，而且他讲话的那个 quick 啊，还是什么的，都觉得让人家觉得哇，这个人并不简单，而且是就是他的心里面有非常多的道理跟一些故事，然后很值得你细细去摸索。那他在这个电影里面，也就是有把这份东西演绎出来，而且我觉得算是演绎得非常的好。对，因为小婉在整个心态上的转变，其实都是宫郎塞，就是在贯穿这整部电影里面这样子。他把一些就是做人该有的心态啊，还有板斗最原始的东西，直接搬到荧幕面前让观众们，然后同时也让主角得到启示，然后也让观众们看到。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好啦，我们准备一下爆米花单元就到这边，那马上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语出惊人。
0: 好啦，欢迎回到我们这个单元，这个单元叫做语出惊人。好，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在这个电影里面的两句话哦，我觉得这两句话意义都非常非常的深哦，所以等下待会都会这两句话都会各跟各位分享一下一些故事这样子。好，那首先我们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的宫郎塞跟我们的小婉所说的，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哦：你的菜煮得再好吃，也没办法满足所有人。心那欢喜，菜都好食。这句话呢，就是直接点醒小婉师，最后能在中破塞板斗大赛能够取得很亮眼成绩的一个关键的一句话。那这句话我之所以为什么会说它含义很深呢？就是，我觉得这句话我自己的理解是很像是，不管做什么事啊，就是做到后面，它或许会很难，然后或许会越来越高深，但是你不可以忘了你做这件事情的初心，这样子。对，所以他才会讲说，你的菜煮得再好吃，都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就是你再怎么厉害，再怎么强，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就是满足到所有人的喜好啊，所有人的口味。所以你只要相信自己，然后你对煮菜啊、做菜这件事情保持开心、保持热爱，你的菜自然而然就会好吃。对，这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然后这也是我之所以会喜欢这句话，然后想跟大家分享这句话的一个原因，然后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其实，于成武啊，我本身就是，高中的时候，我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热音社社长。对，那我是主唱，对，我在乐团里面是担任主唱的工作。然后唱歌这件事情，其实我从以前啊就非常非常喜欢。但是就是当上热音社社长之后，会有越来越多演出嘛。那并不一定是每一次的舞台都让人家觉得非常厉害，非常喜欢。然后学到后面一些技巧啊，跟一些技术都越来越难。那当然有一些人觉得很

欣赏我的歌声，也有些人觉得，他好像不是那么喜欢。那时候我就很迷茫啊，就觉得说，自己好像真的不是那么厉害，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资格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给大家看呢？然后我的一位老师，就是我的歌唱老师，他跟我说，你再怎么唱，都没办法满足所有人的。你看，再怎么厉害的歌手，一定还是会有人说他唱歌难听。就像周杰伦，像那些人，对对对，就是一定还是会有人质疑你，一定还是会有人就是觉得你不够好。那这个时候，你只要相信你自己，你只要保持那颗爱唱歌的心，继续走下去，那你就是你，你就是能够继续完成后面的丰功伟业。但是如果你因为这些事情，然后放弃你就热爱歌唱的心，那你什么事都完成不了了。我觉得那时候这句话就点醒我，所以我一直继续坚持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那我觉得这句话就跟龚琅塞讲的这句话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一个是在讲主菜，一个是在讲唱歌，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像，就是性质非常非常的像，就是像小碗，就是你菜煮的再怎么好吃，可能都还是会有人觉得啊太咸啊，或太淡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你没办法满足所有人。但是如果你心情保持愉快，你就能继续做菜下去，你的菜就会越来越好吃。所以这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坚持下去，保持初心，不要放弃。你只要放弃，你就所有事都完成不了了。那想当然，就是电影里面，就是小婉听到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回到这个赛场上面，他就放开他的心去煮。所以呢，他在就是比赛当天，他有表演一个就是爆炒鳝鱼。然后他在炒这个鳝鱼的过程中呢，他就隐隐约约看到，就是他的前方啊，浮现出一个身影。哦，那个人就是苍蝇师，就是他爸爸。然后也在对面跟着他一起炒。然后在这个当下呢，他就是终于有一种完成爸爸期待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爸爸也点头，然后认可小婉这样子。所以因为这句话呢，真的是改变了小婉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也让他有足够的勇气能够站在这个比赛的舞台上面，然后表演一个爆炒鳝鱼给大家看。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呢，是电影里的龟头塞，然后说的。啊，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主题曲，每一段时间也都要有他的插曲。在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就可以回到过去。我觉得，之所以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突然闻到什么味道，或是突然感受到什么样的氛围。然后就回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情啊，或是以前那段时光给你的感受。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有非常多这种感觉，就是非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突然闻到什么，以前那段时间很常闻的味道，然后就突然深陷到以前那段时间的一些回忆里面啊，或是一些感触上面。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就是感触我，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我是本身是有在唱歌有在玩音乐的，所以我非常喜欢听歌，所以鬼头师说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主题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有道理耶，但是我自己好像，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一首歌，可是确实在每一段时间的时候，
都会有

一个自己的插曲，就是可能说在国中这段时间的成长里面，我可能会有一首插曲，可能是那个时候当时最喜欢的歌，也有可能是当时觉得意义最深刻的歌，或者是在一段关系里面有什么歌可以就是让你想起这段关系，然后那首歌就会成为这一段回忆的这个插曲。所以我觉得鬼头师讲的其实非常，讲的这句话其实非常感触到我。对，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非常能够体现这句话，然后带来的意义这样子。那在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喜祥老师饰演的这个鬼头师，非常非常的带有个人的特色，就是他的个人魅力跟他的特色，就是只要他一出场，哇，那整个就是目光都会被吸引在他身上。因为像他自己讲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题曲，然后就是光这句话就可以体现出他这个人的个人风格有多么的重，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重，就是他只要一出场啊，他的主题曲就会响起来。那他的主题曲是什么呢？他的主题曲就是由刘文正老师演唱的经典老歌《沉思》。月光下，我想着他。对，没错，他这首歌的旋律也是朗朗上口，而且非常具有就是经典老歌的味道跟特色。然后就是喜祥饰演的鬼头师，只要在电影里面一出场，这首歌就会响起来，就是就会知道哇，这个人出场了，非常非常具有他自己的个人特色。对，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也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点啊。对，所以主要就是，这句话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其实我们认真回想啊，其实听到一些以前很喜欢而且很熟悉的歌曲，其实往往就会陷入一些以前的一些故事啊，以前的一些回忆，然后想起一些可能平常不会回忆起，但是听到这首歌，却能够就是回忆起的一些，埋藏在记忆里很深处的往事，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挑出来的两句我在这部电影里面非常非常喜欢的两句话。那不知道大家听完啊，有没有也勾起一些回忆啊，或是勾起一些感触之类的？又或者是你们可能有更喜欢的在这部电影里面的一句话，也都欢迎就是私讯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的语出惊人就到这边分享到这边。好，那再休息一下，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0: 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模拟器。
3: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回到我们这个单元现实模拟器。好，那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呢，我从电影的情节里面呢筛选出了两个问题。好，那我们马上来问一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彭峰嫂因为跟阿才师比赛，因而房子被查封，小婉去台北圆模特儿的梦，却因为男友负债跑路，身为连带保证人的她因此也被讨债集团追杀。面对这样子的

生活上的困境，他们两个竟然选择放手一搏参加伴奏大赛。那如果是你现实上面对这样的生活上的困境，你是否也有这样的勇气出来比赛改变自己的命运？哇，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难，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看到的很顺利啊，然后非常圆满的一面，就是这些都是电影的情节嘛。那现实可能并不是像电影里面演的样子，就是这么的美好啊，那么的有趣，那么的幽默，也那么的圆满。对，就是而且毕竟就是还没发生的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嘛。所以如果现实中真的遇到就是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办法这么能够这么看得开的人。对，就是我这个人只要遇到一点烦心事啊，或是遇到一些压力很大的事，其实我会很容易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其实我需要花很久的时间来去想通啊，或是来去消化这件事情。就不要讲说被桃园集团追杀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今天我的房子因为我去比了这场赛然后而被查封，我觉得我的生活可能就垮了。对，我不夸张，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真的是蛮严重的。我没办法就像电影里面那个彭峰嫂一样，就是被查封了之后还可以再就是出来开小吃店啊，然后继续生活，然后而且每天他看起来也都无忧无虑的。对，这个我可能真的我连这一点都没办法做到，就更不要说后面就是还遇到讨债集团啊，然后来找麻烦，然后还有这个勇气能够就是到台北去参加这个比赛，而且是势必要拿到冠军才有奖金的一个比赛。对，这个真的是如果发生在现实，我相信大家也都是要花非常大的勇气的。对，我觉得应该不太没有很多人啦，我相信还是有非常有勇气的人，但是我相信一定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办法像彭峰嫂一样这么有勇气的，就直接很果断的说出我一定会拿冠军回来，然后还钱啦，这样子。对，我相信应该是没有多少人有勇气能够做这样子的决定，甚至是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光就是他们两个面对的生活困境就足以就是压垮一个人的意志啊、信念那些。对啊，就是真的非常有困难啦，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挑战。而且如果他们这件事情发生在现实，我真的必须要说他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勇敢。对，毕竟自己生活上已经有困难了，他们还要再去北部，然后还要就是花钱参加这个半桌的比赛。对啊，而且还开了一个就是支票跟人家保证说一定会拿到冠军，一定会还钱，因为毕竟他们是有不能输的压力了。对，顶着生活上的压力，也顶着不能输的压力，然后去参加这个比赛。哇，可见他们到底是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电影归电影，现实归现实，电影当然是非常非常圆满，这一路上也就是遇到了像是召唤兽啊，然后隔壁的王老板，然后还有就是光狼塞的启示跟帮忙，他们这一路上其实遇到了非常多帮助他们的人，但现实中可能往往现实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美好，也不是就这么的如此这样子。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就没有这个勇气能够跳出来做这件事情，改变自己的命运。对啊，即便是我知道说我做这件事情就有机会翻身，我也不敢冒这么大的险去放手一搏。对，因为真的就是这个真的就是拿自己的人生在赌了。对，因为要想啊，如果赢了，我的人生就改变了嘛，我的人生就往上走。可是如果输了，哇！

那我人生可能就没了，对，就可能就会蒸蒸日下，或是会越来越惨啊，生活上会越来越多困境，也会越来越吃紧。好，那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叶如海，面对到喜欢的女生和教授你厨艺的师傅，同时需要你帮忙，你会怎么选？哇，这题确实有些两难哦。那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料理医师叶如海啊，其实在就是在帮小婉他们研究勾搭彩妆的时间，其实就爱上小婉。然后，但是因为鬼头师是他的师傅，然后鬼头师就想要请叶如海过来当他的助手。然后，因为这是鬼头师的最后一舞了，就是他做完这一场板豆可能以后就不会再出来煮了，所以他请叶如海过来帮忙。所以在最后的总决赛上，是小婉他们的队伍对上阿彩斯他们的队伍，所以变成说两个人就变成了敌人。然后彭风嫂她在就是背地里也一直说她啊，她背骨啊，然后她是就是背叛我们这样子。那其实，在电影里面，就是叶如海的神情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两难，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就是为难啦，这样子。那如果是我觉得我这真的很难选，因为一边是自己喜欢，很喜欢的女生，另外一边是对自己有恩。然后教授自己这一身厨艺的师傅，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人莫忘本的话，那肯定是要跟电影里的叶如海一样，就是去乖乖去帮师傅的忙，当他的助手。但是因为毕竟是自己喜欢女生嘛，所以可能还是会很想要帮自己的女生，因为毕竟大家讲说，恋爱会让人冲昏头脑。对，我觉得如果现实中真的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啊，我自己还是会忍痛，就是真的就是跟叶如海一样选择就是师傅那一边，因为毕竟就是今天能有这样子的厨艺啊，能有这样子的手艺，全部都是就是师傅就是教出来的，然后也是师傅传授的一些技术。对，真的是人莫忘本啊，不能忘记就是大家对你的付出，因为毕竟喜欢女生，其实她也没有对你做什么啊，然后也没有在一起，或是也没有身份上的一些，就是身份上的一些压力啊，或是一些名分上的一些就是责任在，但是反而师傅这边就是他对你有恩，对，他有对你付出一些东西，所以你必须在需要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挺身而出啦。对，毕竟喜欢女生，你只是一厢情愿嘛，那师傅这边是跟你有，就是他受恩惠于你，所以你必须要记住这份恩情。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两个同时需要我，然后放出来选的话，我觉得我会就是比较尊敬老师，就是我会选择要去帮助老师这样子。其实我也蛮好奇，就是如果大家遇到这样子两难的选择会怎么选？因为前阵子其实，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恋人跟朋友你会怎么选？然后选恋人的人通常就是会被人家讲说是恋爱脑，对啊，就是前阵子这是前阵子很热门的一个话题，所以刚好在这个电影里面也体现出来。那当然电影里面就是因为要剧情的关系嘛，所以他安排叶如海就是跑到师傅那边的那个阵营，然后来去跟小婉做一些对抗这样子。
那其实我很，我

0: 其实也蛮好奇，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到底会怎么选？因为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大家都会跟我一样，就是选择要去帮助，就是自己的师傅、自己的老师，对吧？我觉得一定还是会有一部分人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对吧？毕竟。其实我相信应该还蛮多人是恋爱脑，就是很在乎自己喜欢的人的。好，那我们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分享就到这边，就是这两个问题。那大家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想法，或是觉得自己的答案有什么想要来跟大家做分享的，都非常非常欢迎，可以私讯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让我们知道你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跟答案。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好，那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这个单元叫做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我看这个电影呢，就是看到了一段话，就是叶如海讲了一段话，然后勾出了一个回忆。那叶如海的这段话是这样讲的哦：人生有些事可以遗忘，但行李不能忘。就算是番茄炒蛋，每个妈妈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他讲这句话是因为他之前在监狱里面服刑，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就一直在找，就一直在吃那些狱友的妈妈们做的番茄早餐，然后在记录他们的番茄早餐有哪些就是口味上的不一样啊，还是怎样子，他就是想要找到一个妈妈的味道，这样子。想要做出一盘就是有妈妈的味道的蛋炒饭，不是蛋炒饭啊，就是番茄早餐。那为什么我会对这句话那么有感触呢？就是因为啊，就是把这句话照应回现实中，会那么感触到我，是因为，小时候我很喜欢吃泡面，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应该都非常喜欢吃。泡面这个食物，但是大人都会说啊，那个不健康，叫你不要吃，不要吃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想要吃泡面当早餐。然后她就是很罕见的同意了这件事情，然后她就说她要亲自为我煮泡面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开心。然后因为那时候真的太喜欢吃泡面了，所以我对泡面的就是期待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很挑食，非常非常挑食，就是只要看到就是这个碗里面有青菜啊，然后有鸡蛋，对，连鸡蛋都不行，鸡蛋那么多人喜欢吃的东西都不行。反正就是蔬菜类，只要不是面，然后只要不是肉，就是一些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那我可能就会觉得啊，这碗东西不好吃。对，我小时候就是这么的龟毛，然后这么的挑食这样子。然后大家应该都知道，吃泡面就是要加蛋嘛，加蛋才是一碗面的灵魂。然后，但是我小时候还不喜欢这样，因为我小时候就觉得啊，吃泡面就干吃泡面就好了，加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要干什么？然后那天早上我就非常期待，期待我妈把泡面煮好之后，然后端上来，然后我会吃得很开心这样。然后我就。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然后，当我妈把那个她煮好的那碗面端到餐桌上时，我就赶快跑过去。我看到那碗面里面啊，有放一就是蛋在里面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蛋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崩溃了。我差点哭出来，因为就是你不知道吗？就是期待越高，失望越大。我那时候就是太开心、太期待这碗面出来的时候，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很挑食嘛，我看到那个蛋，我就崩溃了。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对我妈说一个很过分的话，就是"妈妈，你毁了我这碗面。"

我那时候竟然讲出这样子的话，然后其实当下我看到我妈的表情啊，就是她好像是有一些非常，她听到这句话是，我觉得她有受伤，就她那个受伤的感觉是，连我这么小，那时候可能还小一小二的时候，我那么小的年纪我都感受到了，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愧疚了，对。就是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不对了。但是因为我真的太难过，我当下真的觉得，哇，真的好难过哦。然后我就做了这件事情，但是那时候小时候不懂事嘛。然后，但是那碗面我还是吃了。对，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很抗拒，就是我就都只吃面，然后刻意把那个蛋就是往旁边挑这样子。然后后来，吃一吃，因为没办法，那个蛋就是散在那个面里面嘛，然后还是会吃到。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说，诶，意外的非常搭，非常好吃，就是泡面加蛋真的，诶，这样子吃，好好吃哦。然后我妈就坐在我旁边嘛，看起来就很难过。然后我也感受到她好像也有些，也有一点受伤，因为。毕竟就一大早嘛，他起来，然后就是难得他一定是想要看我开心嘛。毕竟他如果不是想看我开心，他怎么可能会愿意煮泡面给我吃呢？当下他们都是觉得泡面是一个那么不健康的东西，他就是想要让我开心，就没想到，而且他还是好心要加蛋，然后让我觉得吃到一碗很好吃的泡面，结果竟然还被我这样讲，所以他想必是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我吃一吃，我也。就是感受到很难过，我就讲说：“诶，妈妈，其实这样子还蛮好吃的，诶，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就说：“是吧？你看吧。”但是其实我感受出来，他非常难过。那这件事情其实当下是我是没有那么放在心上，没有那么当一回事。是长大之后呢，突然想起这段回忆，就觉得说：“诶。”那时候的我，一定让妈妈觉得很受伤、很难过，对，所以这句话才会就是这么的点醒我，也是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是勾起的回忆。其实不仅仅是叶如还讲的这句话，也不是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到处去别人妈妈家里面吃蛋炒饭，因为《中破塞》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在讲。煮菜的嘛，那我觉得我人生中最让我有回忆、最让我难忘的一道料理，可能就是那一碗加了蛋的泡面。对，我看小婉在煮那些勾渣菜，想要找回苍蝇丝，想要找回他爸爸的味道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想到这一段故事。对，因为我记得从小时候那一次之后，就没有再吃到。那样子的味道的泡面加蛋，对，所以就这部电影，我边看的时候，其实就有一边联想到这个故事，所以才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段故事。所以其实可以这么讲，听起来虽然这道料理听起来真的非常简单，就跟番茄炒蛋一样，番茄炒蛋其实也很简单，但是。这道料理对我们来讲的意义，可能不只是番茄炒蛋，或是不只是泡面加蛋这么简单的一道料理，就是这个料理，可能在我们心中，它就是所谓妈妈的味道。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啊，跟这个电影，这部电影的这一段情节，让我勾起的这个故事。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就是看到这部电影啊，勾起的一些故事啊，或是一些桥段勾起的一些往事，也都可以私讯我们，跟我们来做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那今天是第二集，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诶，我的就是播报技术有稍微成熟一些，那也谢谢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
谢谢大家支持，然后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然后如果有任何想法啊，或是你对中破塞这部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
1: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舌头打结中心。
1: 不管你现在是在通勤、吃饭，还准备睡觉，都欢迎陪我们一起聊饶舌。
0: 我是玉涵，
1: 我是芦荟。来，先感谢有收听第一集的大家，我们真的是感恩的心，
0: 谢谢。
1: 这是我们的出道之作，对。好，我们上一集聊的是台湾的嘻哈天团，就是我们的顽童 MJ16。
0: 没错，而且我跟你说，我聊完之后呢，我回去呢又把他们的歌全部重新听了一遍，
1: 认真超多。
0: 结果我脑袋里面一直有他们的副歌，完全停不下来，
1: okay，
0: 超
1: 洗
0: 脑，真的。
1: 而且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会长大嘛。然后可能很多歌你以前听没什么感觉，
0: 对，
1: 但是你现在回去听的话，就会发现说，哎，原来这句是在讲这个意思哦。
0: 对啊，就新的感触。
1: 没错，就是。
0: 那我们也想透过我们这个节目，让大家呢，不只是单纯听歌而已，还可以更认识多一点台湾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饶舌歌手背后的故事。
1: 没错，而且说到故事，我们今天这位主角，我觉得跟上一集的顽童其实有点不一样。
0: 对，如果说顽童呢，它是代表我们台湾嘻哈的一个时代，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位呢，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最近几年比较有自己特色的一位歌手。
1: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今天聊的这位呢，不是因为最近很红啊我们才讲他，所以我们真的很喜欢他。
0: 而且我们还去看过他的现场。
1: 没错，而且看完之后我就说，我觉得我现在躺在 Sublime 出不来。
0: 诶，前一集有听过，
1: 哎，对，
0: 前一集有收听的人就知
1: 道
0: 我们在讲谁，
1: 我们在讲谁。
0: 那你要不要赶快说一下你在 Sublime 发生什么事情？
1: 哎，这个先卖个关子，后面再说。我们先讲讲，哎，这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故事。
0: 那我们今天呢，会讲除了他的故事之外，我们还会讲我们去现场的一些小心得。
1: 没错，就是如果你本来就认识他的话，欢迎跟我们一起回味。但是如果你还没听过他，我们希望讲完这一集结束之后，你也会想打开他的歌来听听。
0: 好了啦，不要再废话了。
1: OK， 进入主题重点。来，今天舌头打结中心的主角就是
0: Aquaman。
1: OK， 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说 Aquaman 的故事。我觉得他的故事可能跟很多人想象中饶舌歌手其实不太一样，就是因
0: 为
1: 什么？就是大家现在看到，就是大家看到现在他，可能会觉得说，哎，他很有自信，很有舞台魅力，
0: 啊，
1: 很有气场，
0: 真的。
1: 但是如果你去深入了解他的成长过程的话，你会发现说，他不是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要做音乐那种人，
0: 他是怎样？
1: 他就是一路走来，然后不是很顺利，而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时候，他一直尝试不同的东西，然后不断摸索，然后最后才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就是做音乐这样。
0: 而且我看他的故事之后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很 real，就是很真实，因为他跟很多人一样啊，小时候一直在换梦想，像我小时候也想当老师。
1: OK，
0: 但是之后可能我也不知道啦。
1: OK， 就是以前可能觉得自己想走这条路，
0: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说，哎，好像还好，没兴趣，
1: 没那么适合，
0: 对，所以就会再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啊，在从小时候开始长大的过程当中，一定都有这种经验，
1: 对，
0: 所以他的故事就会让人很有共鸣。
1: 没错没错，而且他不是那种什么三分钟热度的人，他是每一件事情只要开始做，他就是都会很认真投入。像就是我们有看过他一些专访，然后他就说他以前有接触过武术，然后打篮球啊，然后还有街舞，
0: 都没有唱歌。
1: 对，都没有唱歌，
0: 都没有唱歌，
1: 但是很多兴趣，很多厉害的，很多厉害的东西。但是他自己说，他每一段经历都不是抱着玩玩的心态，而是真的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好。但是他因为这么多东西嘛，然后他慢慢发现说，有时候努力跟结果不一定会画上等号
0: 啊，这句很重要耶。
1: 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
0: 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
1: 没错没错，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只要你够努力你就一定成功，但其实不是这样。
0: 对啊，有时候可能
1: 我们现实一点，
0: 有时候可能已经付出了很多时间或者是很认真练习，但是可能过程当中还是会遇到瓶颈。
1: 没错，
0: 甚至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怀疑说，哎，这个兴趣我到底适不适合。那 Aquaman 呢，他也有曾经也有这样的阶段，所以我觉得他刚

0: 哦，他的故事啊，可以告诉大家，追梦很简单，不是告诉大家追梦很简单，而是告诉大家追梦啊，本来就会遇到很多，影响自己的绊脚石，这样。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自己真的超喜欢他，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把这些经历包装得很漂亮，因为他不是那种会一直讲，我自己
0: 多
1: 多
0: 厉
1: 高这样，
0: 害，
1: 多有天分。但是他反而是很愿意分享自己迷惘的时候，然后到现在，哦，很多人看到他成功，但是很多人看到成功的人就只会看到结果，然后很少知道，他们在成功之前到底经过了什么东
0: 对，他
1: 西？
0: 背后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事
1: 没
0: 情，
1: 错，没错，我觉得这是阿夸面吸引人的地方。
0: 不只是音乐啦，反而他很多他成长的过程也很吸引人。
1: 对。
0: 因为他不是，就像刚刚说的，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答案，反而是在一次一次的尝试当中找到自己的兴趣。那对现在很多啊，20几岁的人来说，可能也都还在找未来，可能要当做什么工作啊，未来的
1: 对。
0: 方向、未来的目标这样。
1: 我觉得这种故事就很有力量吧，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就一定会
0: 很有
1: 迷
0: 感
1: 惘这样，
0: 触。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比起那些看起来没有走下去的经历，我觉得那其实最后都变成他的养分啦。就是以前接触过的事情、遇到的人，然后经历过挫折，最后都会成就了他最后这个人到底长怎样。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创作总是让人很有画面、很有故事。不只是因为技巧，而是他的那个故事真的打动人心，而且他这些作品就是来自他的生活这样。
0: 没错。而且有些创作者啊，是用想象在写歌，比如说可能我想到某句词，就会先把它写下来之类的，或是有一些创作者是用他的人生在写歌，写他的人生的路啊。那我觉得阿夸面还比较偏向后者，就是主要在写他的人生这样，所以很多人啊听他的歌，会觉得不是在听一个陌生人在讲他的故事，而是在听一个跟自己比较像的人，然后再分享他一路走来的一些心情。
1: 而且我就觉得，你不管是追逐你的梦想，然后你一定就是也会经历过这些挫折，然后如果
0: 对，
1: 你听别人讲他的挫折的话，你会就会觉得说，其实大家都是这样，
0: 对，大
1: 大
0: 家
1: 家都
0: 都有
1: 是这
0: 经
1: 样走
0: 历
1: 过来
0: 过，
1: 的，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今天有人问我说阿夸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我不会急着介绍他的代表作，然后也不会说，他很厉害，然后获得什么成绩，我反而会说。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愿意一直尝试啊，然后一直修正自己方向的人。然后，但是也是因为有走过、有绕过这些路，所以他最后找到的不只是音乐，而是这个真的很适合他，然后适合自己的位置这样。
0: 对，而且找到方向之后啊，接下来真正改变他人生的，就是他开始接触饶舌创作。刚才前面讲嘛，他的兴趣之前
1: 很
0: 都没
1: 多。
0: 有，对，都没有跟饶舌有关。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也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契机，可以让阿夸面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向音乐的道路，也让大家开始慢慢的认识他。
1: 没错没错，而且就像刚刚说的，现在我们看到他就是已经站在舞台上，但他真的不是从小就很爱音乐，他很早在决定要当歌手之前呢，他的梦想就一直在变啊，但是完全没有饶舌这个选项。
0: 真的，而且他自己都说过，他小时候啊写作文，他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志愿
1: 这个从小到大
0: 》，
1: 一定
0: 对，
1: 要
0: 一
1: 写
0: 定
1: 过。
0: 必写。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他说他里面根本都没有写过他要当歌手，而
1: 那
0: 且
1: 不然他写什么？
0: 刚刚前面不是说他对武术有兴趣嘛？他那时候超迷武术的，然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武功高手，会功夫超帅的，像。
1: 功夫熊猫看太多。
0: 就像电影里面一样，一次可以打很多人。好，但是他说他现在自己回想起来，还笑说那时候身材比较壮，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做到这种事情。
1: 小朋友就是这样啊，
0: 天真。
1: 敢做梦，这才好不好？这正常正常。谁小时候就是没有可能有什么梦想，可能想要当警察啊、消防员啊、当明星啊，我要出道。但是阿夸面，我觉得他比较特别，是他不是每一个梦想都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有投入的。
0: 没错，后来啊，他国小的时候，你猜他干嘛？
1: 他干嘛？
0: 他加入篮球校队。
1: OK， 哎、欸，怎么又冒出新才艺了？
0: 因为他那时候打得很认真，嗯嗯，所以在教练啊也很看好他，
1: 嗯，
0: 希望他说可以他继续打下去，
1: 嗯，
0: 还建议他适合去。

0: 往篮球的路迈进。
1: 哦，就是去可能什么国中篮球比较好的那种。
0: 对，结果他真的照着他教练说的建议走。
1: 嗯，
0: 好，心里想说，
1: 人家认真的哦。
0: 对，心里想说，哎，未来可能可以靠篮球吃饭了。
1: 哎，但是怎么可能那么顺利？到国中之后，然后他开始慢慢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大家期待那么厉害，然后他自己开始觉得说自己不是最有天分的那个，因为真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0: 对。
1: 然后他后来很坦白的说，他就是不是那块料。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感，就是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你慢慢知道说，这条路真的不适合自己。
0: 对啊，
1: 有些东西真的吃天赋。
0: 对，这种状况一定很多人都有遇到过，然后就会开始怀疑自己。
1: 嗯，
0: 哎，是不是可能
1: emo 了？
0: 对，可能是我自己不够努力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啊，阿宽他没有停在那边，他反而去找新的方向。
1: 嗯。
0: 他高中的时候读
1: 研
0: 音
1: 科，
0: 对、哦，本来以为可以好好学音乐了，结果进去才发现，哇，死定了，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 哎，结果。又发生哎、欸，又发生另一个兴趣
0: 了。
1: 他没有先爱上音乐哦，他是先爱上街舞。
0: 对，而且街舞那一段，我觉得还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1: 嗯，
0: 他说他自己从高一一路跳到大一，
1: 很有毅力。
0: 对，甚至他把 Red Bull 的街舞大赛当成自己的街舞大赛冠军哦，冠军当成自己的目标。嗯、每天放学他就去练舞，然后一练就是很久，然后身边的朋友。甚至都没有继续跳了，但他自己还是很有毅力的继续练下去、
1: 嗯、我觉得说光听到每天练3-4个小时，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自己也是高中是那种就是要表演的那种社团、
0: 嗯、
1: 然后就是如果你
0: 要
1: 表
0: 演，
1: 那也
0: 要练习吧，
1: 就你对你就一定要练习，然后
0: 时间
1: 你真的每天如果都要练习完，你就会觉得很累很烦，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迷人的地方吧，就是你最后那个结果你就会觉得说练习都是值得的，
0: 真的。
1: 而且虽然很多人嘴巴上说梦想，但是如果你真的每天抽3-4个小时去做人，其实很少。
0: 嗯，
1: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真的认真想把街舞跳好，这样。
0: 那也是因为他太认真，
1: 好、哦，就是
0: 后面
1: 我付出了多多，我心就多痛。
0: 对，他自己也说街舞是他人生最大的挫折。
1: 嗯，
0: 那也因为那时候第一次这么努力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跳街舞这样子、
1: 嗯、
0: 可是练了这么久之后，他却一直觉得自己没有明显的进步、
1: 嗯、
0: 而且他说那感觉不是一天两天有这种想法，而是一直累积起来、
1: 嗯、
0: 所以他最后面就会怀疑说，哎、欸，完蛋了，我是不是街舞也没天分。
1: 我觉得这句真的太真了。我觉得你如果一直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后，你
0: 还没结果，
1: 对，你一定会有迷惘期、
0: 嗯、
1: 因为很多努力的时候不是怕累，而是会觉得说，
0: 然后而去投入，
1: 我就觉得说，我已经努力这么久，但是我觉得好像我的努力跟结果没有成正比，然后结果没有变化，我觉得那种挫折感才是真的让人很痛苦。这样，
0: 对。但是现在回头看，我反而觉得街舞没有白跳，
1: 嗯，变他武器。
0: 虽然说最后面他变成饶舌歌手啊，也不是他的，就是街舞也不是他的职业，
1: 嗯，
0: 但是那种。舞台魅力啊，表演的张力这种，甚至是后来他表演站在舞台上的一些他的自信，
1: 嗯，
0: 我觉得多少都跟他跳舞那段时间有关。
1: 哦，
0: 就是如果他没有那一段时间表演累积起来的一些经验啊，
1: 嗯，
0: 就不会有大家现在看到的阿垮面。
1: 嗯，而且我很喜欢他后来说的一句话，嗯，意思我把它翻译一下，就是大概就是他觉得。他接触到饶舌音乐之后，然后反而突然找到，哎，我好像真的就是擅长这个东西耶。
0: 嗯，
1: 所以他自己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前面感觉自己好像一直跟成功擦身而过，但是我觉得当他开始写歌之后，我才觉得说，其实我觉得他前面练的东西都是对他有帮助
0: 的。
1: 对对对。
0: 为他的未来铺路，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阿宽面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失败，不是告诉大家不要失败，反而就是告诉大家，就算前面啊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换方向、换目标，
1: 嗯，
0: 也不一定代表是在真的浪费时间，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可能走错路，就是在带你走向真正适合自己的地方，这样。
1: 对，我觉得。 不管你前面试了多

0: 多东西，然后你，但是你最后换了一个目标，但是我觉得你不会说你前面做过那些努力就已经被否定掉，就是它就是慢慢变成你自己的东西，然后变成你的养分这样，对对对。而且就是改变他人生的不是前面那些武术啊篮球，然后也不是街舞，而是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让他开始接触饶舌创作。我觉得这个故事哦更有趣，
1: 因为如果没有那一次他朋友的一句话，今天呢可能就没有我们看到舞台上的这个阿夸面。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
1: 好，我们现在来讲故事吧。
0: OK， 但是。在讲故事之前，来先让我插一个话题。
1: 你要讲什么？
0: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阿夸面，阿夸面这个名字，
1: 嗯，
0: 啊，解释一下为什么吧？
1: 啊，是为什么？
0: 就是，这个名字的由来真的是很简单。
1: 好，那给你讲，
0: 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帅，
1: 很帅。
0: 对，
1: 啊，可是阿夸面是什么东西啊？
0: 阿夸面的话，就是因为他是以前跳街舞，对吧？
1: 对，
0: 然后他就说他自己喜欢边淋雨边跳舞，觉得这样。很像水行侠，很帅。
1: 边淋雨边跳舞，
0: 对。啊，水行侠的英文是 Aqua， 然后他自己改成中文，然后就变 Aqua 面这样子。
1: 好，行吧，
0: 很可爱吧？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他的故事了。
1: 好，
0: 他的故事真的是很戏剧性啊！
1: 怎么了？
0: 因为很多人开始玩音乐的话，就是可能都是。会受到某一个歌手影响，然后或是从小就玩乐器，但是 Aquaman 他不是，然后他一开始接触饶舌，其实是在跟朋友斗嘴，
1: 而且对啊，那时候他有一个大学朋友开始写饶舌，然后 Aquaman 看到了之后就觉得，哦，这个我也可以写出来啊，结果他朋友听到就觉得，好，
0: 哎，不
1: 是怎样？
0: 爽，哎，这样讲是什么意
1: 对
0: 思？
1: 啊。直接回他一句，你以为写饶舌很简单哦，不然你自己来写写看呢、啊。结果就因为他朋友这一句话哦，反而成为他人生最大的转捩点。
0: 谢谢朋友，谢谢朋友，
1: 真的谢谢。
0: 而且他们后来就开始打赌说，我们两个人各写一首歌。然后阿夸面本来就是想说，我就是证明说我也可以写出来，但不是抱着说什么我要出道啊当歌手的心情去学，而是真的。可是他写着写着，发现自己好像。我好像蛮喜欢写歌，蛮喜欢创作的。
1: 跳舞变成唱歌，
0: 没错，
1: 可以变唱跳歌手。
0: 然后他就很享受这种把自己想法然后转变为歌词这个过程。
1: 而且最好笑的就是他最后一直写下去的人啊，不是原本开始写饶舌的朋友，而是阿夸面本人。结果那个朋友啊，后来就没有继续创作，反而就是阿夸面。刚刚就前面讲到，阿夸面还会一直维持他自己的兴趣嘛，
0: 对对对，
1: 一直这样下去，所以他一路就这样写到了现在。他一路的慢慢的站上更大的舞台。我觉得人生就真的很妙，
0: 妙妙妙。
1: 一开始只是跟朋友打个赌而已，结果最后呢，变成自己的职业。
0: 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太多难讲事情了，
1: 对啊，
0: 而且阿夸面因为陪朋友去玩嘛，然后他就加入西颜色，然后很多人以为可能，他加入社团的时候很有自信，
1: 因为他跳舞嘛，对不对？
0: 对，就是可能会有表演欲，但是没有，他不是那种很有自信的，他其实就是如果脱离兄弟，他就是很害羞，
1: 所以他那时候其实还没有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0: 对，
1: 对他，所以他自己一直都。不会是那种很会社交啊，主动去认识别人的个性，所以他刚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其实自己不会是一个特别高调，就是自己默默的、慢慢的写歌啊，观察大家这样子。
0: 没错，没错。但我觉得也是因为他没有多急着想要证明自己，所以他反而就是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累积。因为很多创作者可能一开始就会想着，我到底要怎么做，我才可以。做出一首我的代表作，然后我要怎么样才可以
1: 证明自己这样子？
0: 对，然后是怎么红起来这样？但是我觉得阿夸面比较像是在摸索说， 我到底想写什么，然后我真正想讲是什么，我怎样的方式是对我自己来说最熟悉最厉害的
1: 啊。那我觉得这样很棒，就是会让大家很心

0: 赏他。那他一开始呢，其实也是跟很多人一样写的饶舌嘛，可能他之前
1: 刻板印象，
0: 对，就是比较凶、比较狠，
1: 嗯，
0: 比较像大家印象中饶舌歌会出现的内容，
1: 嗯。
0: 但是后来他开始就想说，他写的那种东西是真的是他自己吗？
1: 嗯、
0: 如果他只是为了模仿别人而去写那种风格的歌，那大家喜欢的到底是阿夸面还是别人所遗留下来的影子？这样，
1: 嗯嗯嗯，所以他就是自己慢慢把创作方向拉回自己，然后不再是刻意去扮演一个人，
0: 嗯，
1: 就是开始写自己的生活，然后自己感受，或是他到底想讲什么话。然后我也觉得这是他的作品后来为什么越来越有辨识度的原因。
0: 嗯，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1: 嗯，
0: 就是他没有因为大家都在写某一种类型的歌，就跟大家、
1: 哦、
0: 就往那个
1: 方向潮流走，
0: 对，跟那个方向走，他反而就会开始思考自己最熟悉的是什么，最能代表的是什么，最能代表自己的是什么。
1: 嗯，来，答案就是台语。
0: 没错，很多人呢、啊、可能会以为他用台语只是觉得哦，大家都用国语唱，我用台语比较特别，比较容易被记住。
1: 嗯，嗯，
0: 但是其实不是，
1: 没错，
0: 台语对他来说啊，本来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1: 没错，
0: 也是他最自然、平常会讲出来的语言。
1: 嗯，
0: 所以他后来开始尝试用台语去做创作，然后就会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些表达方式。
1: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当一个创作者开始用真的对自己最熟悉然后最真实的方式创作的时候，作品就会开始有自己的风格，就是不会再好像只是像别人一样。然后我觉得阿夸面也是在这个阶段，就是真的不再是会写饶舌的人，而是变成我是有个人特色的创作者、
0: 嗯、不过说到他为什么会这么坚持写歌要用台语，其实还有一段小小的故事，
1: 嗯，
0: 跟他的家人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那段故事啊，也是我对于阿夸面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1: 哎，家人情感又来了。没错，那我们下一段就来聊聊他为什么会这么努力用台语创作，然后他也希望透过自己的音乐，然后改变大家对台语的刻板印象。
0: 其实啊，我也是一开始也以为阿夸面、嗯、他用台语去创作他的饶舌歌是因为这样比较有特色，比较容易让大家记住他。可是后来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不是一种他的策略、
1: 嗯、
0: 而是他因为台语就是他最自然的语言。
1: 嗯，刚刚不是讲说背后一段故事吗？反正就是他之前有提到自己的哥哥，然后就是哥哥可能就是他们家就是讲台语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哥哥可能在学校会讲台语讲，然后他就说他哥曾经讲台语然后被老师纠正，然后
0: 什么
1: 也被同学笑、啊、很没礼貌生气。所以他那时候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很不好受这样。
0: 没错，所以他就会开始想为什么只是因为讲台语就会被大家贴上一些标签，
1: 对，
0: 好像讲国语比较有气质吗？
1: 根本也
0: 没有，然后讲台语比较怂这样子、
1: 哦 okay、
0: 甚至可能有些人会先入为主会觉得说哦，你讲台语你就是一个怎样的人。
1: 嗯，
0: 那我觉得这种刻板印象在现在感觉也蛮常见的。
1: 嗯，而且我觉得不只是他哥哥遇过啊，我觉得自己他一开始自己接触饶舌之后也会遇到一样问题，就是很多人一听到台语的饶舌、嗯、然后就可能直接帮他贴标签，很凶啊，八加九啊，欸，你都还没听歌欸。
0: 就先帮你贴好标签。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一开始他创作的时候啊，一样也有受到那些影响的限制，
1: 嗯，就刻板印象啦。
0: 对，所以那时候接触到台语饶舌，大部分都是比较凶、比较在地的内容，所以他刚开始写歌，就也是在写那种流氓故事，
1: 嗯，就是很凶，然后把自己伪装成八加九是吗？因为所以他第一首出道，嗯，就是第一首有发的歌是《卖萌的囝》，就是哎八加九。但是他自己写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说那好像他自己根本就不是这样。
0: 没错，那可能他要换目标了吗？
1: 没有啦。
0: 所以他那时候就开始思考，如果只是一直写那些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那到底是在写歌还是在写剧本？
1: 哦，就像你刚刚说有些歌手是用想象力来写歌。
0: 对，所以他后来就决定说不要再迎合大家对于那些 台语饶舌的一些影响。
1: 嗯。

0: 而是回头写属于真正自己的故事。
1: 嗯，我真的很喜欢他，我喜欢他那句话就是啊，来再翻译一下，反正就是其实他觉得用什么语言唱都没差，嗯，重点是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对，
1: 不是因为对背后的意思，不是因为台语比较流行会唱台语，而是因为很多情绪啊，然后一些生活经验，然后他觉得用台语表达就是最贴切最自然这样。
0: 嗯，而且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会影响到很多人。
1: 嗯，
0: 而且最让他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不是因为他得了什么奖，或者是他变红粉丝变多，
1: 嗯，
0: 而是有人跟他说，因为听了你的歌，所以我才会开始想学台语。
1: 真的，我觉得大家，哎，你没有，你没要讲台语的，一定要去听一下，你真的会想要学台语。虽然我自己本身是会讲一点点，但是因为听了他的歌，我就会觉得说，哎，我真的更想把台语这个语言练好。
0: 嗯，
1: 就是这是台湾人以前就是讲台语的啊，啊，你不会讲台语怎么办？
0: 就不是台湾人。
1: 对，没有啦。但我觉得看到那一段就是很感动，因为一个创作者最大的成功，有时候真的不是说什么，欸，我作品超红，嗯，而是你的作品有影响到别人，
0: 嗯，
1: 然后让他开始又想要改变这样。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台语很老派啊，然后但是因为听了他的音乐，然后有些人就会开始重新愿意认识自己的母语，
0: 嗯，
1: 然后甚至是去学他，去精进这样。
0: 可是他即便这样，他也是很谦虚哦。他没有因为说什么大家称赞他，就觉得说哇，我自己台语可以影响那么多人，我自己台语很厉害。
1: 嗯，
0: 反而他一直说自己的台语其实都是跟家里的长辈学，就刚刚说的嘛，从，
1: 嗯嗯，
0: 小就开始讲台语啊，所以
1: 他们家就是讲台语的，
0: 嗯，所以有很多词汇、很多用法，其实他自己还没有那么精进、那么熟。
1: 嗯，
0: 所以他也希望自己可以一直进步。
1: 嗯，没错，而且现在越来越多人会相信他讲的话。所以他自己就说自己要更小心，就是不能乱用啊、乱教啊。他希望大家如果开始接触台语的话，那因为他接触台语，那他自己就觉得说他有责任把台语用得更好，然后更正确这样。
0: 嗯，那我觉得他这点是很棒的地方，就是很多人有了影响力之后啊，
1: 嗯，
0: 就会开始享受。就是被大家关注嘛，
1: 嗯，
0: 对，想说哦，我自己因为哇，我只是用台语写歌就可以影响那么多人，那啊，但是阿宽面他想到的是，反而是责任这一面，
1: 嗯，
0: 他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因为他嘛，开始接触台语，想开始学，所以他希望自己啊，也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而已，
1: 嗯，
0: 而不是哦，我就只是把台语当做我的创作工具，
1: 对我就是我只是因为写歌所以用台语这样，不是。而且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坚持自己真正想说的故事，所以大家才会慢慢开始喜欢他的作品。然后因为他的台语里面就是有生活、有情绪，然后可能也有一些人共同回忆。
0: 嗯，所以我如果我要用一句话形容阿宽面呢，我会觉得他不是在唱台语饶舌，
1: 嗯，
0: 而是在用台语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1: 嗯。而且当越来越多人如果开始听见他的故事的话，就是代表说哎，越来越多人认识阿宽面。那接下来听完这首改变他人生的成名曲后，我们就再来聊聊站上更大舞台之后，他的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转变。
0: 好听歌。

0: OK， 来听完刚刚那首歌，你觉得如何？
1: 我跟你讲，因为我小时候家里也是，就是家里都在讲台语，所以我觉得听他的歌很多都感觉可以很
0: 用词精辟。
1: 对对对，用词精辟，然后可以很有感触这样子。
0: 你知道很有 feel，
1: 很有 feel， 而且他副歌也蛮洗脑的。
0: 嗯，就是旋律，我觉得很赞。嗯 ，OK， 那我们刚刚前面聊完 Aquaman 他的成长背景后，然后我们再来就要讲到一个改变他人生的舞台，就是对于嘻哈圈真的影响蛮大的《大嘻哈时代
1: 二》。
0: 对，他是参在《大嘻哈时代二》。
1: 对，
0: 那老实说，我自己也是从这个节目才开始认识他的。嗯，以前可能有听说过名字吗？但是没有特别去关注他的作品。嗯，然后是看了节目之后才一路追他的比赛。
1: 我也是看节目才认识他。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应该都是这样的状况，
0: 每次
1: 看这节目才知道他。
0: 对，我觉得《大嘻哈时代》真的是，如果你也是刚想要准备开始听饶舌，然后你也可以去看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就真的是
1: 很多饶舌歌手。
0: 对，而且很多就是不管是已经在嘻哈圈打滚多年，或是只是嘻哈新手，然后想去试试看，然后你都可以在里面发现一些这个人很厉害哦，然后开始追他这样子的。
1: 那不过在聊阿夸面的比赛之前，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嘻哈时代二的赛制。那他这整个节目啊总共有13集。
0: 对，
1: 那他是用关卡的方式，那每一关都是不一样的。好像是这一刚开始的60秒表演，就是每个人唱60秒的时间，
0: 然后对，然后三个评审他们就会按 pass 或是 fall， 然后就是
1: 去评分这个人。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再来是团体的 cypher。然后一对一的对决，然后再来是团体组队，就是跟不同人组队，然后呢或者是再来就是单人出赛。
0: 对，就是因为他们会把那时候晋级的选手分两边，然后就是各队都要派人出来决斗的感觉，像宝可梦对战。
1: 然后还有评审主题赛，然后三人 diss 就是 diss 别人这样子，然后再有艺人合作赛、自由创作，最后呢一路到北流的总决赛。那每一关都是考验就是各位饶舌歌手不一样的能力。
0: 对，
1: 所以真的不是只会写歌就可以真的走到最后。
0: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大嘻哈时代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每一关会发生什么事。
1: 对，而且又跟不同人不同赛事。
0: 没错没错，然后因为而且他有时候会请不同的评审。对，然后而且有一些就是有时候有的人他们第一关很亮眼，但是后面却可能被淘汰，
1: 就擅长的东西不一样啦。
0: 对对对对，
1: 有些人可能特别擅长 diss 别人这样。
0: 没错没错，
1: 非常擅长骂别人。
0: 没错。

0: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一开始没有什么存在感，然后是后面慢慢被大家看到，然后逆袭。那我们 Aquaman 就是这个例子。
1: 真的，而且很多人回头再去看，都会觉得
0: 他不是冠军，
1: 他不是冠军，
0: 对，
1: 好像一路上他都很稳，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一开始可能还会觉得说，哎，他是要被淘汰，要被淘汰了。根本就不会是大家心中那种一看就是。哦、他很厉害，绝对会拿冠军，绝对会到北流的人。
0: 对，当初看节目的前期的时候，真的没有人跟他说，我觉得你有冠军相哦。而且他其实就是在一对一的环节，他就被淘汰了。他那时候对上的人是阿夫，就是我们之后可以再讲到他。他太是很厉害，也很有个人特色的一个人。但是我那时候看到就会觉得很可惜，因为其实到 EVE 这个环节的时候，大嘻哈时代这个赛制才刚开始。
1: 对，就是还蛮前面的了。
0: 对，就是还蛮前面的。
1: 可是接下来就是整个节目就很戏剧化的一个转折。
0: 没错，但是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上帝视角。
1: 因为大嘻哈时代有几集啊，会刚刚说嘛，会邀请一些比较特别的来宾，来去评选嘛。那刚好那一集来的是谁，你知道吗？
0: 谁？
1: 也是台湾很有名的饶舌。
0: 哦，天团，
1: 对，就是我们911，
0: 没错，就是911把阿宽面救回来。而且我觉得阿宽面真的是从那一集后的表演都我觉得很亮眼，就是可以感受到，他台语真的不是普通的会讲，是真的蛮蛮认真的哦。而且我记得那时候迪拉其实也想要救阿宽面，但是迪拉知道说，911一定会救阿宽面，他自己是这样讲啦，他自己这样讲，不是我讲哦，他觉得911应该也会救阿宽面，所以他救别人，那就是阿宽面把我们就是911把我们阿宽面救回来。
1: 对，而且他们听完阿宽面的表演之后啊，就会觉得说，这个人真的不应该那么早就离开舞台，认识他还有很多，他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被大家看见，所以就把他救了回来，给他继续比赛的机会。
0: 我觉得那一集真的是就是人时地利人和，就是真的很刚好才把他救回来这样。
1: 对啊，
0: 然后如果没有那次复活的话，就是可能没有后面这个故事，然后我们冠军可能也换人了。但是很多人现在喜欢阿宽们，就是我觉得一路来真的就是他的累积，你看节目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他真的是从那种感觉饶舌不是到非常厉害，然后到后面真的是很
1: 有
0: 自己风格，对，但是到后面真的是很有自己风格这样。
1: 而且评审那时候啊也很称赞他台语的部分，他们不只是说哇你的台语挺很好听而已，而是觉得说他的什么咬字啊就是很在地很自然这样，
0: 就是很有那个 quick call。
1: 对，没有很多人唱台语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会卡词啊不顺的地方，
0: 没错，
1: 那听起来就很像哦，平常讲话就是用台语，
0: 对，
1: 讲出来就是很有台湾的味道。
0: 没错，而且很多用台语可能写歌的人，然后评审就说有时候其实会出现导音的问题，但是阿宽面就真的是把台语用得很顺，而且他被救回来后真的没有让大家失望。我刚刚不是说吗，他是从复活之后然后就开始一路每一集表现都很厉害，
1: 一路顺，
0: 对，就是出了很多真的蛮洗脑然后很厉害的歌这样。我觉得他就是从第三关开始一路往前冲。
1: 第三关是什么？
0: 第三关就是我想一下哦，好像是团体组队或单人出赛，就是分两边然后大家对战这样。好，然后而且现在很多人讲到阿夸面就会想到红更笑脸天啊跟线面，就是我们刚有播吧，然后我觉得这两首歌真的是就是他的代表作啦，那也是很多观众因为节目然后听到这首歌觉得哇真的很厉害，然后开始追
1: 他
0: 这样子。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让听众惊艳的线面吧。

0: 我当作恁的骄傲。
1: 阿可曼，一支草一点路，你嘛已经走到这来，有人陪你走，因为我感动，看你徛这舞台，就亲像咧拍电影，故事沿路行，沿路写，你会当更加决定，你是为着啥？

0: 好，这时候宪绵呢，主要就是在讲他那时候，比赛一路来吧，就是他的一些经历，就是兄弟挺他，然后带他，就是他们会包，因为他是台南人，然后他们会包车上来台北比赛，就是他的兄弟们来陪他比赛，然后我觉得这很感动啦。反正这首歌就是在讲他从以前，然后就是为了唱饶舌，然后这条路经历过什么这样子。
1: 嗯，那现在台语真的是很嫩嫩，
0: 没错，很
1: 厉
0: 害，
1: 然后旋律又很洗脑，
0: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你是对台语有一点兴趣，或是你本来就已经会说台语，然后我觉得都可以去听听看他的歌。
1: 嗯，
0: 他的歌真的是，我觉得有很多很惊奇的内容啦。
1: 哎、欸，听完刚刚那首全是台语的谢绵，我真的自己很喜欢的一点，就是他很常会把一些现在年轻人可能很少听到的台语用词放进歌里面，但是你不会觉得说这是什么很难懂的专有名词，反而会觉得说哦，它是歌词，开始会想去查那些台语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也觉得说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不是单纯因为旋律好听，而是歌词真的能够打动人心，很有内容。
0: 对，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这真的是我就是很喜欢他的一个原因。然后而且如果有看过现场的人就知道，他的作品就是在现场的话就是另一个感觉，就是很带气氛那种。我觉得说实话他可能不是那种饶舌技巧很强的人，但是他真的就是歌很有渲染力，然后现场的时候你听就会觉得

0: 很带感啦、啊、嗯，然后歌词是真的是有料。
1: 其实阿夸面他自己后来也有分享说，他一开始参加大嘻哈时代的时候、嗯、没有想说哦，我一定要拿冠军，很低调、嗯、他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实力到底在哪个地方、嗯、就是透过这个节目然后验证看看自己跟其他创作者相比、嗯、自己到底差了多少，
0: 就是出去闯一闯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对
0: 对，而且我觉得大嘻哈时代真的是一个就是很好让一个歌手曝光的
1: 节目，
0: 对，一个地方、嗯、而且他最近要出大嘻哈时代三了如果大家真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可以再看看说哎，有什么新人要蹦出来了。嗯，而且他自己是说第一集彩排完之后呢，哎，超没自信他心里一直觉得说完了，我应该第一集就被淘汰了，但是他根本在后面虽然被淘汰但是又被复活，然后后来就开始一路惊艳大家，然后走到最后面的时候甚至拿下冠军啊，就是在北流演唱会那场。嗯，哎、欸，我跟你说我有去，
1: 真的假的？你去看最后一集哦？
0: 没错，真的是超级激动的心。而且
1: 哎，那时候觉得谁会拿冠军？
0: 我那时候就是支持阿夸面
1: 哎、欸，真的假的？
0: 真的，我发誓。但是那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支持 Gummy B 啦、嗯、然后虽然嗯，我说实话你如果在串流上听他们就是冠军赛的这些歌的话、嗯、你真的会觉得说 Gummy B 的歌真的是无懈可击的感觉。嗯，虽然阿夸面可能在他唱的时候也有些许破绽，但是当下那个气氛真的是阿夸面唱的时候真的比 Gummy B 的时候就是观众很热烈这样。嗯，所以我觉得那个气氛当下真的是会让人觉得说冠军真的就是给他也没关系。 OK， Gummy B 是我们心中冠军而且阿夸面真的就是很厉害啦。
1: 而且阿夸面不是唱歌都穿拖鞋吗？
0: 对，他都穿蓝白拖
1: 在地台湾人。
0: 没错，他在节目的时候就说哦，因为我鞋子坏掉了而且他自己就是觉得说我平常就
1: 是
0: 穿蓝白拖，我平常就是这样、
1: 就跟呈现给大家最真
0: 实的一面。对，就跟刚讲一样啊，我平常就是讲台语啊。嗯，所以而且穿蓝白拖这点反而成为他的特色。嗯，但是他在北流的时候不是穿蓝白拖啦。哦哦，他是穿那种鞋子，但是上面都是那种小小蓝白拖、哦、超
1: 可
0: 爱
1: 我也觉得这是阿夸面最圈粉的地方。嗯，那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在跟节目里面的成长、嗯、不只是单纯为了作品啊，然后就算连舞台表现还有他自己的自信跟观众互动的方式都跟前面完全不一样。
0: 对，而且我觉得他真的很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就很帅很厉害这样、嗯、然后他自己就是他其实是一个算害羞，就是如果他离开他兄弟的话、嗯、他的话就变得很少，然后那时候在节目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他很难防，因为他就会一直据点人家，然后可能迪拉老师跟他聊天，然后他就说嗯我就觉得他这很有反差感，就是他离了兄弟之后就真的很安静然后很害羞、嗯、但是如果跟兄弟在一起的话就是又可以跟你啊嘻嘻哈嘻嘻哈哈，但是唱歌的时候又很有魅力这样。嗯，
1: 一个反差。
0: 对对对，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他
1: 这个冠军也真的就是实至名归了。
0: 没错没错，而且如果要我用一句话形容阿夸面在大嘻哈时代二的旅程的话，就是前面一路讲来的嘛，就是他不是一开始就先领先的冠军，而是一路逆袭的冠军。
1: 对，甚至还被救回来。
0: 没错，这一路真的是跌跌撞撞越
1: 挫
0: 越
1: 勇。
0: 没错，
1: 也会让大家特别感动。嗯，所以他最后就拿下了第二季冠军。
0: 没错，我真的觉得实至名归实至名归，瑕不掩瑜啦。 OK
2: 我是9M88。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哎，阿刚讲那么多，那你有去过阿宽？

0: 画面，就是听过他的现场
1: 吗？有看过一次。
0: 嗯，什么时候？
1: 南北二路的时候。
0: 哎，我也有去。
1: 好，我们根本就是一起去
0: 的。我讲，我当初真的是为了阿夸面才去南北二路的、哦，只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已经下台中了，然后因为我朋友是要去听九一一，然后我们，所以我才觉得说。好啦，反正都下去，那就两天都去。
1: 嗯，
0: 但如果要我择一的话，我就去阿夸面那天。
1: 偏心，
0: 我是忠实粉丝。
1: 明明是九一一把他救回来的。
0: 哎，对哦。哎，啊，你觉得他现场如何？
1: 我觉得就跟我觉得他现场跟就是自己从耳机里面听起来完全就是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很震撼。
0: 哦、
1: 然后那个台语真的现场看那个。这样，
0: 哎、欸，
1: 就很厉害啊！
0: 哦，真的，我觉得对现代年轻人来说，你可能连普通对话台语都觉得很难。
1: 对，
0: 然后阿夸面还可以这样
1: 唱成
0: 饶舌，对我真的觉得
1: 很饶口，
0: 我真的很喜欢。那到底要讲多少次？自己真的很私心。然后除了在南北那次之外，我就是他最近有办专场啦，就是6月18号的时候，然后我有去看。然后但是他这次的演出是双人组合、
1: 啊、
0: 就是他是跟他的好兄弟是宝宝熊、
1: 嗯、
0: 然后宝宝熊呢就是也是他大学时候的学长、
1: 嗯、
0: 然后他在大嘻哈时代这个比赛过程中阿夸面自己也说宝宝熊帮他很多、
1: 嗯、
0: 就是自己像手把手教啦、
1: 嗯、
0: 所以真的是他们真的就是阿夸面对感情很好，然后阿夸面就觉得说我都得这个冠军了，那我之后就应该好好回去听我兄弟
1: 啊。
0: 然后他们这次就是出了一个专辑，然后名称叫做饶舌霹雳双人组，然后他们OK 中二热血 OK 然后他们在专辑里面的化身是 Peace and Love OK， 然后我讲超酷，他的专辑不是普通专辑，
1: 那是怎样？
0: 他的专辑是漫画，懂吗？我真的是要晕倒了。
1: 是就是像外面卖的那种漫画，
0: 对，很像出的那种 Jump 漫画。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喜欢看漫画跟动漫的人，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张专辑结合了我最喜欢的饶舌歌手跟
1: 漫画，
0: 哎、欸，我超爱漫画这样，然后 remix 在一起，我真的觉得我要晕倒了。反正我那天就真的很开心啦，然后。我那天就是算蛮早去排队，然后我趴到
1: 干。你排多久？
0: 我记得是差不多五点的时候，五点多、五点半的时候去排。
1: 啊，几点
0: 开始？然后他是7点进场，然后7点半进场，然后8点开始。然后那天是听到
1: 很久哎、欸，两个多小时。
0: 对对对，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
1: 死忠粉，
0: 没错，我还要买海报。我还穿红跟笑脸一哈的衣服，他、啊、上面写什么台饶美男子。反正我真的是我都喜欢成这样，我是觉得观众拜托你听到我讲这样应该是听一下他的歌吧。然后那天的话就是他们两个人演出嘛，然后他们还要请一些嘉宾，就是他们是请杨丽跟那个、嗯、塔纳比玛
1: 嗯，
0: 然后
1: 是饶舌歌手，
0: 嗯，他好像不是饶舌歌手，但是、啊、就是好像原住民吧。
1: 嗯，
0: 然后还有神秘嘉宾是我们的阿哈乔治，那阿哈乔治是谁吗？就是我们大嘻哈第一届的时候拿下冠军的杨世杨丽嘛。
1: 嗯，
0: 然后就是他们都是他们共同朋友，就是用阿哈乔治这样。
1: 哦、
0: 而且大嘻哈十大一二冠军都是昆山的。就是同一个地方出现、啊
1: 嗯、
0: 他们是同一个颜色这样、
1: 嗯嗯、
0: 反正我真的觉得说啊，对，我们还没有讲到现场到底如何，对不对？
1: 对，
0: 现场真的是很帅然后很有趣，讲话就是我觉得阿夸面这个人就是真的很真诚啦、
1: 嗯、
0: 就是对观众很真诚，然后就是很可爱这样。
1: 那他有穿拖鞋吗？
0: 有，
1: 哎、欸，真的假的？
0: 真的，他唱第一首的时候穿拖鞋出来，然后最后还把拖鞋留在台上。
1: 哎、欸，对，
0: 讲到拖鞋，我想起来了，我们的来宾还有那个啊，阿法跟马克啦。
1: 啊，
0: 然后因为拖鞋就留在台上嘛，
1: 所以他没穿拖鞋是吗？
0: 他没穿拖鞋，然后就给我走去后面，然后可能换别衣服嘛。然后那时候法克跟啊，不是。啊，对，他们组合叫法克游，就是马克跟阿法 来唱的时候，然后

0: 很喜欢他这次的专辑，然后顺便介绍他上一个的专辑叫《心》，然后里面就是收录一些，他第一首发的歌就是《卖萌烈歌》嘛，然后后来，但是就是还有收录一些在《大嘻哈时代二》的时候，然后有创作一些歌，就是像刚播的《限眠》呢，然后或者是《红更笑连天》。然后我自己私心也蛮喜欢九五加满的，但是九五加满这首它是之后跟宝宝熊有重置，就重录，因为他觉得那时候在大嘻哈时代里面唱的不够好。好，反正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个饶舌歌手啦，
1: 感觉出来，
0: 真的，我真的love OK 很爱。但是希望大家听完我们介绍阿夸面这个饶舌歌手后，也有带动你有想去认识他的心，
1: 甚至可能还会想学一点台语，
0: 对，然后去听他们的现场这样子，
1: 对，
0: 就是没错。希望大家听了我们的节目后可以觉得说啊，有学到一些啊，也不是说学到，就是啊，认识的新的饶舌歌手，然后认识了他们背后的故事，就是不只是听歌，那一样。
1: 这里是舌头打结中心，要记得把 IG 追踪起来。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蔡依林。AM 729 FM 88.7，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Brandy，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今天我要介绍的歌曲是陈淑桦的《母亲的笑颜》，这首歌被收录在1980年1月1日发行的《归程》这张专辑中。

陈淑桦优雅而又带着真诚的声音，如诉说故事一般，娓娓道来母亲对我们的哺育教养，仿佛园丁将我们呵护长大。闪烁的旋律中，将母亲的辛劳美好化的阐述，烘托出母亲的无私，让人听完心中缠绵。

0: 伴着旋律，我们这期黑胶时代也到了节目尾声。重温黑胶，重回经典，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3: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4: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3: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4: 一边想离职，
3: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4: 有些事
3: 我们帮你讲清楚，
4: 有些问题
3: 我们陪你一起想。
5: 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哎哎，你打卡了吗？
4: 哎，对耶。大三这年，我终于进到电视台制作部实习了。原本以为可以每天坐在充满高科技荧幕的控制室里面，优雅的指挥全场，没想到我每天的真实日常是……
6: 小蔡，发什么呆？现场直播倒数十秒，刚刚音乐会的关键影片到底剪完送过来了没有？
4: 学姐，剪辑师说还在传，现在就目前就。

0: 90%，不可能每次都那么刺激耶！听我口令，一看到荧幕显示100%，手指就立刻给我按播放键。
1: 啊，传完了，播放。
0: 差点变成放送事故哎！哎，小蔡，去帮我把那个备份的影带拿过来。
1: 哦，好，那我去拿个随身碟。
0: 什么随身碟？是那种超大卷像砖头一样的旧型大录影带。
1: 啊，学姐，现在都民国几年了，为什么连小时候看的水果奶奶到现在都还要用这种古董袋子来存档案啊？我们小学校根本就不用这个了。
0: 这叫安全至上，袋子最不容易爆啊。少啰嗦，等一下录一集节目，大家各坐各位。
1: 啊，学姐，大事不好了，现在的舞台荧幕全部都宕机了，得奖的名字甚至还打错了，怎么办？
0: 慌什么啊，听我口令，把镜头全部拉到主持人特写，主持人发挥你们的极限，开始疯狂尬聊救场吧。
1: 天哪，那两位主持人真的在台上疯狂的尬聊十几分钟，我数秒数到眼睛要脱窗了。
0: 好啦，今天直播结束了，等下东西收一收，明天开始要进行彩排了。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别迟到哦。
1: 早上十点到晚上11点，一天上班13个小时，学姐，我只是个实习生，
0: 撑过去就是你的了。怎么样，经历这么硬的工作洗礼，有没有大开眼界啊？毕业后要不要直接投履历进来当我同事？
1: 学姐，那个实习完之后，我回学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报考研究所。
0: 啊？为什么？你突然对读书这么有热情呢？
1: 不是，是因为我发现我懂得真的太少了，而且研究所毕业应该可以再延期2年再投入职场吧？我想要回学校避难啊。
2: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0: 别在职场秀下限，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
1: 我是主持人蔡丽。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大传系跟影视科系之间流传的一个都市传说呢？那就是只要去电视台实习过一轮的人，回学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报考研究所，甚至想一路读到博士。刚才的小短剧里的小蔡完全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那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非常厉害，他在去年度过了一整个暑假暗无天日的日子，让我们欢迎在公共电视制作部实习的实习生恩琪。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恩琪。
0: 网络上不管是翠还是 Dcard， 满满都是被业界高压吓到想回学校避难的社畜泪水。那大家看电视直播都会觉得画面顺顺的，但幕后的工作内容其实都是心脏跟肝脏的极限拉扯。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帮大家开箱这个神秘又高压的职场副本。
2: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2: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4: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
0: 耶、yeah, 欢迎恩琪来到我们节目。那刚刚我们提到恩琪是在公事实习，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去公事？
3: 其实我们因为还没有讲到我是这个广电系电视组的学生，所以我们电视组呢很多同学都会去电视台实习。
0: 哦，
3: 那这个电视台呢，比方说三叉啊、或是
1: 三
3: T 叉叉叉啊、这种频道，就大部分的人去呢就比较像是比方说新闻网的编辑啊、或是这个如果真的跟副控有关，有可能会是新闻类型节目的助理导播。那公共电视我那时候在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做研究没有啦，就是我有稍微看一下这个实习的内容。对不对，我们比较特别的就是所有的节目都碰得到，然后再来就是除了可能去商业电视台，他们就是比较是想要让实习生直接做事，直接有这个生产力。那公共电视呢就是比较学习导向吧，他还是会帮我们安排一些课程。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在比较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度过这2个月这样。
0: 嗯，
1: 所以

0: 其实也就是说你在公司呢其实就会比较偏向学习，是因为他们有帮安排课程，可是在其他的专业电台，应该说其他电台
1: 商业电视台，
0: 商业电视台呢可能会是就直接让你实务的去做一些事情。
1: 对，
0: 那你当初呢是怎么知道这个实习机会？是学校的网站吗？还是说你是在可能Ins啊或者在其他管道去看到的？
1: OK， 这个公司的实习都是要透过学校报名的，所以其实这个学校系网上面都会有公告最新的资讯这样子。那这个除了在系网上面看到，其实我原本就知道有很多学长姐会去公司实习，所以我就有去公司的网站，我就一直有在 follow 啦。那他们一公告那一年度暑期的实习之后，我就马上开始准备我的资料啊什么，然后就去申请这样子。
0: 非常的快速
1: 对啊对啊，因为我有关注很久了这样。反正整个申请过程就大概是你就写一些资料，然后提供给系办，他们就会帮你寄给公司这样子。
2: 就不用经过面试了吗？
1: 面要看部门，有的部门可能会电话那个要谈一下这样子，还是电话上面。
0: 那为什么是公司啊？
1: 为什么是公司？
0: 因为应该会是很多的电视台吧，那为什么最后会是选择公司呢？
1: 我觉得打从心底就是只想去公司，我没有其他的选项。
0: 就是在南港吗？还是其实电视台都在南港？
1: 在内湖，公司在内
0: 湖，真的
1: 跟我家蛮近的这样。但是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实习的内容啦。我比较想要去看不同类型的这个领域都碰碰看，就比较不想要去商业电视台，就就给你一个工作，然后一直。做
2: 你想要多方尝试。
1: 对，
2: 那恩琪可以介绍一下在公司实习大概是在做什么吗？
1: 好的，我在实习的部门是制作部制作组，然后我的职位是助理导播。那我们制作组呢有三个实习，当时来有三个实习生，然后另外两个分别是成音组跟灯光组。那我们做的事情第一种呢就是刚刚讲有上课，就是公司制作部会帮我们安排教育训练。比方说呢成音课就是教我们电视台在使用的一些成音的设备，或是理论基础知识等等的。比方说电视台的那个表头原来表头还有不同种类型，和我们在电台用的不一样。或是说呢这个外面录影的时候可能会有举泵，然后要怎么样跟摄影师配合，就是成音组。然后灯光组呢，棚内的灯这跟学校的落差非常非常大，就非常的专业。那些灯的姿势啊，然后摄影机啊，还有玩到那个就是那种演唱会在用的那种摄影，就是有一种稳定装置叫 Steadicam， 它会整个绑在你的身上，你要穿一个铁衣那种的装置，就平常也碰不到这种东西的。那比方说后制或是等等微博的课程，这是第一种类型。那第二种呢，除了上课之外，我们每天就是跟着录影，就是进摄影棚。所以我们就主管就会安排班表给我，就会知道我哪一天要去哪一个棚，然后就进去摄影棚。然后因为我的职位是助理导播，我就会跟在助理导播哥哥姐姐旁边，然后看他们工作的状态啦。那如果有一些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发生的工作，就是比较可以让我们去玩的，他们可能就会让我们去做一下。那灯光组跟成音组就稍微比较多有一些实作的机会，像成音组他们就会跟着去帮忙节目现场去别麦啊，处理麦克风。那灯光组呢，我们这个录影前都会有调灯的这个时间，然后他们就会跟着去调灯，大概是这样。
2: 那这样子听起来工作内容好像蛮丰富的
0: 课程也很丰富。
1: 对，
2: 那刚恩琪你有提到班表，就是你会看到每一天的班表。
1: 对，
2: 那其实恩琪他去实习的时候他有写一个实习日记。
0: 很好看。
2: 对，
1: 什么意思？
2: 我看到很累，因为整不是只有一个礼拜，是两个月的实习日记，
1: 大概40几天。
2: 对，所以然后每一篇都觉得超长，很多内容。然后其中我就有看到好像有几天的班表是10到23。
1: 对，
2: 哇，整整13个小时。
1: 就是那个这个节目呢就是一字千金，这个大家都看过的。那我们公共电视是非常遵守劳基法，就是13个小时。
2: 最多13个劳基法不是8个小时吗？
1: 应该是因为包含中间吃饭什么的，反正好像是说一天最长13个小时。那这个所有工作人员就算还想要在这个上诉一科，他们都不会，因为一被检举公司就会很麻烦，所以他们整个团队呢都会秉持着不能超过13个小时。

0: 到13个小时一定会收工，所以而且露营之前经常都是，比方说5、6日连续3天这种，然后还有假日，然后就会从早上10点录到下午晚上11点，但是通常不会到11点啦，可能比较快的话就是7、8点8、9点就会结束了这样，然后中间就吃两餐这样子，然后就录一整天录3集。
1: 那像录节目的话，他会付便当吗？免费便当？
0: 公共电视比较不一样，就是，只有在这种外制的节目，外制的节目就是制作单位是外面的传播公司，像一掷千金，它就是外制的节目，这种传播公司有可能就会帮我们准备便当，但平常公共电视内制的，就是公共电视的节目制作单位，他们自己做的节目就都没有公餐，所以午餐我们都要自己解决，就可能他们有餐厅啦，但我是大部分都不会去餐厅吃，我都走10分钟可以走到明湖国小旁边有一条街，那边就很多吃的。
2: 你会回家吃吗？
0: 没回家吃太远太久太久，休息只有1个小时，对
2: 很
0: 对对，
2: 短呢、欸。
0: 我就会走去旁边吃。
1: 那公事的排班机制是什么啊？
0: OK，这个也要讲是制作部啦，因为其他部门的实习生他们都是上班族的时间，就是
1: 可能9点到18这样，
0: 好像通常是他们10应该是10点上班，
2: 10点哦。
0: 我有点不记得了，反正他们的上班时间就是固定的，周一到周五，然后固定的上班时间。那制作部就是很特别，就是每个礼拜四会公告下周的班表，然后你反正一周就上班5天嘛，那排在哪5天就不一定，因为6日也有节目要做，也有新闻要播，所以就是每周四会公告班表。然后，比方说，我可能某一天，如果我都是主要是去新闻棚，就是我们午间新闻、晚间新闻的这种的话，那他就会，可能帮我安排了午间新闻，然后中间休息，下午休息一下，然后再一个晚间新闻，就有可能会这样子安排。那如果是录节目的话，我可能就是一整天都在同一个节目棚里面待，他就会写说这个导播组，然后许恩琪是几点到几点这样子，就哪一个节目哪一个棚这样，因为公共电视有十个棚吗？忘记了，有点久远，反正就
2: 很多
0: 摄影棚，而且分散在三栋建筑物，就是它在一个山坡上嘛。如果从第一栋走到最后一栋，还要爬那个山路，有时候很怕迟到。
1: 哇，所以其实听起来，在公视的制作部的制作组是算周排的那一种。
0: 对对对对对，每周会公布班表，所有人都一样。就是制作部所有导播组、摄影组、灯光组都一样，
1: 然后是依据可能看有什么节目要录，然后去调整。
0: 对对对对对，那常态性的就是新闻类的节目，那其他就不一定了。
2: 那你自己在实习内容，因为毕竟刚刚有说到要跟很多节目嘛，那其实每天其实都会可能会接触不一样类型，像是新闻、像是综艺，甚至是可能儿少音乐等等啊，或者一掷千金刚刚所说的都会碰到。那像这种每天可能在抽盲盒的感觉吗？那你自己实习起来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是说你是喜欢固定的那种节目，还是喜欢那种可能不一样抽盲盒的感觉？
0: 哦，抽盲盒哦。是会有抽盲盒的感觉，但是我前一个礼拜四就都知道了啦。就是
1: 可是你在前一个礼拜三的时候，你不会知道说我下礼拜可能录节目比较多，或是录新闻比较多。
0: 应该只有实习生会有这种心态，我们会有我们会去看那个班表，然后一点开来在那里找自己到底是什么班。但是你如果是正职，可能就没有兴趣了，
2: 无感了。
0: 对，无感。但是对啦，我们那时候有，我们实习生们会有这种，就是看一下下礼拜我都被排在哪里，然后排到那种比较无聊的，就是默一下这样子，是会有这种行为。就是但是很酷，就是因为我的主管是会帮我，他尽量就让我每一个节目都有跟到，在2个月内，所以我是真的几乎是一周里面应该没有同一周都在录同一档节目的，就比最多就是像一掷千金这种连续几天，或是某个专案可能连续几天这种的，就不会一直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就是看不同导播或是不同节目的进行方式，因为真的都差异很大。这个一般新闻性节目可能就是严谨，那一掷千金这种有一点综艺的就会很丰富很多元，所以不同类型的节目这样子刺激真的蛮有帮助的，尤其是对导播组的工作。
1: 那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
0: 节目哦？
2: 对
1: 对啊，
0: 那最喜欢哦，

0: 最喜欢实在是有点难讲哎、欸。
1: 真的、喔？那你最不喜欢的？
0: 最不喜欢。最不喜欢哦，有一个不能讲吗？有一个节目，
1: 你说它里面在做什么就可以了。
0: OK， 我那个我去录的时候是只有录那个节目一个小时当中的某一个单元，然后那个单元大概是十分钟、嗯，然后一次我们就会把可能一两个月的那个十分钟都录完、嗯，所以就会录二三十集之类的。嗯、然后那十分钟在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些运动。就是会有一个老师坐在椅子上、嗯、然后教一些老人家可以在家做的运动、哦、比方说你拿一个那个什么那种软的那种棒子、嗯、然后你可能可以怎么样做身体的、
2: 伸展
0: 对对对身体的这个开发的一些动作这样子、那就很平淡因为老师讲话也蛮想睡
1: 的你会想要一起做吗
0: 不会我们欸对他们会说我们如果在想睡觉那个有时候是副控可能就会站起来在那里跟着做运动之类的因为就是很固定然后又太数量太多了因为就是一整天、然后录二三十集
1: 二三十集
0: 对因为每一集只有十分钟所以就不断重复然后那时候就比较有点小小的想睡但是那时候的那个我的助理导播就让我有试着比方说 cue 时间因为我们会按码表然后计时要 cue 摄影师跟导播还有制作单位说现在已经录几分钟了、他就让我 cue 时间这样、就是我的声音会直接传到所有摄影师的耳机里面、这样子算是难得比较有事做的欸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平常大部分的节目我们跟着导播组 AD 的实习生就是在旁边看几乎就是没有什么
2: 观摩
0: 对几乎是没有事做、
1: 那在看的过程中不会觉得有点想睡或者说有点有点没有办法实践到的感觉吗
0: 我觉得有其实我觉得后来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可惜的就是这个因为我几乎没有实作的机会这两个月
1: 都是用看的吗
0: 几乎都是用看的所以会有一点觉得可能很抽象就是你看了但你不知道到底自己会不会所以但我自己就是在旁边我那时候就带一个小本本然后在旁边可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我就记一下或者画一下机位图啊什么的但是其实看导播也很有趣因为尤其是当有些节目有那种突发状况出包的时候那种时候最有趣就是看他们怎么解决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也只能在旁边默默观察了。那观察到一些比较有趣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自己记一下。然后，或是我可能会看着那个我们副控室会有每一台摄影机的画面嘛。我可能就会跟着想象，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切，然后再看一下导播怎么切，就大概是做这些事情，比较度过那个录影的时间。
1: 那刚刚既然都有提到副控这件事情，
0: 副控室
1: 对副控室，其实我自己蛮好奇的是说，因为实习日记。是感觉大家都蛮融洽的那你们整体的工作氛围上是怎么样子呢
0: 工作氛围我先解释一下副控室好了就是我们电视台的摄影棚呢每一个摄影棚它会有棚内的空间嘛就是艺人啊摄影师啊他们会在的那个地方那另一个就是副控室每一个摄影棚都会搭配一个副控室那副控室里面就会有导播成音灯光助理导播等等的职位然后我们会在副控室里面看监看荧幕然后就会看得到每一机的摄影机的画面这样子那导播的这个切换设备或者俗称导播机也会在副控室里面那我们副控室里面呢平常大多就是因为导播是整个副控团队的这个头嘛那他可能就会跟四周的这个工作人员像是他右边可能会做灯光师那如果他灯光可能想要确认一下灯光的变化那可能就会跟右边的灯光师来讨论那左边他可能会做助理导播那助理导播就会随时要 cue 导播一些重要的事情那还会有什么呢还会有技术指导负责工程上面的各式各样的设定所以导播可能想要设定这个切换设备上面的某些功能他就会请技术指导来帮忙那旁边还会有成音啊等等的职位所以我觉得在预录节目的时候其实大多都还算是蛮和平的因为有比较多的准备时间那在事前呢助理导播也可能就会帮导播去协调好一切那就会先准备好所以大部分就是各个部门针对自己的工作去进行但是在 Live 节目就会比较刺激一点 Live 的就有包含像新闻每天的新闻然后还有我们有做一个公投的政见发表会就是暑假那时候有公投然后

0: 那个就是也是 live， 然后但那个又更严谨，因为那个是跟中选会请公共电视制作的这个现场直播的节目，那这个就更紧张更严谨了。所以在现场直啊，还有一个现场直播是那节目叫什么啊，完蛋了忘记了，就是它是一个有结合 VR 的节目这样子，那他那时候，那我第一次我去公司录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这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因为结合了 VR， 所以又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那真的在直播的时候那个 VR 就有出包，所以在出包的时候氛围就会稍微有点凝重，因为导播必须要沉住气，必须要控制稳住整个现场，但是导播又必须要知道那你现在你那个设备出问题了，那你要怎么办嘛，你是节目还有没有继续播下去之类的，反正导播的语气可能就会稍微急促，然后比较凶一点，比较可怕一点，但是因为那个就是现场直播，我们时间就是 hold 在那里，那要怎么办，所以也没办法啦，那种时候副控的氛围就会比较紧张，
1: 对，难免的，
0: 对对对，我可能就不敢乱讲什么话，不敢乱问什么问题。对，
2: 那你们会在副控室聊天吗？
0: 聊天哦，会啊，因为会有非常多时间在副控室等待，各种等，比方说等艺人，比方说等某个组他东西没有弄好，那我副控室就会自己在那里，然后
2: 开聊，
0: 会啊会啊，就自己在聊天。然后什么节目更会聊呢？新闻，每天的新闻，因为新闻都我们公共电视的新闻都很固定，模式很固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新闻类的节目就很会聊，有可能还评论一下新闻啊，然后大家一起看新闻啊之类的，就会这样子。
2: 哦，就是看到一个共同感话题的东西，就开聊。
0: 对啊，
2: 好。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一楼的播客间，反正那边就有一个副公司，
0: 我们电台的播客间，
2: 对对，电台跟播客间是有点类似于那个在我们控台那个感觉吗？
0: 类似，但是只能说那个的层级是差非常多，氛围也
2: 差
0: 非常
2: 多，
0: 对。
2: 哇，真的很想听恩琪这样讲完，真的很想要去过目一下那个层级到底是长什么样的画面。那你有没有在过程中，因为两个月嘛，你有没有印象最最深刻？你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说，嘿，如果可以不要再经历一次最好的那种事故呢？
0: 不要再经历一次的事故、啊，
2: 对，就是因为真的太恐怖了。
0: 我真的接触到放送事故，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AR 出不来的那个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原定的计划是主持人他要 cue 说 ，OK， 那我们请这个 AR 的角色出来，来帮我们评分一下。那主持人 cue 了之后他没有出现，那大家就很尴尬啊，但主持人也很专业，主持人知道没有出来可能就是有一些状况
1: 技术问题，
0: 对，所以主持人就那个好，他可能还在吃饭没有出来，然后他就继续聊继续撑下去，但那个主持人因为是 live 节目，所以他们都会戴耳机，那他就是要等导播说哦好了他才可以继续下去嘛，那他们就蛮厉害的，死撑硬撑，那个聊了应该十几二十分钟，
2: 很厉害，
0: 聊到别的话题，然后再聊回来。那时候导播就是，先问那个厂商说，那现在是什么状况？然后他们就说不知道，测试的时候都好了，那 live 的时候就坏了，就播不出来。那后来就说，那他们就重新开机看看，从开机之后，他们测试一下，哦，可以了。那导播才把这个讯息告诉主持人说，那接下来就可以回到刚刚的那个环节再继续进行下去，但这种状况就是真的不会有人想要在 live 的时候碰到，而且我们那个节目彩排了两三天吧，三四天彩排很多次那都没有出包过这种问题，那就在 live 的时候出现，所以但这就很考验现场的那个
1: 反应能力，
0: 对啊，然后也比较有学习的机会，所以当然可以不要碰到的话就不会想碰到这种问题啦。
2: 那你在那个当下事故发生当下你脑中是很混乱，还是你也是开始在思考说如果今天是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要怎么去解决？
0: 我觉得我是那时候是在观察，就是我看导播的反应是什么，导播会直接乱了手脚然后切不好吗？那不会，导播还是很专业的继续切，因为他们就算是在聊天撑时间你还是要有画面上的设计，你还是要有不同摄影机分配你这个聊天的段落应该要拍些什么，要有什么样子的运镜，所以导播在确认那个厂商他们出包的厂商的同时，你还要必须稳住阵脚，然后继续切换画面，继续 cue 摄影师，继续问那个厂商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观察到 这个导播的处理方

0: 是啦，所以学习到很多。
1: 嗯，所以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专业，也就是在、虽然只是观察，可是透过观察你还才会知道说，哦，如果我之后碰到这样的危险的困境的时候，我应该要如何应对会比较好。嗯，那
2: 其实刚进入，因为刚听那个工作环境感觉非常的复杂，都有一定的难度。那恩琪你刚进去的时候有没有经过那种很迷茫然后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的那种状况？
0: 很迷茫。如果我对于那个节目不熟悉，第一天进去都会比较无法理解一点啦。那我们可能会拿到脚本啊什么的，就是必须要仔细阅读一下。可能多看几次实际录的情况，你就会大概知道这个节目的进行方式，就会比较清楚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因为像我是电视组的，其实我们在学校就会经历一些跟棚内或者导播有关的课程。如果我今天是完全没有这些基础的假设不相关的比较不相关的
2: 科系，其他
0: 科系
2: 的人
0: 去担任这个实习生，那我相信他会非常的迷茫，因为几乎没有时间他们有办法很完整的跟你讲解现在是什么情况，最多就是稍微带一下说现在大概在做什么。但如果没有棚内的节目的概念，或是棚内设备的一些基础了解，你会非常看不懂现在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他们每一个动作，比方说对白，比方说对这个时间现场直播前要做哪些事情，如果我完全没有基础的话，真的会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像是我们公共电视其他部门那种公关类型的部门，就会有非传院的学生，可能会有什么中文系哲学系的学生，那种我觉得没关系，因为会有很多时间让你学习，会有很多时间 让你了解。但如果是技术类的，像制作部，我们就会有摄影、成音、灯光技术指导，然后像导播组的实习生，我觉得你必须要有基本对于多机作业，就是副控的工作要有了解，
2: 一定的了解，
0: 对对对，不然会很会很迷茫，会很慌乱，不知道在做什么。
2: 所以还是要具备，如果想进入对副控有
0: 制作部的
2: 制作部，然后对副控有想了解的地方，应该具备一点专业知识会比较好。
0: 我觉得是
2: 那恩琪，你在实习日记里有提到说有一个 AD 的学姐有给你一些职涯上的分享经验，那你可以分享一下那个学姐到那时候分享了什么吗？
0: 很多学姐都给我职涯分享经验，我不确定是哪一篇。
1: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是你觉得最实用或者说你最印象深刻的？
0: OK， 我有很记得有一个这个 AD， 他那时候带我蛮多节目的，他有去这个一字千金，我那时候就跟着他录一字千金然后还有这个我的主管有安排我跟他一对一的一个教育训练的时间然后一整天一整天我们都在会议室里面他就给我看各式各样他以前录过节目的他做的功课，比方说我们会有一种工作叫做出 AOB， 那个 OB 就是转播车你就开到比方说两厅院或是中山堂然后去录那边的表演那种东西就都会很复杂，你事前导播要做很多功课，你可能收到那个剧本对白本，然后会收到什么东西有的没的，然后导播就要做分镜啊，如果是舞台剧又更复杂，所以 AD 也会要做很多的功课，比方说他会把这个舞台剧的台词全部印出来，印成表格，一行一句台词，一行一句台词，然后他就必须去记这个，比方说这句台词到这句台词讲了中间隔了多久然后舞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去 cue 导播或是 cue 摄影师，如果导播都分镜好的话他还要 cue 摄影师那他就给我看他做这些笔记，我觉得我就有比较知道说出 OB 的情况下助理导播要做哪些准备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然后再来就是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有和我分享一些导播学的观念，因为我觉得助理导播跟导播久了其实多少对于分镜或是机位的安排都有一些了解所以他就有让我有一些这个情境题，他就跟我说这个假设这个某个场地是这样子那如果我是导播会怎么安排机位，我觉得他应该对于这种东西是有基本的概念的所以他其实给我蛮多这种实务上面的机会让我去试着 思

0: 考一下，然后跟他分享，然后他再给我建议，所以我觉得那一整天他给我的收获真的是非常多，
1: 有点像互相交流，然后帮你更了解这个工作到底在干嘛。
0: 对对对对
2: 对,、oh, 对，其实有点像是引导式的思考，嗯，去引导你说，如果你现在是这个身份，那你要怎么做会更好？然后透过这样思考，你就是可以在你的实习上更上一层楼。嗯嗯，那你其实，在公司实习的这40几天呢、啊，你如果说真的要学到最有用，或者说你觉得未来不管去哪里工作都可以带走一种特质或者能力，你就会是什么呢？
0: 特质或能力啊，特质或能力。我觉得对于我的导播学的概念就有非常多的帮助、欸嗯、因为我去公司前我在我们电视组课我就有当导播，去完公司后我这上一学期我还是继续当导播，所以我觉得我在于前后这两学期、哦、学期我觉得有很明显的进步、嗯、就是我比方说谈话性节目好了，我大概就是知道这个导播有可能可以在这个无聊的不是无聊专业平淡
2: 比较安静的时刻
0: 安静的节目的时候、嗯、他可以做哪些变化让观众不要睡着、嗯、所以我觉得我去完公司之后我就会试着想要在这种谈话性节目上面去做一些变化，然后我在画面镜头上面多一些设计这样子、嗯、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我在公司的时候我看了非常多的节目，每天都在看导播怎么录影，所以我觉得可以吸取到他们一些在录各类型节目的时候的经验。
1: 嗯，哦，所以感觉去公司实习，不管是教育训练，还是在旁边观摩，或者是听其他专业的导播或是学长姐们分享，真的就是吸收到很多的算硬实力吗？就是
0: 嗯，我觉得是哎、欸，非常的、哦、扎实。
1: 就是非常充实、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一些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网友啊，他们讲他们也有去实习过电视台实习过的经验，然后我们来问问看恩琪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晚点回来，
0: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0: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1: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0: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2: 嘿，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3: 你是。

0: 事也这样。
1: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跟恩琪其实聊了非常多公事实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啊等等的。那接下来这个单元其实非常不得了，我们也会问一下说，诶，你们是不是也有发生过之类的经历哦。
2: 嗯，
1: 那每次呢，其实只要有学长姐呢在网络上劝退实习的时候呢，其实就会说哦，进去啊就是打杂啊订便当、或是帮正职跑腿的，其实根本就学不到东西。那就有网友就问说，那影视圈实习是不是真的都在买咖啡啊或者是订便当啊当杂工？
2: 我觉得只要这很看公司，然后这种情况在剧组比较容易发生。就是如果这个剧组呢，他的实习只是要让你去多一个人力给他运用的话，那非常有可能买便当买咖啡很合理，因为他就是缺人，所以他找你去实习对他来说也不是重点，他就只是要一个人然后付你
3: 一个劳力，这样。
2: 对，一个劳力。但我也有听过有一些剧组是这个非常有良心，他就是要让你来学习，所以他不会让你去做这些事情，他可能就让你跟着他们的专案一起 run， 然后一起做一些事情，或是基本的工作可能会让你真的去碰碰看，这也有。那再讲回电视台，商业电视台会不会这样子呢？其实电视台好像不太会这样子，最多就是让你去做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事情，打打文件、印东西、扫描档案这种事情，有可能。但在公共电视呢，也不会，公共电视本来就是要让你来学的，所以不会让你去打杂什么，至少制作部不会啦。那我听到其他部门的实习生也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真的让你去做做看，或是说真的在这个专业的环境下去学习然后上课，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在公共电视是真的没有这样的情况。
1: 所以其实就是在那边是真的可以学习到你想要学的东西。
3: 但其实还是要看那个公司或者是那个部门。
2: 对。
3: 好，那进入下一题呢，就是很多实习生他们就会上网抱怨电视台的分工很细，然后什么成音组啊、灯光组、摄影组、导播组，他们都各自为政，然后就常常为了画面或是技术在现场拉扯、互不相让，然后沟通的成本很高。那网友就有提问啦，电视台的人是不是都自尊心很高，很难沟通？
2: 很难沟通哦。我觉得也要看人呢。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是电视台比较多会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就是前辈，不是长辈，前辈，他们可能在这个业界混得非常久了。然后尤其是在公共电视，很多人说公共电视是去等退休的，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这个健康的符合劳基法的上下班时间，然后这个非常健康的环境这样子，所以很多人会说是等退休。那但也不是所有的前辈都会这样，可能有一些前辈会真的如同这位网友遇到的这个情况吧。但是至少我遇到的也是有非常多前辈都很乐意倾囊相授。那其他部门我觉得确实我在和其他部门的前辈们互动的时候，多少有一些人会让我这种感觉，就是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其他人的想法。你可能他就是觉得这个他在这里做了很久嘛，所以可能大家要听他的之类的，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不影响到我啦，我就是自己做我自己的，做好就好，反正我就这两个月做完就走了，就这样。对啊，
3: 所以其实因为很多人也都说电视台的前后辈文化很重，
2: 对，
3: 其实这也是看人，对不对？
2: 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情况都是真的。前后辈的文化非常重，尤其是技术类，像我们制作部这个他们就是哥啊姐啊这样子。然后这个因为还有一个是要升迁非常的难，尤其是像导播组，你要当到助理导播可能就要很久，然后助理导播再当到导播非常非常久，
1: 大概几年啊？
2: 最基本的比方说5到10年，5年算很快了，你可能要做非常久才有办法升上去。
1: 那如果每天做呢，一样就是可能5到10年。
2: 对啊对啊，这导播没有年轻人呢，导播女公司的导播我不要讲几岁啦，但就是都是做了非常久非常资
3: 深，可能二三十年
2: 之类的，都是这种。对对对，那助理导播可能就会比较年轻。

0: 但你要熬到导播就比较辛苦，在电视台都是这样。
1: 就骗人说，假设我可能大学毕业，我可能20几岁，我进去当助理导播，但是我可能快40岁了，我才当上导播这样
0: 有
1: 子。
0: 可能，或是更久。
1: 哦，
0: 对，我刚刚讲5年是讲短的啦，5年你可能在外面传播公司可以之类的，但在电视台几乎不可能。
2: 天哪，
1: 哇！
2: 那其实很多人都会在网络上说，电视台职位真的看起来很帅，像是AD 啊、助理导播或者是字幕等等的，实际做来其实是蛮枯燥乏味的。那也就是每天看的 rundown 表啊、倒数啊、按袋子等等的。然后就有网友就是很好奇，是说电视台助理导播的工作啊，是不是就只是站在旁边数秒啊、按键带啊，就是很像跟工厂作业员差不多。
0: 我觉得这也是要帮公司澄清，在商业电视台有一个特质，就是新闻类跟节目类是分开的。你 AD 你做新闻节目，你就是每天做新闻，所以你做事情就是很固定，倒数带子的时间，然后 roll 带子，然后帮导播 cue，这个下一则新闻啊之类的，就会很固定。但是公共电视的特色就是，导播组没有分节目新闻，所以你所有类型的节目都碰得到。所以在公共电视的 AD，你不会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你只要录不同的节目，你就是会有不同的挑战。尤其是新节目，你在录新节目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要从头开始，讨论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在公共电视不会有这种状况，但是在业界电视台呢，新闻类的AD 就非常缺，我大学生也可以去当新闻类的 AD，但是就很固定。
1: 我是有听说，好像新闻类的 AD 好像不一定一定要是传播科系，你好像其他
0: 对，
1: 科系也可以进
0: 因
1: 去。
0: 为他就是很制式的工作，然后像这个，我之前有某家电视台，我有透过老师的关系，他有介绍我要去某家电视台当新闻类的 AD，然后算是打工啦，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实在是有点太固定，比较无聊一点。然后，你可能又是基本时薪，所以我就后来就没有答应这样
1: 哎，
0: 子。
1: 我那时候是不是有在场啊？
0: 你有在场 吗？
1: 我
0: 什么
1: 好像
0: 东
1: 是有的，
0: 西？
1: 是
0: 你好像有
1: 某，
0: 在
1: 好
0: 场
1: 像某力吗？好像是大网友在场。好，那其实这个就还是要看电视台啦，就是 AD 的工作要看电视台，然后看是什么样的 AD。
0: 对，
1: 好，那刚刚其实也有提到一字千金这种益智类节目，很耳熟能详的一个节目。那大众普遍都会觉得说，像一字千金这种益智类的常态型节目，工作内容就是按部就班，就是第一关录完就是录第二关。那网友就有说，录常态型的节目就是大家彩排好啊，剧本写好，然后镜头你就直接照着演，按部就班的录完，也没有什么难度。
0: 这种节目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不会是一字千金，就是其他的。那种很固定的节目啊，比方说什么？比方说水果奶奶，水果奶奶的录的方式就非常固定，就是比方说一集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个场景，奶奶家可能会有海盗船，那我们录一天会怎么样呢？把所有的奶奶家都录完，所以就会好几集的奶奶家一直录，一直录，一直
2: 奶
0: 录。
2: 奶家
0: 对，所以你不太会有什么，完整看整个节目一整集的过程，你就是固定的把它录完，然后。水果奶奶的水果冰淇淋的制作单位非常的严格，因为是要给小朋友看的节目，非常的要求，所以在录水果冰淇淋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乏味。我觉得很像在拍电影，就是会一直雕细节。但是呢，一字千金不会，一字千金变化太多了，你每个关卡的进行方式可能都不一样，然后有时候又会玩一些新的花样。那主持人跟来宾的互动方式也比较像是综艺节目，现场还会有 keyboard 老师。灯光的变化很多，所以录一字千金的变化非常的大。然后再来就是现场，你看录影的方式其实跟电视上看的过程也不一样。电视上你看就是一关一关一关一关，但是录影时候每一关中间可能又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我觉得一字千金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1: 那如果你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就是很多人说，哦，这个节目就是剧本啊，剧本啊，那你会怎么看？
0: 会怎么看呢？我本来就蛮，就是对他们蛮不以为然的，就是这种想法就你制作单位看到可能会很难过吧。但像我录一字千金，我们就是 就是玩真的啊，就是真的他们现场答题、嗯、那有人

0: 说好像有人就说过一掷千金有剧本有脚本，
1: 嗯，
0: 但是就真的没有。我们那时候也是录到最后一集才知道这一季谁是冠军。那我们在播的时候，我还要不能跟身边的人讲说这一季谁是冠军，这样子默默看到那个人出现，就当作没有看到这样子。所以，就是会不会有剧本，其实真的不一定。但是我通常我会秉持着相信制作单位的这个，就是没有必要去讲人家是剧本。
1: 恩琪在这里是做了一个澄清，非常重大的澄清啊！大家下次不能再说人家是剧本，人家会很难过啊。哦，那其实刚刚呢，恩琪有一开始有提到 AR，
0: 对，
1: 就是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东西。那现在 Tray 上其实也很多人在炫耀 AR 或是虚拟棚，甚至动态捕捉。那他们就觉得说，能在这种高科技环境工作很酷。那工作内容呢，一定会比传统的摄影棚、传统的场景，还有需要挑战的棚还要有趣。那网友就有疑问说，去虚拟棚工作已经是最酷、最高科技的，那工作内容是不是一定会比传统棚还要轻松、还要好玩？因为都是高科技嘛。
0: 我要先说，就是助理导播的工作跟那个虚拟的技术没有什么太大关联。然后再来就是我那时候讲的，我录的第一个节目有碰到 AR，但那个 AR，通常不会有，那个是外面的厂商来做的。那我们公司有一个新闻棚，它确实是 AR 棚。那个棚的话，它就会有一些，比方说摄影机的，就是你在画面上看到镜头好像有动，但其实摄影机没有动。他会自己做一个动画，让这个主播可能从某个地方升起来之类的，会有这种棚。那这种棚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技术指导还有视讯工程师，他们必须要把，比方那种棚上都是绿幕嘛，那绿幕你就要去得很干净，然后这个动画的位置你可能要确认好，要左边一点，右边一点，这个技术指导就要会。但是因为这种情况真的不多，所以其实我们那个虚拟棚它，厂商都有做好一个控制的面板，所以技术指导也只要去上面控制一些
1: 按
0: 参
1: 按
0: 数而
1: 钮
0: 已。
1: 之
0: 对对
1: 类
0: 对，
1: 吗？
0: 所以要讲到这个虚拟棚的技术，可能对于我的这个实习过程当中是比较没有碰到的。
1: 但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都有科技来帮助，所以其
0: 对，
1: 实相对的也能比较轻松嘛。
0: 算是啦，你可能就不用运镜就可以做到很多镜头的变化。
1: 那感觉在公司实习好像可以，真的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状况、不同的经验，还有分享。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 92.5。好，那今天听完恩琪呢，聊他在公司导播组实习的这40天，然后以及他的分享，真的就会觉得说，哇，每一个在电视台现场活下来的人，真的都是超人呐。那其实我们开头有开玩笑说，哦，大家实习完都会想要去读硕士、去博士来逃避职场。但是听完恩贤分享，就会发现说，打工或者是不管是在电视台打工，或是在电视台实习，最珍贵的往往都不是你学会了哪一台机器，或是哪一台好几百万的工具什么的，而是你学会了怎么样在最混乱、最爆肝，但是同时又是最惊险的现场，第一线的现场，跟团队建立信任，还有一起把事情做好的那一些回忆吧。
0: 对对对，但是我这里要插个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1: 对。
0: 主持人他们会讲说这个，去完电视台呢都会读硕士班，诶，好巧不巧，我就去报名了我们学校的硕士班，怎么会这样子呢？诶，没
1: 人
0: 有没
1: 生
0: 有没有
1: 规
0: 什么相
1: 划，
0: 关啦，没有什么
1: 但
0: 相
1: 就是
0: 关，
1: 很刚
0: 对
1: 好
0: 对
1: 这
0: 对
1: 样
0: 对对。
1: 子。刚刚恩琪所讲那些，我们在学校或许我们能学到，但是不一定能实际的碰到。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你去那边现场实习所能带走的东西。好，那这一集的社畜学生请上线就到这里结束啦。记得锁定每周五10:05到11:00，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准时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 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哦，也别忘了要追踪我们的 IG。我们下礼拜见，我是主持人嘉玲，
2: 我是主持人蔡丽，
0: 我是恩琪，
2: 大家拜
0: 拜
2: 拜。
0: 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若你不在，走在我的前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朋友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的78句。我们从第76句开始就进入大台北了。那么78句是相会有一个喜金量，这个喜金量它有一个古道，这个古道呢，在喜金量之前呢有个老目屎坡，那可见这个都是很严重的事情。第一个，经过这个坡道的时候会走到掉眼泪，可见这个坡相当的麻烦、一方面嘛是此去茫茫不晓得怎么样，所以心里有些难过，所以就掉眼泪。那么后来又被称为喜金量，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曾经有三个师范生报到的那一天呢，从双溪徒步走到这里来，这里那么就是在双溪乡的太平村大张岭。那这个喜金量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于双溪乡跟

个平林乡，那现在是叫做区了，现在新北市的话是叫做区了，在这个地方的分水岭，所以坡相当的陡。那从双溪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师范生呢精疲力竭了，发现说这个不好玩，到这个地方教书的话走一趟要这么累啊、哦。不过那是以前没有车辆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了，才有这种情形了，那个时候叫喜金亚，如今呢就不是了，如今这个喜金亚这个地方呢已经变成双溪一带的人呢去垂钓了，去休闲啊、哦、甚至去那里度假的好地方了啊。那今天介绍的双溪喜金亚，香龟喜金亚到这里。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时兴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大家好，欢迎收听感情怎么翻译，我是你们的翻译官 Alice。 大家最近有在看世界杯吗？都支持哪一队啊？我非常支持英格兰哦。为什么呢？原因非常简单，有帅哥。在世界杯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有在推上面就是很常滑到一些关于世界杯的话题讨论啊，然后我自己的推哦，不夸张，我的全部都不是说什么哦哪支球队胜率高，或是哪个球员名单，哪个国家有谁，他们出战的有谁，而是出场的帅哥有谁。而且那个名单就是被整理得很好，说哦，挪威的帅哥有谁，英格兰的帅哥有谁，西班牙的帅哥有谁，我自己看了蛮心花怒放的。而且我自己为什么会喜欢英格兰呢？因为我很喜欢英格兰的一个球员叫德克兰奈斯 Rice， 他非常的帅。我真的是每次只要是在滑到他的照片或是再滑到他的影片，我真的每次都被他帅到一次。听起来超花痴的，但是我自己个人

0: 人就真的很喜欢这个球员，而且除了他帅以外，他不是只有帅的外表，他是非常厉害的足球员。他在比赛中开角球的表现真的很出色，而且他现金啊身价 1.2 亿，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明星球员等级的哦。但你们知道吗，这样的明星球员也曾经被放弃过，我自己非常意想不到。他在7岁的时候加入了 Chelis FC 的青训队，但是14岁那年就被淘汰。他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觉得其实非常的痛苦，因为其实许多小孩在被豪门球队这种营队释出后，就其实也代表着他们的足球梦就是完结了。但幸运的是West Ham Unit FC 看中了 Rice 的潜力，邀他加入了西汉姆联的青训队。当时他也不是什么很受瞩目的天才型选手啊，但是他有超龄的心理素质，所以教练就透露说他其实蛮愿意倾听建议，也是每天都想要变得更好的努力型球员。这样的明星球员都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更别说是一般的足球员了。我们都记得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梅西捧杯的圆满，也记得克罗埃西亚中场传奇莫德里奇哪怕跑到30多岁跑到双腿抽筋也绝不退场的背影。今年在2026年的赛场上，我们依然看到很多无数年轻成熟的球员撞到流血或是受伤，眼神却还是死死盯着那颗球，就像维德角这个小国家奇迹一样。他40岁的老将沃奇尼亚在首战的时候呢，就狂挡了西班牙27次的射门，他打平的是强国西班牙哦，是有 C 罗那一队的哦。所以这小国家其实在首战的时候就备受瞩目，而且现在这个门将呢，也不能说他老，但这个门将呢，他在一夕之间也爆红，粉丝数也是涨了上百万。可能在别人眼中，这叫运动员的坚持与毅力，但今天我们想要大胆的翻译这个情绪，那不是坚持，那只是因为热爱，所以舍不得离场。
1: 你的情绪我来照。
0: 接下来来到情绪对照表的单元。接下来的歌呢，没有别的原因，纯粹就是因为太热爱了。希望这份音乐的能量可以感染你们，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坚持自己的热爱。那这首歌呢，我觉得没听过的也会看过他电影，没看过电影的也会听过他电影名称。这首歌发行时刚好搭配电影《海角七号》在全台引爆热潮，这首歌就是2008年范逸臣发行的《无乐不作》。虽然《无乐不作》它写的是夏日啊、派对啊、疯狂的爱情，但它其实骨子里传达的是一种对生命、梦想跟当下的热爱。在电影里，《海角七号》的背景故事也是啊，就是一群的小人物们经历了生活的挫折之后，因为对音乐的热爱而聚在一起，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热爱给一次性的爆发出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无乐不作》。

说到热爱，当然也要提一提这首《Music Writer》啦。这首歌听起来是一首玩音乐最爽的一首歌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爵士混摇滚，而且这首歌玩味非常十足。这首歌的特点呢，就是在把各个音乐的术语入词，你就会听到一些像和弦之类的专有名词。这首歌呢，是由萧敬腾负责钢琴，宙强由吉他转 bass， 再配上 Lee Q 和阿巨本身的吉他和鼓，针锋相对，却不会让曲子感到很杂乱，玩得非常尽兴。而且这首歌最让人振奋精神的地方在于，它是由四个乐器各自 solo 一段，把乐团本质以最高的程度彰显出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 Music Writer 由狮子合唱团所唱的。

这首歌呢，就是萧敬腾本人本来就想以乐团的方式出道，但因为环境呢无法过于给自己喜欢的事物在上面挥洒，所以他直到现在熬了10年才筹办出这个乐团，这就是他很热爱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以送给大家，就是如果你有喜欢做的事情，其实时间不是问题，就是你有心的话都可以去做。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美国摇滚乐团迷幻乐团所发行的 Whatever It Takes， 在2017年收录在他们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这首歌的歌词呢，是由主唱丹·雷洛兹与制作人乔尔·利特共同创作的。它的灵感呢，来自于主唱与忧郁症奋斗的亲身经历。歌曲传递了强大的正能量，讲述无论遭遇多少的失败、嘲讽或低潮，都要为了热爱的梦想还有目标奋力一搏，不惜一切代价。曲风结合了另类的摇滚和合成器流行，以快节奏、充满活力的副歌和密集的饶舌演唱风格为特色。推出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并席卷全球各大排行榜。让我们来听听这首 Whatever It Takes， 不顾一切。

这首歌呢，就是把热爱和勇敢绑在一起，描写的不是浪漫的追梦，而是一场战斗。因为热爱这个终点，所以不管一路上有多少的冷眼，还有多少的障碍，都会像一台失控的战车一样，不计代价勇敢向前冲锋。说到冲锋，就会想到足球上的前锋，当然足球也出了不少名曲，对于热爱这件事情也都写在歌里。那也少不了这首作为经典的世界杯主题曲 Waka Waka， 由哥伦比亚天后 Shakira 与南非乐团清新土地合唱的，为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融合了非洲传统节奏与拉丁流行音乐，成为史上最畅销的世界杯单曲之一。这首歌用强烈的非洲流行节奏展现了运动员和人类对挑战极限的狂热，唱出了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热爱，在泥泞中摔倒，因为热爱所以拍拍灰尘就继续往前冲的生命力。让我们就来听听这首 Shakira 所演唱的 Waka Waka。

0: 听完有没有觉得超级有生命力？那它其中的瓦嘎瓦嘎在东非的意思里面也是含有闪耀、燃烧的意思，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大迈进、勇往直前的撞声词。我觉得这四首歌就是都展现了对一件事情的热爱。如果你自己有很喜欢做的事情或很热爱做的事情，不用管其他人，或是说不用管时间，你想做就去做。你现在不想做那也没关系，反正你只要有心都可以做。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

0: 言由我翻译。
1: 好，既然说到世界杯，那最能懂球的就是足球员本人了，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世新足球门将身兼队长的陈玉成，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陈玉成。
1: 好，今天呢，因为要聊的事件就是关于运动员的坚持还是热爱嘛，所以呢，今天就有准备一些就是想要聊的。那首先就是想要知道说，你觉得就是跟我们主题一样，你觉得踢球这件事，就是作为守门员踢足球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是坚持还是热爱？
2: 我觉得算是一半一半吧，就是一开始会想踢球，然后当守门是因为热爱足球这件事情，但是踢久了之后就会觉得我都已经踢这么久了，我为什么要放弃不继续坚持下去？
1: 就是可能前面是因为热爱做这件事，然后到后面热爱完，可能就是作为觉得说热爱的这件事情应该不能放弃，要坚持下去做。
2: 对，因为如果放弃的话，我就会觉得前面的几年都白费了，
1: 浪费时间在踢球上面。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会选择？因为其实台湾的运动有很多，又包括热门的棒球啊，也有篮球啊，甚至排球，很多项的运动。那你为什么会就是选择足球这个运动？
2: 因为我当初会接触足球是那时候小时候，我都喜欢跟我哥做一，就是跟着我哥做同一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是他先在就是参加一个足球夏令营，然后我就跟他去参加这个足球夏令营，然后后来他就开始踢球队了，然后我就跟着他踢球队。
1: 所以就是因为就是兄弟要做一样的事情就对了。
2: 没有，只是我应该那时候比较没有主见，
1: 所以哥哥做什么弟弟就跟着哥哥去就对了。
2: 对，
1: 那你哥哥也是门将吗？
2: 他一开始不是，就是后来他们升到国中之后，他们的就是守门员去中国发展，然后我哥因为反应比较快，然后又长得比较高，然后就被抓去当守门员。
1: 那你哥哥还有再继续踢足球吗？
2: 啊，升高中就已经没有在踢了。
1: 所以其实踢足球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只光靠热爱这件事情，对吧？
2: 对啊，我也觉得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念书比我好了。
1: 就是所以你会觉得说，如果说像是运动员的话，就是如果真的书念不好的话，就是可以坚持做这件事，然后当成职业，对不对？

0: 差不多，差不多。但是，就像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会考就考得很烂啊，然后我也没读书，所以就直接用足球，然后去其他地区的学校念书，然后还有奖学金这样，然后最后也可以靠高中打下来成绩，然后来读大学。就是如果我今天只有读书的话，我可能考不到我现在在待的大学。
1: 哦，就是其实就是运动也是一个加分项，也是可以达到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当一个加分项。
0: 对啊，对啊，
1: 那你有看世界杯吧？
0: 有，
1: 那你看就是那个佛得角的那个门将，你自己觉得如何？
0: 我觉得他很厉害啊！他就是他25岁才开始变成职业球员，然后到40岁，然后对一些很强的国家，他都可以就是把对方的锋线，就是前锋们的射门都挡掉。我觉得他就是很，这就是让他一届世界杯成名的一个关键，就是他其实应该也是很坚持，然后很热爱这项运动，所以他才会一直就算到二十几岁了，还没有职业球队的时候，还可以继续踢下去。
1: 那你觉得就是作为守门，就是跟足球的球队，就是要跑的那些球员们来说，就是最难的点在哪里？就是你们可能因为可能工作不一样，就像你守门，你要守住那个大门，那他们球员肯定是要把球踢进去。那你觉得就是这个过程中，会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就是让你可能有想过放弃这件事情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其实讲真的，守门员的压力应该是比其他球员还要大，因为你只要其他球员背过了，后面都还有人帮忙防守。但是你守门员如果被进球被越过去之后，就是后面就是球门，你就会失分。那失分对一个足球来说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足球进一颗球其实很难，就是通常都是要有一些很精彩的传球配合，或是一些很精彩的远射之类的，才会就是得分比较才会得分啦。但是守门员就是要把这方这对面的一些精彩的传球配合，然后
1: 而且还要懂，就是球员们的想法跟策略，对不对？这样子还比较容易知道他可能要往哪里踢，就是可能要想的也很多。
0: 对啊对啊，就是你要有时候要预测说他可能对手的球员会往哪边传，然后那边可能是一个空档，那你要在什么时候去反应这件事情，然后去把球挡下来。
1: 那你有觉得说，就是作为守门员，就是可能你刚刚也开始说是热爱这件事，那因为你可能自己要承担的压力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你会觉得这是消磨你热爱的这个心情的一个元素吗？
0: 我觉得不太会，除非是就是，可能有时候你自己在场上表现不好的时候，你的队友反而来责怪你，然后没有就是可能没有鼓励你的话来责怪你，会让我觉得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就是我的压力其实也很大。那为什么别人不能也不能？就是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没有踢好，或是对方队友状态不好的时候，我都能理解啊。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些队友就是没办法理解，没办法鼓励？就是假如我可能失误，然后队友也跟着一起骂我之类的，我就觉得这会打磨我的热爱，跟让我有点不想坚持下去。
1: 那你有就是觉得说这样可能不被理解的情况下，就是只有你自己能懂你自己，你会怎么去做调试？就你可能会，可能听歌，或是用什么方法，或是怎么想，就是让这个想法可能从原本的很不好的声音，变成一种可能是一种激励啊，或者说告诉自己说，哦，其实这些声音都没关系啊，就是因为这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我觉得要怎么调试的话，我觉得可能先跟自己比较好的朋友可能讨论一下，或是聊一下天，然后看就是可能比较疏解一下，疏解一点自己的那个不开心的那种情绪。
1: 那你自己就是在调解的情况中，就是你会听歌吗？或是就是可能也会继续练习呀，还是什么？就是可能找别的事情做，然后就可以忘掉这个。
0: 玩游戏吧。
1: 哎，然后跟朋友诉苦的当中，也顺便玩游戏、开语音这样子，对
0: 差不
1: 吗？
0: 多，差不多。
1: 所以你这样子你就玩个游戏玩一场就差不多，就觉得哦好像就忘记了。
0: 但是如果输的话就不一样。
1: 你说玩游戏玩输了，就是我还记恨这件事情，我还是。

0: 是没有，就是没有疏解我的心情，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热爱跟坚持，你刚刚也有说，可能前期比较偏热爱，然后后面是因为觉得说不想要白费这几年，所以变成是坚持在做这件事情。那你在场上的时候会拿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可能会觉得说要怎么？就是用哪，可能是比较靠哪一种信念的概念，然后在球场上面。
1: 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的唯一的信念就是不想输，就是身为一个运动员，就是为了赢球这件事情做好自己所有该做的本分，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0: 但那如果输球的话，你们会觉得很可惜，还是说会觉得说没关系，下一次再拼一把这样？
1: 要看状况吧。如果我们是对的对手是比我们强很多，然后可能只输一点的话，就是可能输个一颗球之类的，我们就会觉得很可惜，然后下一次。一定要赢回来，但是如果真的对到强队，然后输很多的话，我们也会就是想办法要怎么改进。
0: 就是希望你可以跟听众说，就是如果他们现在有在自己就是很喜欢做的事情，那可能遇到了蛮多的困难，或是觉得这份热爱已经被消磨掉，现在可能是在靠着坚持意志力在走下去。你会就是跟他们想说什么话，也是对自己说。
1: 我觉得你热爱的东西，但是你。做很久，然后可能已经消磨掉这个热爱的话，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再次发现这个东西是，就是再次发现这个东西，让你重新热爱上它。像我当初，我一开始是踢五人制，然后我踢到高中毕业都是踢五人制。那我到大学之后转踢 C 人制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诶，其实 C 人制跟五人制有一些差距是。我不知道的，那我可以去多学习到这种东西，会让我重新重拾这份热爱，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有在慢慢变好的那种感觉。不同角度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可能你其实有些地方还可以再变得更好。然后当你发现你可以变得更好，然后也真的变更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我还是热爱这项运动，或是可能什么画画之类的东西。
0: 感谢你今天的分享啦！
1: 谢谢，谢谢。
2: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3: 请抽一个，买一千。

今天的翻译签单元呢，就是因为我们也聊到的是关于足球世界杯以及热爱的事情嘛，所以今天的翻译签呢，会很多都是跟足球相关的，但是也是对照到我们生活上的一些情境跟困境。那我们首先第一个签呢，就是假摔究竟是战术还是道德的沦陷？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有在关注足球的人的话，应该会知道，就是除了在踢的画面以外，也会看到很多经常有球员爆头啊，或是爆脚的画面。他们其实这个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诶，刚刚被撞到有这么严重吗？有需要到爆头或爆脚吗？可能只是一点点的小擦撞而已。但其实这算是一种战术，我觉得，因为在如果你就是在裁判判定完之后，他可能会得到一些不错的好处，可能对自己的球队来说是还不错的机会，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一种战术。但你也会想说，诶，啊，这样子，你不会觉得就是心里过不去吗？明明就没怎样，然后要骗人家说，哦，我已经受重伤了。但我觉得这有点也像是在讲述，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在面临两难的人，对，就是你可能为了生活啊，为了自己，或是说为了利益，我们可能会需要选择，然后也会不得不戴上面具，然后演戏呀、啊，或者说，哦，可能我今天跟这个人比较不怎么好，但是我可能我为了需要跟他合作，所以我还是要跟他就是聊聊天呐、啊，就是讲讲内心这样子。经历了这些生活的艰难或身不由己，我们还是要像，就是像球场上一样，我们要选择到底是要为了球队的利益去做假摔，还是说其实它是一种战术，就是为了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那这首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就是陈奕迅的《娱乐天空》，它表面上也是在嘲笑娱乐圈的五光十色的跟明星的无奈。其实也是唱出现代人与现实理想间的妥协。歌词透过轻快的曲调对比沉重的现实，鼓励大家在经历生活的艰难之后呢，也要保持正能量跟豁达的心态。让我们来听听这首陈奕迅的《娱乐天空》。

0: 这奢侈的晚餐。
1: 接下来呢，这个签呢叫做黄油手警报漏掉的关键球。作为守门呢，其实在球队里面也是一个备受瞩目的一个位置，而且我也觉得这个位置非常压力非常大，你必须一个人对对面的十个人，然后这时候你必须得当机立断，然后手也不能太滑，就像奶油手一样，因为你只要一滑，可能原本你能接触到的球，结果变成对方得分了，这时候就真的很懊恼，就会觉得说自己怎么没接到那一球。那其实这个签也是在讲说，当一个当头棒喝，就是代表说低级的失误啊，还有痛心的棘手的签，生活上或是球场上都很怕这毫无压力的情况下，就是球像一个奶油一样滑了出去。那其实这之前也是想要说，不管错过有多痛，面对排山倒海的责备或是声音，都要擦干自己手上的奶油，就是重新再来或重新戴好手套。那透过这个签呢，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首五月天的《倔强》。这首歌其实也很直白，它就是透过直白的歌词还有摇滚曲风，传递面对逆境还有他人质疑的时候不屈不挠的精神。这首歌是由五月天主唱阿信作词作曲的，这也是对一种自己的坚持，对自己的信念和梦想不能放弃的理想，梦想不能放弃，为了梦而去奋斗。如果站在原地，就是除了自己的话，你也没亏欠任何人。所以其实梦在哪没有人知道，梦是自己的，所以如果你想做梦就去追梦，那如果你开始追梦了，就要有自己的坚持，自己的理想，就这点挫折其实不算什么，这是对一种自己的信念和梦想死守到底的坚持，也是一个热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五月天的《倔强》。

或许在别人眼中，能在这一条路上走得这么远，靠的是运动员的坚持与毅力。但今天我们翻译的这份情绪，它其实不是坚持，而是因为热爱，所以舍不得。坚持是用意志力和痛苦在对抗，而热爱是哪怕再痛，你都觉得这一切都值得。愿我们在场上，或是在创作上，或是在各自的人生赛道里，就能找到那件让你舍不得离场的事。哪怕跌倒了，我们也换个姿势继续留在场上。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yeah. ！

0: 大家好，我是杨真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是蔡依林。
0: AM 729 FM 88.1，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咱到阿娘阿丽花。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利友王。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有没有发觉今天的音质和上周有一点差别呢？是因为我回到录音室啦。既然已经回到了台北，就带着大家一起来 follow 一下台北最新的演唱会时事。这两周五月天在台北大巨蛋有演出嘛，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就是五月天。五月天是相信音乐旗下的台湾五人乐团，成员有主唱阿信、团长兼吉他手怪兽，还有贝斯手玛莎、吉他手石头和鼓手冠佑。除了冠佑以外啊，其他四个人呢都是毕业于师大附中。这个乐团的前身呢叫做 Soul Band， 在1997年3月29号的时候，他们在大安森林公园野台开唱的当天正式把名字改为五月天。这一天呢也是五月天的成军纪念日，他们呢于1999年正式的出道。刚前面有提到五月天的团长是怪兽嘛，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怪兽为什么会是五月天的团长呢？是因为他猜拳猜赢了。至于差一点会成为团长的人是谁呢？就是主唱阿信。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分享给大家。先来听一首五月天的《疯狂世界》，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单元。

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

乐天从出道到现在啊，其实累积了真的非常多的作品，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范围缩小一点，聚焦在他们发行的9张录音室专辑当中。前面听到的2首歌曲都是来自五月天的第一张专辑，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里面的歌曲。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再推荐一首第一张专辑的歌，叫做《拥抱》。这首歌最早是在1998年所发行，是由林德所演唱的。阿信呢，在看完白先勇的《孽子》这部作品之后所创作出来的歌曲，他在歌词当中有写到：“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这是源自于小说情节中有大量出现荷花池这一个地标。它是当时的台北新公园，也就是现在的228和平纪念公园的一个著名地标，也是当时同事聚集的社交场合，体现了当时的同志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在描写同志爱情的歌曲《拥抱》。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治。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再回生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二张专辑《爱情万岁》。这张专辑于2000年所发行，他们也特地的飞到日本的录音室来进行专辑的录制，也获得了第12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这张专辑要和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叫做《终结孤单》。这首歌听完之后会觉得，哇，我心情很好，我有乐观起来面对未来的能力了。

的歌词有写到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omorrow will be fine, 太阳依然灿烂，地球继续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听完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觉得心情很愉悦呢？接下来我们转换一下情绪，来听一首慢歌。想要推荐的这首慢歌呢，同样出自于第二张专辑，叫做《温柔》。会想分享这首歌，是因为这两周五月天不是在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吗？在演唱会上面的点歌环节，他们点到了一个身穿跆拳道服的女孩，他们就问她说：诶，你怎么会想要学跆拳道？她就说因为她的弟弟是特殊生，她怕弟弟在学校会被霸凌，所以她选择学习跆拳道来保护弟弟。她讲完这段故事之后，怪兽就在台上泛泪。他们相信音乐有把这部影片上传到 YouTube 上面。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看到影片之后我也在哭，真的非常的触动到内心。他们后面呢，听完故事之后就问这个女孩说：那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她说温柔，希望大家都有温柔的心来对待弟弟。我的天哪，我当下真的听完他说的话，哭得半死，一起来听这首《温柔》。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他们发行的第四张专辑，于2000年所发行的《时光机》。这张专辑呢，在第15届金曲奖中也获得了流行音乐作品类最佳乐团奖。这张专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就跟专辑的名字一样，叫做《时光机》，一起来听。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五月天所发行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啊，还特地的标上了五月天五周年，表示这张专辑是五月天成立之后所发行的第五张专辑。他们这张专辑也回到了日本的录音室来进行制作。整张专辑呢，全部五个人都有参与创作哦。专辑的名称是来自于知名的小说家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有入围2005年，也就是第16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一起来欣赏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孙悟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听完刚才的歌曲之后啊，这张专辑我还想要再分享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叫做让我照顾你，它是由阿信来作词，怪兽来作曲。会想推荐给大家，是因为我之前在参加五月天演唱会的时候，现场的音响效果配上这首歌的副歌，给我一种很磅礴很有力量的感觉，所以想要把这份力量也传递给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第六章，2006年所发行的专辑《为爱而生》。这张专辑也是五月天离开滚石唱片成立相信音乐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要从这张专辑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天使》。这首歌的歌词配上旋律，越听会觉得越洗脑越顺耳，一起来欣赏这首《天使》。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想要推荐给大家一首同样出自于这张专辑的歌曲，叫做《最重要的小事》。这首歌曲的副歌在演唱会现场配上音响，可以说是听完之后会觉得身心灵舒畅，非常的磅礴。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最重要的小事》。

这张专辑还想再推荐给大家最后一首歌，叫做《快乐很伟大》。这首歌的副歌，你们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耳熟，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节目最后一个单元，想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叫做《倔强》。五月天从出道到现在啊，他们的作品真的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将会拆由两集来做进行。下一集同样是由五月天这个主题来做后面的介绍，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倔强》。再回声之后，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PZBack。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心妮。今天要带大家回忆苏芮在1988年发行的专辑《台北东京》。今天心妮想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收录在《台北》这一面的《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是由汽车公司为了在台上市的第一部自制国产车飞凌101所做的广告主题曲，当时还远赴日本琉球拍摄 MTV。

这首歌曲会请到苏芮担任主唱，除了在于他高亢又振奋人心的嗓音外，他平时喜欢穿着黑色劲中的打扮，也非常符合菲林当时主打的汽车形象。大家脑中有没有浮现出苏芮穿着黑色洋装，开着菲林奔驰在公路上的画面呢？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介绍的这首歌曲，来自苏芮的《跟着感节奏》。我是心里，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欢迎收听 2.5 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集的 2.5 次元女子的相谈室，我是主持人 CC。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企划，那算是我们这个节目第一次有来宾来到我们节目，那么事不宜迟，马上请他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叫腊肠。
1: 为什么会叫腊肠？
2: 因为刚刚不知道什么突然就是一直浮现腊肠狗的画面，然后就想说把这个当作我的画面。
1: 对，就不用太想他长怎么样，因为他也不是拉长口。
2: 对。
1: 那你为什么会开始看动漫？
2: 其实我之前是一直没有接触过动漫，是在今年的2月，然后就有朋友突然一直推坑我去看《相反的你和我》，因为他一直觉得那个女主角跟我的个性很像，就是我高中是一个算是蛮会追爱的人。有点像什么 狂爱龙卷风，还是狂暴龙卷风那种感，就跟女主角的个性有点像，就是有点打直球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后面进去看以后，就是发现动漫跟我想的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其实很好看，然后很就是我一直觉得动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粗略的感觉，就是后面看了以后，其实发现动漫其实在描述每个角色的感情跟情感上其实很细腻，就是跟我想的很不一样，所以后面就开始陆陆续续有看其他的作品这样。
1: 对，但是他就是主打就是看纯爱番。
2: 哎，对。
1: 因为他以前就是只看韩剧，就一看一般的剧，但是他没有碰过类似动漫或者是动画。
2: 对，所以就是很特别的体验。然后后面看了以后就越看越多部，然后就停不下来了。
1: 对，他现在很着迷。
2: 对，
1: 而且他可以一天看超多集。
2: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后面都有陆陆续续有其他朋友都会开始推坑我其他部作品，然后就会跟着继续看，都很好看。
1: 那你看动漫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吗？
2: 特别习惯，
1: 就除了这种一次看到底。
2: 我不会想要，就是我会习惯在洗完澡看，不知道为什么。
1: 真的假的？
2: 就是
1: 一个仪式哦。
2: 对对对，我自己个人就是偏好在洗完澡看，然后一次大概看个，我通常一部番一季，通常一季我会大概3天内就把它看。
1: 很厉害耶。
2: 我也这么觉得。因为之前除了那种有比较多季的，可能就会拉长到大概一个多礼拜。像我前阵子有看一部叫做《元气少女元结神》，
1: 对对对，
2: 那部就比较长，所以

0: 就分比较多天看，那部也很好看。
1: 真的，真的，真的，他现在就是纯爱龙卷风，他只看纯爱
0: 对
1: 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集就是以纯爱为主题，这样子。
0: 嗨，然后，然后最近我又看了一部，也是因为我是看相反的你和我入坑的，然后那个作者红茶老师他也有另一部番叫做《冰之城墙
1: 哦，你现在好专业哦！
0: 》，
1: 你现在还可以知道作者是谁，而且我刚好发现，就是因为我来的时候，他刚好在看《冰之城墙》的第14嘛，
0: 对，就
1: 十四
0: 第一季
1: 集，
0: 的最后一
1: 对，
0: 集。
1: 最后一集。然后通常就是最后一集的 ED 都会是有包含一些故事，然后就慢慢淡出，这样就不会像一般的片尾这样。然后我看你会把它看完，然后你对你会很仔细的看他在写什么东西。
0: 我自己觉得《冰之城墙》这一部番其实跟相反的你和我很不一样，就是如果有些人像有些人就是会比较喜欢相反的你和我一点，就是最近在网络上看到有些人在讨论，就是在推上面看到很多人在讨论《冰之城墙》跟相反的你和我哪一部比较好看，就很多不一样的见解，但我自己认为说这两部，
1: 不太一样，
0: 对，他们好像本
1: 取
0: 身要，
1: 向本身就不一样。
0: 对，就是如果你想要看全员好的人，然后没有什么一些什么恶毒女配，或者是一些想要全程就是很甜很梦幻的话，那就是会推荐相反的你和我。但是我觉得《冰之城墙》它比较偏现实一点层面，就是因为两部番确实都是在描述高中生的爱情故事，然后《冰之城墙》我觉得它更贴近现实的原因，是因为在高中生的年纪，大家在处理感情上都没有那么成熟，但《冰之城墙》就是把这部大家就是每一个角色在处理感情上确实都有一点缺点，就描述得很好。
1: 哇，很有心得哎。
0: 对，
1: 同一个作者的作品可以被你讲成这样子。
0: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1: 好，我们
0: 红
1: 没有
0: 茶
1: 仿
0: 老师。
1: 错人，很好，我们这集会非常有内容。
0: 对，那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正版，不要再看盗版了。
1: 好，我们这下一个部分可以再聊。那我们就是要先进入我们的第一部分，是星座特快车。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2: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1: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2: 还没追的现在补，
1: 已经追的一起聊。欢迎回到2.5次元女子相谈室。那这个单元是星座特快车。那我们会为大家整理，就是可能近一周啊，或者是最近可能有的一些快闪电资讯，或者是星座资讯给大家。那我们第一个帮大家整理的是《JoJo 的奇幻冒险》复制原画展跟快闪电，它在星光三月的台北南西一馆9楼，然后会到8月11号是免费的。那这个原画展，我其实很推荐大家去看看，因为我看动漫的展览或者是快闪电，它如果有原画或者是设定集，我都会特别去看看。因为虽然说这种东西一定是不能摄影的嘛，就是有一些会规定你只能用看的，但是我觉得你自己亲身到那一个地方去看到他们就是在制作这一个动画的，不管是场景或者是人物设定，然后甚至是他身上的服装啊、造型等等，你都可以看到制作团队的用心，就是在你最后可能看到这个成品，可能尽管就只有几秒钟或者是一段一个篇章而已，你还是可以知道他们花了多少时间跟多少心力去用心做出来这个作品。那再来是 3X 的90周年纪念展，在微风广场，然后到8月30号，费用是380元。再来是我独自升级，它是在松山文创园区的多功能展演厅，到8月9号，费用是500块。那我觉得这个展真的真的大家真的要去看，因为它就是从韩国这样搬过来到台湾，就是那时候光是他还只有在韩国还没有宣布说要来台湾的时候，我就觉得超心动的，因为他场景布景很用心，然后有好几个就是可以拍照啊，就是你当一回阵雨的感觉， 然后他们还有卖一个很帅，就是他们

那个剧情里面有了一个刀，然后它会发光，好像一支几百块，但是我觉得它超级超级适合带回家做纪念，因为它真的很帅。就是如果你带着 这把刀，然后你又再去看一次这个展，就好像你跟着它一样升级的感觉。然后好像就是你到现场也会有抽那个猎人等级，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就是跟观众有一个很互动性的，然后好像你也成为了他们那猎人协会里面的猎人一样。虽然说不知道会不会到 S 级，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测测看。就是他好像是随机发牌，然后之前也有那个快闪电是用那个按按钮的，然后他就会开始跳你的等级，你的等级这样，我觉得就蛮有趣的。然后再来是全知读者视角的快闪电，在华山文创园区到7月12号，那它是免费的，可是要在 KKTix 上面登记抽选，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的话，要记得先在这个 KKTix 网站。然后下一个是 B 赛 Label 的快闪电，然后在华山文创园区，然后中三 B 到8月23号是免费的。那这个 B 赛 Label 呢，就是我们上一集有讲到我们主持人在日本嘛，然后我们也有去这个 B 赛 Label 的店，然后我们发现诶，他有后来有出了会员耶，就是他的会员不只是就是什么报电话就是可以几点的那种会员，我觉得他很可爱的是他还有就是可以累积徽章，像打卡一样。比如说我们去的是京都店，然后我们就是在京都店跟店员扫了 QR code 啊，然后我们就可以集到就是京都专属于京都的徽章。然后像这次快闪店，他们连快闪店都有设计一个专属于华山快闪店的徽章，然后就是大家有空的话你就可以去逛逛他们的周边，因为 B-side Label 就是做一些不只是动漫，然后也有一些可爱的插图插画，他们的贴纸，然后他也有就是比如说什么咒术回战、福利连，然后巨人，然后还有那个宝可梦，他们也有做贴纸啊、徽章啊、小吊饰等等，就是蛮可爱的。然后也有一些实用周边，像什么好像我记得有护照套等等，对对对，大家都可以去逛逛看。然后他们的贴纸其实也不贵，就是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一般的周边都是像什么木棉花，他们就是你在漫展上就是动漫展上可以看到的，但是这种贴纸类的好像就没有这种独有一个系列的，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B-side Label 他们的出了一些产品跟周边这样子。然后再来是2026年最高动漫季快闪电，在华山文创园区的中七 B， 然后到9月13号也是免费的。我记得 这次的最高动漫季有很多很多 IP， 就是 不只是像我们平常在百货公司的楼上看到的那种可能六七个 IP 一起办的联合的这种快闪电，它好像蛮多的，而且它的那个布景不只是像要只是一个快闪店而已，它也是你走进去会有一个比较沉浸的感觉。我记得他们有做了蛮大一个巨人的那种城墙的感觉，就是巨人围绕着你，然后就是很像你要跟着爱莲他们一起去成为那个调查兵团这样子。然后下一个是超人力霸王的60周年快闪店，然后在南港拉拉铺的一楼，到7月16号是免费的，喜欢超人力霸王的真的不要错过。下一个是天官赐福的原画快闪店，然后在华山文创园区中七 A 馆，到7月27号是免费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它是预约入场制哦，所以就是大家要去的话要记得先关注一下他们官方的资讯，然后如果你有确定时间的话你也可以先预约。下一个是2026台中翻转动漫季中友百货的 C 栋13楼到7月13号是免费的，因为我其实之前就有去过，就中友他们其实蛮常办这种关于动漫的活动，然后这种翻转动漫季也是蛮常在台湾各地都会有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 IP， 然后也比较像快闪店的形式，但是大家都可以去逛逛看，因为他们你就可以不用大老远跑到可能特定的地方啊，台北啊、高雄之类等等的。因为我之前连在嘉义好像都有看到，就是他们的翻转的有来设摊这样子。那下一个是 Anyone 的翻玩转动漫游，在星光三月的中港店，这个也在台中。然后

0: 然后到7月13号是免费的。那 Alien One 的我觉得很值得去逛逛，因为他们的周边我觉得做得很用心，就是他们会融合剧里面的一些剧情，然后会有一些小巧思的周边，因为就不会就只是可能一只娃娃什么的，因为像之前他们好像有出过那个玉门浆的可以打开的玉门浆，它是用拉链做的，然后结果它里面有一只5条悟，我记得好像有这个东西，在那时候就是怀孕还是应该是涩谷事变的时候出的，对，我那时候看到我想说哈，怎么连这个都有，太好笑了吧。然后那下一个是猎人的实境解谜游戏，在高雄博尔蓬莱 B4 仓库，然后到9月6号，然后是790元。虽然说这个票价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是实境的解谜游戏，然后是搭配猎人，就猎人作为一个非常长寿的一部作品，就是大家可以身临其境，然后跟着角色们一起解除你的谜底。我觉得其实很特别，就是这不光光只是就是办一个展啊什么的，就是你可以沉浸在里面，然后还可以自己动手动脑去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就像你也是主角群里面的其中一员的样子。对，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虽然说它票价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它一定值得，真的。那这就是以上我们这礼拜的星座特快车。那我们每周还会为大家再整理，就是关于动漫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我们这礼拜的星座特快车就先这样子啦。聊天室已开启，
1: 讯号连线中，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
0: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交流与共鸣，
1: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以及东山河电台 FM 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那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2.5次元女子相谈室》。那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我们星座特快车这些快闪电跟星座的资讯，那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正题，我们的腊肠，他对于就是红茶老师的冰之城墙跟相反你和我很有心得。对，你想要先介绍哪一部作品？
2: 我想先介绍《冰之城墙》，因为我刚看完第一集。
0: 哦，很好，打铁趁热。
2: 对，好，因为我是说，我先看过《相反你和我》，再看《冰之城墙》，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取向非常有点不太一样的番，就是，冰之城墙的人物，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缺点，而且是比较明显的。我觉得跟相反的你和我比起来会更明显。然后呢，尤其是女主角她，因为之前她国中是有被霸凌过的，所以她其实一直都是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然后组成一个高高的城墙。这也是这部名叫《冰之城墙》的原因。有，应该是，
0: 哦，这是你
2: 应该
0: 的见
2: 是，
0: 解，
2: 这是
0: 你
2: 我
0: 的
2: 自
0: 见
2: 己的
0: 解，
2: 见解。然后呢，男主呢，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喜欢男主的，但是他其实问题蛮大的，是因为他长得帅吗？但是我
0: 他
2: 觉
0: 很现
2: 得，
0: 实了。
2: 他真的，虽然好像我看到更多人都喜欢的是男二杨太，但我自己更喜欢男主一点。好，可能男主长得比较帅吧。好，男主他是一个不太懂爱的人，他就是只要有女生喜欢他，他不管喜不喜欢人家，都会跟那个人交往，但是后面都会被女生甩掉，那就是因为女生感受不到。
0: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喜欢人家，所以女生在他身上也找不到他爱着自己的感觉。
2: 然后因为我记得里面某一集是有播到男主被他的某一任女朋友甩掉，然后那个女生跟他说：“你总是很绅士、很礼貌，然后总是对我很好，但是我真的没有感觉到你有喜欢我这样。”但我觉得这就是男主蛮大的一个缺陷，他不懂怎么爱人，然后呢，或者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怎样是喜欢，然后所以

0: 在察觉到他其实有喜欢女主的时候，就是他，也就是我觉得他不太有边界感，就是他可能就是他对大家都很好这样子，然后呢，男二的部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暖的存在，我觉得他的存在是一个非常温暖，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女二就是男二喜欢的女生，一直以为男二喜欢女主，然后一直很想要撮合男二跟女主，然后就会看到每次，因为我觉得男二跟女主他们就是一个 soul mate 吧，就是灵魂伴侣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所以呢，他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处得很好，就是我看前几集，就是他们两个好到让我以为我是不是认识我官配，然后就所以呢，他们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就很容易会有男二比较懂女主，就是那种 I got you 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看到有时候就会播到那个男主石化僵硬的表情，我都觉得其实蛮好笑的。然后，因为其实这部番是有漫画，但是我还没有去看，因为我记得它还没有整个完结，也是完结，但是就是台湾的出版社有。就是翻译还没有翻到这么后面，所以我还没有去看。然后就是如果有翻完，我会去找来看看这样子。然后呢，我是不知道，好像看到翠上有人在讨论桃香这个人，就是这部
1: 比较有
0: 这
1: 争议的人物。
0: 对。第一季呢，他其实没有到，就是戏份没有到特别多。好像也是到11集、12集才出现，但他一出现，就让我有一种，
1: 蛮震撼的。
0: 他其实他的套路跟其他部少女番的一个人蛮像的，就是走那种一开始先接近女主，然后跟女主当好朋友，然后再有一点塞狼一下他的关系，然后又想要让男主认为女主是喜欢男二的，就是有点在挑拨。因为女主不是叫小雪，然后就一直想要让，我觉得那个桃香一直很想要让男主就是凑去认为小雪是喜欢阳台男二这样，然后就是他的套路，其实我觉得他的套路有点，手段蛮高的。然后呢，他又一直去，就是他会一直去接近愚公咒这样。然后，因为第二季还没播到，但是据说是这样会爆雷吗？我不知道那这个就留到第二季呢，大家自己看好了。然后呢，因为第二季好像10月就会上。然后
1: 很专业。
0: 我自己觉得，桃香这个人物，可能是因为我是带着女主视角跟上帝视角去看这部番，所以就会很讨厌桃香这个人。但是我在网络上看到有其他人的见解是，他们认为桃香这个人也没有到
1: 真的坏。
0: 这么的讨人厌，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带着女主的视角跟上帝视角去看，因为桃香其实就是一个青春期的女生，然后对那种闪闪发光的男生会有的那种，
1: 倾慕吗？
0: 有点像。然后就是桃香的人设就是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女生，然后会早起来梳妆打扮，然后每天漂漂亮亮去上学的那种。其实我觉得她就真的蛮像高中生一些女生想要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1: 的小心思啦。
0: 对，就是，但是他有一幕让我有一点震撼的是，他跑去跟女主有点像宣战的感觉，就让我觉得，
1: 有这么刺激？
0: 对，就让我觉得这个手段有一点，就吓我一跳那种感觉，就是他就直接凑近，就是他想要去追男主，但他跑去跟女主说，只要你没有意见的话，那我就要下手的那种概念啊！如果你有，就是如果你也什么，你们两情相悦的话，那就不知道怎么做。如果既然你没有意见的话，那我就要，
1: 哇！

0: 对对，然后他还就是凑近跟女主说，大家都知道愚公学长喜欢的是小雪学姐你，然后就我就觉得，哦，这个手段就是跟我之前看的那一部番的女配有那么一点像这样，然后但我觉得这一部番跟相反的你和我比起来更现实的原因是，现实中就真的是会有这样的人，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真的就是这么顺顺利利的，然后就甜甜蜜蜜的这样子过完。就是确实男主在处理感情上真的很不成熟，就是他比较没有边界感，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在我的高中生活里，其实好像蛮多男生都是这个样子，就是
1: 青春期的男生，
0: 对，就是他们其实对爱情就是都不太了解，就是很懵懂，所以在处理感情上都很不成熟，所以这部番就会又让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两部番都有好有坏，我也没有说更喜欢哪一部，因为我觉得就是以不同的角度去看不同的两部番，对对对，这样。然后呢，接下来是我想讲的是相反的
1: 你
0: 和
1: 我。
0: 那这部我看从头到尾，我看我都是
1: 很开心。
0: 对，我那个嘴角是没有压下来过，就是完全是会把我的那个鱼尾纹跟那个
1: 法令纹
0: 笑出来。对，就是女主是一个勇敢追爱的人。然后他表面上是一个小太阳，但其实他心思也蛮细腻敏感的。然后他其实一直很羡慕那种非常做自己的骨头血，就是男主角这样。然后呢，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喜欢男主角的原因。然后这部番我觉得我很喜欢男女主，但我更喜欢的应该是男三跟女三，叫做平跟东这样子。然后我喜欢平跟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先讲一下平跟东，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他们的戏份。然后我记得是有一次，因为平是一个，我觉得他其实不太愿意相信人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但其实可能是因为他国中的阴影吧，所以呢，他一直都不愿意太跟人有建立起太多的那种信任感，或者
1: 是保持距离。
0: 然后呢，而东就是他是就是我怎么讲，他其实是一个太容易相信别人，就以至于别人对他会比较没有边界感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就是完全就是一个相反的你和我的那种感觉，就是男主去，不，他不是男主，男三就是那个平嘛，他去教女主说，你要学会去建立你的边界感，就是，你的边界感不应该是这样子随随便便被别人践踏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就是因为其实东一直以来都是会装作那种蛮不在乎的那种感觉，就是什么事情都是随便的那种，是这样子讲吗？就是我觉得他一直来都是
1: 以大局为重的那种人，
0: 就是他好像比起在乎自己的感受，他更
1: 在意大家的气氛或者是每个人的感受，他会把自己放在比较后面。
0: 对，然后平就有去教导他说，你不应该一直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后面，你应该多想想你自己。然后平就是，我不是说他一直都不喜欢跟别人去建立一个信任感吗？然后呢，就是有一次平在学校摔跤，就是要去倒垃圾的时候，然后就是雨，刚好那天下雨，然后就在那边摔倒了这样。然后刚好东就撑着伞在后面出现，然后告诉他说，你应该学着多去跟人建立一些情感或者是关系，因为其实大家都很喜欢你。然后这也是第一季他们所讲的，然后后面他们其实也，我觉得

0: 平野，因为这句话嘛，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句话有关。他其实越来越愿意去跟班上的同学们打交道，就是不再是那种那种总是就是
1: 那孤僻一个人这
0: 对
1: 样
0: 对对
1: 子。
0: 对对对。然后呢，哦，像第二季的第一集已经开播了，但是因为我前几天都在看《冰之城墙》，所以我还没去看。但我《冰之城墙》看完，所以我。这几天会去看第二季的第一集，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相反的，你和我其实比较偏向互相救赎，就是真的就是相反的，你和
1: 可以看
0: 我。
1: 到两个，就是个性尽管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但是就是可以互相互补，然后从自己身上的优势，然后补足对方的，然后对方的也可以补足自己的，这样。
0: 哎，对对对。我自己觉得像，那我们来聊聊男二跟女二山田跟希好了，因为他们也是，就是这部他们就是真的是相反，你会因为就是一个大一人山田，然后跟一个非常 i 的希同学，他们就是山田他就是一直可能知道希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吧，所以他就是一直勇敢的去丢球，然后希就会。
1: 想
0: 接
1: 办法
0: 球，
1: 接，
0: 对对对，
1: 努力的
0: 就
1: 接。
0: 是我觉得山田很棒的原因，是因为他会尽力不让西感觉到尴尬吗？然后呢，像那个加好友的那一幕，我也觉得很戳我，就是他是直接蹲下，然后就跟他说：“哎，我们来加个联络方式，这样。”然后。然后就再来就是我们先绕到男女主，就是他，我刚刚也有讲到，就是女主是一个，她也是其实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人，所以常常就是也会是会比较在乎他人的感受大于自己感受的人。那谷呢，他就是一直来都是把比较在意自己的感受吧，就是他也不能说他比较在意自己的感受，他比较。我觉得他比较做自己，可以这么说吗？然后呢，所以这也是我刚刚说，我觉得他们很互补的原因。然后呢，但是其实我觉得在男女主好像他们在呈现感情的方式，就是只没有到让我就是好像没有到个性上没有讲到特别的多，但是我觉得他们确实是互动很可爱。然后谷也因为跟铃木在一起，然后变得更加的，就是开朗嘛，就是比较愿意去讲话，因为他平常感觉在班上都是板着一张脸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有跟铃木在一起以后，开始跟铃木那些朋友有一些交道，然后也好像，但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谷，是因为他很稳重，我觉得。在那个年纪可以这么稳重的男生，其实蛮难的，我自己觉得啦。然后他们在，就是我觉得他们在，我觉得这部番在描述男三女三的个性上，好像会让我比较触动。就是男女主，我只就是更喜欢看他们甜蜜的互动，所以这部完全就是因为这部也没有那种。
1: 坏人
0: 对，也没有什么恶毒女配，就是完全就是
1: 可以
0: 你
1: 吃
0: 的，
1: 饭开心看的那
0: 对，就
1: 种，
0: 是你的生活救赎嘛。你的生活这么累了，就看这种甜甜的去救赎。然后这也是我觉得他跟冰之神强两个完全不同的取向，所以就是也是在网络上很多人讨论说，他们觉得相反的你和我更好看的原因。但我觉得就是你不能带着一样的心情去看这两部，因为我觉得他们。作者想要诠释的，就是不一样。
1: 很会说。
0: 但我真的很推荐大家都去看这两部。但我觉得《冰之城墙》应该会让大家有更多的感受跟见解，在每一个角色上面的个性都会有一种，哎，这好像是我的那一种感觉，就像女主的个性内向跟。他其还有女二也会比较在意他人的啊，讲到女。

0: 主要就是美姬，然后呢，他其实为了上了高中改变人设，然后呢，他有走一个甜美风这样子，然后后面他有跟他的高中的好朋友这样子讲开，所以就做回自己，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部分也很值得大家去细品一下，就是好好的去品尝这部番，因为我自己觉得。
1: 更贴近我们现实生活，
0: 对，就是他们的个性真的跟好多高中生很像。我
1: 就
0: 自
1: 每个
0: 己，
1: 人的少女心事
0: 对，我自己觉得跟我的高中生活其实
1: 有
0: 个
1: 共
0: 性
1: 鸣。
0: 上都有。对，推荐大家去看。
1: 好，那我们这部分也有准备两首歌，就是各自是《冰之城墙》跟《相反你和我》里面的歌，那大家可以听听看。那我们下一部分呢，我们会讨论。就是我们大常看过了其他恋爱番，因为
0: 对。
1: 他现在是恋爱番大师，只讲这两部他不过而已。好，那我们就下部分再见。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以及东山河电台 FM 105.5，这两个电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播出哦。那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那刚刚你听到的是相反的你和我，还有冰之城墙的歌。那我们再来我们的腊肠，还有他的压箱宝的那些恋爱番，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来跟大家分享，我后面有。又看了一部，因为我自己好像真的很喜欢校园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有看到一部真的好纯爱哦，是我目前看过最纯爱的番，叫做《只想告诉你》。它是叫《好想告诉你》还是《只想告诉你》？然后就差不多。
2: 只想告诉你。
1: 只想告诉你。OK， 好。然后呢，它是一部，我觉得它的节奏真的很慢，就是如果急性子的人看可能会有一点看不下去，但我觉得感情就是这样，慢慢来。
2: 好会说话、哦，
1: 感情
2: 就是把它当疗愈番在看、
1: 啊。对，他就真的是一部男主，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就是让女主慢慢变好的一种引导型的一个存在。我觉得这部讲的不只是感情，他更多讲的也有友情。就是我觉得女主她是一个。就是他因为他的长相吗还是发型，反正他一直被别人当，然后就还有他的名字，所以呢他可能一直以来都不善于交际吧，然后平常就是都被别人当做什么，被叫做他叫做黑沼爽子，但是这可能是日文的爽子跟贞子发音很像，所以他都会被误认为他其实是叫做黑沼贞子。对，然后呢，所以这就是女主就是一直在，就是她其实也一直想要跟大家当朋友的，但是每当大家她要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大家都会认为说，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传言嘛，就是你也知道在求学的阶段的时候，很常会有那种
2: 无聊的玩笑，
1: 对，无聊的玩笑可能有些话传来传去就会变质、嗯，所以就。不知道怎么传的，就是跟那个爽子打招呼的人都会带来厄运，就是有些东西传去就会变不一样。然后呢，直到有一天，女主跟班上的女生，我觉得她这部番讲到友情是另外两个女生，女二跟女三吧，就是有讲到，就是他们如何让女主，就是。

0: 让女主也没有再越来越内向，然后也去找到女主身上有其他的特点跟亮点，就是然后去把它发扬光大，然后也让女主越来越愿意去跟人沟通，也透过这些特，他们帮女，就是找到女主的特点跟亮点以后，然后去就是让班上的其他同学看到女主的亮点以后，就是大家才发现，诶，之前好像是自己不成熟，然后误会了女主这样子，然后开始跟女主当朋友这样。所以我觉得这部番是真的有贯彻到有，因为你的求学生生涯不可能就只有爱情，所以这部番很慢，但是它贯彻了亲情跟友情还有爱情。这样子，就是因为他还有带入到爽子的爸爸妈妈，就是的家庭互动方式吧。然后其实我一直觉得爽子的个性很好，是因为即便在面对这些谣言，就是大家都这样子叫他，他其实还是一个会愿意为班上服务的人。比如说，都没有人想要去教，就是当那种有点像打杂的吧。就是去学校浇花什么的，但都是他会愿意去帮忙，即便是放假期间，虽然他好像不需要，就通常那种放假期间不是只有可能需要什么暑休吧的人才要去学校上课，但是因为爽子的成绩很好，所以他其实也不需要，就变成他就
1: 就
0: 是
1: 是额
0: 大，
1: 外抽自己的时间来的。
0: 对，然后。她就是一个个性很好的女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被穿成这个样子。然后男主也是，就是第一个，因为男主他的人设就是一个爽朗君，因为当时有其他人就是叫他爽朗君，因为他的外表就是特别的阳光吧，他就是那种你在上学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阳光大男孩，然后很有人气这样，然后就是。之前在换位置的时候，都没有人要坐在那个爽子的旁边，认为坐在他旁边会带来厄运。这样，然后男主就突然
1: 举手。
0: 举手，然后说他要坐在那个爽子的旁边。然后也是因为这个举动吧，男主跟女主渐渐有了更多的交集。因为男主其实从头都有看到尾，就是发现女主的一些善良。然后就他们有了交集以后，男主先带头说他要坐在那边，然后后面就是有女主的那两个朋友说他也要去坐在那个女主的附近，然后就渐渐的建立起他们的友谊这样子。然后其实女主的朋友其实真的也是一个。我觉得，如果在求学生涯里面会有这么好的两个朋友的话，我觉得就是很棒，因为大家在高中的生活一定也会有一两个特别好的朋友这样子。然后，后面男主就开始渐渐的跟女主有了交集，但我觉得这部番真的很慢，因为他们的互动就这样子淡淡的，就是他们不是那种。突然很快的，就是在一起，然后很快的怎么确认喜欢对方？他们不是，他们是从日常的生活渐渐的有那种突然有那种，就是可能一起捡个东西或者是干嘛，然后突然的对视的那一种，然后慢慢的累积对对方的一些好感这样，然后可能我觉得女主比较迟钝，所以其实是男主好像先对，然后男主在慢慢的引导。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棒的引导型恋人，这样，这也是我觉得他目前是我的纯爱番第一名的原因，因为他就是一个，他不是那种很突然、很因为一些很诡异的原因去喜欢对方，他们就真的是日常生活慢慢的相处、慢慢的累积，然后去互相累积对对方的好感。所以我觉得这部，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纯爱番，然后愿意。花时间慢慢看，我觉得这一部也是一个

0: 很棒的选择。然后我刚刚不是在前面有提到说那个冰之城墙的头像，我在那个只想告诉你，里面有一个比较坏的女配，但是她就是短暂的出现个几集这样。但我觉得她叫胡桃泽美，对，然后就叫大家都叫胡桃。然后我觉得她其实没有到头像这么坏，我自己觉得她其实到后面蛮可爱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胡桃的出现吗？跟这种推波助澜的感觉，就是有她在那边，才让女主发现。
1: 他有真的喜欢男主，
0: 所以我觉得胡桃其实没有这么的坏，跟桃香比起来。然后，虽然我对桃香目前的印象不怎么好，但我不知道他第二季会不会反转，所以我也不会太快的下定论，觉得他就是坏胚子这样。所以，那我们接下来再讲一部那个，我还有看一部叫做《枯雨公唇》。他其实，
1: 也是校园
0: 他
1: 班
0: 也是
1: 啦，
0: 校
1: 也
0: 园
1: 是校园
0: 班，他也
1: 班。
0: 是校园班。但是我觉得这一部的，他是总共是2季吧，
1: 对，
0: 然
1: 两季。
0: 后他速度有点太快，他其实就是很快，他速度就是蛮快。
1: 它
0: 如
1: 比较
0: 果
1: 像大家既定印象里面有的，就是动漫里的校园番的样子。
0: 对，就是速度很快。如果喜欢速度快，然后不喜欢拖泥带水的话，我觉得这部应该蛮适合的。但我觉得这部其实他也蛮好看的啦，它就是速度很快，但是我觉得它，你可以就是不带脑子去玩，就当做一部甜甜圈吧，就当做一部下饭剧来看。
1: 因为大家的就是情绪跟个性都很鲜明。
0: 对，就是它完全就是一个很，你不用特别去。完全特别去回想每一个角色想要特别传递的什么，因为就是很明显的摆在那边，然后我就会觉得这部番就是比较适合当做一种甜甜的番，就是因为它也没有什么恶毒女朋友，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不用带脑，然后你就只是想放松的时候看的一部恋爱校园恋爱番。
1: 我觉得他跟前面那几部讲的比较不一样的是男主吧，我觉得，因为前面的男主都比较阳光型，然后比较纯情大狗狗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宫村这个人非常的反
0: 他
1: 差，
0: 非常反差。我那时候看其实也蛮
1: 因为他
0: 吓
1: 学
0: 到，
1: 校就是一个不太讲话的英语男，就是头发长长，然后挡住脸的那种，你不会去理他那种同学，但其实他私底下他耳洞什么的，
0: 打
1: 穿
0: 好
1: 一堆
0: 几个，
1: 环什么
0: 什
1: 的。
0: 么一排
1: 对
0: 七八
1: 对对，
0: 个
1: 然后是那种半扎头发那种，
0: 痞子，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头发又这
1: 看起
0: 样
1: 来就是
0: 扎起
1: bad
0: 来，
1: boy 的那一种，
0: 对，然后那时候我看到就是男主他头发就是整个梳
1: 对，
0: 起来，然后后面是超多的耳环，那时候我其实有一种玩偶的那种感
1: 而且
0: 觉，
1: 还有刺
0: 然后
1: 青，还要为了游泳课把它挡起来，
0: 没有，他根本就不想，一直不想下水，
1: 对。
0: 他就是那个刺青，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联想成那种，你们班上那种死不讲话的那种男生，然后每天都在教室郁郁寡欢的男生，然后突然下课变一个会在路上抽烟的那种
1: 对，
0: 男
1: 看
0: 生，
1: 起来很朋克。
0: 对，就是那种摇滚风的那，你就有一种反差感。但是其实我觉得男主的人设其实也是那种，但其实他也是有一点偏小狗嘛，我觉得他虽然外表有那种反差，但我觉得他的内心也是那种小狗，
1: 对啊，他的外表也只是一种他的选择啊，也不是代表他是真的坏男孩。
0: 对，他不是坏男孩，他其实很喜欢被女主压制的感
1: 对，
0: 觉，然后
1: 因为，但是女主也很反差，她就是外表可可爱爱，可是她又会想要
0: 一个
1: 被男
0: 学
1: 主骂。
0: 霸，对，他的女主就是一个学校你会觉得那种很乖的女学霸，然后成绩很好这样。然后你一定没有想到，他就是想要被男主什么？我记得有一部是他想要被男主扇巴
1: 对
0: 掌，
1: 对对对对，然后被他同学看到，
0: 然后那个应该是男主的国中同学吗？还是之前

0: 瘦这样，所以他想要让自己看起来
1: 不要被欺负。
0: 对，所以这也是他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6: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5: 哎，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6: 好好好，我关我关。
5: 你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留在你耳朵里的我们。
7: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我是余晨。对，今天只有我来为各位代班。有一个礼拜过去了，不知道大家这周过得好不好。那我来讲一下为什么就是这周只有我来为各位代班好了，因为我们的林胜呢，对，他去出国了，他去韩国玩，对对对，所以今天呢你们只会听到我的声音。哈哈哈哈，又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真的是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好，那上一集呢，我们做的是《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那相信大家听完之后，一定也是非常有感触，然后也勾起一些自己的一些故事这样子。哇，那我们这周要介绍的电影，也是台湾的电影，先小小跟大家透露一下，对。也是一个很好看的台湾电影，对对对对对。OK，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那今天废话不多说，我马上进入第一个单元。
6: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8: 准备一下爆花。
7: 好啦，那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好，那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是这个于2013年上映的台湾喜剧电影《中破塞》。哇，那这部电影呢，是由夏雨乔、林美秀跟杨佑宁领衔主演。哇，这部电影不简单哦，我记得那时候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在念国小。那时候看了我就觉得非常好看。对，那这部电影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一部电影，它在2013年获得台北周末票房冠军。那这部电影呢也留下了非常多首就是非常洗脑哦，然后在当时也是传唱片大街小巷的歌曲，随便讲一个，像是金马伯王林美秀唱的啊，这首歌是马念先写给林美秀唱的，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金马波昂金马波昂，就是出自于这部电影，非常洗脑，这个旋律几乎是贯穿了就是这部电影哦，真的是一回想起这部电影，那这首歌的旋律就会在脑海里面出现。还有一首其实也是非常不错，那旋律非常洗脑，而且他连歌词都非常的洗脑，那时候也是就是大家朗朗上口这样子，也就是我们的也是马念先写的，就是三八花吹喇叭，三八花吹喇叭。

哆嗦啦西哗。你看我到现在都还会唱，你就知道这首歌到底有多洗脑，传唱度到底有多高。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呢的，就是故事内容。那这部电影其实是在讲一个中破塞的女儿，然后在那个中破塞过世之后啊，就是重新出来，就是想要煮出像爸爸一样的味道，然后并且参加比赛，然后当一个中破塞的一个故事。那这部电影里面总共有分北中南三个师傅，那在北部的呢叫做拱狼塞，中部的呢就是我们女主角小婉的爸爸叫做吼醒塞，然后南部呢就是我们的鬼桃塞。然后这一部电影里面最主要的主角的角色有两个啊，一个是由那个夏雨乔饰演的这个小婉，另外一个人呢，就是由林美秀饰演的彭风嫂。那先来讲一下彭风嫂这个人好了。彭风嫂呢是中破塞，就是我们中部的后行塞苍蝇师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小婉的后妈。对，她人称彭风嫂。对，她这个人呢，就是她虽然以前在苍蝇师还活着的时候都是苍蝇师的助手，但其实他的厨艺并不是那么的好。对，然后就是苍蝇师啊，在生前他有个徒弟叫做阿才师，然后在那个苍蝇师过世之后，然后阿才师就开始把板凳啊变得就是没有以前那个特色，他开始在板头上面放调理包啊，然后还放薯条，然后让那些就是让彭风嫂看不下去，因为他觉得作为苍蝇师的徒弟怎么会做这件事情呢？违背传统啊！所以呢，他就起来，然后想要跟阿彩师 PK，结果他不幸落败。对，因为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彭风嫂其实手艺没有很好，而且甚至是有点差。对，所以在这个比拼中呢，那个阿彩师就获胜了，然后就是彭风嫂就落败。结果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啦，就是因为就是中破塞的比赛是要花钱的嘛，就是自己要自掏腰包，所以因为这场比赛，就是彭风嫂的房子也被查封了。然后呢，至于我们的小婉，小婉呢，她就是从小一直有一个想要当 model、想要当模特的那个梦想，所以之后他就去台北，然后想要圆梦啦，这样子。然后结果他在台北交了一个男朋友，结果他就当那个男朋友的连带保证人。结果男朋友就卷款逃逸，他就跑路了啦。然后结果害小婉被就是讨债集团啊给盯上，这样子被追杀。后来小婉就回到中部，然后找到彭风嫂，然后发现彭风嫂呢就开了一家小店，然后就是卖吃的这样子，小吃店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他们遇到一位老夫老妻，说要找苍蝇师，然后吃他做的半桌菜，但可惜苍蝇师已经过世了。然后他们为了帮助老夫老妻圆这个梦想，所以他们就开始在研究，就是一些勾扎菜，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古早菜啊，就是一些可能那些手艺已经失传的一些半桌菜。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叶如海料理医师叶如海就出场了啊，因为刚好提到嘛，就是彭红嫂的手艺其实不好，而且小婉也是去当模特，所以她并没有就是精进她的厨艺这样子，所以他们初期的时候就是靠料理生叶如海啊，然后来帮他们研制一些古早菜的做法这样子。啊，在这个过程中，相继也有一些角色出场，像是对面

卖关东煮的王老板，还有就是因为小婉很可爱嘛，所以他就是有3位大学生的召唤兽，就迷上他，也就是他的应援粉丝啦，这样子。然后反正在菜色在研发的过程中呢，就是原本2位在台北找小婉的讨债集团，就找到中部来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向小婉索要那个欠款，结果后续听说啊，那个北部啊有办一个中破塞大赛，然后就是冠军奖金非常的多，然后洪峰嫂就跟那讨债集团讲说，你就让我们参加这个中破塞大赛啊，赢了拿到奖金，拿到冠军，拿到奖金就可以把欠你们的钱都还给你们啦。然后后面他们就一同去北部参加这个比赛。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南部的鬼头师就出场了。然后他就把料理医师叶如海呢找去当他的助手，因为后来就是电影里面演说叶如海其实是鬼头师的师傅，对。然后鬼头师不是要用自己的名义去参赛哦，他竟然是被阿才师也就是苍蝇师的徒弟，然后就是雇佣，然后要去当打手这样子。但是因为就是小婉啊跟彭红嫂，其实他们都不会做菜啊。可是苍蝇师在生前的时候有留一本美食秘籍给小婉，对，里面就是记载了很多一些古早菜的制作方法啊，这样子。然后在电影一开场的时候，小婉要从台北回来的时候，那一本就是美食秘籍啊，就被一个乞丐，然后给撕走了，就是撕了一些东西走。然后几经波折之后，因为他们到台北比赛嘛，几经波折之后，小婉在台北又遇到了那个乞丐，他就追了他追上去。后来发现那个乞丐很会做菜，然后他就想起彭红嫂跟他说的，他就意识到，哦，这个人好像就是拱狼塞，对，只是说为什么他叫拱狼塞呢？就是因为他有一身好厨艺，然后却没有出来，然后用他的厨艺啊来板凳来赚钱，然后想要吃到他的菜，有钱还吃不到。然后听说吃到他的菜的人，就是可以懂得什么是做人的感觉。然后小婉知道他做的菜，看到他做的菜，知道他做的菜之后，就发现说，诶，这个人好像就是拱狼塞。然后他就想要把就是他爸留下来的秘籍要回来。结果拱狼塞已经把那个秘籍的纸当做柴火拿去烧掉了。对。后来呢，在比赛的前一天呢，小婉因为就是有点迷失了自己，然后他就跑去找拱狼塞，希望得到一点启示。那拱狼塞呢，在那一天就煮了一锅佛跳墙，然后给大家吃。然后就是他告诉小婉一个道理，就是说你煮的菜再好吃啊，也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心。所以你的心要是保持开心，菜就会好吃。这才是半桌中破塞的真谛，这样子。然后小婉就因此得到了启发。然后在隔天的比赛啊，几经波折之下，小婉的他们的团队差一点点就赢下胜利。对，那电影的结局呢？虽然小婉在那场比赛没有得到赢下胜利，可是却收获了非常多的事情啊！因为当天他在就是半桌比赛的表现呢，其实非常非常的亮眼，真的是差一点点就赢下来了。所以呢，他也是算是借由这个比赛小有名气，然后他就是在原来的地方开了一家便当店，然后便当店里面就是放一些板豆的锅渣菜这样子。
对对对。

0: 对，那剧情大概在这边。那这部电影好看是好看在哪？好看是它有非常多桥段的情节设计都非常颇有巧思哦。因为就是它是一部台湾的喜剧片嘛，所以里面有一些就是桥段啊，是真的是会让人开怀大笑。对对对，然后也而且就是结局也非常圆满，非常有那个台式喜剧片的那个风味在，对。而且不得不说，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角色就是宫郎塞，他真的演得很传神。就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就是他明明厨艺非常的好，然后他却就是化身成乞丐，然后体验生活，然后在地铁站里面啊，煮饭给那些穷人，就是体验这些人情、这些世故这样子。那演巩龙山的演员是很特别哦，他是吴念真。对，你是想吴念真老师下来演这个角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味道。对，而且他讲话的那个 quick 靠啊，还是什么的，都觉得让人家觉得哇，这个人并不简单，而且是就是他的心里面有非常多的道理跟一些故事，然后很值得你细细去摸索。那他在这个电影里面，也就是有把这份东西演绎出来，而且我觉得算是演绎得非常的好。对，因为小婉在整个心态上的转变，其实都是宫郎塞，就是在贯穿这整部电影里面这样子。他把一些就是做人该有的心态啊，还有板斗最原始的东西，直接搬到荧幕面前让观众们，然后同时也让主角得到启示，然后也让观众们看到。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好啦，我们准备一下爆米花单元就到这边，那马上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语出惊人。
0: 好啦，欢迎回到我们这个单元，这个单元叫做语出惊人。好，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在这个电影里面的两句话哦，我觉得这两句话意义都非常非常的深哦，所以等下待会都会这两句话都会各跟各位分享一下一些故事这样子。好，那首先我们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的宫郎塞跟我们的小婉所说的，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哦：你的菜煮得再好吃，也没办法满足所有人。心那欢喜，菜都好食。这句话呢，就是直接点醒小婉师，最后能在中破塞板斗大赛能够取得很亮眼成绩的一个关键的一句话。那这句话我只是为什么会说它含义很深呢？就是，我觉得这句话我自己的理解是很像是，不管做什么事啊，就是做到后面，它或许会很难，然后或许会越来越高深，但是你不可以忘了你做这件事情的初心，这样子。对，所以他才会讲说，你的菜煮得再好吃，都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就是你再怎么厉害，再怎么强，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就是满足到所有人的喜好啊，所有人的口味。所以你只要相信自己，然后你对煮菜啊、做菜这件事情保持开心、保持热爱，你的菜自然而然就会好吃。对，这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然后这也是我之所以会喜欢这句话，然后想跟大家分享这句话的一个原因，然后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其实于成我啊，我本身就是高中的时候，我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热音社社长。对，那我是主唱，对，我在乐团里面是担任主唱的工作。然后唱歌这件事情，其实我从

以前啊就非常非常喜欢，但是就是当上热音社社长之后，会有越来越多演出嘛，那并不一定是每一次的舞台都让人家觉得非常厉害、非常喜欢。然后学到后面一些技巧啊，跟一些技术都越来越难。那当然，有一些人觉得很欣赏我的歌声，也有些人觉得，他好像不是那么喜欢。那时候我就很迷茫啊，就觉得说，自己好像真的不是那么厉害，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资格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给大家看呢？然后我的一位老师，就是我的歌唱老师，他跟我说，你再怎么唱，都没办法满足所有人的。你看，再怎么厉害的歌手，一定还是会有人说他唱歌难听。就像周杰伦，像那些人，对不对？就是一定还是会有人质疑你，一定还是会有人就是觉得你不够好。那这个时候，你只要相信你自己，你只要保持那颗爱唱歌的心，继续走下去，那你就是你，你就是能够继续完成后面的丰功伟业。但是如果你因为这些事情，然后放弃你就热爱歌唱的心，那你什么事都完成不了了。我觉得那时候这句话就点醒我，所以我一直继续坚持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那我觉得这句话就跟龚琅塞讲的这句话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一个是在讲主菜，一个是在讲唱歌，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像，就是性质非常非常的像，就是像小碗，就是你菜煮的再怎么好吃，可能都还是会有人觉得啊太咸啊，或太淡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你没办法满足所有人。但是如果你心情保持愉快，你就能继续做菜下去，你的菜就会越来越好吃。所以这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坚持下去，保持初心，不要放弃。你只要放弃，你就所有事都完成不了了。那想当然，就是电影里面，就是小婉听到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回到这个赛场上面，他就放开他的心去煮。所以呢，他在就是比赛当天，还有表演一个就是爆炒鳝鱼，然后他在炒这个鳝鱼的过程中呢，他就隐隐约约看到就是他的前方啊浮现出一个身影，哦，那个人就是苍蝇师，就是他爸爸，然后也在对面跟着他一起炒，然后在这个当下呢。他就是，终于有一种完成爸爸期待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爸爸也点头，然后认可小婉这样子。所以因为这句话呢，真的是改变了小婉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也让他有足够的勇气能够站在这个比赛的舞台上面，然后表演一个爆炒鳝鱼给大家看。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呢，是电影里的龟头塞，然后说的啊，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主题曲，每一段时间也都要有它的插曲，在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就可以回到过去。我觉得之所以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突然闻到什么味道，或是突然感受到什么样的氛围，然后就回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情啊，或是以前那段时光给你的感受。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有非常多这种感觉，就是非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突然闻到什么，以前那段时间很常闻的味道，然后就突然深陷到以前那段时间的一些回忆里面啊，或是一些感触上面，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就是感触，就是
因为我刚刚有跟大家提

提到说我是本身是有在唱歌，有在玩音乐的，所以我非常喜欢听歌，所以鬼头师说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主题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有道理耶，但是我自己好像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一首歌，可是确实在每一段时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插曲，就是可能说在国中这段时间的成长里面，我可能会有一首插曲，可能是那个时候当时最喜欢的歌，也有可能是当时觉得意义最深刻的歌，或者是在一段关系里面有什么歌可以就是让你想起这段关系，然后那首歌就会成为这一段回忆的这个插曲。所以我觉得，鬼头师讲的其实非常，讲的这句话其实非常感触到我。对，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非常能够体现这句话，然后带来的意义这样子。那在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喜祥老师饰演的这个鬼头师，非常非常的带有个人的特色，就是他的个人魅力跟他的特色，就是只要他一出场，哇，那整个就是目光都会被吸引在他身上。因为像他自己讲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题曲，然后就是光这句话就可以体现出他这个人的个人风格有多么的重，就是真的真的是非常的重，就是他只要一出场啊，他的主题曲就会响起来。那他的主题曲是什么呢？他的主题曲就是由刘文正老师演唱的经典老歌《沉思》。月光下，我想着他。对，没错，他这首歌的旋律也是朗朗上口，而且非常具有就是经典老歌的味道跟特色。然后就是喜祥饰演的鬼头师，只要在电影里面一出场，这首歌就会响起来，就是就会知道哇，这个人出场了，非常非常具有他自己的个人特色。对，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点啊。对，所以主要就是，这句话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其实我们认真回想啊，其实听到一些以前很喜欢而且很熟悉的歌曲，其实往往就会陷入一些以前的一些故事啊，以前的一些回忆，然后想起一些可能平常不会回忆起，但是听到这首歌，却能够就是回忆起的一些，埋藏在记忆里很深处的往事，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挑出来的两句，我在这部电影里面非常非常喜欢的两句话。那不知道大家听完啊，有没有也勾起一些回忆啊，或是勾起一些感触之类的？又或者是你们可能有更喜欢的，在这部电影里面的一句话，也都欢迎就是私讯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的语出惊人就到这边分享到这边。好，那再休息一下，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现实模拟器。
3: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回到我们这个单元现实模拟器。好，那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呢，我从电影的情节里面呢筛选出了

两个问题。好，那我们马上来问一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彭峰嫂因为跟阿才师比赛，因而房子被查封。小婉去台北圆模特儿的梦，却因为男友负债跑路，身为连带保证人的她，因此也被讨债集团追杀。面对这样子的生活上的困境，他们两个竟然选择放手一搏，参加半桌大赛。那如果是你，现实上面对这样的生活上的困境，你是否也有这样的勇气出来比赛，改变自己的命运？哇，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难，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看到的很顺利啊，然后非常圆满的一面，就是这些都是电影的情节嘛。那现实可能并不是像电影里面演的样子，就是这么的美好啊，那么的有趣，那么的幽默，也那么的圆满。对，就是，而且毕竟就是还没发生的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嘛。所以，如果现实中真的遇到就是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办法这么看得开的人。对，就是我这个人只要遇到一点烦心事啊，或是遇到一些压力很大的事，其实我会很容易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其实我需要花很久的时间来去想通啊，或者来去消化这件事情。就不要讲说被讨债集团追杀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今天我的房子因为我去比了这场赛，然后而被查封，我觉得我的生活可能就垮了。对，我不夸张，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真的是蛮严重的。我没办法，就像电影里面那个彭峰嫂一样，就是被查封了之后，还可以再就是出来开小吃店啊，然后继续生活，然后而且每天，他看起来也都无忧无虑的。对，这个我可能真的，我连这一点都没办法做到，就更不要说后面，就是还遇到讨债集团啊，然后来找麻烦，然后还有这个勇气能够就是到台北去参加这个比赛，而且是势必要拿到冠军才有奖金的一个比赛。对，这个真的是，如果发生在现实，我相信大家也都是要花非常大的勇气的。对。我觉得应该不太，没有很多人啦。我相信还是有非常有勇气的人，但是我相信一定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办法像彭彭嫂一样这么有勇气的，就直接很果断的说出“我一定会拿冠军回来，然后还钱啦”这样子。对，我相信应该是没有多少人有勇气能够做这样子的决定，甚至是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光就是他们两个面对的生活困境，就足以就是压垮一个人的意志啊、信念那些。对啊，就是真的非常有困难啦。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挑战。而且如果他们这件事情发生在现实，我真的必须要说，他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勇敢。对，毕竟自己生活上已经有困难了。他们还要再去北部，然后还要就是花钱参加这个半桌的比赛，对啊，而且还开了一个就是支票，跟人家保证说一定会拿到冠军，一定会还钱，因为啊，毕竟他们是有不能输的压力了，对，顶着生活上的压力，也顶着不能输的压力，然后去参加这个比赛，哇，可见他们到底是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电影归电影，现实归现实。电影当然是非常非常圆满，这一路上也就是遇到了像是召唤兽啊，然后隔壁的王老板，然后还有就是宫郎塞的启示跟帮忙。他们这一路上其实遇到了非常多帮助他们的人，但现实中可能往往现实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美好，也不是就这么的如此这样子。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就没有这个勇气能够跳出来做这件事情，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啊，即便是我知道说做这件事情就有机会翻身，我也不敢冒这么大的险去放手一搏。对，因为真的就是这个，真的就是拿自己的人生在赌了。对，因为要想啊，如果赢了，我的人生就改变了嘛，我的人生就往上走。可是如果输了，哇，那我人生可能就没了，对，就可能就会蒸蒸日下，或是会越来越惨啊，生活上会越来越多困境，也会越来越吃紧。好，那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叶如海，面对到喜欢的女生和教授你厨艺的师傅，同时需要你帮忙，你会怎么选？哇，这题确实有些两难哦。那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料理医师叶如海啊，其实在就是在帮小婉他们研究勾搭彩那段时间，其实就爱上小婉。然后，但是因为鬼头师是他的师傅，然后鬼头师就想要请叶如海过来当他的助手。然后，因为这是鬼头师的最后一舞了，就是他做完这一场板斗可能以后就不会再出来煮了，所以他请叶如海过来帮忙。所以在最后的总决赛上是小婉他们的队伍对上阿彩斯他们的队伍，所以变成说两个人就变成了敌人。然后彭风嫂她在就是背地里也一直说他啊他背骨啊，然后他是就是背叛我们这样子。那其实，在电影里面，就是叶如海的神情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两难，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就是为难啦，这样子。那如果是我觉得我这真的很难选，因为一边是自己喜欢，很喜欢的女生，另外一边是对自己有恩。然后教授自己这一身厨艺的师傅，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人莫忘本的话，那肯定是要跟电影里的叶如海一样，就是去乖乖去帮师傅的忙，当他的助手。但是因为毕竟是自己喜欢女生嘛，所以可能还是会很想要帮自己的女生，因为毕竟大家讲说恋爱会让人冲昏头脑。对，我觉得如果现实中真的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啊，我自己还是会忍痛，就是真的就是跟叶如海一样选择就是师傅那一边，因为毕竟就是今天能有这样子的厨艺啊，能有这样子的手艺，全部都是就是师傅就是教出来的，然后也是师傅传授的一些技术。对，真的是人莫忘本啊，不能忘记就是大家对你的付出，因为毕竟喜欢女生，其实她也没有对你做什么啊，然后也没有在一起，或是也没有身份上的一些，就是身份上的一些压力啊，或是一些名分上的一些就是责任在，但是反而师傅这边就是他对你有恩，对，他有对你付出一些东西，所以你必须在需要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挺身而出啦。对，毕竟喜欢女生，你只是一厢情愿嘛，那师傅这边是跟你有，就是他受恩惠于你，所以你必须要记住这份恩情。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两个同时需要我要放出来选的话，我觉得我会就是比较尊敬老师，就是我会选择要去帮助老师这样子。其实我也蛮好奇，就是如果大家遇到这样子两难的选择会怎么选？因为前阵子其实，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恋人跟朋友你会怎么选？然后选恋人的人

0: 通常就是会被人家讲说是恋爱脑，对啊，就是前阵子，这是前阵子很热门的一个话题，所以刚刚好在这个电影里面也体现出来。那当然，电影里面就是因为要剧情的关系嘛，所以他安排叶如海就是跑到师父那边的那个阵营，然后来去跟小婉做一些对抗这样子。那其实我其实也蛮好奇，就是在现实中，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到底会怎么选？因为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大家都会跟我一样，就是选择要去帮助，就是自己的师父、自己的老师，对吧？我觉得一定还是会有一部分人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对吧？毕竟。其实我相信应该还蛮多人是恋爱脑，就是很在乎自己喜欢的人的。好，那我们今天的现实模拟器分享就到这边，就是这两个问题。那大家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想法，或是觉得自己的答案有什么想要来跟大家做分享的，都非常非常欢迎，可以私讯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让我们知道你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跟答案。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好，那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这个单元叫做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我看这个电影呢，就是看到了一段话，就是叶如海讲了一段话，然后勾出了一个回忆。那叶如海的这段话是这样讲的哦：人生有些事可以遗忘，但行李不能忘。就算是番茄炒蛋，每个妈妈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他讲这句话是因为他之前在监狱里面服刑，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就一直在吃那些狱友的妈妈们做的番茄早餐，然后在记录他们的番茄早餐有哪些就是口味上的不一样啊，还是怎样子，他就是想要找到一个妈妈的味道，这样子。想要做出一盘就是有妈妈的味道的蛋炒饭，不是蛋炒饭啊，就是番茄早餐。那为什么我会对这句话那么有感触呢？就是因为啊，就是把这句话照应回现实中，会那么感触到我，是因为，小时候我很喜欢吃泡面，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应该都非常喜欢吃泡面这个食物，但是大人都会说啊，那个不健康，叫你不要吃，不要吃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想要吃泡面当早餐。然后她就是很罕见的同意了这件事情，然后她就说她要亲自为我煮泡面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开心。然后因为那时候真的太喜欢吃泡面了，所以我对泡面的就是期待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很挑食，非常非常挑食，就是只要看到就是这个碗里面有青菜啊，然后有鸡蛋，对，连鸡蛋都不行，鸡蛋那么多人喜欢吃的东西都不行。反正就是蔬菜类，只要不是面，然后只要不是肉，就是一些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那我可能就会觉得啊，这碗东西不好吃。对，我小时候就是这么的龟毛，然后这么的挑食这样子。然后大家应该都知道，吃泡面就是要加蛋嘛，加蛋才是一碗面的灵魂。然后，但是我小时候还不喜欢这样，因为我小时候就觉得啊，吃泡面就干吃泡面就好了，加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要干什么？然后那天早上我就非常期待，期待我妈把泡面煮好之后，然后端上来，然后我会吃得很开心这样。然后我就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然后，当我妈把那个她煮好那碗面端到餐桌上时，我就赶快跑过去。我看到那碗面里面啊，有放一就是蛋在里面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蛋。

之后，我整个人就崩溃了，我差点哭出来，因为就是你不知道吗？就是期待越高，失望越大。我那时候就是太开心、太期待这碗面出来的时候，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很挑食嘛，我看到那个蛋我就崩溃了。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对我妈说一个很过分的话，就是“妈妈，你毁了我这碗面。”我那时候竟然讲出这样子的话，然后其实当下我看到我妈的表情啊，就是她好像是有一些非常，她听到这句话是，我觉得她有受伤，就她那个受伤的感觉是，连我这么小，那时候可能还小一小二的时候，我那么小的年纪我都感受到了，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愧疚了，对，就是。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不对了。但是因为我真的太难过，我当下真的觉得，哇，真的好难过哦。然后我就做了这件事情，但是那时候小时候不懂事嘛。然后，但是那碗面我还是吃了。对，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很抗拒，就是我就都只吃面，然后刻意把那个蛋就是往旁边挑这样子。然后后来，吃一吃，因为没办法，那个蛋就是散在那个面里面嘛，然后还是会吃到。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说，意外的非常搭，非常好吃，就是泡面加蛋真的，这样子吃，好好吃哦。然后我妈就坐在我旁边嘛，她看起来就很难过，然后我也感受到她好像也有些，也有一点受伤，因为。毕竟就一大早嘛，他起来，然后就是难得他一定是想要看我开心嘛。毕竟他如果不是想看我开心，他怎么可能会愿意煮泡面给我吃呢？当下他们都是觉得泡面是一个那么不健康的东西，他就是想要让我开心，就没想到，而且他还是好心要加蛋，然后让我觉得吃到一碗很好吃的泡面，结果竟然还被我这样讲，所以他想必是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我吃一吃，我也。就是感受到很难过，我就讲说：“妈妈其实这样子还蛮好吃的，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是吧？你看吧。”但是其实我感受出来他非常难过。那这件事情其实当下是我是没有那么放在心上，没有那么当一回事。是长大之后呢，突然想起这段回忆，就觉得说：“那时候的我，一定让妈妈觉得很受伤、很难过，对，所以这句话才会就是这么的点醒我，也是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是勾起的回忆。其实不仅仅是叶如海讲的这句话，也不是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到处去别人妈妈家里面吃蛋炒饭，因为《中破塞》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在讲。煮菜的嘛，那我觉得我人生中最让我有回忆、最让我难忘的一道料理，可能就是那一碗加了蛋的泡面。对，我看小婉在煮那些勾渣菜，想要找回苍蝇丝，想要找回他爸爸的味道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想到这一段故事。对，因为我记得从小时候那一次之后，就没有再吃到。那样子的味道的泡面加蛋，对，所以就这部电影，我边看的时候，其实就有一边联想到这个故事，所以才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段故事。所以其实可以这么讲，听起来虽然这道料理听起来真的非常简单，就跟番茄炒蛋一样，番茄炒蛋其实也很简单，但是。这道料理对我们来讲的意义，可能不只是番茄炒蛋，或是不只是泡面加蛋这么简单的一道料理，就是这个料理，可能在我们心中，它就是所谓妈妈的味道。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啊，跟这个电影，这部电影的这一段情节，让我勾起的这个故事。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就是看到这部电影啊，勾起的一些故事啊，或是一些桥段勾。

勾起的一些往事，也都可以私讯我们，跟我们来做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那今天是第二集，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的就是播报技术稍微纯熟一些。那也谢谢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谢谢大家支持，然后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然后如果有任何想法啊，或是你对《中破塞》这部电影有什么看法，或是对我们今天播报的内容有一些想要分享的东西，也欢迎私讯我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留在荧幕里的我们，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